0: 那个补充这个啥事你还有多大的工资啊？辅导队方面都人人是画家，我到现在是爱画画了。咱的心里最觉得方国是怕的是画画，我还在脑子想着想，咱就想着呀，画的东西太多了，不知道不能画吗？
1: 净守公老人走了，不能不说他有遗憾，但是对于我们的农民画来说，王洪喜、田坤仍然以赤诚之心坚守着，只要有他们在，农民画就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农民、土地、物产、风土人情的光芒。他们绘画着梦想，绘画着情怀乡愁，农民的情怀，农民的乡愁，而所谓的乡愁，其实就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眷恋。这份热爱和眷恋，也就是我们的根脉所在。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感情只让我为善良。

0: 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轮换的天地。
1: 总有一天，
2: 革命成功了，
0: 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了。
1: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去纹

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

死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植树节，没时间种树怎么办？换算成碳效益，这样也算是植树了。少开空调，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1: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0: 光线很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2: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了。
3: 调一下看，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
0: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功力还是很深厚的。
1: 就算他号称千层底儿，也敢劈了他。
2: 这日本人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说以后咱们这日子可咋过呀？
3: 就是以前在街上欺负咱们也就算了，现在欺负到屋里来了。
2: 没上你家炕就不错了，
3: 这敢上我们家炕，我就
2: 你就怎么着？
3: 酒凉了，喝酒。
0: 是，酒都凉了啊！我说各位，各回各座，散了吧。
4: 走走走，
5: 喝酒
4: 喝酒去吧，
0: 收了吧。
1: 掌柜的，您可真变了。
0: 别烧了，
1: 烧鸡打窝脖您都忍得了了？
0: 日子还长着呢，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玩命。
1: 那啥才叫？
6: 要是哪个老客送的，
0: 我说老贺，出来吧。
7: 你这是修成仙了吗？啊，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0: 铁棍山药，河南的呀。要说河南的朋友，也就是你老贺了。
7: 本来我说是等你把这山药吃完了，我再给你算账。可惜了，没算计成你，
0: 还得练。
7: 那本来说给你们多带点土产，那河南闹灾荒也没啥了。
0: 河南的事儿都听说了，天灾人祸，死老了人了，不都那样了？你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7: 总得有点见面礼啊。
0: 我说你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为这面子。
7: 我费那么大劲把这东西挖出来，又千里迢迢给你背来了，你还埋怨我？啊，
0: 不埋不埋。走，吴老爷。
8: 我知道你开店不喝酒，那就以水代酒。
0: 你饿不饿？
8: 当上吃了。
0: 等咱哥俩晚上喝。
9: 这店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0: 关东州贸易统治令实施了，全面贸易统治，啥都实行配给制，不少买卖家黄摊了，日子没法过了。说说你吧，咋回来了？啊，
9: 俺媳妇儿走了，河南也待不下去了。想你们了，就回来呗。
0: 我们也想你。
9: 我们是谁啊？
0: 大伙儿呗。
7: 拉倒吧，也就你想我。
0: 下一步咋打算呢？
9: 还没想好呢。
0: 这店也卖了，积蓄不少，就算啥也不干呀，也能撑下去。
9: 不瞒你说，那卖店的钱我都给了他老姐姐了。那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是人家玉才章两口子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熬出来的，咱得物归原主啊。
0: 老贺，你是这个
9: 要想当这个就得割肉疼啊。
0: 我这也是句大实话。
9: 是咱的咱拿啊，理直气壮；不是咱的别拿，拿了心里也不踏实。人这一辈子啊，有吃有喝差不多就得了，多少钱是多呀？
0: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留我这儿吧。
7: 给你干活，
0: 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待着。

0: 哥俩没事喝点小酒唠唠嗑啊，多美呀、啊、
1: 你这老模老样了，我正当年能陪着你玩吗？我还得出去闯荡呢。
0: 闯荡闯荡你闯荡这些年啊，日本国去了，日本料理店也开了，满汉全席也舞弄了，一在馆子也忙活了，折腾的不轻了，歇歇吧。
1: 那你刚才都说了，眼下这大连街的日子也不好过，我还留着死耗什么劲呢？这老酒馆你就先挺着吧，容我出去趟条道出来，万一哪天你撑不住了，我不还得扶你一把吗？就像当初你扶我一样。

0: 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走了，
1: 我这就走啊。
0: 这话都说完了，再留在这儿不就是蹭饭吗？咱们不干那事儿。
1: 老贺，你这打算去哪儿？
0: 地面大着呢，到哪儿都能迈开腿。
1: 你这一走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
0: 这山高水长，人生难测，再回来也许就是万贯家财。
1: 你是有骆驼不吹牛，哪个大你吹哪个呀？
0: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亮瞎你的眼。
1: 老贺，保重。

0: 小心伺候这位，千万别招惹他。吃完了，他赶紧走。
1: 那他吃完了，要是不走咋办啊？
0: 那再送他一碗汤，喝出尿他就走了。
1: 哎，掌柜的，您真是高啊！
0: 开馆了呢，没点招行吗？学着点。
1: 哎，
0: 冲汤。
1: 好嘞。先生，这是本店送给您的汤。
2: 嗯，哦，送肉饼吗？
1: 对，肉饼我们送不起。
2: 玩笑，
1: 您尝尝。
2: 啊，这是什么汤？
1: 这是猪骨头熬的汤，鲜着呢。
2: 哦。嗯，好喝。嗯，
1: 那您慢点喝，别烫着啊。
2: 嗯。
3: 骨头汤里就会有骨头渣的，就不能怪我们呀！
2: 给！哎，

0: 天明，他给您盛的汤不关我的事儿啊！
1: 咱好好说话，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出来。

0: 陈掌柜，您是咱好汉街的主心骨，我们老王这口气能不能出得来，就真的靠您了。
1: 老掌柜，您的事我听说了，别的咱不说啊，就凭你命肯挨揍，都没给那日本浪人下跪，我给您竖大拇哥。爷们儿，
2: 男人膝下有黄金，贵天贵地贵父母，这道理我懂。
1: 那你说说呗，这官司咋了？陈掌柜，黑幕那日本王八蛋他说了，他跟我没完，他还要回来找我。您说他这要是再回来，他不定闹成啥样呢。
3: 就是，
1: 我就寻思着，我递个头认个错，我请他吃个饭，大不了花俩钱儿，请您给中间调和调和。
2: 您帮我把这官司了了，我记您一辈子的恩呐，我好好报答您。那你打算怎么报答？
1: 您说个数，掏钱就是。
2: 宗客，哎，陈掌柜，
1: 我说错啥话了？
2: 王掌柜，你没给日本人下跪，我赞成你是爷们儿。可你后来这几句话，那可是真软了骨头了。实话直说，我看不起你，啊。
4: 啥叫帮着调和呀？那不就是跟黑幕说好话呗？就让人家高抬贵手呗。这事儿我做不了，你另请高明吧。
5: 陈掌柜，
4: 别沉默，本指得找陈掌柜撑腰出气呢。你看，腰没撑着，还挨顿骂，别坐了，起来，回家去。
5: 你服了你？
4: 服什么？看你怂。
5: 啊！让我快慢。

0: 琢磨啥呢？
1: 没琢磨啥。
0: 想替王掌柜出头。
1: 我哪有那本事啊？
0: 嘴上不说，心里头翻腾着呢。
1: 谁说的？
0: 我说的。王掌柜那几句话说的确实不中听，软了骨头，可他这人胆子小啊，这些年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眼下日本人欺负到他头上了，你能让他咋办？不就得受着？别说他，就是你不也得受着吗？
1: 我才不受着呢。
0: 那你想干啥？
1: 我要了他的命。
0: 人家没少在咱酒馆闹腾，你不也都忍了吗？
1: 那是他没抽在我脸上。
0: 哎呀，算了，别惹事儿了啊。
1: 他们欺人太甚了。
0: 大连街也不止一个黑幕，你还能多把他们收拾了？
1: 那咱们就这么忍着，
0: 早晚有畅快的那一天。
1: 那一天还有多远啊？

0: 人说人咯，阿拉嘛，妻子家呢安静。林夕，啊，
1: 姐，
2: 嗯，
1: 姐，
2: 嗯，
1: 疼，
2: 嗯，
1: 好了吗？

0: 我说要让人没得赛了，来，一、二、三、四、五，五张肉饼，大盖肉，五十张饼，来。
1: 掌柜啊，要50个肉饼，
2: 听见了？
1: 吃的。
3: 哎哎，一斤酒，哎，
1: 你管他吃得完吃不完，他点了就给他上，哎，别给他拿1斤酒，拿2斤，哎。

嗯，好，好鸡，好鸡了，哎哎哎。

0: 快睡吧！
1: 哎呀！
0: 掌柜的，他喝趴下了，咋办啊？
2: 你就问问他。
0: 问啥呀？
2: 你就问他，你吃饱没？你喝好没？
3: 一口气整了七张肉饼，喝了那么多白酒，能不饱吗？
2: 那也得问。万一你一问，他就走了呢？
3: 那他要不走呢？
2: 你还没问呢，你咋知道他不走呢？
0: 你就别难为我了。
2: 你怕啥？光天化日之下，他还能……
0: 算，让他待着。
4: 来人！
0: 您吩咐。
4: 要掌柜的了。
5: 掌柜的。
0: 不好意思，我家掌柜出门了。
4: 出门了？
0: 刚出去。
4: 刚才不是还在吗？
0: 刚刚出去。
4: 出门了，不好玩。

0: 掌柜的，不好了，他去后面了。
1: 他去后面干嘛去了？
0: 玉莲，玉莲，我要，玉莲，阿甘啊，玉莲。

去哪儿了？他们说，门在这边。哎，这边是门。你撒谎，这是窗户。门在哪儿？掌柜的，我来找你。

0: 掌柜的，我是三个是那种
1: 妹妹
2: 你要干嘛呀？
0: 把这些肉饼全都吃干净。
1: 这是您点的，您吃。
0: 可是我吃不了。
1: 我也吃不了。
0: 吃不了？为什么肉这么多的肉饼？
1: 您点的呀。
0: 我点50张，你就漏50张。你觉得我能吃掉这些吗？
2: 我以为您点了这些，您就能吃得了呢。
0: 我明白了，你是故意要把这些肉饼卖给我，赚我的钱。
2: 不不不，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真没那个意思，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能不能吃掉这些肉饼？
2: 您点了，我讲您就一定能吃得了。
0: 你是卷额的，有人能吃掉这些肉饼？ Yes。 你把这些肉饼都吃掉，我就饶了你。你要是吃不掉，我就鼓开你的肚子，把这些肉饼都塞进去吃。
2: 我吃。
3: 那黑木点了50张肉饼，他自己吃不下，非逼着我家老王吃，他这不明摆着找茬欺负人吗？
4: 陈掌柜，求你帮帮老王。
5: 弟妹啊，这事儿不是我家老陈不帮忙，是他帮不上这个忙。这个事儿你应该去找警察。
4: 找警察？咱中国警察管得了日本人不？找着日本警察，咱也说不上话。
6: 王掌柜都吃了9张肉饼了，人都成迷糊了。黑木看王掌柜吃不进去了，硬说是腻住了，非逼着王掌柜灌水。哥一灌水可倒好，全又吐出来。这吐出来还不行，说还得接着吃。王掌柜都快被折磨死了。
4: 陈掌柜，我给您跪下了，求你了。
5: 起来，弟妹，起来，先起来再说。
7: 大哥，大哥，
8: 跟您一块儿去。
9: 我和亮子也去。
10: 我就是去看看，不惹事儿。你们都各忙各的，谁不许跟我去？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吃掉我。起，打扮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入地面。起，大门 你也该出气了吧？你去去了，我没有生他的气，我怎么能跟一个王军生气？我就是想欺负他，想逗他玩，因为非常有趣。你要是想妄想。 就留下。你要是想举起我，这剩下的所有的饼，我都会塞到你的肚子里去。
1: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本事了。
2: 少说两句。

1: 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玩玩。可以啊，你把王掌柜放了，我陪你玩。
0: 我还行吗？怎么玩？
1: 你说玩啥就玩啥，我奉陪到底。哈！
0: 既然是男的，就得我。
1: 要是爷们儿，咱们就私下了结。别靠日本军警撑腰。
0: 我从来不依仗咱们。那就
1: 定个日子吧。
0: 三天后。
2: 你说三天就三天啊？
0: 老陈，这事儿咱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走，先回去。
1: 你的女人担心你了。
0: 我更担心你。
1: 为什么？
0: 你就一条命。
1: 没了就回不来了，要不要留下个生死文书啊？先听我，我教你。

0: 你不是说能忍住不惹事儿吗？
1: 我没打人没骂人，确实没惹事儿。
0: 把事儿都揽自个儿身上了，叫没惹事儿？
1: 那你说咋办？那王掌柜让人欺负成那样了，我不能不管吧？
0: 好汉街上人多着呢，顶属你能耐是吧？
1: 不顶属我能耐，可人家偏偏找到我这儿了。

0: 沉呢。那你也不能眼睛眨都不眨就答应了呀。
1: 眨不眨眼我都答应了。黑木欺负人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了。你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他，他不拿咱当人啊。
0: 那你就算把他收拾了，他就能拿咱当人了？
1: 起码让他知道咱们中国人不好欺负。
0: 你收拾一个黑木他不顶用啊。
1: 咋没用啊？我收拾一黑木，他收拾个白木，咱们人多，一个人收拾一个小鬼子，那就把小鬼子收拾干净了。马旅长说了，收拾一个够本，收拾两个赚一个。
0: 你收拾得了人家吗？
1: 怎么收拾不了？
0: 你不照镜子瞅瞅，多大岁数了？
1: 早瞅了，正当年呢。
0: 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0: 别生气了，啊！别生气了，等那黑木酒醒了，你说不定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对了，那俩孩子咋还没回来呢？
1: 棉袄陪着华子呢，放心吧。
0: 早知道我就不该让他去找小尊。
1: 所以华子不跟你讲嘛。
0: 嘿，行啊，嘿，这日子过的，你们仨成一伙的了。
1: 华子那性子，你不让他去，他就得偷着去。万一出点啥事儿咋整？还不如摆明面上，你叫棉袄陪着去呢。
0: 那去了不又扯上了？
1: 那都是后话了，你赶紧琢磨琢磨你自己的事儿吧。

0: 困了，睡会儿觉去。
1: 啊，这家伙给我走的，腿都要走细了。
2: 姐，你受累了。
1: 累都没事儿，能找着人就行。你是不是把小尊学校名记错了？
2: 没有啊，我还特意写下来了呢。
1: 不是，那怎么就没有呢？
2: 我也纳闷了。
1: 哎，你说这心情这么大，上哪儿找去啊？哎，要不这样，咱先回家，等问问小尊爹妈再说。
2: 要回去你回去吧。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不回去我能回去啊？
2: 姐，就算是找遍新京所有的学校，我也要找到小尊。
1: 距离，哎，你等会儿，你找找，我陪你找。
0: 老三，
3: 哎，
0: 该拉酒了吧？
3: 明天拉赶趟，
0: 正好没事，我去拉。还有，黑木钥匙来了。你让他等我，
3: 我说好三天的，这都一礼拜过去了，他不能来了吧？
4: 哦啦啦啦啦啦啦！秦老板，急需要出门，
0: 出门看看，你来没来？
4: 阿拉玛，那不是太巧了吗？
0: 确实巧得很。
4: 跟你说话很有趣。
0: 我怎么没觉得呀？
4: 中比吧。
0: 三爷
3: 来了，
0: 拿纸笔来。
3: 二哥。
4: 放心，他很有趣的梦梦王，我会给他留骨气。
3: 大哥，要不要等我嫂子回来，咱们商量商量？
0: 不用，我自己的命，我做得了主。

0: 就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啊！活着不得劲儿，非得拼命是吧？
1: 前有老北风拧了六个日本鬼子的人头，后有马旅长一腔热血，洒在了疆场；再有方先生，一张铁嘴把日本人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赢了一颗子弹。 这回轮到我了，我不能成了软骨头。我也得用我这一腔的热血给小鬼子提个醒儿。中国人没被吓趴下，气足着呢，敢拼命。我要是有个闪失，那俩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放心，
2: 别交给我，我不管。
1: 说气话了不是？跟你在一块儿真累。我是你紧着往身上贴的啊！
0: 我后悔了。哼哼，
1: 后悔了也没用，没药。

还是比比大佬。

0: 有你。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名字错了，
11: 不少网友反映
9: 呀。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1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的天地。
14: 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15: 总有一天，
13: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6: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对高额彩礼说不。
1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中国人，
1: 我怎么了？
0: 山东陆军空，秦国汉，又跟我比试。如定，今天上午十一点钟，我的侄子未来，吴旭阳，还是比比的老。这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可笑，可恨，可乐死！
2: 这不来不要紧，我去找他，我会把他抓到这里，
0: 让你们看看，一个说大话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秦国汉，
3: 你们要对着干！

0: 黑木先生来了，陈怀海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1: ，我真的不清楚。我是陈怀海媳妇儿，这个家我做主，有话跟我说。
2: 陈夫人，黑木先生，陈老在哪里？山东老家有急事儿，他回家了。你们这群胆小鬼，说谎，有那么好笑？
1: 还信不信？既然陈怀海不在，你跟我走。去哪儿？
2: 我带你去哪儿，就去哪儿。走。
3: 我想跟女人动手。杜毅，杜毅，让开！闭嘴！
1: 老头子，
3: 不是你拿个菜刀，我在厨房待着干嘛呀？赶紧走，回去，回家。
4: 你俩看啥？
3: 走。 咋回事啊，官爷，你黑木先生说要找陈掌柜，啊，他不在家。不在家不早说，让黑木先生白跑一趟。黑木先生，这陈掌柜他不在，等他回来再找他也不迟。
2: 陈怀海没走，
3: 他说谎。
1: 那不能，
3: 他不会说谎的。黑木先生，这个陈怀海啊，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呀是嘴大胆子小，真娇气汁儿的，他就瘪犊子了。哎，你大人大量，跟他生气不值得啊！干脆你把他当成个屁放了算了。再说了，中日友好，中日亲善，咱们都是自己人，能放一马就放一马。等他回来，我让他主动找您去，跟您认个错。您看行吗？
2: 怎么能做？
3: 说对不起，
2: 不会。
3: 那你想咋的？

0: 庙在九楼外挂一个条幅，上面写着陈黄海胆小鬼。
1: 行，这事儿啊我做主了。
0: 你能做陈黄海的主？
1: 他我这张事好使啊。
0: 好，明天我再来。
1: 明天急了点，过两天我陪你来好吗？
2: 等等，
0: 我就是我，你藏起来了，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2: 走，我们出去。
3: 胡闹！大连的社会治安是整个全东北的典范，哪能说闹动静就闹动静呢？万一闹出大动静，谁担得起呀？陈海，你马上给黑木先生认个错，快！
2: 有说认错？我想应该是黑木先生给王掌柜认错。
3: 陈海，你别不识好歹啊！
2: 官爷，你的心思我明白，可这事儿你管不了。
0: 陈光海，我就问你一句，比还是不比？
2: 比。三天以后，还是老地方。
0: 你要再不来怎么办？
2: 这个酒楼你拿走，就当练刀的靶子吧。
0: 哟西，兵呢？都听见了吗？到时别拦着我，秦火海，中国男人，切！
1: 陈掌柜啊，
3: 这个黑木我了解，是个刀术高手，你不是自找苦吃吗？
2: 啊！爷，不是我自找苦吃，是他把苦压在我们头上，塞进我们嘴里，是他逼着我们吃苦。你不吃不行，不吃要命，那就吃呗。

0: 咋了你？
1: 我觉着不对劲儿。
0: 哪儿不对劲儿了？
1: 黑木欺负的是咱，最后是陈掌柜替咱出头，跟黑木去打。你说这打赢了还则罢了，打输了伤筋动骨见了血，咱拿啥偿还人陈掌柜？万一丢了性命，咱可就是害了人陈掌柜，害了人陈掌柜一家，这天大的恩情压死我了。
0: 这我看陈掌柜底气挺足的呀，他心里应该有底呀。
1: 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陈掌柜他能耐再大，你不看看他多大岁数，再碰上正当年的黑木，能有多大胜算？他黑木不是白给的。
0: 那陈掌柜为啥答应跟黑木比武啊？
1: 画赶画逼到那儿了，本想让陈掌柜帮着调停，可谁想到弄成这个田地。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你干啥去？
1: 陈掌柜，这钱您拿着，您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2: 我说王掌柜，
1: 哎，
2: 你这是干嘛呀？收起来。
1: 陈掌

0: 我知道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可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打死我也没想到，您和黑木动手，万一有个闪失，我这辈子都过不去啊！陈掌柜，我求求您了，您别和黑木动手了。
1: 王掌柜，我跟黑木比试啊，可以说是因你的事而起。 但不仅仅是给你出头，日本小鬼子越来越张狂，他们欺负咱们中国人，拿咱们中国人不当人，像这种事情，往后会越来越多。咱们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们就不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面捏的，咱们骨气硬着呢。
0: 嗯。
1: 眼下这战火正猛，你说咱们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仗，可咱们的腰板得挺起来。
2: 啊，咱们呀，不能老猫着腰，要不你日子久了，咱们腰就真直不起来了，是吧？
3: 嗯。
2: 你放心，我的命就算丢了，也是我自愿的，我不会怪你。
3: 陈掌柜，
4: 二位先生，里面请。
5: 三爷，嗯，他咋说的？啥也没说。您那儿呢？
6: 没搭个我。
5: 咱趁他睡着了，给他绑了，他啥也没说。你说他玩的这是什么路子？甭管他什么路子。
6: 反正不能让他跟黑木动了手。那你就再想个招呗。
5: 你别光指望我呀，你也想想啊。打了草惊了蛇，不好弄啊。
6: 不好弄也得弄。反正得把那头牛给我拴住了。
5: 招倒是有，就是有点下三滥。他最恨的就是这个。
6: 看节骨眼上了。 好使就是好招，
5: 那事后你可得给我打个圆场，你得替我扛一把了。
6: 自家的事儿，没得说。

0: 来了，他们都吃完了，都吃完了，就从咱们仨了。嗯，吃了够快的，大哥，咱俩喝口呗，
1: 喝口。哎，
0: 您喝点呗。
2: 我不喝了，
0: 喝点吧。嗯，
2: 不想喝。
0: 其实我也不想喝。
2: 哎呦，大哥，
0: 这酒都倒了，剩什么咱不能剩酒吗？
2: 一会儿你给包圆了就行了。
0: 就这么一口，您就喝了呗。那掌柜的不想喝，就可以不喝。那掌柜的不想喝，怎么就不能不喝呢？
3: 行，我陪你喝点儿。
0: 干啥去？
3: 拿酒盅去啊。
0: 拿啥也，咱俩喝一个就行了。
2: 喝一个那行？
0: 那哪不行啊？你这赶紧的吧，啊！你再磨叽，一会儿我吃完我回屋了就。
2: 先喝一杯，你先喝。我敬你。不是三大妹子，不是那个嫂子，您喝一半，大哥喝一半，俩人共喝一盅酒，这叫团团圆圆，这好。哎

0: 学过。
1: 你趴下来，
2: 醒醒吧。哎，
0: 费了劲了，我跟你说，
3: 没人。
0: 完了，兄弟，我说那地儿。呆子两个，你们俩留那儿照顾着，对，没我先不回来。走。
4: 嫂子，醒了。您喝点水。刚才给您喂了解药了，缓缓就好。
5: 他走了？
0: 走了。
5: 都交代好了？
0: 您放心吧。
5: 总算是没白忙活。三爷。
4: 哎。
5: 我回屋睡去了。
4: 嫂子。
5: 有话说。
4: 哎呀，那黑木要是找着我大哥的话，一定会不依不饶的。我去会会他。
5: 不行，我不答应。
4: 嫂子，回头您给我大哥，我这辈子做了他的兄弟，吃了。
6: 你想得美。一口薄棺材，我拿扑克卷把你卷喽。谁敢再动我的心思，就杀谁。
7: 三爷，您这是咋弄的呀？刚出门没一会儿，那掌柜的眼睛就睁开了，马都惊着了。
0: 行了，
5: 我明白了，那口酒他吐了。
4: 大哥，您这回还打算用刀吗？这回是不是还是想把那个金厂子杀金把头那招使出来？大哥，您不比当年了，您老了。
8: 瞪眼瞅着吧。
9: 我瞅不下去我。
8: 那就把眼闭上。
5: 打算穿哪身衣裳去？
8: 钢柜里压箱底那刀。
5: 那不是你从关东山带出来的吗？多少年了，太旧了吧，我差点当抹布给扯了。
8: 那上面有老关东的味儿，穿着它走到哪儿都有亲人。
5: 哼，还挺豪气。
8: 干的就是拔脊梁骨的事儿。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家，谁也不许去，只能让人家笑话着。
4: 各位兄弟，掌柜的是。

0: 非要跟黑木动手了，谁也拦不住。
1: 我打算先去会会他。
2: 穆里，三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
0: 你说，
2: 就您现在这身子骨啊，还是摆弄摆弄算盘吧。那刀口上的活您就别惦记了。说句不好听的，万一您脚下打滑没踩稳，就有去无回了。
0: 你说的我明白，总得让掌柜的摸清楚这个黑木的刀法，做到心里有数。我去了也不跟他拼命，摸清楚就走。
3: 那要是这样，还是我去吧。
0: 你能行？
2: 行不行的总比您强吧。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心里也有数，拿得出手。
0: 说的也是，那也得多加小心。
3: 您放心，就按您说的，搞清楚就回，不拼命。

0: 真这么厉害啊？
1: 可不是嘛，嗑瓜子硌着牙，咱们这回可碰上硬人了。我看老掌柜啊，绝不是他对手。三爷，您赶紧想个办法呀！
2: 明天就要到日子了，要是再寻思不出办法来，掌柜的命可就搭进去了。
0: 师傅不是祸，是祸捅不过，认命吧。

你说这个黑幕咋那么邪乎呢？哎，我说，你着不着睡得着啊？亮着。

0: 这啥玩意儿啊？大半夜的笑啥呀？别笑，怪瘆人的。你咋了？
1: 等等。
0: 哎。
1: 等等啊。等等等等。

净整这些没用的。都啥时候了啊，赶紧想想掌柜的事儿吧。

0: 你是谁？你不说话，我是不会跟你动手。这是山东老酒馆的伙计，他是哑巴，不会说话。
1: 哑巴？哈哈哈哈哈！你秦光海，我爱你来的。爷，要秦光海来，你不配。

短刀难防，长刀单手啊，短刀就要出手了。我这是关东山的老酒鬼，喝醉了，就打我娘，最后。 伸手把我娘给打死了，后来他醉酒冻死在林子里。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呲牙咧嘴，脸上还带着笑，这让我受了刺激，从此不碰酒。 当我给我看的时候，赶上老掌柜来了。

他把冻僵的我抱在怀里，一点一点暖了过来。从那以后，我把老掌柜他的妈妈说不行。

让他，让他，让他，我说话，啊，他怎么不说话？

0: 炸了黑幕，我要炸了黑幕，我要爹娘的报仇。
1: 娘子的仇我来报，
2: 你要是报不了，
1: 我要是报不了，那你们谁都报不了，去了也是白白送死去。都在家里好好看着家，谁不准去。只要是不听话，那咱们就断了这几十年的情谊。

0: 是来了。
1: 赶紧收箱子，这胡子老右。

0: 你哑巴好吗？你说呢？你说你，叫谁也不好，就哑巴嘞。你连个哑巴都不放过，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你却要了他的命，你的心太狠了。
1: 不说心狠。
0: 是他，自己把命送到了我的刀下，人为，这技不如人。废话少说，拿命来吧。<笑>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0: 开玩笑能奔着命来吗？
1: 一寸强，一寸强。 你不懂吗？
0: 可我只用短家伙。
1: 你是金枪高手，
0: 是不是高手？得看对手的能耐。

短刀还躲，短刀还防，钢刀带手啊，短刀就要出手了。

0: 有你。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
6: 了，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个
6: 停
4: 车线
6: 路标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8: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

0: 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1: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0: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款式？好看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我说，你这是干啥呀？
1: 陈家贵这条命是保不住，我这条命他也是保不住。黑木一定会来取我的命，我不想活受罪，我宁愿挂梁上自己死。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还抓我！我踹你是个窝囊废啊！人家陈掌柜为了你回到玩命去了，你在那上吊自杀呢？你什么东西呀你！你死去！我不拦着你，啊！你给我死个动静出来！
1: 好，跟老婆孩子留个念想。
0: 逢年过节的，我也能念叨念叨你，我给你哭两声。你就这样了，你是不是不想着死了？祖宗看不起你，老婆孩子瞧不起你，你后人瞧不起你，街坊邻居。

1: 你敢拦大妈，他收起来！武贼，我逼着他！
0: 好，我来说，哎，
1: 这掌柜的，这见好就收吧啊！日子还长着呢，不能急于一时，听见没有？啊！哎呀，你俩就是用生死文书也没用，他是日本人，你杀了他你会偿命的。
0: 他松手，松手啊！你这，你俩儿化子已经没有亲爹啊！郑掌柜的，你听话，听话啊！松手！郑掌柜的，哎，你听话，你快跟他回去，快搀回去！哎。
2: 这块你看看，啊！从那以后，我把老掌柜、潘掌柜的找了。

0: 陈掌柜，我把一个小鬼子脖子做坏了，他就算能活着，也废了。
1: 赶紧找个大夫看看。

0: 我这辈子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我心里硬气。
1: 兄弟，这你就是站起来了？
0: 是，我和小鬼子再敢欺负咱，他得掂量掂量。

0: 疼了？
1: 输的。
2: 谁要是跟你过一辈子呀，不被你累死也得被你吓死。
1: 你关心了，没跟我过一辈子。随他你是
2: 让你顶嘴。
1: 把我关起来是你的主意吧？
2: 哦，给你下迷魂药也是我的主意。
1: 那是老三的主意。
2: 他跟你说的？
1: 切他个胆儿。
2: 那你咋知道？
1: 你没在江湖上混过，你哪懂那东西啊？
2: 是我逼三爷想招的，逼得他就剩这一招了，你别怪他。
1: 我还没糊涂呢，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
2: 早知道就里头下药了。
1: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看出来了？就是那酒里没药，我也不会喝。我黑幕动手之前啊，吃喝我都会注意，连睡觉我都立着耳朵呢。
2: 那你咋还装迷糊呢？
1: 我得看看你们都要干些什么，顺便再逗个乐子呗。
2: 厉害呀！
1: 哼，
2: 那下回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
1: 还有下回啊？
2: 嗯，
1: 我的妹。我临走的时候可都说清楚了，都给我看好家，谁也不许去，谁要是不听话就跟他断了这几十年的情谊。
2: 贾安想休了我？
1: 正琢磨呢。不是，你说你为啥不听我的话？
2: 你那些话是跟你那几个兄弟说的，跟我无关。
1: 你也在场，还跟你无关
2: 啊？咱俩有几十年的情谊，等咱俩再窝个几十年后，我就听你的了。
1: 才几十年，你说我早进棺材了。
2: 死样儿！
3: 你说的学校名字没错，就是那个学校。
4: 可我没找到，您知道那个学校在哪儿吗？
3: 我不清楚。
4: 又奇怪了，我找遍了整个新京都没有。
3: 怎么可能没有呢？可能是你对那里不熟，没找到。
4: 那小顿来信了吗？
3: 还没有。咱们走吧。
4: 小顿要是来信的话，您能告诉我吗？
3: 可那是家信，不方便给你看的。
4: 我是说，信封上有寄信地址，到时候就知道他在哪。
3: 好的。等他有了消息，我会转告你的。
4: 谢谢你。
5: 好啦，别惦记了。小尊要是能给你写信，早就给你写了。他肯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
4: 写封信有什么好为难的？他有为难的地方，干嘛不跟我说呢？说不定我能帮上他呀。
5: 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姐今天必须跟你说，你喜欢小尊姐知道，但是人家喜不喜欢咱们不知道啊。这两个人就好比两个巴掌，你拍得响还成，拍不响谁也没招。
4: 谁说拍不响了？

0: 人走之前亲口跟我说了，他死等我。
1: 死等？哎呦，我的傻弟弟，这话不能全信。今年说了这话，明年可能就变了呢。一句话的事儿，别太在意了。
0: 我不管，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1: 你连你老姐的话也不听了是不是？
0: 别的事儿听，这事儿不听。
1: 你想气死我？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揍吧，你是我姐，你揍我我不还手。
1: 行，我拿你没辙，走，回家，回家。
2: 这两子一走啊，雷子也没动静了。这俩孩子可怜人啊。
3: 雷子和亮子说了十几年的话了，雷子就是亮子的嘴，亮子临走前撂一句话，雷子没看明白。这些日子他净琢磨这事儿了，看把那身肉膘都给琢磨下去了。
2: 咋不问我呢？
3: 你看明白了亮子说上了。
2: 亮子说他把我当成他爹了。
3: 怪不得你非得要了黑木的命不可。爹给儿子报仇呢。
2: 我回来了，咋去这么久啊？这咋的了？这是
1: 找这么多天，连小孙人影都没见着。
2: 你是他姐姐啊，就好好劝劝他。
1: 他死心眼儿，我根本舞弄不了他。
3: 大连街有的是好姑娘，怎么就非盯着一个了呢？
2: 是啊，那为啥盯着一个呀？
3: 是不是见的姑娘太少了？要不咱们让他多瞅几个？

0: 你为什么跟着我？
1: 小尊，
0: 华子哥，
1: 我不是想跟着你，本来想逗你玩呢。

0: 我在新京读书啊，可我去新京找过你啊，根本找不到你的学校。学校就在那儿，你找不到我也没办法。
1: 那你干嘛不给我写信呢？我也没给家里写信。我怕我写了信就会收到回信，那样我会想家的。你还有事吗？你毕业了吧？嗯。那就是不走了。
0: 可能吧，可能是啥意思呀？你还要走啊？我还有事，有时间再说吧。
1: 小尊，你还好吗？
2: 我还好。你今晚有空没？没空。
3: 三个包子，
4: 好嘞。

0: 你好，你干得不错。
1: 这点小事儿，没劲。
0: 别看这纸小，里头装的事儿可大着呢。
1: 娘，您以后能不能给我安排点过瘾的活？
0: 啥叫过瘾的活？
1: 就杀个鬼子啥的。
0: 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在抗日，就是在杀鬼子。
1: 这道理我明白，那就总觉得这抗日抗的好像远了点。
0: 更大更艰巨的任务在后面，但这需要你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并且掌握更多的技能和经验。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慢慢来啊。
1: 好吧。
0: 棉袄，你是情报人员，身上背着很多同志的命，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能让敌人发现了。
1: 放心吧，就算是发现了也没关系，因为我腿快。
0: 腿再快还能有子弹快？
1: 我腿快就快得过子弹。
0: 净说胡话。
1: 娘，您放心吧，我这后脑勺长着眼睛呢，你看。
0: 扣子怎么都开线了呀？娘给你缝一下。

0: 非常抱歉，小村说他累了，不想出去了。
1: 那我可以跟他说句话吗？
0: 他已经睡了。

0: 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
1: 好的。宋江。

0: 明阳姐，你来了？
1: 忙着呢。
0: 找我有事儿吗？
1: 没事不能找你了。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走，咱俩出去坐会儿吧。
0: 家里面有点事儿，走不开。
1: 那你啥时候没事儿啊？
0: 要不等我空了，我找你去。
1: 一晃两年没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
0: 哎，你不也是吗，明阳姐？
1: 都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心里装人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明阳姐，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1: 小尊，画子的心拴在你身上，你要是心里有别人了，就赶紧告诉他，省得他惦记。
0: 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事儿。
1: 那是心里还空着呢呗。
0: 哎，姐，咱能不说这事儿吗？
1: 小尊，姐也不想跟你说这事儿，但我看着画子心难受，我也难受啊。这样，你给姐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谁也不能逼你，你就给句痛快话呗。
0: 明傲姐，我知道华子哥喜欢我，但是我们毕竟两年没见了，这刚见到有些陌生。
1: 你是说等熟悉熟悉就好了？
0: 感情这事儿怎么说呢，我说不清楚。
1: 行吧，那等你能说清楚的时候一定记得告诉我。
0: 行。苗老姐，你这两年都忙啥呢？
1: 没忙啥，混吃等死呗。
0: 没考虑结婚的事儿？
1: 倒是见了几个男人，都被我打跑了。
0: 你为什么要打人家呀？
1: 一个个软乎乎、肉囊囊的，我看着就来气。
0: 姐，你

0: 还是之前的脾气。
1: 哎，你不是说还有事忙吗？
0: 哦，你看我跟你聊天什么都忘了。嗯，
1: 我先走了。
0: 哎哎，苗姐，等我空了我找你去。
1: 好。
0: 嗯，
2: 小尊的话我听明白了，就是还没想跟画子在一起。
3: 那我得跟画子说一声，让他别惦记了。
4: 你不让他惦记，他就能不惦记了？
3: 那咋办呀？
4: 一个巴掌拍不响，小尊要是冷了，画子想热乎也热乎不起来。
3: 我就怕画子又想不开再中了病。
4: 咱们再想办法劝劝他。
2: 你跟小尊还热乎？
3: 就跟以前差不多吧。
4: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3: 您说。
4: 有一个叫吉田的日本人，你还记得不？
3: 吉田？
4: 就是小尊的同学，你还打过他。
3: 我想起来了，他怎么了？
4: 他现在是日方的情报人员，他不但截获了我们的情报，还杀害了一名我们的同志。
3: 早知道是这样，当年我就应该要他的命。
4: 那你还能活到现在？
3: 娘，您是不是想让我除掉他？
4: 净说胡话，你还有这本事啊？
3: 我咋没有这本事？当年不就是我揍的他，那还把他揍得鼻青脸肿的呢。
4: 现在的吉田可不是当年的吉田了。苗，你要是能想办法把他约出来，我们就能除掉他。
3: 我要约他，那就得通过小尊。不过我能怎么约他呢？
2: 吉田平时喜欢钓鱼，可他每次去钓鱼的地方人都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下手。
4: 要是能把他约到没人的地方，那就好办了。
3: 我想想办法。
4: 行就行，不行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的，只是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3: 娘，您每回都说，烦不烦？
4: 烦也得说，听话。
3: 哎呀，娘，这个新棉袄给谁做的呀？
4: 给你做的呗。
3: 太好了，过年有新棉袄穿喽。
5: 小尊，你毕业回来打算干点啥呀？
0: 我也没啥打算，就是上班呗。
5: 上班好。
0: 哎，苗姐，那你咋不去上班啊？
3: 我坐不住，也受不了人管，上不了班。
0: 其实你在你父亲的酒馆帮忙打理，也是在上班呢。
3: 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事儿，太累，太操心了。我就喜欢这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生活。
0: 我也想啊。
5: 哎，对了，你在新京读书的时候有人欺负你吗？
0: 那倒没有。
3: 我还寻思着会不会你又受人欺负了呢。
0: 苗姐，你对我还是那么好。
3: 哎，当年欺负你那个同学他哪儿去了？
0: 哦，你说的是吉田呢？
3: 啊，好像是。
0: 吉田，我不知道，我们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3: 我还记得当时啊，我们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他还哭着上家里告状去了。想想真是太冲动了。他没说找我报仇？
0: 对，他当时很生气，说过这句话。
3: 啊，那他咋没来找我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什么叫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个道理，现在大了都明白了。小尊，其实这两年我心里一直都还挺放不下这事儿的，老是觉得怕他记恨我。要不这样，你帮我牵个线。

0: 把他约出来，我请他好好吃顿饭，然后把话说开了，这也就算了了。你看这样行不？
1: 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吧。我在想，他有可能把这事儿早就忘记了。
0: 那万一他没忘呢？小孙，你就当是姐求你了。你帮姐这个忙吧。
1: 那万一我约他，他不想出来怎么办？
0: 那你就跟他说，是你请他吃饭，这不就行了？
1: 好吧，我帮你约他试试。
2: 小孙，姐这颗心能不能放得下，能不能睡个踏实安稳的觉，可就全靠你了啊。

0: 几天先生，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不会忘记，有人用麻袋套住了我的头。一猜你就没忘这事儿。不过那时候咱们都太小了，不懂事儿。要是懂事儿，你也不会把蛤蟆放小孙书包里，是吧？
1: 苗小姐，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了？这样会让吉田很难为情的。谁还没有个糊涂的时候？那咱今天就把这事儿放到桌面上来说。你当时往小孙书包里放蛤蟆不对，我打你也不对。你是小孙的同学，我是小孙的姐姐，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今天把话说开了，咱们以后还得多亲多近，一块玩。
2: 你看行不？我想吉田是不会反对的，对吗？吉田，
3: 来，干杯！干杯！
2: 今天太开心了，我请客，你们谁都别跟我客气啊！苗姐，我们是不会跟你客气的。哎，
0: 是菜。
4: 谢谢苗姐。哎，对了，你们俩会不会钓鱼啊？
2: 钓鱼我不会。哦，但是吉田你会钓鱼，吉田可是钓鱼的高手呢。
1: 真的假的？
0: 嗯。是不是高手？
1: 要看跟谁比。吉田，你总是这么谦虚。那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
0: 吉田，你想去吗？当然可以，我好像也很久没有钓鱼了。你们定时间，然后通知我。
1: 好，那咱们到时候比一比，谁钓得更多。
0: 愿意双倍。
1: 娘，我这事儿办的利索不？嗯，有点太利索了。啥意思啊？吉田，这么容易就答应了？有小孙在中间牵线搭桥，我再投其所好，他当然答应的痛快了。娘，这事儿我办的绝对是滴水不漏，就放心吧。
5: 你打算什么时候约他去钓鱼？
1: 你安排好了我就去。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您去干啥呀？陪你去钓鱼。本来就没您，您到时候过去了，万一吉田怀疑，那不是全白忙活了？我自己能支吧开，听话啊，听话，好不好？
5: 这孩子。
2: 快到了，就在前面。这儿可真美啊！
6: 是啊，这里的风景的确很美。
2: 嗯，
1: 这光不光风景美，鱼可多了。
2: 这么说，今晚要有鱼汤喝了？
1: 何止是鱼汤，能给你炖上一大锅。
2: 好期待，想想都觉得很香，我都馋了。

0: 你在看什么？
1: 我看看小尊咋还不回来呢？
0: 钓鱼呢，要专心。

0: 今天的风可真是够大的，你们钓的怎么样了？
1: 今天运气太差了，到现在一条都没有呢。
2: 慢慢等，大鱼总会上钩的。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7: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快的天地。
10: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11: 总有一天
9: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2: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

0: 用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娘，你可是回来了？怎么了？没事儿，回来就好。你们咋没动静呢？
1: 执行任务的同志失踪了。
0: 失踪了？
1: 有一种可能，就是吉田已经知道你钓鱼是假。
0: 钓他才是真的，他们已经对我们的同志下手了。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对我下手呢？
1: 你是诱饵，把你放回来，他们才能钓到更大的鱼。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但是以防万一，在找到失踪同志之前，你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还有。 收拾好你所有的东西，随时准备转移。转移之前，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哪里都不许去，知道吗？
0: 不是，娘，会不会只是你？

0: 我觉得你太紧张了，不是？你想啊，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今天他不可能怀疑我，今天他也不可能觉得我在吊他。
1: 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0: 陈掌柜，这咋回事啊？
1: 我哪知道啊？
0: 不是，这小棉袄是哪路人呢？啊？
1: 我不清楚。
0: 你是他爹，你不清楚谁清楚啊？我可告诉你啊，本来日本人想亲自来找你，让我给拦住了。他们要来可跟我不一样。
1: 我明白，我谢谢你。
0: 牵着命的事儿，等小棉袄吐了口啊，沾上谁谁没命啊。眼睛可都长在老酒馆上了啊，何去何从，自己琢磨吧。
2: 你这是咋了？快起来！咋了？这是，你可别吓唬我呀！

0: 都怪我不好，是我害了明儿。怪你！他要不是跟我走上这条路，也不至于摊上这要命的官司。
1: 要是没人走这条路，那是徐大鬼子呀，那咱们还有挺直腰杆的那一天。
2: 刚才老警察那番话是好心，但他看清了我家棉袄了。我家棉袄不会吐口的，这个我心里有底。我豁出去了，如果能换回棉袄的命，我宁可搭上自个儿的。
3: 我想用我的命换回棉袄的命。好沉啊！嗯。
4: 陈掌柜啊，坐吧。
3: 你就让我见我闺女一眼，行不？
4: 这个案子还没审完，不让和家属见面。
3: 为啥不让见啊？万一你们串供呢？再这个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都有嫌疑，明白吗？
1: 你就帮帮忙。
3: 打点的事好说。日本人盯的案子，帮不上忙。那我是啥时候我才能见着我闺女？等能见的时候啊，我肯定会最先告诉你的啊。
1: 那我能不能给我闺女送点吃喝进去？
3: 啊，不行。哎呀，
1: 那你给句真话，她现在咋样了？伤她心了。

0: 让他们对棉袄轻点儿。要是不够，你尽管说，我再送来。
1: 放心吧。
0: 谢谢。

0: 啥也没说。娘知道，娘都知道，娘，我弄死了一个小鬼子，
1: 也说了，最后悔的就是
0: 我没听娘的话，
1: 不然。多捅死几个小鬼子。

0: 你没敢对我下死手，我挺好的。这秋老虎的天儿，你咋都穿上棉袄了呢？
1: 这不是你给爹做的棉袄吗？啊，忘了。我记得我做小了呀，你不是穿着不合身吗？爹，别瘦了。
2: 燕儿，爹给你带好吃的来了啊。

0: 真香，都是我爱吃的。有酒不？
1: 有，
2: 有。
0: 这厚厚实实的是啥呀？
3: 那是你娘啊，给你做的棉袄。
0: 咋这么厚实？
2: 厚实点好，暖和。
4: 娘。得敬您。
0: 您这是第一次敬我。
3: 这是英雄酒，你在爹的心里头啊，就是个英雄。嗯，
0: 那这酒够味儿。哎。

娘儿，娘敬你。为啥敬？在娘心里头，你也是个英雄，是大英雄。那这杯酒也够味儿。

0: 慢点啊，
1: 爸爸，
0: 你身子不方便，娘来。
1: Thank you.

爹，娘，你们知道我最开心的事是啥吗？是我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的娘，是爹教会我。 怎么样做人，是娘给了我做人的机会，所以我小棉袄这辈子不白活，我做成了个人，我敬你们，谢谢爹，谢谢娘。

0: 爹，还有什么想说的，就都说了吧。明儿，明天爹就不去送你了，啊！爹把这颗心崩出来了。
1: 您千万别去送我，您就在家里听个响。当时我过年放个炮仗。

0: 然想起来，您到时候可记得，在那酒架上摆摊给我的酒，想我的时候就喝一口吧。
1: 这酒啊，应该是不张不扬，不能不烈，用开了舌头，慢慢的往下走着，心头一热乎，红着，粘着。浑身就像是穿了件小棉袄，那叫就叫小棉袄。

0: 棉袄穿的是新棉袄，打桩暖和。我姐她一直笑着没哭。
1: 老警察把你给他的钱还给我了。他说，棉袄的罪钱已经不好用了，可他不收，怕你不放心。他收了，你能安心些。他还说，棉袄的骨头真硬。 随他爹，老陈，我对不起你，这辈子都对不起你。你跟棉袄对得起这个国家？
2: 对得起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对得起我，我给你们竖大指。

0: 宝贝闺女是带着风来，踩着雷走，浑身都是响，搞出爷们儿一头，给当爹的打了个人样子。
1: 明浩，你听着，
0: 爹从今儿起不掉一滴泪。

0: 陈掌柜，陈掌柜。
1: 哟，白爷，问你这是咋了？
2: 躺着输的，不想起来。陈掌柜的，这酒能躺着喝吗？
1: 能喝出味来啊，咋喝都行。
2: 那就妥了，我这嘴啊还好使。
1: 那咱就见面。
2: 我这样子招人烦，你找间屋子咱俩喝一口。道上啊，
1: 你没让，我不敢开。
2: 跟你喝酒啊，我最放心了。
1: 老伙计，你不够意思啊！
2: 说没影儿了就没影儿了是吧？
1: 我去你家找过，我门上着锁呢。
2: 就防着你这手呢，我就没敢在家里待着。
1: 我你还防着呀？咱不是兄弟吗？
2: 就因为是兄弟，才躲着你呢。我不能累着兄弟，我不能让兄弟为我操心啊。
1: 那你咋还来了呢？
2: 现在就算累你啊，累不了几天了。
1: 到底得的啥病？
2: 都躺这儿了，还问得啥病啊？来。咱老哥俩再喝一回酒，喝完了我就没念想了。
1: 我你到这时候喝的酒啊，一定是好酒啊。
2: 这坛醉八仙呀，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我爹说，这是一坛百年佳酿，是我爷爷饭店开张的时候，一个老友送的。我无儿无女，穿不下去了，干脆咱俩尝尝吧。开坛呐、啊！
1: 真开啊！
2: 哎，

0: 等你会儿呢。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吧，精着了吧？
1: 老伙计，想听我说话吗？
0: 我最爱听你说话。
1: 好听不好听的，都爱听啊。
0: 我都这样了，你还能讲真话？陈掌柜，老伙计，我没白教你一场。
1: 哪敢不讲真话呀？嗯，我啥酒瞒得过你那张嘴？
0: 这假酒存百年，让人笑话呀！
1: 这是老辈人的念想。这里边啊，有故事。里边站着人，那就算是一坛子水，那也厚着呢，也香着呢，也纯着呢。
0: 有你这话呀，我就宽心。

0: 这小手拿捏的不轻不重，太舒坦了。
1: 舒坦啊。
0: 嗯，
1: 舒坦以后天天给你捏。
0: 嗯，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呢。我早咋没给我捏你呢？
1: 这事怪我呗。咋了？不捏了？
0: 有事要求我办了。
1: 谁说？
0: 我得把你弄不明白，要不然让你当我媳妇儿啊？说吧，啥事儿？
1: 我把话先说头了，这是我的事儿。你要是愿意帮我，我感谢你。你要是不想帮我，我也不埋怨你，毕竟这事儿跟你无关。
0: 再不说睡着了啊。
1: 我们接到情报，日本人在电厂串联了60个炸点。
0: 他们炸电厂啊？
1: 应该是吧。
0: 我炸电厂干啥呀？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不是好好的，我炸了干啥呀？这是奇怪呀、啊！你不是说德国跟意大利都投降了吗？那日本人会不会是也……
1: 不管日本人出于什么目的，既然他们埋了炸点，就是要炸电厂，那我们就得保护电厂，不能让他们得逞。
0: 接着说。
1: 60个炸点的分布图，放在电厂的某个密室内。要想保护电厂，就得拿到密室的钥匙，打开密室的门，拿出炸点分布图。按照图纸剪断炸点之间的导火索。电厂守卫队队长就是老警察，情报人员经过多年的观察了解，觉得他有起义的可能性，组织派往争取他里应外合保护电厂。但说实话，我跟老警察不熟，再说我是个女的，也不太方便接触她。我想你是不是能帮我这个忙。没事儿，你要是觉得为难就算了，我再想别的办法。嗯，
0: 我说刚才一个劲儿的揉我的耳根子，那是想把我耳根子给堵短了。
1: 没大事儿，睡觉。
0: 我说，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能办。
1: 你愿意帮我啊？
0: 事成之后，你打算怎么谢我？
1: 你说呗。
0: 那咱就再喝顿大酒，完了荡秋千捡针去。小石啊，我还不信我赢不了你了。
1: 行行行，我让你赢。
0: 我啥叫让我赢啊？我要凭实力取胜。
1: 真是。不闹了，再商量商量吧。
0: 这个老警察呀，在去店长之前，一直是管着咱们好汉街的这片地儿、这片人。这些年了，对咱们老酒馆很关照，给老伟峰送药，一放我回来被追查，他挡着日本警察，尽量不搜查咱们家。我跟黑木比武，他从中调和，等等的这些事儿啊，说明啊，他是咱们这边的。
1: 可他到底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呀，拿得准不？
0: 他是个好人，可不是条好汉。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9: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8: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0: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8: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11: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

0: 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

0: 杀对方。
1: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2: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3: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4: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我跟黑木比武，他从中调和，等等的这些事儿啊，说明啊，他是咱们这边的。
1: 可他到底是给日本人做事的呀？拿得准不？
0: 他是个好人，可不是条好汉。危机关头就怕他反性啊！这样，你先别急，我呢，试着探探他。
1: 这不急不行啊！日本人在电厂都买好炸药了。
0: 我尽量抓紧吧。
2: 何志南，冯队长。啊。
0: 我这店里啊，新上了道菜，送你尝尝。
3: 这啥菜呀？
0: 鸡蛋羹卧海参，高升啊。
3: 高升？
0: 啊，鸡蛋糕的糕。

0: 海参的参，那不就高升了吗？
1: 这菜名不错啊。
0: 那是。哎呀，就盼着呀，你呀升官发大财。
1: 为啥盼我升官发财？
0: 你升官了，我们不就更有指望了吗？
2: 指望啥呀？
0: 要是受了小鬼子欺负，指望你给我们撑腰啊！
1: 我这也是老腰杆子了，撑不动喽。
0: 董事长，也不知道这仗打得咋样了。
1: 报上都写着呢，自己看去。
0: 你这儿的消息比报上的多。
1: 我也啥也不知道啊。
0: 哎，也不知道。你说这仗到底谁能打赢呢？
1: 你说呢？
0: 那我当然是盼着咱们的人赢啊。那你不也盼着咱们的人赢啊？你等把日本小鬼子打跑了，咱就不受欺负了吧？咱这腰杆子不就挺起来了吗？那才叫痛快呢。
1: 这还狠啊！你胆子不小啊你啊！
0: 我这儿没日本人，他们听不见。这我这真没日本人，你看你不信你自己看看去，啊？没有，
1: 你把门给我关
2: 上。哎呀，你呀，就……
0: 哎呦喂！你看我说什么呢？这是，你是给日本人干活啊，可骨子里还是咱中国人。
1: 什么骨子里？我骨子外也是中国人。
0: 就是啊，你要不是中国人，你能对我们街坊邻居这么好吗？
1: 你还能记着我的好吗？
0: 不光我记得，啊，你说街坊邻居，哪一个不记得呀？
1: 此话当真？
0: 老天爷听着呢。
1: 哎呀，算你们还有点良心呢。
0: 你就放心，宋队长，就算真有那么一天啊，我也不能抱着膀子看热闹，我得给你讲好话。
1: 什么那一天？哪天呢？
0: 哎呦喂，不是你看我这张嘴又没把住，赶紧尝尝高升这道菜。
3: 我吃了，走，
0: 我这就走啊。
3: 想起点事儿了，啊，走了。
0: 那我送你。
3: 不要走。
4: 那就是说，他还不想跟日本人划清关系。
0: 不能说不想，只能说不是很急。他应该是在观望了。
4: 日本人都有心炸电厂了，他还观望个啥？看来他是不知道这件事儿。
0: 要是能把这件事告诉他呀就好了。
4: 在没摸清楚他到底什么想法之前，绝对不能跟他讲啊。
0: 等我再想想办法。
1: 我还以为谁找我呢。
0: 我要是说呀，我想请你喝酒啊，你是肯定不来呀。这不没办法吗？把你请到这儿来。
1: 为啥请我喝酒啊？
0: 咱坐下说。
1: 先说清楚。
0: 宋队长，上回是我说错话了，你看惹你不高兴，酒没喝完就走了。哎呀，我这心里头是实在过意不去啊。我请你来啊，就是想给你赔个不是，说声对不起。
1: 我哪儿不高兴了？我确实有事儿，你多想了你。
0: 这是一份心意，帮你收下。
1: 你这说啥呀？
0: 这些年你帮了我不少忙，我得感谢你。这点钱，拿着，今后能用得上。
1: 你少跟我来这套。
3: 没事，我走了。
0: 看来我没看错人啊，金小手，老北。

0: 马旅长方先生、小棉袄、丛队长，你们都是英雄，都是好人啊！
1: 你说啥？
0: 我说你们都是英雄，都是好人。
1: 陈掌柜啊，这大连街风大，说话加点小心，别呛着风啊！
0: 外边风大，可这屋里关着窗呢，没风。
1: 不是你找我到底干啥？
0: 咱坐下说呗。
1: 不用到，赶紧说吧。
0: 不瞒你说呀，丛队长，我能听到点风声，说这场仗咱们能赢。
1: 听谁说的？
0: 客船的呗。
1: 哪个客人？
0: 喝完了酒就走，下回来不知道猴年马月，我哪还记得谁？还有啊，他们还说了，德国跟意大利都投降了，日本人也快了。
1: 这话你也敢说？我看你这是混腻歪的。
0: 这话我也就是敢当着你面说呗，凭啥？啊？ 你就凭咱们俩这些年出的热乎、出的烫心啊，老总，我可是把你当老弟了，啊！你说老哥哥，我听见这话了，我坐不住了，就寻思着，我得给老弟你提个醒儿，得提前替自己想想啊。
1: 哎，那天你说街坊邻居都记着我的好，不是你捧我的，你还是真听别人说的？
0: 这都是听大家说的呗。切，那咱先不说旁人啊，我这心里头装的可都是你的好。
1: 我记着我的好有啥用啊？
0: 怎么说吧，要想让大伙叫好啊，不难。
1: 只要你能做件亮堂事，在大连街打个响雷，你这叫好声不就来了吗？哎呀，说的轻轻，谁都想做件亮堂事，哪儿找的亮堂事儿去？嗨，
0: 亮堂事儿可多着呢，我看你想不想干了。
1: 你说说，听听。
0: 咱这么说啊，眼下咱中国人最恨的就是小鬼子。
1: 你只要能折腾折腾小鬼子，给大家出出气，这不就是件亮堂事吗？陈掌柜啊，你我多少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你的为人我服气，敬你是个爷们儿，多谢你的提醒。但我也给你提个醒啊，以后不要再提此事。
2: 万一让日本人听见了，哼！你们全家就阴曹地府见了，哼！不信你试试。你给他钱，他没收，那就说明他没想跑，还想留在大连。那想留下，一是觉得日本人能赢。
0: 再就是，如果日本人输了，他得给自己留在大连，琢磨条后路啊。德国跟意大利的下场摆在那儿了，他怎么可能不想自己的后路啊？只是眼下战争还没结束啊。你说到底啥时候能把日本小鬼子打跑？谁也说不准。一家老小的命都系在他身上。 不敢玩命，
2: 咋还替他说上话了呢？
0: 不是替他说话，他是伪警察，不是共产党，说革命就革命了。人情世故，咱们还是得讲。
2: 国际形势一天一变，炸弹随时可能会爆炸，这可咋办呢？

0: 大哥，
1: 嗯，
0: 我这儿正想找您呢，
1: 嗯，
0: 您能不能给兄弟一句准话？
2: 小事，
0: 六十大寿，别一问就再说了，商量。
2: 算了吧，不过了。
0: 别不过了呀，兄弟们还惦记沾您点喜气儿呢。
2: 眼下这仗正打得节骨眼上，人家那连命都顾不上，咱这倒好，好吃好喝过大寿。算了吧，不过了。你说这人这一辈子能过几个大寿呢？啊，要不过的话不就亏了吗？能过还是得过呀，咋不说话呢？
0: 我怕你一转身待会儿又变了卦了。
2: 老了呗，吃饭掉饭粒儿，喝水洒千金，拖泥带水了呀。
0: 大哥，你有什么吩咐你尽管跟兄弟说，兄弟们一定都给您操办好。
2: 你这个要让我说呀，要办咱就大办，得办出响动来，办出草来。
0: 听着有点像贺玉堂说的话似的。
2: 你这一提老贺呀，我还挺想的。哎呀，也不知道这人现在咋样了。
0: 哎，说过寿，先不聊贺玉堂。
2: 咱们先是啊，得把这个要请的这些客人的名单啊，一一都给写下来。
0: 这正聊喜事呢，他怎么哭上了？喝大了？
2: 不哭不笑不热闹。老师，
3: 当家的，你可回来了。
4: 怎么的，出啥事了？
3: 那山东老酒馆那陈掌柜的要过六十大寿。
4: 啊？
3: 啊，家家户户都给发请帖了，就没给咱家发。
4: 他不给谁发，也不能不给咱发呀。等着吧。
3: 这等啥呀？咱这前前后后这邻居都收到了。
4: 哎呀，咱家是贵客，能跟他们一样吗？啊？哎，吃饭吧。
3: 贵客。
0: 大哥，老警察那边不送请帖。
2: 名单上不是没他吗？
0: 孙瞎子、卢瘸子、半眼门子都送了，为啥偏偏不给他送呢？
2: 我看不上他。
0: 大哥，这是面上的事儿，看得上看不上，咱也不能打人家脸呢。
2: 我都多大年岁了，我还得看人家脸面过日子呀。我看不上谁，我就不行谁，我咋的？不行啊？
0: 要行了，您过寿，您说了算。
5: 嗯，差不多。
0: 那我前面忙去吧，
2: 去忙去吧。
6: 郭老陈，
2: 嗯，
6: 为啥不给老警察发请帖呀？
2: 不说了吗？我看不上他了。
6: 咱现在有事儿求他呢，不能得罪。
2: 他不听我的，我就不搭理他。
6: 不能意气用事啊！你听我的，赶快给他发贵宾请帖。
2: 我就不发。他要敢来，我就掀桌子。
3: 当家的，我听说陈怀海那请帖可都送完了。我跟你说话呢。
4: 送完就送完呗，有啥好折腾？
3: 不是，那家家户户都有，就咱家没有，这事儿他说不过去啊。
4: 有啥说不过去的？人

0: 人家没想请咱们。
1: 这些年你可对他不错，他为啥不想请咱呢？
0: 我哪知道啊。
1: 能不能是那送请帖的给送漏了？
0: 有这可能？
1: 那咋办呢？
0: 哎呀，不就一顿酒吗？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1: 这不是一顿酒的事儿，这是脸面的事儿。他请咱，咱可以不去，但是他不能不请吧？这样，你听我的。
2: 宋队长，病了，
0: 胸闷，
2: 没看看大夫？
0: 老病根了，看不好。
2: 老病根也得看，不能硬扛着，要不越来越重要。
0: 多谢关心，走了，
2: 我屋里坐坐。
0: 不坐了，我也是赶巧从这儿过。你这儿没事吧？
2: 我这儿没啥事儿，挺好的，
0: 挺好，真好。走了，
2: 走好。
1: 他要没提过寿的事儿，看来是真没请咱。这事儿不对呀，你得罪他了？
3: 这话说的，怎么的？我还怕得罪他呀？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觉得这事儿他奇怪。
3: 有啥奇怪的？人家就想离咱远点呗。
1: 不是，他为啥离咱远点啊？那这些年咱对他陈怀海不薄。好，我明白了，他是不是看你不管好汉街了，用不着你了？
3: 你这么想也行。
1: 哎，这才叫白眼狼呢。早知道他这样啊，当初咱就不应该对他那么好。
3: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再提没意思。饭做好没有？
1: 不是，咋还急眼呢？做好了。
3: 饿了。

0: 哎呀，你咋收上衣裳了呢？给我吧。
1: 你忙大事的，这人小事我包了。
0: 这话听着可是有倒钩刺儿啊。
1: 这话，怕你累吗？饿了吧？我叫后厨给你做点的。
0: 不饿。
1: 店长那边找着合适的人吗？
0: 还没呢，正找着呢。老警察那儿你也多盯着点，别断了。万一他要是想明白了，再没帮上咱，多可惜啊！
1: 能明白早明白了。把这史局给麻花不要的人，懒得理他。
2: 哎呦我的天！哎呀妈，这是喝多少喝成这样啊？
3: 不多。也就三斤吧，
2: 不是三斤还不多呀，这三斤都能灌倒一头驴了，这为了啥呀这么喝呀？
3: 没事儿，就是想喝。
2: 你坐着干啥呀？躺着睡觉吧。
3: 你能不能别管我啊？我想睡就睡，不想睡我不睡，不行吗？
2: 行行行，我不管你啊，不管你。当家的，那陈怀海他忘恩负义，就是个白眼狼，你别跟他生气啊。
3: 我跟他生啥气？他算个屁！想当年，他来好汉街安营扎寨，要不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能有今天呢？
2: 就是，

1: 是打我，披了这身皮，好汉接红白喜事，哪回不请我？谁敢不请我？这回可好，整个好汉街就把我给甩出来了，他可真够绝的。
0: 够狠的，当家的，你要实在气不过的话，咱们就找管好汉街那些兄弟，好好治治他这个白眼狼。哎呀，其实啊，我知道他为啥不请我。为啥？ 不是，日本人势单力孤了吗？不说了，睡觉。不是，你看你这人，这话说一半呢，你说清楚啊！我本不想告诉你。
1: 我怕你担惊受怕，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大连街可能要换主子了。
2: 你是说日本人要被打跑了？
1: 你看啊，德国、意大利打败了。 就剩那些小日本的，弹丸小国，能蹦得起来吗？哎呀，我看就是早晚的事儿了。
2: 这日本人要被打跑了，那咱可咋办呢？我哪知道咋办？我终于明白了，这陈怀海为啥不请咱？他就是想跟咱撇清关系。
3: 先不想他了，想想咱自己吧。你就说说你这身皮一沾到身上，这扒都扒不下来，到时候咱可咋整啊？啊！哎呦我的妈！你说这话还没说完，咋就躺下了呢？
4: 让上，您里面请。
3: 好好好。
5: 哎呦，陈掌柜，
6: 陈掌柜，
7: 您好，
5: 两天了。
7: 我都没敢喝酒啊，为啥不敢喝呀？
5: 等您过寿那天，再给他解馋。
7: 看来这酒我得多备点儿。
5: 可是今天啊，我实在是等不了了，哎，先解解馋再说吧。
7: 来来来，照顾着，
2: 谢谢谢谢谢谢。
7: 大哥，凡是送了请帖的，都回信了。我这一算呐。 没捂住，怕是做不开了。那赶紧跟这个酒坊打好招呼，提前把酒定足了。
5: 我早就打过招呼了。人家说啊，陈掌柜过寿，酒当寿礼，送。
7: 那不行，都是做生意的，咱不能欠人。
5: 这你一片好心，不收不合适吧？再说，等难受咽过了，我找机会再把钱给塞回去。
7: 不行，一码不一码，啊！鲜花钱，后喝酒，不能倒。
5: 那人就是不要钱的，
7: 那就不要他们的酒，
5: 不要酒喝什么呀？
7: 喝凉水，
5: 喝凉水多塞牙呀！
7: 这塞牙也舒坦。
5: 行，我死活把那钱给人派了。
7: 这就对了。
5: 大哥，
7: 还有一件事，我就想跟您再说一下。
5: 咱们兄弟说话犯得着这样吗？ 这么些年了，老警察对咱不错。您这回过寿了，不请他了，我还总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大哥，要不您再掂量掂量。岁数越大，我越倔。

0: 碎得跟块石头似的。
1: 哟，冯队长，您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去哪儿还用你管吗？
3: 警察干管您呢。这火气真冲啊！
4: 哎呦，冯队长，好久不见啊。
2: 怎么样？挺好的，
4: 挺好，挺好的。上回您帮了我个忙，我还没请您喝酒呢。
2: 上回啊，什么事我都忘了，算了吧。
4: 哎呦，别呀，这都碰上了，又是饭口，走，咱喝点
2: 什么？不，我还有事啊。
4: 哎，要不这，兄弟，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我打手，咱们上他那儿喝去。哎，
5: 看一看了啊。
4: 怎么样？
2: 再说吧啊。
4: 哎，别呀，兄弟，您是说不一定去？
2: 请帖我早收到了啊，好像头一个给我送的。但是最近公务实在太忙了，所以能不能去成还说不准。
5: 好了好了，就这样啊，
4: 总队长。哎，总队长，总队长好。
5: 哎，好好好。
6: 总队长，忙着呢。
5: 没你忙啊。
6: 大家伙啊要给我过寿。哦，你这不请了不少人，我正忙活吃喝呢。
5: 过寿好啊，热闹喜庆啊。
6: 你说这人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能乐呵呀赶紧乐呵是吧。你等动不了那一天，想乐呵都乐呵不成了。
5: 那是是。
6: 我得赶紧买铡刀去了。
5: 啊，买铡刀干啥？
6: 切松花爆锅呀。哦，人太多了，松花切不过来了。
5: 赶快忙去吧。
6: 那行，嗯，那我先去了啊。
5: 切松花铡刀。不是你这玩意儿，你搁哪儿不能放？你当不当正不正？
6: 哎呀，慢着走。
5: 哎呀，这个。你把这玩意儿还脖子！
6: 哎，是是是，我马上走。
7: 哟，这不是咱家的车咋了？这咋还一瘸一拐的？哎
8: 呀，崴了！
7: 崴了。
8: 都买完了，还管咋崴的干啥呀？
7: 哎呦，慢点！你崴的重不重啊？哎，
8: 不重。
7: 我给你揉揉啊。
8: 活动活动就好了，不用不用。哎，
7: 你倒点水来。王家的，我听说。陈怀海弄了一台照相机，说那照相机有牛犊子那么大，还请了德国的照相师傅。
8: 他弄照相机干啥呀？
7: 说是要在寿宴那天照一张全家福。啊，不是，是全街福。

0: 照照照呗，他爱咋照咋照，咱不稀罕。你说的倒轻巧，那照片上要没咱，人家一问咱咋说？好像咱家在这条街上就没做啥好事儿，被赶出好汉街了。本来咱家在好汉街上，那是顶展扬的人。 可现在的，连根草都不如。
1: 你哭啥？你别哭。
0: 你说我哭啥？这就是先兆啊！一旦日本人被赶走了，你好好想想咱家的下场。
2: 这小点声啊！

0: 张先生。
1: 张老板，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
3: 牡丹江张长山
4: 给陈掌柜祝寿来了，恭喜恭喜！
5: 陈掌柜，
6: 这边请，这边请，
5: 给您祝寿来了。
3: 今天您过大寿，您到喜了啊！
5: 陈掌柜，
2: 崔掌柜，你这是打河北赶来的？
3: 没晚了吧？
6: 哎呦，嗯，我们家老陈过寿这事儿都传到官里去了。
4: 你祝寿的消息啊，顺着这风东南西北的跑，跑到我耳朵里了呗。
3: 我是仙岭来的那个王二虎，还记得不？
2: 咋不记得呀？是呗？不是，这我过寿的信儿你也听说了？
4: 带来点商铺，加盘菜，来，上等的野山参啊！
6: 来来来，来
4: 野山参，
6: 进去进去，一会儿嫂子陪你唠嗑。
4: 祝寿啊！给您办寿了，
6: 谢谢谢谢。
7: 哟，去哪儿了？
6: 看热闹。
7: 热闹
6: 不？不热闹。
7: 我热闹在家待着。
6: 科长，
2: 我这没热闹看，就在家待着吧。
6: 鞭炮太响，一会儿再说。这摆个寿宴呢，哼，谁没摆过呀？吃那一口，喝那一口，能多活几年，咱不稀罕。
2: 就是，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我都去够吃腻了，我根本不稀罕。
6: 有那闲空啊，咱在家想想以后的事儿，那才是重要的。
2: 以后啥事儿啊？
6: 别让人赏咱个金瓜子儿。
2: 谁敢赏我金瓜子儿？那凭啥赏我金瓜子儿啊？这些年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我
6: 接着说，
2: 我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可我对得起这些街坊邻里。这些年，就说这些年来，这些年。

0: 说呀。
1: 我说哪儿了？
0: 这些年啊，
1: 这些年啊，不管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只要他张嘴，只要他张嘴了，没人管去，管人。
0: 当家的，来客人了。
2: 就说睡了，不见。
0: 是陈淮海。

0: 这是干啥呀？给你带了些吃喝来。给我带吃喝？你走错门了吧？嗯，说笑了不是？
1: 不是你为啥给我带吃喝？
0: 今天我过寿，你不是没去吗？
1: 哦，你今天过寿？哎呦，那我咋不知道呢？
0: 我呢，没跟你说，为啥不跟我说呀？我怕你啊不方便。你人没去，可座儿是给你留着呢。有人问起来了，我说你公务忙就能来了。你这是给我留着面儿呢？你尽管可以去打听，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活不到明天。
1: 闭嘴吧！多大岁数，啥话都敢说。
0: 没做亏心事儿，咱不怕。 哎，咱哥俩喝口。

0: 这可是我的寿酒，喜庆之呢。陈掌柜啊，咱别绕圈子了啊！到底咋回事？你得给我说清楚，要不这酒我喝不进去。
1: 你想让我说啥？
0: 我就问你，这些年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吗？
1: 没有。
0: 我欺负过、街坊邻里吗？
1: 也没有。
0: 我管这片地的这些年，大家的日子。 过得还算太平吧？你给大家伙儿成了不少药。这些年我为好汉街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为啥就上不了你的桌呢？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去不方便。
0: 有啥不方便？
1: 怎么说吧？现在外国啥形势？中国啥形势？ 大连啥形势？你清楚，可大家伙不见得清楚。可也多少都能听到点东西，对吧？你说这寿宴上来的全是南来北往的客，人多嘴杂，啊，说多说少的，好听不好听的。你去了不合适，我还知道，你肚子里装的是最多。
0: 你说你喝上了，你高兴，啊！人家话赶话都问到那儿了，你要是管不住舌头，多说了几句，万一传到日本人那儿，那可就要了命了。这种时候，小心为妙。
2: 那你这是为我着想呢，嗯？
1: 咱关起门来说吧，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
0: 你的好我全记着，你报答不了，还不得多替兄弟你想想啊！哎，那好汉街全截符的照片上为啥没有我的座儿？
1: 本来想照的，后来又不急着照了。
0: 为啥不急了？
1: 咱兄弟不说假话，我是想啊，等小鬼子被打跑的那一天再照。
0: 能等来吗？你就剩下小日本了，他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他还能扑腾了多久？你说，你说这话就不怕我报官抓你？
1: 我都这把子年纪了，嗯，我怕你信吗？
0: 哼！
1: 再说了，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你要不是这样，我能活到今天呀？ 我闺女小棉袄都不怕死，何况我们这些爷们儿呢？
0: 哎呀，一想起小棉袄这孩子，我就想哭。

0: 在劝捷服上给我留个所吧，
1: 这事儿不好说。
0: 为啥呀？

0: 有你。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
4: 的。这个白天路标
6: 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
10: 了。你选什么？
1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0: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败国。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跨越千里的山海交融，既见于百业竞兴的波澜壮阔，也藏于街头巷尾的寻常餐桌。每一次食材与风味的相遇，都是两片土地在生活深处最真切、最温暖的握手。
1: 在异乡的路上，
0: 笑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也是一个把宁夏味道带到厦门的石嘴山人。
2: 我的家乡有宁夏岩石滩羊，还有宁夏大米等等一些很好的农作物，我们要做一个属于宁夏自己的品牌。
0: 羊一下的招牌菜，手推手抓羊肉，餐厅只选用正宗岩石滩羊，体重苛刻的限定在28到35斤之间。这个阶段的滩羊脂肪与瘦肉比例恰到好处，也更加符合南方食客们的口味。
2: 我们要把控好它的品质啊，如果哪一批羊哪有问题，提前跟我们讲，然后该调换调换啊，我们要把这个品控一定要放第一位，是代表宁夏的第一道菜，所以手抓羊肉头盘一定要把它重中之重，让客人满意。
3: 哎，好的
2: 啊，我们代表的就是宁夏人的形象，还有宁夏菜的形象，如果一旦做的不标准，容易被别人对宁夏人和宁夏菜整体的会画上一个等号，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特别的谨小慎微，就是不能丢了宁夏人的脸，心里面是有这种心理压力在。
0: 餐厅里不只有宁夏美食，还有宁夏美景，这里更像是宁夏在厦门的一个会客厅，客人推门进来仿佛一脚踏进了塞上江南。
2: 这是我们闽宁镇新贸，每次这个福建人来，没有去过宁夏的，他说哎呦，你们这个地方的房子也有这个燕尾脊啊，跟我们这福建一样。我说这就是你们闽南的公司原件的，
4: 在厦门一个好好的把这个文化融进这个餐饮，它一定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吸引力。
0: 今年羊一下成功登上当地的大众点评必吃榜。厦门的餐饮业有多卷，服务态度、菜品细节、用餐体验，少一样都不行，样样都被市场推着往前走。西北人的粗犷到了海边被硬生生打磨成了精细。
2: 测试一下今天的，这是菜籽油的青椒是吧，红麻油的，试一试。我可能更喜欢胡麻油的味道，
5: 我也很喜欢
2: 胡麻油味道，是吧？
5: 因为它这个辣椒，我刚才尝了一下，它确实不苦的，但是胡麻油更香一点。
2: 就胡麻油配青椒反而更香，没去掉苦味了还。
5: 对，
2: 我来这里的前8个月几乎没有休息过，到处去拜访客户，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拼了，但是发现福建人个个都跟我差不多，而且比我更努力。
0: 如今朱俊孝学会了福建人的生意经，有客来访泡壶清茶坐下聊天，茶汤化开，生意也便谈成了。闽宁协作30年，山与海早已不分彼此，羊一下只是一个开始，宁夏人在福建打拼的故事仍将继续。
2: 山带给我的应该是质朴，我们宁夏人的质朴，还有面对困难时候不屈不挠的那种韧劲。大海呢是有一个海的胸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努力，对，还有上进和更广阔的这种思维。闽宁协作今年也是第30年了，希望宁夏籍的人更多的能够来到福建生根发芽。
0: 在朱俊孝把宁夏风味带到海边的同时，一位福建商人正从源头为滩羊寻找更广阔的出路。来自福建石狮的原宁商人施志雄借助网络直播，让宁夏滩羊以时尚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6: 在过去呢，因为山大沟深，很多养了一辈子羊的老乡们却因为这些好东西卖不出好价格，所以呢，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7: 盐池
6: 持，让更多想做电商的这些新农人知道我们啊，当地的这些好的资源、农特产品，然后对外的去展示、销售出去。
0: 老高是师承您好的第一批学员，他做的羊肝凉皮是延迟老字号非遗，可好味道总是走不出那几条街巷。为了提高销售量，他开始试水电商直播。
4: 抢刀就是打刀的，打刀就是抢刀的。
1: 你平台想听啥呀？不会播、啊。人家好多人都给我说你不要跟风，你都几十岁了，你。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跟风了，即使我跟不到，我要尝一点风的味道。
0: 遭遇同样困境的还有返乡青年慧哥，他想通过短视频销售延迟滩羊，却因不懂方法而屡次碰壁。
3: 想象是非常美好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没有好的流量。然后我爷爷经常说，一天拿个手机东拍拍西拍拍，你这个羊也没卖出去。
0: 走向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销售模式，更是表达方式。只有让本地人掌握技能，电商才能真正成为他们新的谋生手段。
7: 来，来，预备，你拿这个万油啊，
0: 油。在施志雄的建议下，慧哥的表达方式回归了生活本真。
7: 看我的手艺咋样？不是我的手艺好，是因为咱们的羊肉好。
8: 羊肉好。
7: 朋友们，他们说好吃，我不相信，我也尝了一口，果然好吃，延迟滩羊名不虚传。
9: Hello， 开播了，开播了，家人。

0: 们，这个是我们的高师傅，还有我们的嫂子。
1: 为了帮助学员老高，施志雄特意安排基地的一位主播实操了一次网络营销。
2: 到哪个点，我们哪个时候介绍我们的产品，哪个时间点我们往回收，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向他们去学习。
1: 当越来越多的人站上电商舞台，闽宁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平台，更是让他们走得

0: 这是福建连江的一句俗语。小小的鱼丸是当地人舌尖上的乡愁，更是连江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1: 因为我们这边做鱼丸的企业啊也比较多啊，鱼丸是我们这边的话传统的一个产品，各家各户都做鱼丸过年。
0: 近两年，这张名片的含金量悄然提升，秘诀却在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
1: 那后面的话，我们全部改为马铃薯电话，哎，把我们的产品啊，全部档次提升的一个档次。那以前是中端的，现在提为全部高端的产品。那我们的销售自然而然的逐年的在增加。
0: 2021年，在闽宁协作机制的推动下，赴西吉考察的高向登惊喜地发现，西吉马铃薯淀粉可以代替传统木薯粉，提升鱼丸的品相和口感。
1: 它最关键，它的粘性，同样的鱼肉还有馅，但是粉很关键，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Q 弹的马上就提升了。内行的人啊就知道，这个鱼丸真正是好鱼丸。
2: 马铃薯淀粉。做出来的鱼豆腐，就是鱼跟淀粉加起来制作这个形状，就是鱼豆腐。
0: 过去几年，百洋每年采购超200万元的西吉马铃薯淀粉，未来这个数字还将不断提升。
3: 食品行业啊，最关键还是原料，没有好的原料做不着好的产品。2025年。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将近5亿了，这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马铃薯淀粉的功劳。下一步想开发更多的宁夏这个土特产，我们也融入这一块共同发展嘛。
0: 闽宁协作30年，足够让两地的风物跨越山海，悄悄走进彼此生活，不动声色地长成了日常。那些关于品质的坚持，关于味道的探索，看似细微，却是山海之间最诚实的对话。而这一切只是一个开端，山与海的交响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奔赴中继续朝生不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

0: 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三面群山环绕，汉江借山势冲击出一片沃野千里，长江自西而来，沿途洒下众多湖泊，孕育出水陆相间的千湖印象。最终，长江与汉江在武汉交汇。这一趟旅程，我们将登上一座仙气飘飘的名山，拜访住在密林深处的大家庭，最后在云中寻找静谧的大

高，有仙则名。武当承载了古今人们对仙境的想象，明朝皇帝朱棣认定真武大帝就是从这里修道成仙。依山势建起的楼阁，就是朱棣为他的心中大神打造的理想居所。几乎在同一时间，朱棣命数十万工人北建紫禁城，南修武当山。历时十二年，建成了这九宫八观等33处建筑群。所以，这里还有个名字，

近来总有人来到这里，站在天地之间，试图探索身体的内在力量。而要寻找古人来此修炼的痕迹，文保工作者就得有点硬功夫。专家们攀上崖壁，探访岩洞里的七层木楼，体会隐居山中的人始终不变的心境。

眼前187座高低不同的山峰组成了复杂的地形，这对人来说不适宜居住，却在第四纪冰川期作为屏障保护了许多远古物种幸免于难，至今繁衍生息。生活在神农架的川金丝猴，就是从那场劫难中走出来的幸运者。虽然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湖北猴，但因为他们的同类是在四川第一次被人类发现，所以他们只能顶着川金丝猴的名号。季最为难熬，饥寒交迫的时刻，家庭的温暖

家五口其乐融融。不信，数数尾巴。先进父母难免紧张，怕孩子冻着，只能临时组成一件大衣。饱经岁月的老猴自然最稳，在他看来，坐下赏雪才是头等要事。这片原始林区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它的勃勃生机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大九湖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这里的每一滴水都有机会注入汉江的支流鲁河，汇入丹江口水库。带着神农架极致的纯净，滋养更广阔的土地。飞得够高，总能发现这颗星球深藏的秘境。水流洞穿高山，重力坍塌大地，然后加入一场全程联动的团圆庆典。这处绝壁就在人们面前，但海拔2000多米的身高挡住了人们探索的视线。直到2004年，才终于有人第一次发现隐藏在他身后的神秘峡谷。翻过它，大地珍藏了亿万年的杰作一一呈现。

的峡谷远不止这一处，同样是源于流水切割，大地挤压，风力侵蚀，自然出动水陆空全部力量，将它们打磨成现在的模样，然后一直珍藏在这些云雾之中。

尺，大约成年人双臂展开的宽度。这是峡谷最窄距离。坚硬的山体在漫长的时间里被撕开、崩裂、错位，向下数百米，小船勉强穿过。溪水宁静清澈，搭上浮船即可拍上一张悬浮半空的网红照片。如果还不满足，那就换上当地人热情提供的民族服饰再拍一张。

一朵看似轻盈的云，由数百吨水汽组成。水汽下落，汇入河流，然后便在厚度超过数千米的碳酸岩岩地层中，演绎着水滴石穿的景象。

程。亿万年的埋头苦干，河流在地下穿行超过50公里，拿下世界最长暗河的名头。人们向前的脚步，有时只是在探索自己的胆量。来到这里的游客，即便不经历风雨，也可以遇见彩虹。但要想进到彩虹深处，则只能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一根300米长的绳索，是抵达这座天坑底部的唯一途径，也是独属勇敢者的方式。外人来到山里，为了感受大自然的力量，而久居山里的人却最期待人多时的热闹。每年正月15，恩施土家族的年迎来重头戏。夜幕降临，大人小孩集体出动，把祈福的蜡烛整齐排列，插在自家的门前院墙、屋顶阳台、乡间田埂，人们彼此接力点亮蜡烛。无论邻里街坊还是素昧平生，这一刻都被点点光亮连成一片。完成露烛祈福的人们汇聚广场，舞龙舞狮的表演已经开始。几张方桌步步高升，走街串巷，锣鼓阵阵，脚步虽慢，也要把祝福送往家家户户。爆竹声响，焰火升腾，人们祈愿阖家团圆，岁岁平安。

这段旅程从一片峡谷开始，跟随巨轮感受一座大坝的魅力，去往平原与麋鹿共赴浪漫的邀约，然后体会一顿独特的热辣风味。

长江三峡边，这样的行船故事上演了千百年，现在它真的成为了正在演出的故事，不再需要与风浪搏击，西陵峡腹地也可以装下人们对安静优美的想象。

轻舟，一袭红衣，配上人造的晨雾，也别有情趣。微缩的景观，不过希望美景时时出现。但是，当真正的晨雾洒满山水之间，西陵峡便开始向人们展示它不可模仿、无法超越的天生丽质。

长江流经中国大地，落差达到6000多米，三峡

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它的目标很明确，防洪抗旱，水力发电，抬升水位，疏通河道。中国第一长河被这条2309.5米的混凝土大坝拦腰截住，船只想要通过，唯一需要克服的就是如何走上这道40层楼高的超级台阶。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人们建造了这个世界最高的升船机，还为超过3000吨级的大家伙安排了依靠浮力逐级而上的5级船闸。自从三峡蓄水后，过往的船只不但没有被大坝拦截，连单向通航能力反而提升了5倍。水位的抬升让长江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万吨级的大型船舶也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

不再有高山深谷的夹击，奔涌至平原的长江多了一股温柔，湿润多雾、温度适宜的沼泽，让麋鹿的求偶期比其他大部分鹿种早了一个季节。这里的麋鹿从出来的64头繁衍至2500头，在这样的大种群中，大型相亲现场氛围再浪漫，也还是要凸显自己。鹿角让雄鹿显得威猛帅气，倘若天生条件差了点，找点配饰修饰一下，别致的造型也能吸引雌鹿的目光。如果选美难分高下，那决斗就不可避免。只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打一架，也会显得温情脉脉，甚至开开小差也不耽误。成全了一桩美事，长江接着赶路，将湿地留给了这群钟爱浪漫的生灵。继续缓缓前行，开阔地带，长江用裹挟了一路的泥沙铺出大片良田。一种爱在水田里打洞的外来入侵物种，曾经在稻农中人人喊打，但当这些小龙虾邂逅了浓郁热辣的湖北烹饪，就迅速征服了中国人挑剔的味蕾，也正式被接纳为稻田的一部分。不论池塘沟渠，小船儿飘一道，就能捞出一网够做营生的小龙虾。湖北方言管捉虾叫做搓虾子，而搓虾子也是赚外快的意思。当然比搓虾子更快乐的是搓炖虾子。小龙虾这种食物自带社交属性，把桌子搬到街边，没了什么餐桌礼仪，只有吃的尽兴，聊的尽兴。在湖北荆州，貌不惊人的土堆也不可小觑。封土堆下是2000多年前的楚国君王和一个绚丽的荆楚文化。考古界流传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可见熊家冢的地位和价值。这座楚王的王陵虽然只进行了局部发掘，却已经露出了它宏大的规制。不同于土陶烧制的兵马俑，熊家冢是大量真车、真马、真人陪葬，有着800年历史的楚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南部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是秦一统天下之前唯一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人们以熊家冢楚墓为基础，建起了博物馆，
并对这个顶级文化遗址进行科学保护。

0: 各种规格的大黄炮制都已进入了快速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但唯有一种制品却因技艺繁琐、周期冗长，令现代药企望而生畏，那便是青柠片。青柠片是酒秘制大黄的学名，能缓和泻下作用，对大便秘结之年老、体弱、久病患者有很好的疗效。胡长江从未想过，从青木传承至今的青柠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他都坚持亲手炮制一回，为的是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只是今年愿意求学的只剩黄芩万一人，因为制作青柠片通常需耗时整月，而年轻人少有此耐性。煮少则十小时才能搅拌成泥，
1: 如果不煮成泥状，它还有一些泻下作用。
0: 晒3至5日是因情而定，粉碎过筛，反复多次才能均匀细度。而最关键的是炼蜜，蜂蜜作为本草能补中润燥，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在制药中是颇为理想的粘合剂。
1: 蜂蜜如果熬老了，那么它的粘性就会太强，就不好切制。如果是炼蜜的时候炼得太嫩，我们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会生霉变质。
0: 将水分恰好的蜂蜜与大黄粉、黄酒混合，揉成团块，剩下的就较有时间与火力。
1: 你看这个针的样子，你看哈，要光滑细腻。
0: 然而蒸制却远远不是青柠片的终点，这项工艺的耗时繁复就在于蒸透搓匀的药条还需置于罐内发酵10日。但与过往的先辈一样，胡长江愿意等。

0: 究竟，他更为人知的身份也许是老师，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穿帮的传人。本草传统炮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各地药工在浸、泡、断、煨、炒、蒸、煮等方面因地制宜、因药制宜，逐渐形成各自特色。于是江西张帮、建昌帮、北京金帮以及四川川帮这四大帮派应运而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手工业的式微，各具特色的帮派已少人知晓，各派的独门绝技已渐渐失传。
1: 你手呢，一捏呢有弹性，你捏捏看啊，有弹性，
2: 对，
1: 这个就开始切片。
3: 我非常担忧中药这个炮制的发展，不同炮制品的不同作用，我不愿意做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些品种呢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
0: 胡长江年复一年坚守的不仅是一个即将远去的品种，更是一代药人的传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古老的技艺正在与人们渐行渐远，千年本草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沉浮巨变，是重生的机遇，还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怎么样？这个电影好看吗？
1: 陆炮长，太好看了。
2: 苏凤，你这么一号一个女人。

0: 命咋这么酷的？
1: 算你是，命是真够苦。那是旧社会，现在不一样了。
2: 没错，新上海掌握在人民的手里，等生产力恢复了，全国会有千千万万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发达。
1: 说得好，回去啊，我得研究研究这电影，确实好。
2: 我带各位代表再看看上海其他特色吧。
1: 好，
2: 那边啊，
1: 走，咱们去看，
2: 就是著名的百乐门。

0: 我冒个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光听你这宵夜，还有礼物送给你呢。
1: 那不行啊，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哎，你们是陈主任和曾三同是派来的说客吧？
2: 不是，你误会了。这个袜子给你试用的，过两天你感受一下，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如实的反馈给我。
1: 别客气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看。
3: 你说说谢谢，啊，忘了谢谢，你试试，应该不错的。嗯，看这质量就挺好。是什么呀？那个，我就喜欢吃那个桑锦。
1: 行，我请客。
3: 就那个生煎。对呀。愁死了，
4: 这不都是听说的吗？
5: 还没有正式通知嘞，你们就别着急了。这公司是怎么？你好，雨。
3: 孟老板，
5: 你去帮我告诉大家一下，不要相信千厂的事情，让他安心工作。
3: 嗯，知道了。不过，千厂事情在我们家弄堂里也传得沸沸扬扬的。

0: 哎，你这是干啥呀？要走啊？这不是明摆着了吗？我西北交不出粮食，在这干耗着没有啥意义。今天啊，陈主任跟我劈，我走，不劈我也走。哎，陈老总不是你老战友吗？你不跟人家叙叙旧啊？
1: 你上咋哪一壶不开提哪一壶？
0: 人家是陈司长、大司长，能像你个这老战友吗？
1: 这啥话呀？
0: 哎。
2: 这袜子质地好呀，这抹的又软和，质地细密，可比我西北羊毛袜好多了。今天我就跟个送别礼物的啊。
0: 那咋？哎呀，就一双牛仔，你又给我？
2: 两位代表都在啊。啊，老邓、老李，我正要找你呢。
3: 那个这袜子不行，这袜子不然给我试穿，我先走了，老邓。
0: 啊，亮床袜子就把你收买了，啥人先？
3: 哎，老李，哎呀，这啥都不用说，我今天就定了。陈主任今天不来，包个我也不大了，大不了挨个处分啊。哎，
4: 老李，就算真的要走，也不必这么着急嘛。这样，晚上呢一起吃个饭，给你结行。哎，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是在怪我这个东道主招待不周。啊，
0: 别烦，行，叠完我就走。
5: 哎，生煎来喽！
6: 杯子给我。

0: 搞点小菜吃吃。
1: 哎，谢谢老板。
2: 别客气啊，今天我请客。啊，
3: 谢谢啊。
2: 哎，尝尝。
1: 哎，下点醋。
2: 我自己来。来点吧。
3: 来，我来。
2: 尝尝。
1: 啊，谢谢。高代表，上次给你的袜子试的怎么样？
2: 好，那是真好，相当好啊，那穿上。
1: 那好在哪儿了？具体描述一下。
2: 你要具体说，那就是软和，舒服，透气还不闷脚，不勒还不掉呢。啊，我就想问问，就这么好的袜子，它得多少钱一双？
1: 100万一双。
2: 多少钱？100万？
1: 100万还买不着呢。
2: 为啥呢？
1: 这是上海最顶尖的山袜厂出的顶级品质货，现在海上封锁了，只能内销，这样平日里抢都抢不到。
2: 这么好的袜子吧，我想给咱们东北的百货公司大量订购点，以后还能不能有了？
3: 这可不好说，厂子不是要搬迁了吗？如果搬到棉花产地的话，就没有出口的需要，估计就不会再生产了。
2: 确实，这个出口的东西吧，它只有在上海生产才方便。
1: 是啊，而且出口还能给国家赚外汇呢。
3: 这外汇要是多的话，我们能进口更多的设备，就能开更多的厂。
1: 是啊。
2: 这么说，这个上海厂子还不能迁呢？不对，你们俩是跟我在这设圈套呢吧？
1: 那你这袜子还要不要了？
2: 要啊，袜子肯定得要。
1: 其实上海不光有袜子，轻工业也是全国第一。从我们的穿戴，还有平时用的搪瓷缸子、肥皂，那品质都是极好的。只要不迁厂，熬过这一段，还能推陈出新。
2: 懂了。就是支持上海不迁厂，支持上海恢复生产呗。
1: 但是跟你说啊，这袜子还不能买，只能换。
3: 你可以拿粮食换。
2: 你们不愧是陈主任的好徒弟啊。行，吃。
4: 早听仲红跟我提过你，你第一天来上海的时候，他就说要请你吃饭，我还想着给你准备好礼物，结果就耽搁了。后来台风来了，他几天几夜没合眼，就没顾得上。
5: 嫂子，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啥都知道，我也不想麻烦你们。我也知道你为啥叫我来，不就是救济上海，帮上海解困吗？上海这几天台风，我看在眼里，不用再说，我知道该咋办。嫂子，你给陈老总带个好，我就不打扰了。
2: 哎，小丽，
4: 你这还是嫌我们怠慢了？你等等，再着急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
5: 哎，走，我说个不来嘛，等陈老总回来再说嘛。坐会儿，喝口水。哎，谢谢。
4: 给你准备好几天了。
5: 这啥意思啊？
4: 仲红不止跟我说过一次，43年底他带着警卫员一路向西去延安，一开始还有条小毛驴，后来冰天雪地啥也骑不了，他又跨有伤又发炎了，路上遇到了你和几位战友，你们是连拉带拽，连推带背，这一天走了30多里路。到了晚上一看，你的鞋底子早没了，脚也冻伤了。
5: 嫂子，陈老总都记得。
4: 我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将来有条件了，他要给西北部队的战友送几万双布鞋，不再让大家冻脚了。听说你要来，我特意选了一块厚呢子，里面加了羊羔绒，把这鞋底啊纳得厚厚的，就是想要替他谢谢你。

1: 我以为他不能这捞山又给汪来了。老李啊，陈老总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啊，
2: 怎么样？那你来对了吧？
1: 来对了，来对了。
0: 我去给你们煮面，陈老总马上就回来了。
1: 算了，不用了，不用了。老李，坐坐坐坐坐。啊，哎呀，张倩同志亲自为你下厨。
3: 你这待遇啊，
0: 用你们西北话来说，那是没一点狠，没狠。
1: 这是我学着做的油泼面，快尝尝。
3: 真香啊！啊，
1: 嫂子，照听说你是文武团的台柱子，
3: 没想到你还会做个陕西油泼面。
0: 快吃吧，别嫌弃就行。
3: 哎，这就不吃了。
4: 周红跟我说过，陕西人讲究吃面必吃蒜。周红经常这么跟我说。
3: 这蒜啊，可是油泼面的灵魂。但是吃了以后，缺人，今天就不吃了。今天不吃了，
1: 吃吧吃吧，
3: 不吃了不吃了。
0: 你们先吃，我一会儿过来。
4: 唐生，
3: 哎，
4: 哟，师
3: 长回来了。
4: 老战友，对不住啊，这些天啊，
3: 没有没有，
4: 好好的招呼你，快坐快坐。
3: 这陈老总，你这话舍得，我跟武帝自容去。刚才嫂子一说，那觉得那格局漂亮。你还是把别人放在心尖上，陈老总。
4: 你是有口福的啊，我在院子里就闻到香味了。
3: 快吃吧，都凉了。
4: 我的，哎，好好好。
3: 张倩同志的手艺是真不错啊。
4: 嫂子，魅力很。哎呀，
0: 那就多吃点。
4: 没想到你还会做这油泼面哦。
3: 嗯，好吃啊！嗯，其实呢，这个师长啊，就是个工作，也是为革命、为百姓。我是生怕干不好，让人说我把上海给耽误了。
5: 谁敢说？这几天我看在眼里，如果谁说，我第一个反对。<笑>
3: 不过上海太好了，工厂多。
6: 工人素质也高，资本家应该国，咱们共产党不就是工农的队伍吗？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上海就是最先进的。
3: 嗯，
6: 讲得好。长生同志这话说得好啊，有广大工人阶级带着大上海啊，上海啊一定还能往前奔，
3: 嗯，
6: 一定会发展起来的啊。嗯，这上海的工厂到底是迁还是不迁的好呢？
4: 我觉得不迁，旧中国那么畸形的经济环境下，上海都能发展起来。不管是在日本鬼子，还是在国民党，都把这看得特别重，说明上海是一块暴地。工厂如果迁了，那上海还能叫上海吗？<笑>你这个话说到我心里头了。你刚才说我把人放在心尖上，这个话我也认。
6: 我还要跟你讲句心里话，我不想看到工厂迁，我想看到他们冒烟。
3: 没错，
6: 上海最好的就是纺织，你看这做鞋的布好不好？
3: 嫂子啊，刚看了呀，美得很啊！
6: 老李啊，给我们一年的时间，等到明年啊，上海肯定能够缓过来，到时候啊，我们第一个。
7: 支援你们西北，怎么样？
8: 我先给你10000双鞋子，
7: 这可是陈老总说的啊。我当真的，老总，你说的准能成。
8: 一定成，快吃面吧。
7: 美得很啊，美得很，美得很。原定一周的会，怕是要开3周啊。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看来没那么容易啊。
8: 各区都有困难，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统一思想了，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实地调研，
9: 大家都坚信上海是个好地方。
8: 目前因为上海还没有恢复生产，运进来的东西多，运往外地的工业品少，这种局面会随着生产的恢复而转变。
7: 放手去做。

0: 记住，你是代表中央，代表我去上海的。
1: 主席，请放心吧。

0: 来来来，都请坐吧。那个，我先表个态啊。之前陈主任提到的20万吨带壳粮食援助上海，我们东北区克服困难，可以做到。当然，最好是分批运输。我西北也表个态，我西北虽然没有粮食，但是有棉花呀。
1: 我们跟上海纺织业提供棉花，就等同于为解放全国提供卷起屋子嘛，也同样是贡献嘛，对不对嘛？啊，对呀，是的，是的，是的。我想引用陈运主任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会议时提出的方针：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按照这个方针来说呀。
2: 全国支援上海，就是支援上海的生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分配。以前是我不懂经济，很狭隘。这个我们华中区啊，准备跟华东区协力修复交通，增加运力，解决现在铁路存在的徐行、错车时间长、行车速度慢、设备不够的问题，解决内河存在的。 民用运力小，速度慢，成本高的问题，
3: 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啊，初步计划是沪汉两地，首先共同解决内河的问题，然后再由华东财委牵头共同维修铁路，怎么样，曾副市长？
4: 好，谢谢各位对上海的支持，我们华东财委啊。 也不能只画圆不念经啊！我们也确立了目标，在保证开工的前提下，月税收至少翻一番，也就是从目前的45亿提高到90亿。如果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打算动员纱厂，改纺细纱为粗纱，粗纱对原料和工艺的要求低，出品率高，剩下的边角料呢，还可以纺织军毯，省下的棉纱。 还可以多织点粗壁机，这些呀都是老百姓需要的。同时，我们也保证以后每个月棉纱的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如果做不到以上两点，我曾山主动罢官。
5: 说得好！曾山同志，这一次是破釜沉舟啊！ 打仗是需要这样的胆识魄力，抓经济搞生产，同样也需要。我建议啊，你们华东财委要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交通。全国的铁路有20000多公里，东北就有10000多公里。将东北的铁路连到华北，再设法走陆路也好、水路也好，只有将全国的路都连通了，才能真正的实现物资跟贸易的自由流通。对。
6: 我们全听总裁委的安排，
5: 请陈主任点。好，那我接着下任务。目前，东北、华北跟华中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也就是说，上海啊依旧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听说东北区向上海订购了袜子，
7: 订了。
5: 哎，华北区，你们也有钱。 你们也向上海订购20000双袜子，怎么样？
8: 行，
5: 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呐。当然了，东北还有华中回去以后也别闲着，马上就要准备起来，让上海用卖袜子的钱到常熟一带收藏到。如果早到收购的不理想的话，就需要你们来帮忙了。需要东北跟华中地区集中调来1.2亿斤粮食，9到10月份。
9: 分批准时运到。哎，
10: 陈主任，
9: 这个，
10: 你得了，你可别跟陈主任讨价还价了，否则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个儿。
11: 不是你这，我们分析啊，如果不是北平方面走漏的消息，应该就是潜伏的特务、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保密局啊，最喜欢在各部门安插人，田副局长。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2: 李局长分析的对。虽然很多同志知道陈云主任要来，但是具体的时间和专列的信息，基本上只有秘书处和财经组的几位同志知道。
0: 那我们排除掉在革命队伍中的老同志，剩下的没几位同志了。
1: 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了。
2: 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1: 还没，我哪够资格呀？
0: 我一直有一个怀疑，
4: 说，
0: 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好下结论。
4: 没有真凭实据不行，我们共产党不干子虚乌有的事儿。只是现在财经会接近尾声，
3: 会后陈云主任还要在上海多待几天。
4: 这个事情不抓紧搞清楚，这心里一直悬着。
0: 我有一个办法。
5: 陈主任，同志们，来来来，尝尝我从天津带的虾酱。用天津话说啊，那叫倍儿香。
6: 能多香吗？
5: 哎，你问问。
7: 咋这么臭的呀？哎，你不要让我闻。
5: 哎，你别看他闻着臭，他吃起来香。陈主任，你尝尝。
8: 好，我尝尝。
5: 多来点。
8: 哦，谢谢啊。
5: 不谢，曾副市长，你也尝尝啊。
9: 哎，我也来点。哎，
8: 天津的美棠虾酱是特色，未来应该批量生产，销往全国
5: 啊。是啊。哎，
7: 陈主任，
1: 哎呀，这是我陕西的油泼辣子，美得很啊，大家也尝一尝呀。哎，我也有啊，我也带，
5: 我也带。干啥呀？干啥呀？这是。
9: 哎，你看看这个。东北大酱，无寒脖子嘛强。来来，尝一下我们家乡的特产。
7: 你这才叫香！哎呀，
9: 哎呀，好嘛，一个陕西的油泼辣子啊，一个东北大酱，还有武汉的白芝麻酱。原来各位都带着秘密武器啊？怎么着，陈主任？他们是怕我们上海人不管饱啊？是不是？
7: 有么这意思啊？
9: 这上海真不用说的。我们主要怕吃太多了，曾主任心疼坏了。
7: 这话说的，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8: 我说两句啊，面对封锁，咱们必须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嗯，当然了，他们也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
7: 嗯，对。
8: 香港那边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封后，南边即可有条通路。随着广州解放，海上的军事主动权收回，咱们解封的压力不就慢慢缓解了？
9: 是啊，
10: 对，北方也能通，天津能通，大连也能通，满洲里也能通，
9: 是啊，
8: 没错。不过之前呢，咱们还需要想更多的办法，比如纺织品，我们可以发动中纺和私纺一起来想办法，各展所长，出些运粮。平汉线一定要先修起来。
9: 没问题，这些啊由我们华东局负责解决。嗯，
8: 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啊。哎，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嗯，哎呀，可是咱们这个米饭就是这么些酱，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啊？
11: 那可不是嘛，
8: 要是有点面条就好了。
7: 对呀，
9: 有面条，我去安排啊，大家稍等
7: 啊。没用啊，
9: 有面条，有面。
7: 是，
12: 到了，同志们。这个油泼辣子，
9: 张师傅，补上一盆面条，端上来。
8: 好嘞。辣椒给我来着。
9: 哎，来，
7: 陈主任，你尝尝这个。哎，
8: 好。曾副市长，上海跟外侨联系的，有些东西能不能让外商代销一下？我们可以不赚钱，甚至亏点钱也可以啊。
11: 哎，陈主任，为啥要赔钱呀？
8: 因为出口价格不是我们来定，它取决于国外的市场。我想啊，只要财力许可，我们可以从农村收购一些出口物资，啊，这样可以维持农村的经济。

0: 农民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是。
2: 哎，陈主任，那咱们能不能管控对外贸易，实行
3: 贸易保护？
0: 长远看，可以通过贸易来保护国内生产，但还需要些时间来制定和落实措施。
2: 那邓呢？
0: 哎，面来了，
4: 面来了，
2: 来。

0: 经会议圆满顺利召开。对，好嘞，好，好，陈斌，那你可以用我了。那我这个，金丹英同志，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不顺路吧？
1: 顺路，我去邮局，而且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是关于潜伏在市政府的敌特分子吗？边泽明说。方家河同志。
2: 在。
1: 来，你来一下。
2: 把门关一下。你近期表现不错，所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我想你来配合我一起完成。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2: 陈云同志，周日会在金山饭店宴请上海的资本家，这关系到中央和上海资本家的关系。鉴于陈云同志的安全问题，知道的人很少。
1: 我想，你跟我一起随行服务。我连党员都不是啊！
2: 只要你个人有这个意愿，这就是重点考察。
1: 明白。
2: 工作去吧，记住了，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说。
1: 好，我一定好好表现。

0: 季主任好，季主任，您周日打算干什么呀？
1: 周日，嗯，周日陈云同志在新华楼请客。小杜，
2: 季主任，
1: 周日陈云同志在红房子请客。
2: 好，我送文件。
3: 给你的部门交代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辉中饭店请客吃饭。
4: 哎，罗参谋，
3: 周日陈云同志在辉中饭店请客吃饭。
4: 是，
3: 通知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功德林。
4: 是，
5: 几个重点要排查的人，消息我们已经放出去了，就看这条鱼上不上钩。
6: 我安排了便衣盯梢他们几个。啊，你们俩在工作中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以免打草惊蛇。
5: 说说派人保护一下金南银同志，毕竟是一个女同志，万一被敌特盯上了，会很危险。
0: 陆副秘书长。我也是经历过多次战斗洗礼的人，
7: 别忘了上次劝降刘昌义还是我唱主角，你跑龙套。
5: 没有吧，要不是我当时反应机敏就被敌特拆穿了，就不是掉几根头发而是掉脑袋的事情了，能拎得清吗？
6: 好了好了，别吵了，陆同志，你来保护季同志不就好吗？
7: 不用谢谢，你保护好你自己吧。
5: 真不用啊？

0: 会议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工厂不搬了。另外呢，各区统一协调来解决如何确保上海供应的问题。东北区呢已表态服从中财委的调配，准备拿出20万吨的粮食支援上海。另外今年秋天啊，要从南京杭州间集中6亿斤到8亿斤的大米，以备上海所需。而华北、华东、华中要确保今年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把这个棉纱呀全部集中交由中央来统一掌握。
1: 上海要克服自身的困难，减薪和精简节约，3个人的饭5个人吃，开源节流，共度难关。
0: 是啊，
2: 陈市长。开了这么多天的会了，各区的代表们也给我们的财经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与想法，也对支援上海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我感到很欣慰啊。大家也请记住，中财委是各区财经工作的后盾，各区的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各解放区各区县市间要实行贸易自由，所以要废除一切政障关卡等等妨碍贸易自由的措施。
3: 重点排查的对象这几天都很正常，明天就是星期天了，要是还没有人露馅，你们要及时通知那些人宴会取消。
4: 难道特务不在这名单里？
3: 也许在更大的圈子，也许是北平走漏的消息。
5: 方家河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6: 你还是怀疑方家河啊？
5: 从梳理敌特行动开始，我就在想这个人一定在我们周围，直到捐款那天我算明白了。你们想想啊，解放才几个月，上海的生活又这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饿过肚子，可是方家河从来没有因为钱而抱怨过。
6: 可是他一个人，他本来生活也没什么负担啊。
5: 那他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而且他以前又是旧政府工作的人，没有成家，没有立业，甚至不和人来往，这点不奇怪吗？
6: 这是性格使然。
5: 行，就算你说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成立。那一个性格内向又不跟人来往的人，不成家不立业，总得存点养老钱吧？一个月的工资啊，不少了，说捐就捐了。
6: 不成家不立业捐款，这代表他善良啊？你思想一定要这么传统吗？
5: 那你可以跟我说一说不传统的，金南银同志。
3: 这只能说明，也许他不缺钱，也许他心里内疚，要么见而有之。
6: 听你们这么一说，也许有道理吧。
3: 方家河，嘉宾，会吗？

0: 知道为什么让你来公安局吗？我不知道啊，我犯什么了？你犯什么，心里应该很清楚。我就偷了几本书，大不了赔钱。还嘴硬。
1: 看看这个，陈云同志去鸡门饭店的消息，只有你和季南音知道。
2: 怎么，还想抵赖啊？啊！早知道是季啊，我不是党员，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接待工作交给我呢？我们终于见面了，嘉宾。我可不想以这种方式见面。
1: 你真的是嘉宾吗？你说我是，我就是了。特工嘛，不配拥有名分的。你给我老实点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说吧，说说你的任务。你们不都看到了？
2: 我负责把贵政府的情报送出去。你是不是行动策划者？是。你又送情报，又策划行动，够忙的啊。说说吧，你都策划过什么行动？第一个。
3: 就是市政府挂牌的暗杀。
4: 陈长说呀，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1点钟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
5: 陈云同志哪一天到？
3: 3天后。
5: 我们的行动就定在明天早上开始前。
6: 明天警备旅的同志们会全力配合。
7: 干什么的？
3: 财经局来送资料，你上来接一下。
5: 你说的这些。
3: 只是获取情报的过程，我问的是具体的行动。我不会供述其他人的，你们可以杀了我。看来迪特就在我们身边很近的地方，真是灯下黑呀！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
8: 他是不是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最高人物？嘉宾，
9: 他说的很少，而且不一定是真话。根据我们现在的线索，如果他是嘉宾的话，那么情报就是传给行动队指挥行动的。

0: 如果他不是嘉宾，那么这个情报就是传给他的上线。
1: 不管他是不是，盯紧这个书店。如果有人来取情报，抓起来审了就知道了。
2: 我们的人还没撤。
3: 市政府内部特务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至少我们不用担心陈云同志的安全了。

0: 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9: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0: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

0: 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1: 哇，好酷！
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2: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胆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林老板，几家弄啊？每次家宴都这么丰盛。
1: 哎，吃吧吃吧，
2: 来，
3: 我不喝酒。
2: 陆秀媛同志，我看你蹭饭是蹭上瘾了吧？每次我们家宴你都在哈、
3: 啊？那没办法，金南英同志，谁让我跟你们全家都是好朋友呢？
1: 哎哎，对，说的没错，动筷子动筷子啊！
2: 来，
1: 歇一会儿吧。
2: 好，
1: 南英啊，我听说五大区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厂子也不用签了，还有什么重大政策没有啊？
2: 哎，说到这个，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知道是谁在散播谣言，说上海要把厂子给清空的？
1: 还有这事情啊？我不晓得的呀。
2: 你看，每次你都问我政策，到你真的要该有点行动力的时候，一点都不积极。
4: 秉良这一次啊，还真的有行动呢。他跟一个东北区的代表见了好多

0: 次呢，是不是？
1: 偶遇，偶遇，偶遇。
2: 林老板，你不会跟东北区的代表高伟私底下有什么交易吧？
1: 没有，我是听说那边解放的早，产业环境好，想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2: 那就好，这种好的机会我觉得有的搞。
1: 是啊，能搞了？
2: 有的搞。
0: 对了，南音，我们医院啊给旧家的医生发了两张电影票，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拿去看吧。
3: 我最近也太忙了，你给英子吧。
0: 你这么忙是又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手底下突然少了个人，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做。
0: 少了谁啊？怎么会少一个人呢？
2: 我那位同事啊家里有事儿。
0: 你们的工作我也不太懂。哎，冰凉，
1: 对，
0: 你陪他们俩先喝点，我去厨房再看看啊。
1: 够了吧？
3: 对啊，够了。
0: 你们先吃，
3: 你快坐下来
0: 去看一
3: 下吧。啊，
0: 你们先吃。
1: 好，他辛苦了呀。
3: 哎呀，你说这也太贤惠了。
2: 哦，来，林老板。
1: 哎呦，客气嘛啦，喝一点。南英啊，多学一学。哦，
3: 这我可学不来的。
2: 对，您扶好把，
4: 要倒
2: 用点地滑啊，慢一点。
4: 不对不对，
2: 慢一点，慢，不着急不着急。
4: 不行，
2: 好，
4: 还是要倒啊。
2: 扶好把，
4: 扶好吧。
2: 地滑啊。
4: 对了，谁呀？赵局长。
5: 陈市长，陈市长
4: 闹海去了噻。
5: 哎呀，可不是嘛，高桥海棠那边抢修堤坝，我呀就差去管东海龙王界定海神针了。
4: 来嘛来嘛，歇一下歇一下。哎。曾副市长，
6: 赵局长，哎呀，哎，看看你这身儿，这几天是辛苦你了啊。
4: 坐坐坐，
6: 坐坐坐，坐吧。
4: 来，正好啊，我还有别的任务要给你布置呢，你可别骂我，给你加压我。哎
5: 呀，陈市长，你这说的哪里话呀？说实话，国民党那会儿啊，我想做点实事都做不了。你不要看我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我心里边高兴啊。陈市长，你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6: 是这样的，那个五大区的财经会议上啊，陈明同志呢已经下达了部署，恢复铁路运输是保障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前提。
5: 对。
6: 当前呢，首先要恢复蚌埠至浦口这一段，力争啊开行16至18对列车，并保持煤七、梁三军用二。怎么样？你看，这有没有问题啊？
5: 哦，你看这人员、材料、时间，哎呀，不瞒二位市长说，真的是有困难。但是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啊，我看到咱们解放军、共产党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方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办法总比困难多。曾副市长，16对，16对，多则2个月，少则1个月，我保证通车，行不行啊？
6: 哎呀，那样就太好了。
4: 赵局长的专业技能和实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6: 就是啊，
4: 这件事啊不能全压在你身上。
5: 不不不，我能完成任务。
4: 铁路局的局长黄一峰跟你一起。
5: 哦，
6: 对了，说到这个运输啊，其实呢水运要比陆运啊节省很多成本。
5: 对，
6: 只可惜呢这个秦生红秦老板啊，据我们的了解一直没有回上海的迹象啊。
4: 荣老板和季参谋的表哥跟秦老板有联系，让他们给通融一下，是吧？跟他说上海非常需要秦老板，他有什么顾虑什么困难提出来。
6: 好啊，这个回头我去安排。
7: 荣老板，曾副市长来了。
6: 荣老板，
8: 曾副市长，
6: 你好，你好，
8: 来，快请坐。
6: 啊，荣老板，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

0: 久啊？
1: 哎，自己想点事情。
0: 那让我来猜猜，你想的什么？是不是在想工厂搬迁的事儿啊？
1: 曾副市长，如果你们真的有所决议的话，能不能尽快通知我，我也好有所准备啊。
0: 我今天来呢，正是要告诉你这件事儿呢。这次五大区的财经会议啊，一致认为上海如果没有了工业，就不是真正的上海了。所以呢，最后决定上海的工厂，尤其是纱厂，不外迁。
1: 真的不迁了？
0: 真的。
1: 可是如果不迁厂的话，这个原料、动力还有销路，
0: 钟老板的担心啊，政府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这次呢，不光是你的企业，相信啊，整个上海的困难都会在全国的帮助下逐步得到解决的。只不过呢，我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未来会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啊，对了，我在财经会议上可是立了军令状的，要保证上海啊棉纱的月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所以啊我还要仰仗荣老板呢。
1: 哎呀，曾副市长放心，这些包在我身上啊。那个，我再去拿个杯子，我们喝一杯。
0: 哦，不了，谢谢。回头啊我还得去别的工厂去转转。
1: 哦，
0: 另外呢，我还有件事情要拜托荣老板，能不能帮我传个话
1: 给谁？
0: 秦生红，秦老板。
2: 五大区的代表走了，但是这事儿还得抓紧时间落实啊。
0: 是啊，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啊。
3: 这个不错呀。哎
2: 呀，好。
0: 贾主任，现在啊，全市大节点运动啊，已经开始了。虽然各区呢，支援上海粮食、棉花和煤炭，但我们今后啊，可得更省着点用了。
4: 是啊，是啊。
5: 哎呀，吃上了。
6: 来，
5: 给
6: 你们呢。
5: 来，
6: 行，
7: 不用。市长，
5: 坐，坐。
6: 哎，
8: 伯礼同志，
6: 你好
8: 啊，
6: 你好。
7: 好久不见了。
8: 啊，坐坐。
7: 咱们的待遇还算不错的。宋承恩司令已经下达了命令，淞沪警备区取消所有小灶，全体官兵
6: 先走了啊。
7: 一日三餐改为两餐，省下的粮食啊，给市民们渡过难关。
2: 哎呀，好啊，好。
9: 这给你。
2: 田副局长。你不在你们公安局吃饭，跑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是不是想给我们这雪上加点霜啊？
5: 他来是有正事
0: 啊，
5: 大节俭要动员全市，他们的作用不可小看啊。
2: 是的，是的，
5: 公安宣传都要全面配合起来。
2: 对，尤其是这个台风以后啊，海路中断，石油高基，我看接下来啊，这煤的需求量会直线上升。我还正在想呢，要号召全市节油节电，支持工厂啊提前开工。
5: 对了，以后啊没有急事，我就不坐汽车了。今天我必须要把自行车学会。
2: 哦，既然这个市长都身体力行了，我们党政机关干部啊也要带头节煤节油节水节电。这样吧，我呀提前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
0: 我们财委还有工业处啊也要表个态，我们呢最近一直在进行这个上海主要工业原料国产化的调研，看来也要加快脚步了，力争一个月内就出成绩。
5: 嗯，陈元同志讲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我们一定要全面的理解和执行。还有关于工厂减薪，这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工作做细致。
0: 是，
5: 确实困难的家庭能减薪不裁员，大家一起过这个难关。
0: 妈，
3: 走吧。
5: 稳，不能倒了，不对，
6: 我怕扶稳了，
5: 不对，
6: 前看，
5: 好好好，
6: 扶住吧。

0: 马
1: 追，
0: 往前前，
2: 辅助马，
1: 辅助马，对，马扶稳，马扶稳，扶稳，往前看，对，往前，往前，扶稳马，别看，没事吧？
2: 没事，来，咱来，
1: 你得把马扶稳了，
2: 来，龙头扶稳啊，好，
1: 走，
2: 走。
1: 稳马，对，扶住了啊！往前，
2: 不对不对不对，慢些慢些，好好好，
1: 看好马，
2: 好好
1: 扶稳，
2: 慢慢慢慢
1: 慢慢，
2: 好好好，
1: 走，
2: 不对，
1: 慢一点，把马扶稳，扶稳马，扶住，没事没事，哎，哎，
2: 叫不叫得来嘛？都这么多天了，我都还没学会。
1: 别着急嘛，我就这么学会的。
3: 崔师长。您这背不出书骂先生，这我还是头回见啊！
2: 我这不是着急吗？都大节俭了啊！最省钱、最省时的方法，就是骑自行车。
3: 那你应该让我来给你当老师，我最会骑车了。
2: 来，你来，来，
1: 你行不行？
2: 废话。
3: 呵，拿着，绑好龙头，眼睛望向前方。
2: 啊。
3: 龙头跟着眼睛走，
2: 看前边啊。
3: 对，然后龙头龙把手跟着眼睛走，来看向前方。
2: 来了来，慢慢慢慢点。
3: 看向前方，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对对
2: 对，
3: 稳住，龙头稳住。
2: 哎，对了，
3: 很好很好很好。
2: 哎，
3: 龙头跟着眼睛走。哎，
2: 要的要的。
3: 哎，
2: 骑着了骑着了啊！
3: 来来，转弯转弯
2: 转弯，
3: 转。
2: 好好好。
3: 来，再来一次。
2: 再来再来。
3: 来，把住龙头。
2: 好。
3: 来，望向前方。对，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慢慢的。
2: 好，好，好。
3: 对对对，龙头跟着眼睛走。
2: 啊，对了，对了。
3: 对对，可以加速，
2: 加速。好。
3: 对。慢慢的。
2: 好好好。
3: 加速，扶着你的没事，对。
2: 好。
3: 加速。
2: 好。
3: 加速。
2: 对了，对了。好，加速。好，骑着了，骑了。
3: 加速，加速，
2: 停下，停下，停下，怎么停？怎么停嘞？
3: 站，站，站，
2: 怎么停？

0: 哎，夏主任啊，天气这么热，你怎么把电风扇给关了？
1: 同志们啊，办一切事情啊，要本着节约的原则。节约闹革命嘛。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啊，已经做了明文规定了，这个电风扇啊，一天不超过5次，每次开呢不超过10分钟。咱们呢是机关单位，不出外勤。咱们就每天开，不超过3次，好不好？
0: 好，我呀，还从这个供给股啊领了一些文具，供给股的同志们啊，给我们做了5000个信封，他们亲手制作的，但是呢，这个信封呢，要限制发放，每个人呢一周只能领一个，还有啊，我们的这个公文纸啊也不再发放了，用以前剩下的空白公文。还有一些铅笔，一会儿发一下啊。这个铅笔的好处呢，就是写了字迹以后能够用橡皮擦掉。我们以后办公的时候啊，尽量的酌情多用铅笔啊。来，帮我来拿一下。

0: 李大夫，你找我什么事儿？是这样，现在台风灾害刚过，又是夏季，特别容易滋生传染病。我这里有一个药方，是我再三优化过的，我希望政府能够尽快的推广给市民。你的工作可想在我们前头了。谢谢你。不客气，这也是我的职责。
1: 我听季参谋说，你是浏阳的博士。
0: 没想到你还懂得中医，这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它只要能治病救人，那就是真理。
1: 这现在是传染病，是不是很严重啊？
0: 对，因为现在是夏季，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一旦有人感染，就会发生大面积的传播。
1: 我看这上面都是中药，你能帮我讲讲吗？
0: 嗯，你看啊，这些都是最简单的药方，我想着这样市民抓起来方便，又能达到预防的效果。你看这个金银花。 它可以疏散风热，还有这个板蓝根，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都主要针对的是瘟疫热毒之症。这些中药呢，大家生活中会熟悉一些。哎，南音，
2: 你怎么没跟我表哥一起来啊？
0: 哎呀，我跟你表哥还没结婚呢，没必要出双入对的。嗯，那个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就先走了。陆秘书，这个药方我还是希望市民能够尽快的喝起来。
1: 好。
0: 我走了，南音。
1: 季参谋，太好了，有了这些药方。
3: 在李大夫心里，陆秘书能够代表全上海市民，这分量很重啊。

0: 陆秘书，下班了。
1: 下班了。金丹英同志，金丹英同志，我们一起走吧。
2: 不顺路。
3: 哎，药方子的事情我听说了，人家李大夫有未婚夫，你要注意保持距离。
1: 李大夫真是来奉传染病药方子，你也不信啊？
3: 我是善意的提醒，季专家，你好好品一下，有没有醋味儿？
1: 有吗？
3: 自己想啊。哼，扶着，走。
0: 家能还没有？我们精米厂好不容易开工，我可不想迟到。
4: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啊。
0: 好困啊。
4: 嗯。
0: 哎，阿佳，他们现在说，今天开始上海可以坐公交车了。公交车全部改烧煤，后面挂个大烟囱，突突突突突冒烟，老好不香啊。
4: 燃油靠进口烧不起的，所以公交公司的技术人员才想起这个办法。
0: 嗯，
4: 让公交车可以烧煤。给你带上啊。
0: 咚咚咚咚
4: 哦。看一下。好吧。好看吗？
0: 好看。
4: 走吧。
0: 吃饱了啊。
4: 嗯，好。大心
0: 饭吃饱了。
5: 哎，慢点慢点，把饭盒拿上。
6: 哎。跟你讲，现在政府啊说要节俭。
4: 哦。
6: 各个厂子都闹着减薪。你可别头脑一发热听他们的，把自己的工资都减没了。
4: 爸爸。都这么久了，你应该了解的，荣老板不是这样的人。现在原料告急，燃料用一点少一点我们都是看得到的，工厂能开工就已经很不错了。哦，对了，我听星光那一厂的小姐妹说，他们厂有1000多人主动要求降薪，要与资方共度难关呢。
6: 嗯，只要老板不坑咱，咱就跟他一条心啊。嗯，
4: 爸，你说的真好，
6: 拿走，
4: 我记住了。
6: 你妹妹的啊，跟上她，赶快给她。
4: 哎，来了。
7: 海老，
4: 嗨，

0: 这里开了。哎，这怎么停电了呀？
1: 活儿都放下，停电了，今天休息。来，走，回去。
0: 看来分区停电也保证不了了，咱们先走吧。
2: 姐妹们，咱们先走吧。
3: 回去吧，
2: 走吧，我们先走吧。
3: 好，走吧。
2: 下班了，走吧，下班了，下班了。走，走吧，走吧。
4: 大门，
5: 关大门！
4: 好，关着，
6: 关上，
7: 来关门。
0: 怎么又停了？
5: 不能让他们把房子里的东西带出去。
0: 哎，
5: 快快快，关好！
8: 来来来，开我电了！来来来，开我电！
9: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5: 关门！哎，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啊！我也是为了厂子的利益啊！来来来，皮肤挺嫩的。
2: 你干什么？耍流氓！
5: 我干什么？你肯定偷厂子里的东西。
2: 血口喷人！
5: 血口喷人！你如果没偷，就让我仔仔细细的检查检查。啊，别动，别动！
2: 哎，你，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我们工人翻身了，不受你欺负了。
5: 你反了你！啊！我告诉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也是穷工人。
2: 兄弟们，别

0: 呀，别跑，小心摔着，慢点啊。
1: 你是不是跟陈老总吵架了？
2: 我哪敢跟他吵架呀，一场误会。
1: 我就说嘛，陈老总可是出了名的耙耳朵，谅他也不敢。
2: 我听说沙场女工因为超生制跟荣家闹劳资纠纷，站在女人的角度，我是支持女工的。在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还要每天遭遇搜身的侮辱，实在是没有道理。
1: 这上海的市长啊，真是难当，陈老总啊，压力真的太大了。
2: 后来他也认错了，说自己脾气太急躁了。
1: 我们家老邓就说啊，在对待老婆这个问题上，他向陈老总多学习。
2: 哪有啊，这邓政委啊，脾气可好呢。我看呀，仲红应该向邓政委学习。
1: 我们两个就不要互相谦让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比普通女性承受力还是强很多嘛。
2: 那倒是。
3: At Ma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own. At Ma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own.
4: 你又学上俄语了。讲的什么意思呢？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好吗？说的是我们共产党啊。
2: 荣毅仁这大名鼎鼎的老板请你吃饭做客，不会是鸿门宴吧？
4: 是家宴，要携夫人一起。你什么意思？
2: 这等大事我自然是听你的安排，
4: 只是这个时候请客吃饭。
2: 是啊，眼下全上海都在例行节俭，恐怕……
4: 来上海交朋友，跟朋友一起，可以的。
5: 我听说前几天，身心的女工把荣公馆都给围起来了。
4: 解放两个月了，我们一直要求他们复工复产。但是原料跟销售受阻，加上还有工人们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要争取权益，再加上天灾，说他们不难，我是不信。
6: 毛主席之前一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资本家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这顿饭吃好了，也有利于统战工作。
7: 陈市长啊。看来这顿饭背后的

0: 这个生意不简单呀！我觉得我们要把眼光放远放大，不要只顾到眼前。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还怕了资本家了。这顿饭我带头去，你们不怕的就跟着我来。好吧，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市长。
1: 我应该义不容辞。竹林大姐，快来帮我看看。嗯，我去荣家吃饭，到底穿哪件衣服合适呀？
2: 这市长夫人去资本家家里做客，可有学问了。要是穿的太日常了。
1: 就显得不够庄重，要穿太隆重呢，若把气氛搞压抑了。哎，要不穿旗袍吧，你身材好，穿旗袍好看。有道理，周副主席说过，在外事活动中，女性应该以旗袍为主。虽然我们不是参加外事活动，那也算是官方社交呀。旗袍啊，是中国女性的传统服饰。你身材好，穿的肯定好看。
2: 这颜色也好看，哎，料子也不错，试试吧。这件旗袍还是41年的时候做的，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穿了。哟，这领子怎么破了？这扣子也掉了。要不我们一会儿出去转转，找块差不多的料子，赶紧找师傅做个。也不用那么麻烦吧。
3: 找个裁缝啊，修一修，哪不合适再改一下。
4: 那旗袍可不好改了，得找个手艺好的师傅。
1: 也不能太贵了。我知道找谁了。
3: 这家裁缝店是开在自己家里的，师傅是一位老师傅，而且还是烈士。
1: 我就知道找你推荐准没错。
3: 就这家。

0: 侬搿旗袍有七八年了吧？
1: 师傅好眼力，这是1941年做的。
0: 40年、41年，样子一看嘛，我就有数了呀。40年、41年最硬的，侬放心，我一定拿伊改好，让你摩登起来。
1: 谢谢师傅。
0: 不客气，我辣辣恒丰里开店一辈子了，童叟无欺。我再帮侬看看搿放量够不够啊？哎呦，太太，侬保养了老好呀，89年了，身材一眼也没变呀。
1: 您过奖了，这都8年了，你要不说还真不觉得。
0: 辰光过得快呀。
2: 徐师傅，
0: 哎，
2: 衣服什么时候能做好？
0: 3天后来取，包侬满意。
1: 那麻烦你了，师傅。
0: 不要客气，应该的。
3: 把那个碗摆上，这里，对，这里再擦干净一点。芊芊，芊芊，你过来一下。
4: 怎么了？
3: 你说，我们这客厅这么多洋玩意儿，要不要换一点古色古香的？
4: 这个跟家里整体风格不配吧？
3: 那倒也是。
4: 来，把衣服试一下。
3: 哎，算了算了，我这一身汗的，一会儿再试吧。你说，我们要不要把主人和客人的餐具分开一下，以示区别？
4: 哎，这个倒是可以啊，
3: 是吧？
4: 我给你擦好鞋子，马上去厨房挑客人用的餐具。
3: 啊，行。
4: 哎，对了，陈师长喜欢诗词，跟他讲话的时候要不要引经据典呀？
3: 那倒不用，陈师长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倒是我跟他谈事情的时候，要不要婉转一点？要不然吓得人家以后不敢来了。
4: 也是哦，我去给你把衣服弄一下啊。
3: 啊，这个风扇放得太远了，吹不到风，近一点吧。对对对。
4: 怎么了？为什么呀？
3: 对对对，太远了，客人都吹不到，放这里。哎呦，不行，这里又太近了。对的，那就哎，对的，陈市长吹吧，放那。

0: 这个陈市长去，不行，别把陈市长给吹得热伤风了。那缺我们呗？缺我们感觉又不太尊重客人。等一等，我再想一想。
1: 这师傅的手艺可真好啊，改了一下跟新的一样。这衣服的料子可真好。 改个样式还能穿几年，还省钱呢。过日子嘛。
0: 哎，那你可说的不对，新中国了，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1: 嗯，就是，以后啊都是好日子了。
0: 就是。<笑>

0: 怡然，怡然，你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0: 哎呀，这顿饭弄的嘞，我心里还是老没底的。扬州菜讲究八菜一汤，现在材料凑不齐，勉强弄了六个菜。你看，这狮子头们没有蟹粉，只有点肉心，都快成清炖面团了。还有这个，你看这个，三套鸭弄不来麻鸭，这又瘦又小的鸡呀、啊，算来算去嘛，这大煮干丝还算正宗的，可豆腐丝也不是干丝呀。
1: 你看，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不要搞什么淮扬菜，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好了。人家共产党人讲艰苦朴素，你知道吧？陈市长还和他的职工在食堂里吃饭呢。你说你偏要搞这些精细菜、
0: 啊？哎呀，你昨天晚上怎么不讲了？现在改菜来不及的嘞。怡然，这功夫花的适得其反了，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平时也这么铺张啊？
1: 你也不要这么前怕狼后怕虎了，人家陈市长很随和的，没这么多弯弯绕。倒是，我觉得那电风扇的位置要再调整一下。
0: 哎呀，你就不要再搞那电风扇了呀！来了，
1: 来了，
0: 继续来，
1: 快快快快，
0: 走走走，
1: 去接客人。哎，放哪放哪放哪。

0: 陈市长，哎呀，
1: 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
0: 您请坐。好，谢谢。谢谢。谢谢。哎，龙老板，你会不会烧菜呢？啊，
1: 我呀，只懂吃，不懂烧。
0: 那陈市长呢？哎，我是一丁点都不懂的啊。但是呢，这个烧菜啊，跟你办工厂是有点像的。哦，万物一理嘛。工人呢是食材，老板是大厨，是唱主角的。我们政府呢是调味的佐料，放一丁点儿，这个菜就烧好了。
2: 没错，
1: 陈市长还说不懂烧菜。大家都知道，一道菜的品相好不好，关键看这佐料放的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这些企业怎么做，还是得看政府啊。哎，
0: 一道菜呢，火候是关键。还是要看你和工人啊！来，老张，
3: 哎，大嫂，
4: 快先坐，上菜，快先坐呀！
5: 别客气，
6: 您太客气了。
7: 淮扬菜，江南待客的最高礼乐，你们夫妇啊，真是太用心了。
4: 想来也是蛮惭愧的。这几道菜东拼西凑，有些不伦不类，市长不要笑话啊！
7: 怎么会呢？他们男人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可知道您做这一桌子菜啊，

0: 有多不容易。
1: 市长夫人，心真细。
0: 尤夫人过奖了。
2: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不需要，我们坐下就好了。

0: 我们开工只能一周四天四夜或者是三天五夜，现在国民党又把海岸线全给封住了，再加上台风造成了大量的损失，运费都在急剧的上涨，工人们也有意见，他们现在要当家做主了，他们迫切的希望废除以前很多不好的制度，首先要废除的就是超生制，所以这种种的困难不只是我一个人，也是整个上海企业所有企业老板的心声。
1: 你讲的这些个困难我们政府也都知道，今天我们讲一些实际的，你想要政府帮你做些什么呢？
0: 陈市长真是个爽快人，那我就斗胆提两个方向，两个建议。
1: 啊，讲一下。
0: 这第一个方案是，我希望政府可以多给我们派一些活。我知道现在为了适应这个国产棉的生产，国营的中纺企业已经从改细纱变为改粗纱了。我觉得这种纱厂的改造，我们申鑫和其他的四纺企业也是可以完成的。还是希望政府能对我们多多的支持。
1: 纺粗纱呢，针对的国产棉，啊，也适应了人民的要求，这样的活可以多给一点吗？哦，
2: 没问题。
1: 还有呢？
0: 第二个要求
3: 要钱，对不对？
0: 今天说是请大家吃饭，反而跟大家要钱，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1: 谈钱怕什么？没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了。
2: 是啊，
1: 曾副市长，银行，不是对复工的企业有专项的贷款吗？这个事情你来解决。
2: 没问题。那这样，钟老板，回头啊，你把一些具体资料以及贷款额度报给工商局，我让他们啊以最快速度来审核。
0: 真是非常感谢，太感谢了。
2: 坐坐坐坐
1: 坐坐坐，
2: 别客气。
3: 钟老板，说说你的两个建议吧。
0: 我两个建议呢，一个是成立工商联，五大区财经会议之后，把中原地区全部都统一在一起，那我们上海的企业也可以进行仿效啊，大家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1: 这个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无往不利。
0: 那第二个建议是，由我申鑫纱厂开个头，废除超生制。
2: 好啊。
1: 龙老板这两个建议呢，一个是站在资方的角度，二一个呢站在工人的角度。我们今天这顿饭会成为美谈的哦，这是一顿鸿门宴
2: 啊，
1: 红色的红，红旗的红，东方红的红。
0: 好好一个鸿门宴。
4: 这次真是太麻烦您了，下次请你们夫妇也到我家做客，尝尝我的手艺。
5: 好的呀。
4: 我听说最近工人们要求当家做主，废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
5: 一人今天这样跟领导们讲，申鑫马上废除超生制。
4: 那太好了，把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废除，工人们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产量也都上去了。
6: 还是我们张倩同志的觉悟优秀，善解人意。
7: 是啊，你们都是领导的夫人，都厉害。
4: 我们党内的家庭对内对外都是要求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3: 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的快的天地。
7: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8: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9: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做理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

0: 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怡人今天这样跟领导们讲，申鑫马上废除超生制。
1: 那太好了，把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废除，工人们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产量也都上去了。
2: 还是我们张倩同志的觉悟优秀，善解人意。
3: 是啊，你们都是领导的夫人，都厉害。
1: 我们党内的家庭对内对外都是要求公平的，以后不要叫夫人了，就叫名字。
0: 好，张倩同志。
1: 建青同志，这就对了。
0: 你们先坐着，我去叫他们吃饭。
4: 以前啊，上海的工业对进出口过于依赖，所以他们就以为搞封锁就能够让我们屈服。殊不知啊，我们现在自己也可以生产各种原料，而且我们还有40,000,000同胞，对各种生活生产物资的需求很大，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
5: 我记得家父曾经说过，过度的依赖进出口是受制于人，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要讨好美国人，采取了降低汇率的政策，致使美国的进口棉的价格低于国产棉。这么一做，不但伤害了棉农的利益，更加使我们纺织业的原料过分依赖于进口，这一畸形现象的产生。他们现在这么一封，反而让我们上海的产业转型有了更多的机会。
4: 没错，
6: 对头啊！
5: 来，陈市长，尝尝这枇杷。哦，
4: 很新鲜啊。
6: 这个好，好新鲜。我的家乡也产枇杷果，
5: 是吧？来来来来来，尝尝。我听说您最爱吃枇杷果了。
4: 哎呦，谁呀？
5: 其实啊，香港的秦深红老板，我跟他一直是有联络的。啊。他是船业界的大亨，我在想，如果他能回来的话，对于我们物资进出口贸易是有大的好处的。
4: 我们当然希望秦老板能够尽快的回来。

0: 回来了，但是目前不知道秦老板是不是还在犹豫啊？
1: 据我所知，他是很想回来的，但是他还没有跟县政府打过交道啊。
2: 嗯，我看呢，我们要派一个人去一趟香港，把新政府的政策、新上海的局面给秦老板好好的讲一下。
3: 那去香港的人选呢？
2: 嗯。我心里头有数，罗老板，明年秦老板肯定会在你家里吃你产的枇杷果。
4: 好，陈市长，我一定好好种这棵果树，明年一定让这果子结得更大更甜。
2: 要得。
5: 各位领导，蔡宇贝奇，请各位领导一户吧。
4: 啊，来吧，
2: 吃饭吃饭
4: 吧。
1: 好，请吧请吧。
2: 嗯。拿着，
4: 好，拿着。
6: 好，市长，您找我。
2: 我有个好差事要交给你。
6: 谢谢市长信任。
2: 你听着，你代表市政府，代表我，去一趟香港，见到秦生红秦老板，务必要劝他回到上海。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不是你一个人去，林炳良是秦老板的合伙人。他跟你一道去，把握更大一些。
6: 我一定好好团结，争取早日请秦老板回到上海。
7: 这次秦老板能不能回上海，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发展，政府非常的重视。
0: 来，喝茶喝茶。这个秦老板嘛，倒是经常打电话、发电报回来询问上海的情况，说明他心里也是蛮想回来的。只是共产党。我党的政策我不是很掌握，我怕我谈不好的呀。
7: 这点你放心，我党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政府会派一个政治素质过硬、对政策比较了解、而且口才好的人陪着你一起。
8: 南英姐，这个人说的就是你啊。
7: 是陆副秘书长。
0: 要我跟他一起去啊？
7: 啊，
0: 帮帮忙好了，那我还不如天天听你跟青如教育呢。
8: 哥，你这思想有问题，小心入不了党。
7: 嗯，
0: 你也取笑我是不啦？
8: 哦，好好好，我不说了，我现在回去列个购物清单，到时候你去香港帮我采购一些救济物资和药品，现在福利基金会正缺着呢。
9: 那个，宋先生一直很发愁的。
0: 可可呀，这天天的，我让你们三个女人来回指挥的呀。
7: 去不去？
0: 去去去去去，
7: 就这么说定了。
0: 能不能换个人陪我一起啊？
7: 这上面给的任务你要听政府的呀。
10: 杨老板管理有方啊，身心沙场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已经走在前头了。
11: 这次荣老板带了个好头啊，率先废除了超生制，现在由于刚解放，很多工厂生产和销售尚未走上正轨，开工不足，工资难以发放，所以造成劳资纠纷频发，光是六七月份就发生了2000多起。不过现在很多资方都借鉴了申鑫的做法，积极的在解决这个矛盾。
12: 看来陈毅市长去荣公馆吃了一餐饭，吃了一餐饭就解决了2000多起纠纷。哎呀，这个工作效率不要太高。
11: 是啊，劳资矛盾就如纸里包火，纸是包不住火的，只有找到火的根源，把它扑灭，否则这火会越烧越旺的啊！
13: 工友们，工友们，大家觉得这样暗不暗？也想工作吗？
14: 我也想。
13: 现在是大节俭时期，咱们大家克服一下，给政府和厂子节约点电，好吗？
14: 好。
10: 很忙呀，他们。看这儿，
15: 阿宇，
13: 荣老板，曾副市长，工友们，曾副市长来了，大家欢迎一下，
14: 欢迎，
11: 大家不要停下手里的活，继续工作吧，我们啊，看看就走啊。
15: 哎，你好，宇，
10: 捡这么多鱼头干什么？
13: 荣老板，这个鱼头也能用来纺纱的，就是麻烦一点，但是质量并不差。如果将这些鱼头利用好了，积少成多，一个月也能省出5-6百磅的原料。
10: 这么多
15: 哦，这个连我都不知道。

0: 下来以后，得向工人好好学习啊！没有没有，你们看，那边他们在做什么？啊，
1: 你们来看。
0: 啊，这个我晓得，这个是不是为了浆砂用的来调这个浆啊？
1: 是，这是浆砂用的。饶老板，我们是在做实验。 原来浆砂啊用的都是面粉，现在呢，我们想少用，甚至不用面粉。要是成功的话，一个月也能省出900包的面粉。哦，嘿嘿，
2: 这个蛮好的啊！好，这个办法呀，
3: 值得大力推广啊！嘿嘿，
1: 如果所有的工厂都能够把边角废料利用起来，那将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啊！
0: 了不起啊！嘿嘿，
2: 身心的工人，上海的工人，他们身上藏着无限的潜能，值得学习，值得赞扬啊！嘿嘿，
0: 是啊。
4: 谢谢领导，饶老板，那我去干活啦。
5: 去吧。啊，哎，我们往那儿跑。好，好了，走，兄弟，来，完了，好好。
4: 听到这些呢，让我想起了30年前在法国打工的经历。那个工厂大得很呐，老板比上海的凶。 还雇了好多的场景，对每一个工人下班的时候，从头到脚仔细的搜查。哦，
5: 原来法国也有超神制啊！
4: 有，上海就是照搬国外的。他们那个过细的劲头啊，你身上是连一根针都藏不住。结果呢，零件材料还是大量的丢失。为什么？老板把工人不当人看。
6: 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劳动重，工资少，工厂赚了钱，跟工人没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打？那夏衍当年不是写过一篇《包身工》吗？哎呀，那讲的就是30年代的老上海，这个工人的现在这个待遇问题是个问题啊，要关注啊，比如他们的休息时间呢，还有放假的制度等等，要从。
2: 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这也可能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对吧？对
4: 吧？现在不同了，工人翻身当了主人，他们晓得了工厂搞得好，国家才能富强，他们的待遇才能改善，进入劳资两利的良性循环。
2: 我要请夏衍同志啊，再写篇文章，把今天的所见所闻还有。
7: 陈市长的限制做法登在报纸上，让更多的工厂来借鉴啊！对，好，谢谢啊！来一份啊！各位领导都在呢，我回来复命的，我表哥同意了。
8: 愿意跟着陆副秘书长去香港，确守秦老板。
9: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香港也有很多头。嗯，
10: 小陆，你一定要把秦老板平安的带回来，责任重大。
11: 我一定完成任务。
9: 走之前，我想让公安的同志们帮我再特训一下。
8: 到了香港，做事要多动脑子。
10: 我会见机行事。
9: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小陆。
10: 既不懂英语，也不会讲粤语，恐怕去了之后，在交流上会遇到不小的障碍啊。
12: 这临时抱佛脚可来不及，不过我表哥会一些英语，也懂些经济，能够顶上半瓶醋，帮上忙。哎呦，
10: 这半瓶醋可不行啊！咱们此行责任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看这样吧。
4: 要不然，让小季同志也跟着一块儿去，正好可以给这个小陆做个翻译，兼助手吧。
10: 我看行，当初你们两个搭档劝降刘长义，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7: 我给他当助手？
4: 哎，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工作完成，基参谋干政，双重保险。我看行。
9: 好的，
4: 小陆，让你去香港。 是因为你政治过硬，要记住。我明白。今天吃的有些饱，小陆，陪我走几步。这一趟去香港。
0: 有没有信心嘛？
1: 你放心，我一定把秦老板带回来。我说的不是这个。一起出差，好好的机会嘛。
0: 刚才不会是大家都商量好的吧？
1: 你想得美哦。刚才纯属是工作考量，但工作之外，你可以顺便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嘛。
0: 用了好多种办法，没效果。
1: 马上出差了，啊！你好好想一下，他到底需要什么？吃穿用度啊，衣食住行啊。
0: 张大姐觉得徐师傅手艺怎么样？
1: 巴适的很浓。

0: 阿巧，
1: 最近总是能偶遇你啊。缘分啊，这次去香港还请你多多关照。你的政治素质比我强，办事也比我妥帖。陈局长说的对，谁主谁副不重要，我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0: 这次还是你上主角，你一定能完成任务。哟，
1: 怎么了？哟。
0: 我想件急事儿，刚想起来，我得去办。什么事儿？怎么着急啊？恒丰里的徐裁缝，他儿子是个烈士，家里就一个老人，我得帮他去修窗户。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行，走。
1: 徐师傅。
0: 好了。
2: 来，过来，
0: 我荷叶锈了。
2: 过来，请给坐。
0: 不用了，我这手脏。
2: 我去打公司。哎，不用了，您在这儿，我去就行了。谢谢。
0: 怎么样，能坐吗？
3: 啊，侬讲是伊啊？
0: 嗯。
2: 哎呦，搿么多人家用勿着大过来呀！我现在问，火眼金睛，看到过的人啊，尺寸侪辣我脑子里向啊。
0: 是伐？全靠侬了。
3: 哎，勿客气。陆公子啊，侬车子怎么了？
0: 啊，没事，提醒自己，
3: 环境真不错，
4: 小心政府节俭的号召。真好，
3: 尤其是啊，我有急事，还忍不住要去摸车，后来一想，轮子都卸了，算了，哦，真有你的，来来来，坐一会儿，喝口茶。徐老板，
5: 请。
3: 哎呀，
4: 罗老板，
3: 哎。
4: 哟，吴厂长，吴厂长，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吴厂长，哎，坐坐坐，弄好弄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这个政府刚定下来和企业共克时间的政策，吴厂长怎么这个时候想要迁厂？
0: 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觉着东北更适合生产煎饼。
4: 一会儿我陪你去趟市政府，咱们跟陈市长好好聊聊。
1: 好嘞，太好了呀！
2: 谢谢总老板，
4: 来来来，喝茶喝茶。
1: 好，谢谢谢谢。
3: 龙老板，吴厂长，有什么事情呢？来，喝茶喝茶。
4: 哎，
0: 谢谢陈市长，谢谢。
4: 这个陈市长，我们俩冒昧前来，是因为吴厂长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听一听政府的建议。
3: 什么事情？讲吧。
0: 陈市长，是这样，我呢想把工厂迁到东北去。
3: 你要迁厂啊？
0: 是，我前一阵呢参加了这个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这不去不知道，这一去眼界立马开阔了。您就拿哈尔滨来说，背靠着大小兴安岭，那里的椴木、杉木这些生产铅笔的原料都是就地取材。

0: 而且那儿气候又干燥，利于生产储存，简直就是铅笔业的理想场址。再加上哈尔滨解放时间长，人民币不但打开了局面，而且币值非常稳定，这对于建设新厂大大有利。
1: 这个才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原本决定不迁厂，是为了上海的大局，但现在的情况呢，在封锁的条件下，迁厂能帮助上海疏散一部分人口，缓解压力，是大好事啊！
2: 可是这财经会议的决议是不迁厂，所以吴老板只能来求政府特事特办。我呢，也确实是有点拖大，就算是，工商联的，就一个公务吧。
1: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0: 是这样啊，东北的厂房选址还有资金方面需要政府出面协调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原厂旧址需要政府代为看管。开始搬迁的时候呢，机器设备要先运过去，安装调试好以后呢，大批的工人再过去，所以这个设备跟人员是两次运力。
1: 好。你先去选定厂址，有需要的我亲自出面帮你协调，其余的事情我们一条一条的办。
0: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工人，我怕说服不了大家，最长北上。
1: 政府呢有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到时候呢，让他们帮你一起想办法。
0: 那可太好了，那我先谢谢沈市长。如果到时候有不愿意离开的工人，恐怕还要政府想办法安置啊。
1: 哦，这个是当然的。
0: 那行，那别的也没什么了，咱们就不耽误市长，咱们告辞吧。
2: 好，哎，谢谢沈市长，
0: 沈市长告辞。啊，
3: 谢谢你啊，
2: 慢走。
4: 王一两块，
3: 捐一天工资，帮助上海香烟关。
4: 哎，香烟，
5: 同志，这是我们码头工人一起捐的。
3: 哎，您核实一下，如果钱数没问题的话，您在上面签个字或者摁个手印也行。
5: 好。
3: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5: 好了。
3: 哎，同志，同志，你怎么就在上面写了个17啊？这17也不是名字，像个代号。要是这样，你在上面摁个手印。
5: 我姓陆，他们都叫我陆17。那要不然我把姓也给你写上。
3: 好啊。陆。陆。
6: 17啊，17。不是先生，我说你，一个人要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着实有点不像话呢。
5: 乔先生，我不是不会写。是我哥前两天才告诉我那两个字是什么，我过两天就学。
6: 不用过两天，你现在跟我说是哪两个字，我立马就教你。
5: 啊，我哥说是士农工商的士，奇花瑶草的奇。
6: 陆士奇。
5: 嗯，
6: 是个好名字。来，

0: 陆世奇，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名字。卡先生，你就是来教我写字的？
1: 哦，同志，我的捐款。
2: 谢谢你，小先生，也谢谢你，陆世奇。
1: 再见。
3: 再见，
2: 谢谢你们。
1: 世奇，你可要记住，先生我对你可是有赐名之恩呢。
3: 谢谢小先生。对了，你哪天有空，我介绍我哥给你认识。
1: 可以啊，顺便再请我吃个饭。
3: 谢谢，到前面先坐。
1: 教了你这么多字，学费嘛，我总是要收一收的。
4: 我的。
3: 啊，谢谢。
5: 楠楠，给这几包漂亮吧。
6: 太好看了。

0: 相信季干部肯定也喜欢的。侬啊，快订单一送过去。
1: 我还没想好怎么送呢，总不能在单位送吧？
0: 你就不能把他约出来吗？
1: 会不会太刻意了？
0: 阿拉上海人讲起来啊，侬就是这港督啊，你就不能找一个不刻意的办法吗？啊？哎，阿弟，
1: 谢谢你，徐叔。
0: 哎，不客气。
1: 再会。
0: 再会。
2: 世奇。
3: 哎，哥。
2: 找我啊？
3: 我等你呢。
2: 什么事啊？
3: 这两天你有事吗？我想请你吃个饭，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我们识字班的小先生，人特别好。
2: 正好我有一个同事想介绍给你认识。有一点啊，这饭得我请客。
3: 行，走了哥，你先忙吧。

0: 我们俩一起吃饭吧。
1: 徐思萌，一会儿下班石倩想请我们吃个饭，怎么突然请吃饭啊？他说给我们两个人践行。好啊，刚好跟石倩聊聊码头还有秦老板的事情。
0: 下班了，我等你。
2: 哎，小先生，不是说好我请客吗？这怎么改到这儿来野餐了？
3: 现在提倡大节俭，响应号召，东东。
2: 哦，
3: 你先帮我拿着。
2: 大节俭。那这个就放这上吧。
3: 放上面，而且你看，这里风景多好呀，在这里野餐，这叫浪漫。
2: 啊？什么漫？
3: Romantic，
2: 啊，
3: 浪漫呀！哎，改天教你。不懂了吧
2: ？Romantic。
3: Romantic。
2: 这些都是你做的？
3: 嗯。要不要尝尝呀？
4: 你这拿着什么呀？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给你弟的礼物，对吧？
5: 秘密。
2: 小先生，这是什么呀？
3: 这是绿豆桂花糕。
2: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3: 吃一个。
2: 哦，好漂亮啊！我舍不得吃了，太漂亮了。
3: 吃一个。
5: 世杰，怎么定在这儿了？你搞什么名堂啊？
2: 哥。
4: 英子，
3: 表姐。
2: 小先生说这个地方风景好，那个词儿叫浪漫。
3: 没想到原来陆干部是你哥呀！你哥的同事是我表姐。早知道我们就去家里吃饭了。
5: 那我们兄弟俩就得去你们家蹭饭了。
4: 你蹭饭蹭的还少啊？坐吧。
2: 哎哥，
3: 坐吧。
2: 嗯，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4: 是给你的礼物。
2: 啊？送我的礼物？哟，那我得看。
6: 你要是
2: 送我的礼物，我得看看。
5: 给我，别打开啊！别打开啊！
2: 这是我的礼物，这是我。哟，不错呀，你这送我的什么呀？你这不像是送我的礼物啊！
3: 这是旗袍。
2: 哦，那是不是送给小先生的呀？你试试。
3: 陆干部怎么能送我旗袍呢？
2: 你看看，
3: 真好看，但这不是我的尺寸啊！
5: 要小心点，别弄坏了。
2: 那是送给谁的呀？
3: 哦。我知道了，是送给表姐的。
4: 不是送给我的，
3: 是送给
4: 你的。不是送给我的，
3: 肯定是给你的，我又不能穿。
2: 真漂亮。
3: 我们去江边走走。
2: 好，哥，那我们去江边走走啊。
3: 你们好好聊，旗袍真好看，做工也好，好漂亮呀，好喜欢，好羡慕。

0: 要去香港了吗？上次咱们俩执行任务，我觉得你穿旗袍特好看，所以给你做了一件，主要是为了工作需要啊。
1: 不用，我自己有旗袍，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0: 你的是你的，这是我送的，完全是按照你的尺寸做的，只有你能穿得进去。
2: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啊？
0: 你回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了，肯定是徐彩虹做的。
0: 女人啊，要是太聪明了。
1: 太聪明了怎么样？
0: 好，非常好，哪儿都好。
1: 谢谢啊。
3: 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们，今天把大家叫来聚一下，是要宣布三件喜事。第一呢，是政府同意并支持我们成立工商联，从此以后啊，工人有工会，资方有工商联，大家不再各自为政。那第二呢，是黄老打算来创立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培训工人，提高生产效率。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林老板要远赴香港，去劝说秦老板回来，恢复水陆交通，盘活上海经济。好啊。那接下来我们一件一件说啊，先请黄老为大家说一下他的职业培训体系的构想。
4: 我讲了。那说起这件事情嘛，还是受到身心工人们的启发。那个自从把超生制度废除以后啊，工人们的积极性高得不得了。喏，现在又提出要技术进步，这就是因果关系。为什么？你们想一想，那么工人的技能提高了，他就有了成就感，他有了成就感，是不是他的积极性就会更高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搞培训的意义所在。
5: 好，工友们，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
6: 来了，
5: 大家都过来，来来来，这是这个月咱们工厂的产量单。咱们这个月产量比上一个月增长了17.8%，成本却下降了5.1%。姐妹们，我们做到了，废除超生制，工厂不但没有被偷空，反倒还降低了成本，这就是我们工人当家做主的好处。
7: 南英，你们这一趟路上可要多注意安全。哎，你这旗袍可挺好看的，在哪儿做的？
2: 恒丰里。
7: 下次带我也去啊。
2: 这是陆同志送的出差礼物，他自己挑的。
7: 陆秘书，可以啊，眼光不错。
0: 徐才和手艺好。
8: 英子啊，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有什么事找你亲姑姐商量。
7: 知道了。
8: 离这个小赤楼远一点。
9: 我哪里是小赤楼了？
8: 你离我妹妹远一点。
7: 好了，
8: 走了啊。
9: 姐哥，一路平安。
7: 一路保重啊。
5: 表姐再见，陆秘书再见。
8: 回去吧。
9: 一路平安。
10: 你好，你们是？
0: 你好，请问秦先生在家吗？
10: 先生不在，
2: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特意来拜访秦先生。
10: 哦，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2: 你跟秦先生联系过没有啊？
8: 我联系的呀。
2: 那，
8: 哦，也许是因为咱们联系了，所以他不在了。
0: 就你明白了。那行，我们再等等。
10: 好。
8: 哎哎哎，等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好吧？我啊，留个联系方式，

0: 然后领导啊，我这次跟哈尔滨方面谈得非常的顺利，我同哈尔滨企业公司总经理杨柱民商定的方案是由哈方出资60%，并提供厂房谋划业务，标准铅笔厂呢出资40%，提供机器负责技术，成立一个新的机器铅笔厂。
1: 好啊，吴厂长很有商业眼光啊，两家企业合作不但省去了厂房费用，合拢了资金，还正好的发挥了本土优势，一举两得呀。
2: 不止不止，铅厂东北啊为上海疏散了人口，还为东北啊引入新企业，一举四得。
1: 我们要谢谢吴厂长啊，在你的带动下，现在环球内衣厂还有景福山袜制造厂也打算搬到天津去，这正好又疏散了不少上海的人口啊。
0: 做生意嘛，要因势利导，灵活求生的。
1: 啊，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尽管提出来，马上为你解决。
0: 我呢，计划在2星期内完成机器的拆卸跟装箱，希望政府能支持一辆专列，机器先运到哈尔滨去。
1: 啊，赵局长
2: 啊，
1: 那就请铁路局王一峰局长帮着解决一下吧。
2: 宗副市长，最近呢，我跟黄局长一起主持了蚌埠线通车，你不知道有多难。国民党是3天2头来轰炸，炸坏了不少机车，所以现在的铁路运力非常紧张。
1: 这个我了解。哎，你不是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吗？
2: 宗副市长，主要是我们把设备运到东北，空着回来，这太浪费了。
1: 哎，不会空着回来。现在啊，东北的大米是我们最需要的，这趟车可以拉着设备去，运着粮食回啊，啊，不正好物尽其用吗？
2: 那就好，那就好。我算了一下，那个铅笔厂的设备好像不大，
0: 不大不大。
2: 那么一节30吨的篷车，应该够吧？
0: 够了。够了
1: 啊，够不够用啊？还是等铅笔厂把设备拆卸打包完毕之后，实地去看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2: 对啊，
1: 另外吴厂长，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啊，看你能不能把这次动迁工人的经验也传授给其他一些工厂。哎呀，
0: 宗副市长，不瞒您说，我呢也动员了好几次了，可是报名随厂北迁的工人寥寥无几，正所谓故土难离嘛。更何况还是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去了。
1: 这个我就请夏主任来帮忙吧，他的点子多啊，让他想想办法，把这次所有要动迁的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一次解决。
0: 这可太好了。
1: 喝茶。
3: 阿兰，剪头发啦？
4: 是的呀，
3: 好
4: 看的。
3: 好了，真好看。
4: 哎呀，剪头发了呀。
3: 是的呀，
4: 真好看
5: 啊。哟，你们都在呀、
6: 阿姨好。
5: 阿姨好。快坐坐下。
7: 妈，我们厂要搬到哈尔滨去了。
5: 哈尔滨呢？那是不是比舟山远呀？
8: 妈，哈尔滨在中国的大北边，坐火车的话大概要4天4夜的时间。
5: 哟，这么远啊。
8: 而且那边很冷，你们要是去的话要做好心理准备。
7: 他们不去，就我们厂去哈尔滨。
9: 我们环球内衣厂要迁到天津去。
10: 我们厂也是去天津。
11: 那孩子们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10: 我们也不晓得呀，那地方那么远，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万一有什么事情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
11: 就是个就是个。
10: 哎，我听说天津的水都是咸的，喝下去不解渴。
5: 那不会的，照能这么说啊，天津人还不都渴死了。
8: 我能理解你们，你们现在啊是心里没底，大家都担心如果搬过去那边，厂子到底能不能有起色，万一去了比上海赚的还少，日子还苦干。

0: 该怎么办，对吧？
1: 对啊，得挤在业务岗最了，留在上海最好也就是像现在这样了，半死不活的。三，你晓得上海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封锁啊？
2: 那明天动员大会你们去不去的呀？
3: 对啊，搬迁工厂的老板们聚在一起开动员大会，也不晓得要讲什么。
0: 我也不晓得，还不是老三套，迁厂意义重大，随厂北上光荣，劳资互利，
4: 前途光明。
3: 这人还挺多的，
5: 来，您来看一下，
3: 谢谢。
5: 两位，看一下。
6: 穿着饺子，
3: 这写的是
1: 好香啊！
7: 来来来来，唱着俺们这个河南烩面啊，一颗香。
3: 哦，这是饺子。
8: 你看我这个八卦阵怎么样？
9: 我觉得老厉害了，我完全没想到。
8: 你看，这是北方的饺子。
9: 东北人过年才能吃
8: 河南的烩面。
9: 哎，
1: 我尝一下。
9: 夏主任，您是怎么想到的让各地的战士讲自己家乡的事儿？我觉得这太厉害了，再加上广播文艺汇演，让我们这些人都觉得特别的亲切。我觉得这次动员会应该会比您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8: 全靠大家支持啊，你们粮食总公司不是也把米啊、油啊、面啊全贡献出来了吗？
9: 哎呀，夏主任，您不要再说这些事儿了。您再说这些事儿，我心脏病就该犯了。
8: 这就叫做大局观。
3: 老乡，
10: 曾副市长。
11: 哎呀，老乡，
8: 怎么样？
11: 搞得很热闹啊！啊，效果不错。
10: 来来，同志同志，尝尝俺们这边酸菜啊，尝一尝。
1: 酸菜？
10: 对，
1: 东北的。
10: 东北的。
1: 啊。哦，这什么味儿啊？东北的。
12: 哦，这苗子就这样。
13: 咋样，小妹妹？我们东北这大酸菜好吃吧？
1: 酸，好像馊它了。
13: 哎，不是馊了，那肯定是他这院酸菜没积到位。在我们东北，这酸菜至少积半个月起。
1: 是吗？
13: 而且啊，这酸菜得炖上一锅大粉条的时候。
10: 对对对，
13: 在我们那儿，坐在火炕上，热乎乎的，看着外面那鹅毛大雪。吃一口老下饭了，是吧？
10: 是啊，
1: 雪真能有鹅毛这么大？
3: 对啊，
13: 到了三九天，那大雪比鹅毛还大呢。哦，
1: 那能堆雪人吗？
13: 那小孩玩去了。我们那儿冰雕、雪雕、雕龙、雕凤、雕个个，
1: 雕小狗、小兔子，
13: 那太简单了。
1: 冰雕肯定老好酷啊。我想去看看。
3: 对呀、啊，
13: 去呀、啊，去了到时候跟我说，去我们家串门，我们东北人都可热情了。
3: 好，
13: 那你们吃吃吃吃，不打扰你们了啊！
14: 给我张表，
15: 不是，
14: 我也想
15: 给我张表，
14: 是怎么填？
15: 我也要填一下。
14: 来，我给你看一下。
15: 现在
14: 这个，这个地方
3: 让一让，
1: 让一下。
14: 这个
1: 曾副市长，
3: 张表，我们去了住哪里啊？
16: 去了会给你们安排宿舍，保证比上海的亭子间宽敞。
3: 不错，那吴厂长，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跟着工厂去天津，那工资怎么发呀？是发原薪吗？
16: 是这样啊，只要是上海去的工友，保证发原薪，而且满薪。
3: 满薪啊！
16: 对。
11: 大家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想问的，尽管提出来，市政府啊一定会帮助大家来协调和解决的，啊，尽管问。
1: 曾副市长，我有个问题的，像我这样的情况呢，我全家都在上海，还能把发身体还不好。万一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啊，我是说万一，那厂里能放我回来吗？我能请假吗？
16: 曾副市长，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11: 好啊，
16: 李世杰。
1: 嗯，
16: 只要是正当的理由，不但给假，而且还报销路费。
1: 那我不会被解雇。
16: 不会的。啊，
11: 这个话我来做个证，如果将来吴厂长不能兑现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啊。
1: 好。
8: 同志们，同志们。咱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故土难离啊，但还有一句俗语啊叫人挪活树挪死。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
4: 对。

0: 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
7: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了。
5: 这位听
7: 友
5: 说，
7: 停车线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8: 对高额彩礼说不。
0: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8: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 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

0: 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收。

0: 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这个话我来做个证，如果将来吴厂长不能兑现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啊。
1: 同志们，同志们，咱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故土难离啊，但还有一句俗语啊叫人挪活，树挪死。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
2: 对。
0: 大家应该都知道，上海的工厂能够开工，是靠啊从全国各地调运来的原料。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的粮食、棉纱以及燃煤，也是靠其他几个解放区的大力支持，还有上海各界大节俭的成果。所以呢，我们这几家工厂的北迁，既可以帮助上海有效地疏散人口、缓解压力，又能够很好地就地取材、扩大销路啊。大家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光靠我们市政府，更要靠全上海、全中国的人民共同的努力。大家说对不对啊？
2: 对。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要去东北看大雪，吃酸菜。
4: 什么酸菜啊？
5: 对啊，
6: 我也要报名。报名，不好意思，娘娘。
7: 姐呀，冬阳会怎么样啊？
5: 蛮好的呀。妈弄出来了吧？你站起来，我来帮你洗衣服。
7: 哎呦，不用不用，
5: 起来呀，当心哟哦。哎，
7: 哎，我的小内今天怎么懂事起来了呀？
8: 哎，是我以前太不懂事了。老就要跟侬跟阿爸顶嘴，你不要生我的气哦。
7: 这孩子，妈哪有那么小气啊？
8: 还有，阿爸个药，懂不懂就疼，你叫他不要老是拿些什么止痛药应付应付过去，这种病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查一查，听到吧？

0: 妈，
1: 我的小囡囡长大了，
2: 什么字都签了？你这孩子，你跟谁商量了？
0: 不是，厂里条件蛮好的呀，哎，包吃还包住。再讲，我想去哈尔滨看冰灯。哦、
2: 那是大东北，看冰灯了，一不小心给你冻成冰棍了。
0: 哥们，我穿多一点衣服不就行了？哎，他们那边睡的是那个叫火炕，火炕好吧，很暖和的。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说一句，十句话等着我。你还护着他呢，说说他呀。
0: 姥姥，
1: 哎呦，你发什么火的呀？
0: 就是嘛，
1: 你说怎么办呢？你的腰上不了工，楠楠的工厂在搬走，我们家喝西北风的呀。
0: 阿爸，你就让我去嘛，好不啦？
2: 哦，好，去。
0: 哎，做啥了呢？
2: 去吧，去东北吧。回头等我死了，坟头的草长这么高了，你还没有赶回来呢。
1: 哎呦，呸！你这是说什么晦气的话呀？
3: 这下着雨呢，让我们先回酒店休息，我在这儿等。秦先生要是愿意见我，再回去叫你。
4: 这是我的工作。你说都一个礼拜了，是不是秦先生根本就不想跟我们回去？
3: 这也许是一个好的信号，他要不想跟我们回去，早就拒绝我。
4: 你说他在考验我吗？
3: 没有跟我们打过交道，出点难题也是人之常情。
4: 哼，陈市长说让你到香港以后多动脑，你还真做到了。
3: 我脑子又没有瓦特。你好。
5: 二位老爷恭候你们多时了，请进。老爷，客人来了。
6: 秦老板，哎呀，
7: 南音，来，里边请，里边请。坐，
3: 谢谢。
7: 坐。南音啊，我跟你父亲过去是生意场上的老相识，以后你可以叫我叔叔，有事打电话。何必大老远跑来香港？
6: 秦叔叔，这次不是我来见您，我是代表中共上海市财经委员会来见秦生红秦老板的。这是我的同事陆秘书。
3: 你好，秦老板。
7: 没想到昔日可爱的小姑娘如今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就
6: 不可爱了吗？
7: 可爱，依然可爱。只不过比过去多了些英气。
6: 谢谢秦叔叔。哎，
7: 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6: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茶贵喝茶，咖啡贵喝咖啡呗。
7: 好，上茶。
6: 秦叔叔最近还好吗？
7: 哎，还好。
6: 我们也是好久没见了。谢谢秦叔叔。秦老板，我们都知道您是爽利之人，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了。相信你也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新政府想邀请您回到上海，与各位民族企业家一起成立工商联，共襄盛举。
7: 不瞒你们说，我一直没有间断与上海各界的联系。政府与银元投机商短兵相接，后来又打赢一轮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这些我都知道。荣毅仁率先废除超绅制，正在筹建上海工商联，这个我也知道。眼下政府正想尽一切办法促进生产，让厂子冒烟，让百姓吃上饭。贵党对上海的治理有目共睹。哎，你们专程来找我，不会是光谈上海工商联的事情吧？
3: 秦老板，我们这次来

0: 下下不谈上海，愿闻其详。我们谈的是全中国。您觉得，我们共产党解放全中国还需要多久？上海之后，桂军在长沙、福州相继告捷，按如此趋势，用不了两年，甚至一年便可一举拿下全国。
1: 您看来很关心时事嘛，解放的进程确实不断的推进，华北、东北、华中地区的解放区已经连成了一片，就像您所预见的，用不了多久，全国将必然解放。蒋介石现在搞海上封锁，您的起条国际航线几近崩溃，但是呢，内河航运现在潜力巨大，最重要的是，全国的工人、农民生产热情高涨。
0: 企业主动搬迁，现在的新中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难道您不想回去亲眼看看新中国的盛况，参与到上海经济的复兴中来吗？没想到你们专程来找我，不是跟我谈经济，反而跟我谈起军事来了啊！
1: 我也只是照葫芦画瓢。 上海刚刚召开了财经会议，执云主任说，要想解决目前全国的财政经济困难，就要取得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2: 秦叔叔，秦老板，你一定要相信，未来的新中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会再像前几十年一样军阀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了，也不会再有从上腐烂到下。
3: 国民党官僚家族垄断的利益纠葛，有的只是上下一心，众志成城，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新时代。我父亲总说：“落叶归根，故土难离。”他很快也会回到上海的。没想到啊，你们两个呀，一个。
2: 晓之以理，一个动之以情，把我给架在这儿了。秦叔叔，这是荣毅仁荣老板和陈毅陈市长给您的亲笔信，还有这个，您的船票。

0: 倒是说说话呀，找什么找啊？
1: 秦老板不走，我们不会走的。
0: 我再去给他打个电话。

0: 那个人这一个小时之内来来回回好几趟了。
1: 看到了。
0: 那么你要不要报警？
1: 可以报警的话他自己就报了，他们肯定是威胁了秦老板，只要他不跟我们接触应该不会有危险。警察对于没有形成事实的威胁也是无能为力的。江湖的事情江湖管，杜月笙是不是在香港？怎么能联络到他？

0: 那我就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1: 好。
2: 秦老板说了，他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你们那天到底劝服他没有啊？
0: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跟你说，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用你管。他去给赛打电话。他爸爸。我们此行是代表上海市政府，邀请在港的工商界朋友共同返回上海，为新中国、新上海的建设共同出力。知道您身体抱恙，我们特地来探望您。
1: 谢谢二位的好意，谢谢。哎呀，我自从到了香港，就一直在这养病，也听闻了不少你们在上海重振工商业这些个举措，敬佩，敬佩。啊，对了，秦老板的事情，按照你们的纪律和政策。
0: 就是跟着你们的那几个人，谢谢杜先生。小事情。杜先生，难道你就不想回上海吗？想啊。是啊，这里毕竟是客居之地，回到上海，对您的身体也是有益处的。您不想？
2: 德兴馆的草头圈子，哦呦，难得你知道我的心头好啊！啊，哎呀，上海滩、卢公馆还有十六铺码头，那是我发迹的地方，能不想吗？
1: 杜先生，我们就想借此机会，诚意的邀请您一同返乡。是啊。
2: 我要讲的是想归乡，但是现在被病痛缠身，怕是等不到回去的那一天了。二位，我倒是有一个不情之请，能讲吗？请讲。
1: 你们知道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呢。如果二位能见到的话，一定替我带上一句话：既然留下了，就不能袖手旁观。新上海建设，
2: 我希望他们两个要全力以赴。这句话是我讲的，啊，我们一定代为转告。谢谢。
3: 谢谢，没有别的了。
2: 小东在吗？东皇，你好，杜夫人。
3: 二位幸会了。
1: 替我送送客人。
3: 好，这边请。
2: 再见，杜先生。再见，
0: 杜先生。 希望还能够在上海见到您，
1: 戴安，
0: 你保重身体，请。

0: 秦先生，杜先生在这里。
1: 好。秦先生，去上海也好，香港并非久留之地，也不安全。我过来送你，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在这儿。那帮小瘪三不敢乱动的，他们必须要给我这个面子。
2: 真没想到，秦某有一天会被围在国共两党和杜先生之间。
0: 这更能代表您的重要性啊。
3: 杜先生，您的情谊我们一定会还的。
1: 不用还，记下来就好。
0: 我记得杜先生说过一句话，人这辈子呀，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今天我们吃了两碗人面和情面。
1: 对，说得好。你的父亲和我虽然没有交情，但是都是在上海做生意嘛，这点面子也是应该给的。
0: 谢谢您，
2: 杜先生。宋华，你们多多保重，我期待着在上海与你们相见。
1: 好。
2: 哦，还有一事，我回到上海先恢复生产，关于账目之事请再宽限数日。
1: 不用记在心上，小事情。
4: 各位，保证，保证。
0: 再见，杜先生。
3: 再见。

0: 一挪呀。
1: 走啥了？
0: 孩子明天就要走了，你也不帮帮忙。哎呀，
2: 思杰啊，明天就要动身了，快来看看东西全了没有啊。
3: 妈，干什么呀？我怎么拿得下嘛？
0: 傻孩子，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你现在觉得东西多，用的时候还嫌少的啦。
3: 你看一二三四，我怎么拿得下嘛？

0: 你管吃管住，车票也是厂里付的，跟年钞票啊，我根本用不上啊！
1: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不要这些钱给阿爸看病用啊！你这孩子，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当妈妈妈心里就已经很难受了。
0: 要是再不多带点钱啊，我这心里都……
2: 哎呀，哎呀，哎，本来想
0: 怎么的了？
2: 干点活，这下把腰撑着了。
0: 这也不要乱动。
2: 不行，先坐下。不行，不行，
0: 不行了。
2: 不行不行，
0: 来，要么去医院吧。
2: 不去不去，
0: 啊，
2: 花那个冤枉钱。
0: 这怎么是冤枉钱呢？
2: 那都不要我了。
0: 我死了算了，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没有不要你啊！哎呀，你不要再添乱了呀！你要刚一了吗？爸爸，爸爸，这里痛吗？哎呀，不要管这里啊！
2: 好痛啊！好痛！
0: 有没有药膏来？
2: 哎呦，你走吧，走吧，让我死了算了。
0: 哎呦！ 阿伯，
3: 董军，
4: 陈师长，标准铅笔厂的吴厂长有事求见。
3: 陈师长，
5: 哦，有事啊？
3: 哎，是我找您有点急事，
5: 来，坐坐坐。好好好。

0: 师长，师长，我这出了点紧急状况，明天我们厂的职工就要北上哈尔滨了，可就这两天呢，陆续有人反悔，光今天一天就有50多人打退堂鼓。哎呀，我现在是进退两难呐。如果按照原计划出发，到了哈尔滨人手不够，也还是不能开工。可如果要是不走，这过两天说不定一个干缺的都没有了，我该怎么办呢？
1: 是啊。
2: 如果不能按期开工啊，标准铅皮厂还存在一个违约的问题，再加上投进去的资金、拉过去的机器设备都不好处理啊。
3: 是。
2: 打仗呢，讲究的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再拖下去呢，工人们不愿北上的情绪就会一传十，十传百。那个时候呢，就算有人想跟你到东北去，也不能安下心来工作。 这个事情呢，要速战速决。明天之前，要尽最大的努力劝服工人们北上。
0: 师长啊，您说的这话在理，可现在我还有什么办法能说动大家呢？
2: 这个事情上，要让工人不能想成是劳资对立，应该是劳资并立。眼下呢，可以先跟工人们讲好。 第一年算是适应期，一年过后，愿意留下工作的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可以返回上海。
0: 对，这都也不失为一个法子。那好，那我现在连夜去劝说，能劝说多少算多少。师傅，我先走了，
1: 我送送你。
0: 哎，好。

0: 这么晚谁呀、啊？
1: 谁呀、啊？
2: 我去看看、啊、
0: 是谁呀、
2: 啊？谁呀、
3: 啊？你好，我是吴更梅。
2: 妹妹，吴厂长来了。
0: 哎呀，吴厂长，快请。
3: 许世杰。嗯。你好。
4: 快请进。
3: 好好好。哎
4: 呦，快请进，这是我们铅笔厂的吴厂长。
5: 哥在阿拉巴阿拉妈。
1: 请坐，请坐。
3: 中晚打扰，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啊，
3: 李世杰，我听说你家里有事儿，我特地过来看看。哦，
0: 是他爸爸，腰上的伤啊又复发了。嗯，哎
1: 呀，是这样子的，吴厂长，就是我这个腰啊，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0: 可是，
1: 我知道自己啊，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就怕我们家奶奶一走。我这辈子就再见不到他了。
4: 阿爸，
3: 阿哥呀、啊，没有那么严重。这生了病呢，就去医院。嗯。石杰在我厂里做工，他家里有事情，我不会坐视不理的呀。
1: 是。
3: 哎呀，那这些钱你拿着。
1: 啊，这是干什么？
6: 拿着，一定要收下。
1: 不行，这钱不能。
4: 来，
1: 你收起来，
3: 拿着。
7: 哎，那根本不愿意跟我了，我了做啥了？啊，
1: 那老板来看我们呀。
8: 哦，你好，
1: 邻居老徐。
3: 好。
1: 哎，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嫩嫩有可能不去哈尔滨了。哎，如果不去的话，就不是你的职工了，那这钱我们就不该拿的，是不是？
3: 谁说他不是？哎，老哥，
1: 收起来。
3: 资方跟工人的关系不是人一走茶就凉，那是唇齿相依。你就拿这回去的工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年的适应期，如果不愿意的话呢，可以回来。啊，回来我还要帮着找工作的呀。
4: 吴厂长，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我晓得的，你一直很照顾我们，就是家里这个情况，我走得不安心。
3: 我明白，师姐，你呢，好好照顾你爸爸。等你爸爸病好了，你要是想来哈尔滨还可以来的，不来也没关系
4: 啊，
3: 有事情还是可以找我的。
4: 谢谢厂长。哎，
3: 我在这儿代表厂里感谢你这两年对厂里的付出啊。
4: 谢谢厂长。
3: 咱们后会有期。哎，我还要去拜访其他几十位职工啊。各位留步啊。哎呦，留步，
1: 再坐会儿吧。哎，
3: 走了。
4: 谢谢厂长。哎呦，
1: 好人呐，
0: 真不容易呀、啊。

妈，我饱了。爸。

0: 这就走啊？老巷口，和姐姐、妈妈说了吗？没有。斑驳的光影，脸大了，留不住了。
1: 是，
0: 我听着。对不起，我。 我一早上到陶妹妹那里给你买的生煎，要不迟一点再做好了。

0: 说这些了，生煎都凉了，快吃一个，快吃快吃。那我吃了，从小你就喜欢吃的呀。蘑菇人间回首，爸爸，像小龙官一样，与我也可好吧？我听着，还是小孩子。晚风悠悠，奶奶，此刻生煎好不好啊？来吃一个，哎，小心小心，有烫，有烫，阿姨的。
1: 怎么了？不哭了，不哭了，高高兴兴的走好不好？好奶奶，不哭了，大姑娘了，让人看见会笑话的。
2: 师姐，我们来送你。
0: 小伙伴来了吧？
2: 放心，我们来送你。过几天要去天津了，
0: 照顾好自己。
1: 你看这么大了还哭，你是？
2: 师姐，妈，姐，送给你，我给你戴上。

0: 我们来送行，给家里报个平安。
1: 吴厂长，吴老板，你好，你怎么还亲自来了？工友们，吴老板来给咱们送行来了，欢迎！
2: 吴老板，
1: 今天我代表工商联来给大家送行，祝大家在新的工作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同时呢，我也替陈市长给大家传个话：解放日报已经把我们标准铅笔厂迁厂的事情立为了标杆，证明这条路不但能走，而且完全是走得通的。陈市长非常支持，
3: 大家谢谢陈市长，谢谢刘老板，
4: 谢谢刘老板，
1: 祝大家一切顺利。好，一路顺风，
5: 谢谢刘老板，好，
1: 大家上车了，
5: 刘老板，那我就先告辞了啊，一路顺风，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6: 再见。
7: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白了。哎，
6: 走了，
5: 谢谢啊，谢谢，
1: 再会啊，
6: 再会，
1: 再会，
5: 再会。
6: 照顾好妈妈，我们在天津照顾好自己。
7: 要是有困难，就给家里发电报，妈妈会去哈尔滨看你的。
6: 小心，小心。
8: 陈市长，秦老板，可算是把你盼回来了。
9: 陈市长如此礼遇，金某惭愧啊！今后维新政府马首是瞻，以报答您的厚爱。
10: 我们共谋发展。王老先生呢？
8: 最近在帮着上海工商界组建联合会，你回来了，工商联才能真正的代表上海的产业界。欢迎欢迎欢迎，
11: 黄老先生，辛苦。嗯，应该的应该的。
8: 荣老板，后生可畏，以后多多交流。
11: 行。
8: 陈市长，我知道您是个大实干家，我呢也不说空话。
11: 我这次回来啊，带回了上千万的外汇，还有跟随我多年的船工和技术人员。上海的船业我一定要搞起来。
12: 现在的当务之急呢，先把煤运进来，进口的石油进不来了。现在上海一切全靠煤了。现在上海发电也只用煤？
11: 还不是呢。
12: 啊，秦先生。
11: 杨树浦发电厂一直用的是美国公司的锅炉，我们的技术人员多次与美方交涉，要求改造锅炉，但是他们拒不配合，更不愿意交出图纸啊！哎呀，
12: 这很麻烦呀！
13: 先不急，明天我们去看一下再说。
11: 好好好，
12: 来，行吧，
13: 行
11: 不
13: 行？
12: 我不知道今天你要用车，这样车子你来用，赶紧上车。
10: 哎，呀，就这么定了，快上！别客气了，怎么了？两位副市长都要用车啊？哎呀，车不够分了。
11: 是啊，我不知道今天汉年也用车，这差点不闹了误会。<笑>
10: 只留了一辆公车，有时候会撞的。所以说，你们两个赶快向我一样啊，学骑自行车嘛。<笑>哎。
11: 好，你个陈市长，阿年，咱俩就别争了，你不是要赶时间吗？赶紧上车吧，啊！那我听您的，您先走了。
14: 好，谢谢，
11: 再见。
14: 我们还不走吗？
10: 等一下，翻译还没有来，
14: 您亲自请了翻译，给这么大面子让市长等。
10: 走。哎，
6: 好。 陈市长，不好意思让你等我。
10: 走了。
6: 走吧。

0: 你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怎么还懂得锅炉方面的技术？
1: 我中学的时候啊，我爸爸给一家公司进口锅炉，当时就拉我去做翻译。中学的时候不懂专业术语，给人家瞎翻译。
0: 看来你们。

0: 跟你俩情感很好吗？哎，陆同志，你都没有介绍过你的父母啊。
1: 小陆，哎，
2: 请季同志看一场电影吧，好好讲一下你的革命经历。
0: 不用看电影，我也能猜到，陆同志的家庭肯定是充满革命氛围的。你看他遇到大事临危不惧，机智灵活，这一看就是遗传吧。
1: 哎呀。季参谋对小鹿的评价不低哦，小鹿，评价一下季参谋。
3: 季南英同志，好，非常好，一点都好。
0: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3: 不太习惯当着别人面夸别人，
4: 你给我点时间。那季南英同志，我们还是讲一讲，怎么从烧油的锅炉就变成了烧煤的了呢？
1: 那玩意儿，
0: 烧油锅炉改为烧煤，这完全就是创新。而且我听说现在发电厂还是美国人在管理，中方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连图纸都没有。
3: 那我看现在的公交公车已经从烧油的锅炉改成烧煤的了。
0: 锅炉的体量不一样，储气量不一样，即便是原理一样，但要真实践起来，那当然是发电厂要复杂的多呀。
1: 这个杨树浦发电厂是外汇的大户，每年要消耗到600万美元。我们拿朱中蚕丝换的那点外汇，花起来好心疼啊。
0: 杨树浦发电厂啊，用的都是美国电力公司的一些锅炉，
5: 燃油的占96%，
0: 烧煤的才4%。
4: 看来外国人并没有把核心技术交给我们，掉头来吸走我们的外汇。嗯，
1: 这次上海如果能突破动力问题，不再依赖国外的燃油发电，而是用我们国内的煤做燃料，那会是中国工业史上重要的一笔。
3: 那金天英同志，改天还得向你仔细学习一下，给你吃个饭。
0: 可以啊。
6: 现在我们需要这个点的数据。
7: 不可以的。
6: 不可以？为什么？
7: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规定，不可以的。
6: 什么不可以啊？当初怎么说的？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数据和图纸。
7: 不可能，我刚刚说的只是我们的 trade secrets， 不可以给你们的。哦，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知道目的，你们来做什么的？你们要这个图纸，但是我们不能给这个图纸，因为是一个 trade secret。
6: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机密，现在我们需要数据。
8: 你说这是商业机密，我们暂且不争论了。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年所有的维修，还有运营的数据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吧？
7: 那前几天有一个搞卫生的把所有的数据把销毁了，现在不见了。Only God knows where it is.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

0: 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名字
4: 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啊，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
7: 接版。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名声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名声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三天，近上百人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
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方盼的天地。
10: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11: 总有一天，
9: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2: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你说这是商业机密，我们暂且不争论了。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年所有的维修还有运营的数据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吧？
1: 那前几天有一个搞卫生的把所有的数据把销毁了，现在不见了。 Only God knows where it is。
2: 杰克先生，

0: 既然所有的数据和图纸我们拿不到，那好，你这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承诺，我们中方有权利改造燃油锅炉，美方不予干涉。
1: 那你们给我承诺数，一切后果政府可以承担。
2: 徐参谋，
3: 到，
2: 可以给他写，出了什么问题找我。
0: 好，那就这样。有几个馒头？哎呀，抱歉，来晚了。欢迎欢迎。哎，这位是陆修远，陆副秘书长。陆秘书长好。来来来，坐下说。哎，跟陈总说吧。哎呀，看着满大街的公交车已经换成烧煤的了。
4: 早就想请教了，这也是我们几个人瞎琢磨的。这个移动锅炉啊，无非就是要解决储气和排渣两个问题，储气量足够才能够燃烧，排渣通畅才能够保持得久。所以呢，我们就把炉子改成了夹层式，就像是这样。上层我们增加了一个水箱，然后通一根管子到下面。
5: 高温的水蒸气在上面冷却以后留下来，跟空气混合，这样储气的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排渣嘛，炉底层高热减低，水分可以松散煤渣，排渣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0: 哎，
2: 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
4: 哎，
2: 既简便又实用。
4: 嗯，
5: 师傅，可是您那毕竟是小锅炉，跟咱们大锅炉不一样，咱们是发电的锅炉。
0: 有制粉、除尘、排烟三大系统，哪个环节搓一点都不行。这些呢，是我随身携带的工作手册。在我学徒的时候呢，我就把有用的东西全都记在上面，家里呢还有记事本，咱们就从这些资料入手，一定能够返回出图纸，摸清所有的运作规律。看看，
2: 这能行吗？
6: 能行。
2: 技术革命也是革命，所谓革命，就是前所未有。我们中国的革命，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小米夹步枪照样可以打败洋枪大炮。
0: 没错，
2: 师傅，我能把这个拿回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了，大家群策群力，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
2: 哎，各位师傅，我有一个建议，我刚才来我们厂房的时候，看到我们厂房离黄浦江边不远。
0: 那我们能不能修一条从黄浦江直接到厂房的运煤栈道？这样我们的生产效率会不会得以提高？
4: 陆秘书长眼光真是锐利啊，想到我们前边去了。
2: 那行，那我现在就回去，抓紧就办。
0: 实在是感谢。
2: 谢谢。
4: 陆秘书长，您不吃了，走。
2: 不了不了，你们吃。
4: 哎哎，
0: 来来来，边吃边聊。
4: 好，吃。
0: 来来来，吃。

0: 师傅，您303也没合眼了，让我们来吧。
1: 不用不用，不出结果我心里不踏实。
0: 师傅，你慢点。

0: 师傅慢点，怎么样，师傅？哎呀，这个麻杆是不行的，我们的维持线是不好吗？杰克，维持现状就是想让我们中国人养人鼻息吗？我们也想有自己的技术专利。
1: 在世界上看到中国制造以此为荣，
0: 但是这个满杆是毁掉整个的设备。你们中国人，
2: 杰克，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1: 赌什么？
0: 如果说我们自己把锅炉改造成功了，你就要来到庆功宴上；如果失败了，任由你处置。
1: 好啊，那你没成功，你当少工，唯你的错误负责。

0: 我们一言为定，那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不，一个月，只要一个月。这个人真的愚昧无知。不要管他，我们继续调试。
1: 小吴，哎，去把那阀门打开。
2: 好嘞。
1: 注意安全。
2: 好。
1: 再开点。开。好了。小吴，赶快关上！关上！

0: 上次是制本工艺不过关，这次是除尘系统有问题，这么一遍一遍的试错，什么时候才试个头了？
1: 孩子，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知道什么是比一次次的失败更可怕的事情吗？就是没有了机会。我毕业的时候到了美国人的工厂，他们根本就不教你什么东西，苦的、累的、脏的、顶雷的活全我们去做，稍微做错一点，轻则挨骂，重则就是挨打。把那些国外淘汰的技术设备拉到中国来，让我们去试车。看见没有，这个就上次试过，多亏我发现的早啊，要不然我就去见了他们所谓的上帝了。
2: 太可恶了。
1: 孩子，不是人家可恶，是咱们太弱了。你弱了，别人就欺负你。现在好了，解放了，咱们工人当家做了主人，给自己干点活，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好了，干活。
3: 对，师傅。
4: 师傅，
3: 来，快送师傅回去休息。
4: 好。
1: 不要不要不要，
3: 什么不用，从开始改造的第一天到现在，你好好睡过一觉吗？接下来又是新的一轮试算和改造，您这样根本撑不过去。
1: 好了，我自己就能回去，别再浪费人手了，你们好好干活。听话。
3: 来，咱们好好干活，再检查一遍。
5: 好。
6: 渣，如果说把水分子放里边搅动，考虑被动压力。哎，被动压力，哈哈哈哈，呀呀呀，我怎么没早考虑到啊？
4: 哎，没事吧？没事吧，师傅？
6: 我没事。
7: 怎么回事啊？汽车不长眼睛啊！
6: 哎呀，师傅，对不起啊，对不起。
7: 下次注意点。
6: 好好好，嘞。
4: 来，我帮你。来。
6: 对不起啊，小伙子，我现在有点急事，我先走。明天你去杨总府找我，我一定好好谢谢你啊。哟，坏了。哎，
4: 慢点啊。
3: 哎，师傅。
6: 哎呀，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来来来，过来。这儿，把这儿标注一下。这儿，只要一改进，咱们呀，成了。
8: 太好了，
9: 好，好，好，好，
6: 太好。哎呀，太好了。
10: 师长，一个好消息。刚才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们打过电话说，他们已经突破了锅炉技术改造的瓶颈，很快就能正式试车了。
2: 太好了！
10: 而且我们现在煤储备量丰富，用煤发电，大上海就不用再停工了。

0: 你们这些老蒋休想插到我们的脖子！
1: 市长，那个总工程师杨工，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体力不支。
0: 你代表市政府去慰问一下。
1: 好，我这就去。
2: 师傅，路

0: 想让美国人看一看，
1: 他们能做成的，我们中国人做的比他们更好。
2: 这十几天，大家已经创造了奇迹。
3: 陆干部，您不知道，师傅这几天一个整觉都没睡过，天天只吃一顿饭。这厂里不是在抢修从黄浦江通向车间的栈道吗？师傅说，工人们干活得吃饱，把自己的饭省下来给他们。
1: 就你小子多嘴。
2: 杨师傅，
4: 这可不行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来，吃一个。你要不吃的话，我可要向陈市长汇报了啊！
1: 好好，我吃，我吃。真是感受到了新政府对咱工人的关心呐。
2: 陈市长说了，这锅炉改造只是一个起点，你们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1: 陈市长话我记在心里了。我在这杨树浦啊工作了20多年，今天第一次感受到是这里的主人。

0: 今天有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把你高兴成这样！杨树浦发电厂完成了动力改造。我们现在用的电已经是用煤发的了。我们的技术人员，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完成了动力设备的技术改造，只用了19天时间。你说？
1: 是不是创造了奇迹？杨树浦发电厂的成功，让我看到了上海工业的希望。您请坐吧。
2: 哎，有劳了。
1: 哎呀，陈主任，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2: 啊，坐坐坐。打扰了，任之劳。
1: 哎，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今日来有个难题，要跟您请教。哦呦，瞎讲，什么难题能难倒你啊？
2: 我想在上海发行公债。哦，
1: 发行公债，嗯，你这个出发点是蛮好的，既不增加税收，也不增发货币，最重要的是财政上还能起到杠杆的作用。 好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时机恐怕不行？那我讲给你听啊，上面呢有轰炸，对吧？下面有封锁，那么中间还有投机商们的这种环境，开工都不容易啊，哪里有钱去买公债啊？恐怕实业家们要对新政府抱怨的呀，你晓得吧？这段时间。 我跑了很多地方做调研，调研结果来看，也发现很多问题，币值不稳。你看，资本家去买了公债，就害怕通货膨胀啊。现在开工不久，若是抽出资金来购买公债，势必会缩减生产投资。所以这个事情，怎么想都难以两全。 我晓得，慢慢来。
3: 五大区同意了四项，上海内部成立了工商联筹备会。那各个工厂为了配合全国的生产，产业进行了改造。这好的局面，新的局面，刚刚开始呀，不要急，啊？
1: 好，
3: 好吧，
2: 不急，慢慢来。
3: 哎，还讲齐点啊？
2: 好。

0: 小吴，
1: 哎，
0: 今天我们吃饭一共请多少工友们？
1: 大概60多个。
0: 这顿火锅委屈大家了，没有肉也没有油，这些青菜、小米和辣椒都是粮食公司的干部亲手种的。
1: 不委屈，市长请我们吃火锅，那是给我们天大的面子。再说，火锅寓意多好啊，它意味着我们新中国的工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0: 好，时间差不多了，我请市长和杨工他们。
1: 哎，把酒都倒上啊！我也得去请个人。
2: 同志们，这第一杯酒，我们先敬总工程师杨工和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是你们的专业和敬业，为上海解决了最棘手的能源问题，这是将要载入中国工业史的一笔。我敬你们，来，喝！
3: 今天的成果不是个人胜利，也不是我们厂子的胜利，是共产党相信群众、依赖工人的结果。来，我们大家敬陈市长！
4: 谢谢陈市长！
2: 谢谢你们了。
1: 师傅，别忘了您和杰克先生打的赌。
5: 亮，你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3: 刷子可不止两把，我们中国人有千千万万把。是我们起步晚了些，不过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超过你们的。
5: 我服了。
3: 那今天就让你尝尝我们中国人的白酒。先干为敬，
5: 来吧，
2: 我们陪一个。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宣布一下，等我们的电厂运转正常以后，市政府决定要派一批技术骨干到苏联系统的学习。
3: 太好了，陈市长，这帮年轻人各有特长，如果说系统的学习量，他们一定会超过我的。
2: 杨工，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他们的领路人。小伙子们，举杯，希望你们像雏鹰一样脱鳞换羽，为新中国踏上工业的翅膀。干杯！
4: 干杯！
6: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父，谢谢你。
1: Welcome。
2: 刘一刀，刘一刀 ，for 8 to 10 years, all the problems in China will be solved. The Chinese are not even afraid of death. Will they be afraid of difficulties yet? The Chinese are not afraid of anything. China will succeed in the end.
3: 夫人，
4: 你愿意去北平吗？
5: 我愿意。
4: 太好了，谢谢，谢谢您的决定。
6: 现在是北平最好的季节，初秋将至，孙夫人可以欣赏一下北平秋天的壮阔。
5: 该谢谢的是我，谢谢你们的等待。不过我有几个要求和你们商量一下。
4: 您请讲。
5: 一，我要举行欢迎会。二，我愿意访问张之中个人，向刘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更不要有人到车站去迎接我。
4: 这前两条吧不难办，第三条我倒是有一些顾虑。您的好友何香凝、沈君如、张兰都在北平，他们知道您要去北平，一定会去迎接的。妥当起见，您看可否由恩来来拟定一个名单，您来选择迎接的人选。
5: 这样也好。
6: 到北平的火车要走2天1夜，你到底是病的，旅途辛劳。周副主席呢，特意叮嘱要安排好行程。
5: 有劳陈师长费心了。
4: 恩来呀，已经在北平为您安排好了住处，他说和您现在这所院子很像，
5: 代我向他问好。
4: 好的。
7: 你们都慢点啊，我去那边去。叶青，
8: 竹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
9: 封锁时期啊，请邓大姐吃顿饭不容易，既然咱没有像样的菜，那就得把菜做得像个样。
8: 瞧你这话说的跟绕口令似的。
10: 哎，来了。
6: 张倩来了，邓大姐来了。
11: 邓大姐来了。
10: 哎呀，你挺个肚子不好好休息，拿刀做什么呀？
11: 我做菜呢。
10: 哎，邓大姐快请坐吧。
6: 屋里头，来来来，来，大姐坐。大姐坐。
11: 哎呀，邓大姐路上辛苦了吧。
10: 来来来，
6: 你快歇一下。
10: 慢点啊，
6: 你们几个一会儿讲一会儿话啊，我去做一道菜。
10: 你别太忙活了啊，我就吃顿家常饭。恩来知道你亲自下厨啊，估计会惊掉下巴的。
6: 你们三位是为新中国妇女儿童的工作做了重大贡献的革命同志，我去做一道菜啊，周副主席在北平听到了，他会放心的，一下就好啊。
10: 哎，千万别弄太多啊。
6: 知道。
10: 我们张倩同志啊，可是管家有方啊。
11: 您可不知道，我们的陈老总可是在党内出了名的耙耳朵。
8: 邓大姐、竹林姐，你俩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11: 喝点水。
10: 好好好。
7: 在这里，停车停车，就这儿，就在这儿。哎，夏总。
12: 哎呦，阿丹呐。哎，周老板，白杨啊，你们怎么来了？
13: 正想找你，我们想拜访一下邓超同志，
12: 是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事情，对不对？
13: 你看他什么都知道。你说的太对了，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们想创作一些庆祝新中国成立的作品，想听听邓大姐的意见。
12: 邓大姐不在这儿，她去陈市长家了。
13: 哦，那走吧，我们走。
12: 哎哎，你们都要去啊？
13: 对啊，我们都要去啊。
12: 哟，那陈市长家的饭恐怕是不够吃了。
13: 这点你放心，周老板早就想好了，在金门饭店订好了饭菜，一会儿就送过去。
12: 有备而来。
13: 是的，
12: 刚刚
13: 你跟我没关系吧？你跟我去。
12: 我去不了，你打探的事儿呢，你们去吧。
13: 真的？那我们去了啊。
12: 好好，
13: 走吧。走，那我们走了，夏主任。
11: 走了，
13: 来，上车。

0: 走了，
1: 好好。
2: 饭好喽，吃饭了。
3: 邓大姐，咱们吃饭去吧，走。
0: 哎，陈师长，
2: 周老板，
4: 来客人了。
0: 哎呦，大姐好，
2: 周老板，你们怎么来了？
5: 大姐好，
1: 打扰了，陈师长。
3: 这是周老板，这怎么行啊？
6: 我们几个呀，赶着饭点登门，而且都空着肚子，要是不带点饭菜啊，还不把市长家的米缸给吃空啊？
7: 早就听说陈市长在家里摆过辣椒宴，给小平同志送行。
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行行行，
8: 大姐，
3: 好，
1: 来
2: 来来。之前呢，为了庆祝上海解放，还有欧力夫道歉，他们在街头进行了路演，有不小的轰动啊。
3: 真遗憾呐，没能欣赏到诸位艺术家的表演。临行上海前，恩来专门交代我，代表他来上海看望大家。
7: 周副主席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我早就死在新疆盛世才的牢狱里了。
3: 四年前，阿丹九死一生，被救回重庆时，第二天我们就见面了。
7: 是。
3: 这次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恩来期待大家在新政协会议上建言献策，也期待在北平欣赏你们的表演。
2: 新中国的历史需要文化界同仁共同书写，来，我们举杯祝福新中国文化事业大放异彩。
8: 来，干杯。
1: 来，
2: 干杯，
4: 干杯。
9: 下午3:30到达北平的酒店，这样子我们全组人员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休息。是的，好，再见。
3: 陆秘书，陆秘书，
9: 怎么了？
3: 宋先生真的要去北平啊？
9: 对啊。
3: 那真是大喜事儿，行程的时间、地点、列车的安排，你都安排好了，不能有一分一毫的差错。
9: 没错，所以不管多晚，我都给交到管处长那儿审阅。有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列车到达南京后，我想停靠一天。
3: 你是计划留出来宋先生去祭拜孙先生的时间？
9: 对。
3: 你还挺细心周到的。
9: 我跟你说过，我的优点不止这些。
3: 不过我赞成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你可先把行程计划出来，然后让管处长和陈市长来审批。
9: 你这算什么呢？
3: 我是逐步落实财经会议的各项决定，确定增发新货币的基数。
9: 这是大事儿。
3: 嗯。
9: 喝口水，好好做，我不打扰你了。
3: 谢谢。
9: 不客气。
3: 张倩，听说你在学习俄语，还准备学习英语。
10: 新中国成立后肯定少不了外事活动，我希望可以为新中国形象的树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学得慢还需要一些时间。
3: 可以请教卓林，北大的高材生样样都行。
10: 卓林姐已经帮了我很多了，马上就要开国大典了，想想都特别激动，真希望10月1日快些到来。
3: 大家的心情都一样，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600多位代表都将准时参加。
10: 把周副主席给忙坏了吧？
3: 他呀，从来不怕忙，只是有许多的困难，我们新中国还不能彻底解决，得一步一步来。就像这次接送代表的车辆不足，恩来就很挠头。他总说，什么时候我们能生产自己的汽车就好了。
11: 邓大姐，来吃花生，包好了。
0: 陈市长，
2: 啊，
0: 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呢？
2: 查封的官僚资产的明细。
0: 查这个干什么呀？
2: 找汽车。

0: 汽车，多什么用啊？
1: 有大用了，找我有事儿。
0: 啊，是这样。这些啊，是之前军管会清查官僚资本时，一些工厂啊理解政策不到位，以为个人财产啊也会没收，所以呢，他们就把生产的资金转移到几十个账户里面进行隐匿。但是没想到啊，这些账户又因为参与了银元炒作和囤积居奇，都被封冻了。
1: 怎么，想要回去钱，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了？
0: 目前呢，许多工厂啊都在革新技术，发展生产。这些被查封的企业呢，也想盘活经营。他们在权衡之下，向财经组啊递交了检讨书，并说明了情况，希望我们啊把冻结的资金归还给他们。
1: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我看了一下这些检讨书呢，写的倒是情真意切，却有悔改的决心，所以啊特来请示一下，该怎么处理？
1: 现阶段呢，我们是要发展生产，可以调查清楚以后，只要没有原则性问题，可以解冻账户，让他们呀回去好好的生产。
0: 明白。啊，对了，陈明同志啊，这几天就要回北平了，临走之前，我们得去见见他呀。
1: 哦，现在就去。
0: 哎，不急，你还没说呢，找汽车到底干什么用啊？
1: 开国大典了，接送代表的车辆不够用，周副主席急得睡不着觉。我查一下我们收缴的物资里头，有没有可以支援一下的汽车，送到北平去解一下周副主席的燃眉之急。
0: 原来是这样啊！哎呀，陈师长，你干嘛不早说呀？走，我带你去个地方。走啊！看看吧，一共十辆，全是一些没上过路的新车。
1: 咋会有这么多车呢？
0: 有些是旧政府留下的，还有些啊是华东局收缴的战时物资，临时存放在这儿的。
1: 华东局的物资，借用借用啊，多借几辆。啊，小陆，把我那辆车清洗干净、检修好，也一起放入这一间仓库。
2: 师长，这可不行啊！市政府本来就搞精简节约，大家合用一辆车，如果那辆车再入库的话，您出行会不方便啊。
1: 哪来那么多话呢？我说咋做就咋做。
2: 哦，
0: 哎，我说陈市长，你这是在为难小陆，也是为难我呀。咱们市政府这么大个机构，需要紧急通知、加急处理的事情很多，没有汽车怎么办啊？再说了，就算加上你那辆，估计啊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好好好，我那一辆留着啊，但是呢，政府其他的不用的车，让我一起带走。
0: 你真是见鱼就撒谎啊！哎呀，这个事儿，哎，容我想一想，咱们再做决定。
1: 有什么好想的吗？爽快一点。
0: 我的师长同志啊，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该怎么分配啊。这件事情啊，咱们回头再说啊。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去准备准备。咱们一会儿啊，赶紧去见陈明同志啊。
1: 曾副市长，这件事情你早晚得决定。不要逃避。
3: 来，喝茶。上海的经济工作我已经安排妥当，西南战事筹备在即，我这个大掌柜就要回北平了。有一个情况，在我走之前要和你们交个底。为了保证军事行动对财政的需求，也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收购棉花和农副产品，在暂不发行公债的条件下，我思量再三，也和党中央做了细致的沟通，增发货币必须要尽快地提上日程。这样一来，随着各解放区之间关税取消、联购启动，会使得通货继续，物价上涨。
1: 等一下，陈主任，自从我们接管了上海以后啊，我们的干部啊对这个物价上涨四个字极为敏感，你现在又提出来这话，这回涨怕不是一点半点喽。
3: 不会少，具体的涨势需要各区随时向中财委来汇报。
0: 明白。
1: 那我们应该怎么

0: 上海的这些名流资本家们，他们对市场波动可是极为敏感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家都要稳住局面。
1: 我听尹超说了火车上的安排，以及中途停靠的地点。谢谢你为我留出在南京停留一天的时间。
2: 望姿做出了决定，还请先生不要怪罪哦。
1: 自中山先生北平离世，我再也不想回到这个伤心之地。而今终于北上，我自当向他陈述：新中国日趋向好。 这也是他一生的夙愿，我应当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虽说一路上千里迢迢，但是有尹超的陪同，想必也是一次不错的旅程。你们都很忙，赶快回吧。
3: 邓大姐、宋先生，你们先行一步，我们处理好上海的事情，到北平和你们相聚。
1: 再见。
0: 一路平安。
4: 仲宏，北平见。

0: 这次上海的民主人士，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要与您一同北上，还要在南京、山东等地停留。我还建议您早些动身。
1: 开国大典在即，政务组的人要来上海筹备庆祝活动，安保工作要提前做。
0: 您放心，已经布置了，保证万无一失。
1: 不过最近啊，很反常。
2: 除了查获几部电台、几封假币案之外，潜伏在上海的敌特没有什么大动作。陈诚准备在厦门登陆，被我们打回了海上。蒋介石呢，忙着他日薄西山的战事，估计是暂时呢顾不上这些喽啰。但是，我们每一次的庆祝活动，他们可是从来没有缺席过。
3: 明白。

0: 恩来，
1: 一路辛苦了。多亏颖超的照顾，
0: 休息的还好吧？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谢谢你的关心，我很好。
1: 这屋里居住还习惯吧？和我在上海住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尤其是这花瓶里边。
0: 这树麦穗儿，恩来，是你特意放的吧？这也是深受您的启发呀，秦林先生。您还记得1942年在重庆，我们大家在你家里给即将返回延安的董老送行，我印象特别深。桌上的花瓶里没有摆放鲜花。 而是摆了2束颗粒饱满的农民朋友送的麦穗，在炉火的映照下显得金灿灿的。大家都赞美说，像金子一样。你却说，这比金子还要宝贵。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
1: 人民丰衣足食，就不会饿肚子了。你的这番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啊！
0: 恩来啊，你很有心呐。
1: 说起麦穗，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国旗、国徽的征集、筛选。

设计，他们设计的国徽初稿总是不满意，觉得缺乏新中国新气象的这种东西。我就把你百麦穗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了，大家很受启发，一致同意加入麦穗的元素。我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说，麦穗代表农民朋友，而农业是国家的工业和经济的基石，任何时候农民朋友的事都关系着国家的大事。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这个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

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华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嗯，
5: 我早就等不及了。
6: 就吧，
5: 树枝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4: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锤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5: 哇哦，真是太酷了。哦，
4: 哦，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5: 真棒真棒！
4: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5: 我去取稻草。
3: 那我和你一起。
4: 那就辛苦你们了。
5: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3: 嗯，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5: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快住口啊，那个不能吃的。

0: 怎么了，小小？
1: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0: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1: 它长这样。
0: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招警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皮衣裳，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8: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3: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8: 鳄鱼湖和短吻鳄挺太配了。
0: 哎，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5: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0: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0: 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3: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4: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5: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6: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7: 这次任务结束的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5: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7: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8: 别闹！
7: 是扬子鳄。
5: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它的巢穴了，花仔。
7: 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6: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5: 这真是太奇怪了。
6: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5: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6: 他还在追着我们。
7: 嘿，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6: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7: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

0: 你们没事吧？
1: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可是这只扬子鳄
2: 啊，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3: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0: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3: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0: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4: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
0: 哦，对，这是我的长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4: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0: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2: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1: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4: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0: 那我们就驾驶短网鳄艇负责左边。
4: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5: 食物！
4: 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6: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3: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1: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5: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0: 孩子们，
2: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3: 没问题。
2: 我这儿有大鱼，
5: 大鱼，
2: 大鱼来喽！哦，
5: 我先钓住的，
6: 是我先钓住的。
2: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0: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0: 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2: 不是多亏了扬子鳄的帮助，
0: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4: 好像又绕回来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扬子鳄。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
0: 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3: 警号，张教授，救命啊！
4: 呱唧，怎么了？
0: 呱唧，你们不是在……
3: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0: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5: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3: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6: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4: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0: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7: 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4: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3: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6: 有办法了，
7: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5: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7: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怪，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5: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7: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5: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7: 大石头，大石头，这些都太小了。
5: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7: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哇，好大的一只鸟！
8: 哟吼，一只猫和两只鱼。有趣，我是欣欣，加个。哎呀！
5: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7: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8: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5: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8: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9: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10: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7: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9: 欣欣，快过来呀。
8: 我来了。
7: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11: 这样不好吧？
8: 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5: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0: 怎么了，花仔？
6: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哇，这是全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3: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5: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7: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5: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7: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12: 停！
7: 这么多够不够？
5: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8: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0: 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炖长毛的豆腐。
1: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0: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2: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0: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3: 你什么？太好了，快回费尼亭。
4: 长毛的豆腐看着
2: 怪怪，吃着不坏，又想叫人吃上，肚子得快。
3: 好香啊！
0: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2: 哎，卤水是什么？
3: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0: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3: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1: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0: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3: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2: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5: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0: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5: 好的。
0: 好了，我们继续吧。我就吧。
3: 我说，华仔有说等多久吗？
6: 没有哦，他没说。
7: 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3: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5: 刚才我看到华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3: 看来华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8: 你别过来！
3: 门管怎么又叫了？
5: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1: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声。
3: 快出去看看！哎，
9: 什么东西？
3: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5: 没错，快走开！
1: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9: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3: 我要你死心！给他脑门剁了一下！
9: 不过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0: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9: 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10: 我们得救了，
2: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3: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0: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7: 没问题。

0: 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嗯、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

0: 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1: 再买下吧，
2: 我们也要尝尝。
3: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4: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怪，要在街上出门得怪。
5: 肥鱼挺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松退，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1: 跳吧，跳吧，跳吧，跳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3: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2: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0: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4: 快去你的后面。
5: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2: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6: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5: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0: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5: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7: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了。
0: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7: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0: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7: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0: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7: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
0: 哦，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7: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0: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7: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4: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7: 看来有突发情况，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0: 队长，情况就是，
8: 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
0: 别激动，伙计。
9: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4: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0: 它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它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2: 我想它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3: 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0: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3: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4: 铁棒，铁棒！
5: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3: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6: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3: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4: 看吧。
6: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3: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7: 走，阿基，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1: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4: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1: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4: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7: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1: 当然。
3: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8: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3: 这个嘛，
9: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0: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3: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0: 有一点小麻烦，
6: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3: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4: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3: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7: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4: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9: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3: 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6: 当然。
3: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8: 鱼饼干。
2: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6: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7: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9: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4: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7: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哎，等等。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6: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11: 这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7: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1: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7: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7: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

0: 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1: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2: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3: 久等了。
4: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1: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0: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3: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1: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5: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3: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0: 我们打中港蝉。
3: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4: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5: 来。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7: 迅速的爆头，
6: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型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2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穆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课时课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吉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食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食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石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石，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石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

烧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奶食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8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同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哆来咪嗦拉，是六个吗？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赛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0: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1: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16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0: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

0: 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1: 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了，今天
1: 欢迎来我的牧场。
2: 早就想到你这个领地看一下。
1: 对，应该的，应该的。
2: 搞得这么好？
1: 对，已经6年了。
2: 这块环境太好了。
0: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1: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RH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0: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1: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3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0: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1: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0: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4面8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位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

0: 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天下黄河富宁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天咱们就透露决定，没还是不没。
1: 2023年，宁夏盐池县同济圈村的会议室里，气氛有点凝重。
2: 我一万银子现在就不要了，
3: 你要的多赔多。
0: 接受点事，我们把这个收拢点事。
1: 时间倒回2021年，为了甩掉落后村的帽子，村支书李小飞和村两委班子开始谋划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多番调研跑断腿，反复讨论磨破嘴，最终决定就搞肉牛养殖。
4: 牛这个东西吃的多，长得快，一头牛在当时价格相当于20到25只太阳的价格，我们就决定到吉林卖了30个牛犊。
1: 买牛犊，盖牛棚，置办饲养的家伙事儿。创业的小火苗刚窜起来，新手养殖的地狱大礼包就砸在了脸上。
4: 一拉拉回来，我就犯愁了，又发烧的，又咳嗽的。我说做牛场谁做？我就跟牛就住了几个月，根本没有说是你想说喂牛那么简单，这哪个环节弄不好都不行。喂，有劲
5: 啊！
4: 我看这里面有一个牛怎么能感冒了？
5: 啊，那行那行，让我给他检查一下，给出点眼睛。
4: 以前我们跟牛打针呢、灌药呢，我也不会。后来有了经验了，打针我就能判断出这个牛咋了。找了一个专业的兽医，挣得好多了。就这一个
1: 牛。等到第一批肉牛总算出栏了，李书记的心思也跟着活泛了。在中国航油集团的帮扶下，他又买了26头能自繁自育的基础母牛。可谁成想，牛群刚有点家大业大的势头，市场行情却突然急转直下，牛价一跌再跌，
4: 非常可怕。当时村里面人有的都放弃了，我就心里面有一个5年，我再坚持他一年。

0: 我就知道养殖都有轮回期，一定要有胆识。
1: 这份胆识让李小飞顶住压力，一边思考抵御风险的方法，一边等待翻盘的机会。等价格一有了涨势，他就牵头联合周边七个村成立了肉牛养殖产业联合党委。
0: 当初我让你养牛的时候，你有顾虑吧？凑吧。
2: 当时那肯定有点凑嘛，现在觉得牛体了以后，真牛带都下，都也越干越有劲。
1: 土地富裕的村，用土地和草料换同济圈的牛力。而资金充足的村，把资金变股金，入股分红，进一步壮大滩羊滩鸡等优势产业。
3: 我们从来不吃土的事情，还有你们干们的恢复帮扶事情，想一起拥有这个滩羊发展。
0: 我一直就是提倡的，一村夫妇一店，村村夫妇一片。我们前头拉着，后头你们自己往上走着，这慢慢都就起来。
1: 李小飞的致富经稳稳串联起了一条特色产业链，从一个人走到领着一群人跑，他探索的连农带农模式让村集体经济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转变，走出了一条乡村产业振兴抱团式发展的牛路子。
4: 小牛场发展成大产业，苦泉村端稳了金饭碗，在党旗飘扬的乡村热土上，基层党组织是政治方向的定盘星，党员干部是新型集体经济的拓荒牛。这种由基层党组织主导的抱团发展模式，让一村富带动村村富的美好愿景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而共同富裕的目标如同坚韧的纽带，将党心民心紧紧拧成一股绳，深深扎根希望的田野，历经耕耘与坚守，汇聚成托举乡村振兴的千钧之力，携手奔向美好未来。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影响我区的连阴雨天气，除了带来降雨及降温外，对于过敏的朋友来说，它的出现也有效地清除了空气中的悬浮花粉，让过敏症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未来根据宁夏气象部门所发布的花粉监测预报，预计10号到14号我区花粉浓度将维持低等级。不过近期出现的降雨也有助于草本植物的生长，尤其9月又是雷暴哮喘的高发期，建议过敏人群应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出现不舒服的症状及时就医，牢记远离过敏源，加强防护，规范用药，预防花粉过敏这三字诀。来看未来天气，预计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区多云见晴。11号清晨，全区有轻雾或雾，其中沅州区、泾源县有大雾或浓雾。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区多云，贺兰山沿山。

0: 惠农区、灵武市、延池县、彭阳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2号清晨，固原有轻雾或雾。银川多云，13到25摄氏度。石嘴山多云，8到24度。吴中多云，10到24度。固原多云，8到19度。中卫多云，11到25度。宁东多云，14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
1: 银川市聚焦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朱俊孝以宁夏风味餐饮在厦门打拼创业的故事。
1: 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 0.0

0: 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近年来，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域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
2: 此刻我是在银川市教师表彰大会的现场，我们可以听到掌声阵阵。今天银川市的一大批优秀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将在这里接受表彰。
3: 现场，银川市180多名优秀教师受到表彰。来自银川市永泰小学的教师段汝燕就是其中一名。
4: 我们现在是双向交流，就是把骨干教师派到新建校，带领他们是这个培育本土的优秀的教师，使优质资源在各个校区得到了共享。
3: 这些年，段汝燕所在的学校开展教师交流互派活动，通过送教下乡、跨校走教、组团式互派等形式，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校学生从建校之初的400多名增长到现在的2700多名，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
5: 针对集团内部存在的师资配置不均衡、部分校区资源短缺等现实情况，通过呢干部互派、教师轮岗、课程资源互通等方式来实现了互补。
3: 教师交流提速为高质量教育发展夯实了基础。2025年，全区各级各类专任教师达10.23万人，教师数字素养合格率达99.93%，其中优秀率达到70%。组织1700多名教师交流轮岗，实施乡村学校教师走教支持计划，累计选派音体美学科教师到乡村学校走教教学近3500人次，缓解乡村学校音体美教师不足矛盾。让优质资源动起来，更要让外部力量融进来。红四补区作为全国最大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近些年一批批福建优秀教师把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管理经验深度融入本地教学与校园治理，精准补齐区域教育发展短板。
6: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落地，我们坚持以课堂为阵地，教研为抓手，把福建先进的育人理念、课堂模式和管理经验扎根红四普，助力红四普本地的教师快速成长。
3: 教育高质量发展，师资是根基。宁夏先后实施师范生公费教育、优师计划等政策，培养地方公费师范生3295人，优师专项师范生200人，5人入选国家级教学名师，教师专业化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0: 银川市聚焦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引导企业打通研发与生产闭环，深耕关键材料核心工艺高端产品赛道，推动产业提质培优，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7: 我现在就在宁夏北磁新材料的生产车间，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瓶白色粉末就是氮化铝粉体，它是半导体、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上游关键基础原料。曾经它的生产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随着本地企业持续攻关，这项卡脖子技术终于实现了国产化突破，这也是银川新材料产业攻坚的生动缩影。
8: 针对高端氮化铝材料在纯度、一致性、稳定性方面的严格市场标准，宁夏北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攻关团队，依托内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优势，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迭代产品性能，构建起从粉体到基板结构件的完整产业链。高端氮化铝粉体年产能达500吨，规模与品质居国内第一梯队。
9: 高端氮化铝粉体，长期以来是被

0: 日本在工艺技术方面属于垄断地位，我们从设备方面、原材料方面、工艺技术方面，通过两年多的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这个国产化替代。
1: 高端新材料的迭代升级既离不开企业自主创新，也依赖于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有力支撑。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深度联动各类科研机构，精准破解产业升级面临的技术人才要素瓶颈，推动碳化硅产品向高性能高附加值迈进。
2: 我们在很多的在成型烧结方程过程中呢，都要和不但要和国内的这个领先企业对标，我们更要锚定那么国际领先的一些水平的企业。我们在下一步的在这个创新过程中呢，我们会深度的这个把我们的需求呢提出来，那么全方位的展开合作，那么把我们的整个宁夏碳化硅的产业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1: 从完善产业链布局到攻坚核心工艺，再到创新研发，银川市新材料产业正加速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整体提升。据统计，银川市现有硅上新材料企业112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2家，邓领企业5家，建成创新平台33个。2025年，银川市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294亿元，今年上半年完成产值180.5亿元，同比增长5.5%，预计全年产值可达320亿元。
3: 9月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守川一行，出席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
4: 陈庸对张守川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以闽宁协作为代表的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工商银行立足闽宁等协作地区资源禀赋，深化跨省分行联动，大力推进协作项目落地。工商银行宁夏分行近3年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超300亿元，为服务经济、助力地方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支持宁夏发展，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持续拓展协作领域，更好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将立足职能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助力东西部产业协作向纵深拓展。张守川说，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年，也是开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工商银行将持续深耕东西部金融协作服务，积极搭建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为推动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赋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当日，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工商银行宁夏分行、福建分行、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共同举办“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吸引全国各地7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8家自治区政协委员企业参展。活动现场，兴农撮合平台东西部协作专区和中国工商银行支持闽宁协作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发布。宁夏、四川、广西、云南等地农业龙头企业围绕果蔬特产、畜牧肉食、咖啡茶饮3大板块，与东部商超、电商等采购方开展撮合对接。活动同步设置特色农产品展区，并开展助农直播。陈庸、张守川一行来到商品展陈区巡展，详细了解各地特色农产品品类、产地及销售情况。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全国农业展览馆、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工商联相关负责人参加。
5: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教育、卫生、医疗保障领域调研督导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落实好双清单、双责任、双消耗、双问责机制，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1: 庄严来到自治区教育厅卫生健康委和医保局进处室看台账，详细了解全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送教上门、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运行、医疗保障政策落实等工作进展情况。 他指

0: 出，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依然是底线任务。各部门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要在已有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策与工作衔接，持续提高三保障水平，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对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层层传导压力，凝心聚力，再打一场攻坚战。要坚持精耕细作、精益求精，聚焦各项任务，重点抓、抓重点，健全到边到底的责任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工作格局，加强常态化培训和科学督导问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办实事、解难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9月10号，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光荣上榜。30多年来，马翠玲甘当孩子们的铺路石和引路人，用自己的热心、热爱、热情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据了解，自2020年起，宁夏先后有4位老师入选全国最美教师，分别是固原市西集县第四幼儿园教师马文燕、吴中市立通街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周小玲、银川市金凤区良田中学信息技术教师秦春娟，以及本次新入选的马翠玲。
1: 在福建厦门有一家特别的宁夏餐厅，老板是地道的石嘴山人，他把宁夏的滩羊带到了2000公里外的鹿岛海边。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名叫羊一夏的餐厅，听听他的故事。
0: 朱俊孝是这家餐厅的老板，羊一夏餐厅的招牌菜手推手抓羊肉，因宁夏滩羊独特的风味，也更加符合南方食客们的口味。
2: 我们要把控好它的品质啊，如果哪一批羊哪有问题，提前跟我们讲，然后该调换调换啊，我们要把这个品控一定要放第一位，这是代表宁夏的第一道菜，所以手抓羊肉头牌一定要把它重中之重，让客人满意。
0: 2023年开业以来，餐厅里已不只是宁夏美食，还有宁夏美景。朱俊孝告诉记者，这里更像是宁夏在厦门的一个会客厅，客人推门进来，仿佛一脚踏进了塞上江南。
2: 这是我们闽宁镇新茂，每次这个福建人来，没有去过宁夏的，他说：“哎呦，你们这个地方的房子也有这个燕尾脊啊，跟我们这福建一样。”
3: 好好的把这个文化融进这个餐饮，它一定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吸引力。
0: 要在厦门立足餐饮业，服务态度、菜品细节、用餐体验，少一样都不行。为了把宁夏风味做出品牌，朱俊孝一次次走访厦门餐饮市场，让自己的餐厅既有特色，又能入乡随俗。
2: 测试一下今天的，这是菜籽油的青椒，是吧？我可能更喜欢胡麻油的味道。我来这里的前8个月几乎没有休息过，到处去拜访客户，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拼了，但是发现福建人个个都跟我差不多，而且比我更努力。
0: 如今3年的创业经历，也让朱俊孝学会了福建人的生意经。有客来访，泡壶清茶，坐下聊天，茶汤化开，生意也便谈成了。闽宁协作30年，山与海早已不分彼此，羊一夏只是一个开始，宁夏人在福建打拼的故事仍将继续。
2: 山带给我的应该是质朴，我们宁夏人的质朴，还有面对困难时候不屈不挠的那种韧劲。大海呢，是有一个海的胸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努力，对，还有上进和更广阔的这种思维，更有更多的宁夏籍的人能够来到福建深耕。

0: 发芽。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零点夜间突击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企业夜间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

0: 数值较高，存在管道密封点位泄漏情况。
1: 那你就定期，不要等到坏了再修，定期差不多就开始修。
2: 现在
1: 啊，
2: 现在我们专门有一个人啊，就是平常就在维修。
0: 在当晚的夜查中，执法人员依托大气环境走行监测车，对重点路段工业片区全域动态监测，快速捕捉污染物浓度异常数据。发现问题后，立即督促企业停机检修，彻底消除隐患。这种常态化的检查方式也有效杜绝了辖区污染问题反弹。
3: 持续保持全天候、全时段、零容忍的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0: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紧盯夜间薄弱监管时段，聚焦工业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重点污染领域，累计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30余次，精准打击偷排漏排、治污设施停运、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共立案查处涉气环境违法案件9起，有效倒逼企业合规生产。截至目前，宁东基地优良天数达156天，同比增加7天，优良天数比例73.6%，同比提升3.3个百分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4: 从传统的报天气到报生活，宁夏气象部门努力打造气象加服务生态，丰富花粉预警、观星指南等健康文旅气象服务产品，守护百姓安全，提升百姓生活品质。
5: 最近呢，宁夏人的朋友圈隔三差五的就被晚霞刷屏，但您可能不知道，这漫天云霞背后有一群人在算云，他们能提前告诉你哪天的晚霞最好看，哪个夜晚的星星最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
6: 气象团队基于气象数据和开源信息建立观星适宜度评估模型，并联合贺兰山独特地理环境建成观星条件监测装置，实时捕捉天象变化，赋能文旅产业。
7: 利用我们自己建立的一套算法吧，去判识了就是是不是适合怎么观星，观星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基于这套设备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那个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信息专利。
8: 可以通过小程序以及我们的 APP，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实时的预报。这些预报呢，在客人给我们咨询活动，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一些观星建议呢，帮助是非常大的。
6: 气象服务的跨界还延伸至健康领域。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向记者展示了花粉智能监测仪，可研判未来一周花粉整体趋势，为过敏人群提供科学防范依据。
5: 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
9: 它能实时监测就是空气中飘的那个花粉粒子，能测到它的一个浓度，就是每立方米它有多少花粉粒子。目前它的分辨率是10分钟测一次。
6: 近年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能力，全区灾害性天气预警提前量平均达到45分钟，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2%以上。观星、观霞等文旅气象服务已覆盖全区20余个景区，气象数据正深度赋能文旅、农业、交通等行业。
10: 西吉县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冷粮蔬菜、肉牛产业加速蝶变，多元业态拔地而起。昔日的黄土汉源上，正孕育着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6: 初秋时节，走进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连片日光温室整齐铺开，棚内菜苗生机盎然，棚外千亩芹菜长势正旺。
11: 是啊，俺们4000块钱，水质多拿多哈，加这点毛豆呢。
12: 我们供暖棚主要是育苗，以育苗为主，去年的营收在100万左右。
6: 萧河村的设施农业发展离不开闽宁协作帮扶。近年来，当地整合1098.83万元福建对口帮扶资金，打造了闽宁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基地，常年稳定吸纳12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种植业拔节生长的同时，养殖业也迈上了精深加工新台阶。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精深加工，企业2025年销售额突破5600万元，同比增长32%。
13: 单头牛可加工出30余种细分产品，年加工牛肉能力超2万头。
6: 从种的好到卖的俏，西吉县的产业变化正是闽宁。

0: 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全域共建的真实写照。自2021年福建省福清市与西吉县结对以来，实施产业、民生等项目157个。
1: 我们福清将与西吉继续携手，那么推动产业从简单的种养殖向精深加工、品牌化、数据化升级，那么协作林业从原来的传统的农业、基建向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生态环保等新兴领域拓展。
2: 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巡回审判法庭近日在闽宁镇揭牌，法庭的设立让生态司法服务下沉基层，直达一线。
3: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4: 鉴定，从张处扣押的蝎子是条纹正前蝎，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
2: 闽宁镇通过巡回审判模式，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非法猎捕野生蝎子案件。当庭宣判，现场释法，让群众直观看到违法成本，真正感受破坏生态必有处罚。
5: 我们挂牌成立的这个巡回审判法庭，我们生态后期修复的一些监督作用，协同共治，共同保护生态环境这么一个目的。
2: 作为宁夏专门跨行政区划集中审理环境资源案件的法院，截至去年，全院累计受理环境资源类案件175件，用法治力量守护塞上生态底色。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应用于制造无人机羽翼的智能制造系统研发日前通过验收。该项目由一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牵头实施，这一成果为大型无人机羽翼智能制造提供了新路径。
8: 狮子山市近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服务城市快闪消费季专场招聘活动。活动创新推出快闪消费季加招聘加便民场景加期满转岗融合服务模式，60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实习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提供优质就业岗位500个。
7: 9月8号，银川市西峡区在杭州市举办贺兰山下最美西峡招商推介大会暨葡萄酒品鉴会，活动融合项目推荐与特色物产品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枸杞原浆、塞上牛羊肉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客商开展经贸洽谈对接。岩池县近日举行“山海无界，闽宁情深”文化艺术交流展演，闽宁两地文艺工作者以艺术为媒，以文化为桥，回望30年结对协作、携手共进的温暖历程，生动再现闽宁协作30年来从对口帮扶、携手攻坚到深度融合、共赢发展的奋斗图景。9月是民族团结进步月，梧州市红色堡区近日推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微视频《树水人家》四部曲。四部微视频运用 AI 技术回望红色堡区历史变迁，讲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记录移民扎根荒原、烟火渐兴的鲜活故事。
9: 一方黑板，老师的背影书写出灿烂文化的光辉；三尺讲台，老师的教诲造就栋梁之才的筋骨。
6: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岁月无忧。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
7: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
5: 了。这个白天
3: 路标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团结天地。
10: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11: 总有一天，
9: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2: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以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

0: 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 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0: 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So we are very excited.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6: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5: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8: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

0: 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2: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3: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4: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面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5: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

0: 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3: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

0: 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九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九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九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

0: 宁夏新未来。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6: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7: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8: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9: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1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写作真是一个孤独和幸福并存的一个过程，当然孤独大于幸福。我这个人喜欢溜达，老觉得坐不住，就是老感觉好像有些地方在召唤我，总会出去看一看，然后走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城市，或者是城市中间的乡村，或者是远处的山、远处的水，就是不经意间就成为我写作的素材了。其实这个写作过程就是我一遍一遍走过来的。每条街道都有自己的味道，且这种味道只属于他所在的城市。我是1980年代出生在六盘山下龙乐县，是2006年的时候上宁夏大学才来的银川。银川是我来的第一个首府城市，因此我对银川的很多记忆点都特别的深刻，包括比如说第一次过马路，第一次去银川的这个电影院看电影。

0: 电影，甚至于第一次去 ATM 机里面取钱，这些东西都是我在乡下生活里面都不存在的。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别深刻的记忆。多少年以后写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全部写到书里面去，很自然的一种就是呈现出来了。2008年，当时是大二，在图书馆看报纸和杂志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宁夏本土作家，比如说张贤亮呀、史树琴、郭文明的作品，突然觉得他们的作品离我的生活很近，那我能不能也写一写自己的生活？就开始模仿、借鉴，后来形成自己的风格。熙熙攘攘的人群，勾织起沉思的热闹，只有解兜知道热闹背后的真实。这本书我自己认为是写给银川的11首情诗，是因为我写了11个方向，比如说像草木、小动物、河流、街道，还有一些广场，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呈现。我希望他们记住银川的丰富多彩，而不是说具体哪个点。为啥呢？我们经常说你还是要得自己来感受，就是我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以后觉得银川还挺有意思，我也要来感受一下。而我不是说是你来感受我的感受，因为大家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有朋友来啊，我就会带他去看两个地方，这个两个地方是必须要去的，一个是岩画。我为啥要带他去看这个？他们的城市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城市呢，它就有苍凉和这种现代的结合。你去看那个岩画，你看人家那个画那个状态，你能说它是一个远古来的东西？它很现代。另外一个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下陵，远看好像就土堆，近看突然发现那是900年的历史，并且这个造型都各不一样，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那它周边的草的状态都不一样。我有一次我就给他们说，我说你看最大的陵旁边那个草木它很幸福，然后那9号陵那儿的草木就很稀疏。这其实就是我们作为作家臆想出来的，但是他写出来以后有时候感觉还挺对劲儿的。人们对杂草的偏见仍在继续着，和汹涌的杂草齿根同步的是新进的杂草不断出现。城市的每个角落里面几乎都能看到杂草，我就觉得一个城市对一些陌生人、对一些普通人、对一些杂草的包容程度，其实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宽容程度。我其实一直在想，我说文学能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不光是宣传了这座城市，实际上更多的是吸引人来了解这座城市，走进这座城市。
1: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银川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田青老师。
0: 其实我是一个很善变的作家，从来不给自己定性为我是乡土作家，或者说是我是城市作家，我是一个在不断的变化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的作家。隔一段时间就总有新的东西就来找我了，这个来找我实际上是前提是我去找他。
2: 每次出来有方向吗？
0: 没方向，但是这个地方必须是要直达的，就是从这个地方转一圈就离开了，以后再去找。
2: 现在自己写过的地方还会去吗？
0: 不会去了，因为你如果要沉浸在这里面无法自拔的话，你的素材呀、你的写法呀，相对肯定会老旧起来。谁的悲欢，谁的离合，已经不再重要。作为沉思故事的发生地，街道承载了每个人最笨重的生活方式。写作过程中写不好是最大痛苦，就是你吭哧吭哧写了4000字，你回头一看，这4000字里面满意的句子不多，甚至于你写过的东西别人都写过了，那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但是当有一篇作品受到广泛的认可，我就突然觉得，哎呀，这又成了，就好像又能行了，就是这种一会儿低沉，一会儿又给你能抬起来的那种过程，其实真的很享受。这可能就是我写作的动力了，就是失败可能是常有的事情，而成功呢，偶尔的一次或者2次的成功呢，会让我忘掉失败，会让我继续坚持。

0: 经常在享受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呢，也一直等待着这种幸福和甜蜜的时光到来。
1: 风轻拂着脸颊，
2: 庆忆抵达，便是团圆，庆忆相伴，便是团圆。

0: 我看见驾的时候，看见那种巡警跟你耳语，说什么了？
1: 他朝国奉命，要带队伍过来镇压共产党了。他们接到命令是多抓多少共产党，迎接国奉命。指挥同志已经报告给阮山同志了，你从武汉中央那边过来，没有接到什么行动命令吗？一定有的。
0: 毛先生，问候你好。
1: 嗯，
0: 毛先生还讲了什么？
1: 让你做好党组织的隐蔽工作，不要把党的经费都乱给我们的敌人。这不是
0: 毛先生讲的，是你讲的。我这样做是指挥的指示，他将在腥风血雨的形势下保住党组织的联络点，得到一则敌人的消息，花多少钱都要的。
1: 那你要有点心结，欠下的这少房些钱，今后组织上用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0: 放心吧，藏着呢。 你妈抠得紧，每个月收的钱除了吃饭，一个字都不留。咱地屋一垄，房屋一间，就是有个手艺。要不是共产党信任咱，安排了咱，你们兄弟几个活不到今天。刘天，这次回来跟文英把婚事办了吧？赖家爷爷问了几次了。
2: 人家讲了，不收彩礼钱，把文英接过来，就算一家人了。
3: 爸，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些？人家文英是妇女干部，怎么能带这个头？
0: 就这个时候才有带头呢。
2: 反动派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多生娃，要后继有人，要跟他们血战到底。我妹子说了，她要嫁给你家老三有家，一起嫁过去。
0: 有家本来就看上文英的妹子了。

0: 要小心啊，你可是他们重点通缉的目标。
1: 先生放心，这里认识我的人不多，你还为我改了名字。
2: 快走走，
0: 这是督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1: 先生，祝你们成功。
0: 成功。
1: 和善同意。
0: 和善同意。

0: 听说你为了说服静安殿，冒雨坐煤车赶到九江，又从庐山绕道去武汉向组织汇报情况，你立了一大功啊。
1: 不要讲了，朱维德和金汉典都成了灰耗子，不愿意革命了。从此再没有二朱，也没有朱金不好惹的这句话了。这个朱培德一看形势不妙，连江西政务主任都不做了，本以为这次行动可以借一下他的力，结果他比兔子跑得还快。
2: 不要急，他把位置甩给蒋继环代理，徐特立先生很快就到南昌，他们是同乡，多年好友，还有林伯渠先生，政务委员会那里的事情就请他们二位处理吧。嗯，
1: 需要我处理的事情抓紧交代吧，任务不怕多不怕难。
2: 我们准备7月30号在南昌举行暴动，知道你目前已经被朱培德清除军队了，
0: 手里没有了可以指挥的军队，但你在滇军军官教育团当过团长，这些军官都称你为敬县爱市的好教官，你讲话会听，可以动员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暴动。
2: 就算有的军官不愿意参加，也不会明目张胆的与你为敌。你做过3个多月的南昌公安局局长，
0: 对那里敌人的布防情况很清楚，他们的炮台几个城门口火力集中的位置，白天黑夜都有多少人把守，守城的几个军营分布在哪些位置，还有军械库粮仓，越详细越好，画出图来。
1: 这是第二个任务，
2: 还有行动当天夜里你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调虎离山，摆一场鸿门宴，把守城团以上的军官请出来，越多越好。
1: 明白了，这钱还是你拿着，派其他用场。你刚才不是讲我做过他们的公安局长、教育团团长，不缺钱。我在南昌等你。贺龙、叶挺他们更关键，
2: 他们正在往这里赶。
1: 安来，这次暴动一定要成功，我们要让苦难深重的中国人看到活下去的希望。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2: 这一枪我们要响彻全中国。你认为这次暴动的总指挥谁来担任最为合适？
1: 20星军长贺龙。嗯，他穷苦人出身，两把菜刀就敢闹革命，对党忠诚，对敌人狠，
2: 中央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们行动的口令是河山统一，
1: 河山统一。
3: 我给了他们三条路，第一，就地解散，各自回家报命，
2: 哪里保得了命啊。
3: 第二，跟着蒋介石、汪精卫，
4: 跟着蒋介石、汪精卫继续杀害我们的同胞兄弟和父老乡亲。
2: 当时下头就炸了锅了。
5: 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
4: 第三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干，消灭蒋介石、汪精卫和一切骑在我们穷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到底！
5: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
4: 谁敢叛变投敌，就是千古罪人，枪毙！
5: 是。
3: 现在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等你一声令下，

0: 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党就这么信任我？行，请当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当好这个总指挥。嗯，我的入党申请书上每次都写，我的命是共产党的，我贺龙继续努力，争取活着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不要等牺牲了再来追认。我们暴动的口令是：和山统一。
0: 和山统一。这个口令，是我们受剥削、受压迫人民心里的呐喊。中国的河山是我们的，我们要喊出来，要干出来。
1: 要干出来！张发奎，我们一定是争取不过来的。共产国际这样的要求，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太了解张发奎了，今日还频繁与汪精卫接触，而且还在军部声明坚决拥护汪精卫分控。就在前天，他电调我跟贺龙军长去庐山开会，同时呢，又调动我们的军队开往德海。
2: 幸亏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得到消息就立刻通知我们迅速赶过来。周书记，目前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博成同志昨天已经秘密地走了一趟南昌，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现在南昌守敌大约6000人，我们的军队加上贺龙军长的队2万多人，南昌城我们势在必得。
1: 这是南昌敌军分布的大概位置。但是据了解，张发奎有了最新命令，要增加火力点，守城部队要随时更换。还有，涂家埠通往南昌的铁桥已经被敌军破坏。昨天夜里，我已经联系了当地的党组织，调动了100多名铁路工人和锯木工人连夜抢修。今天早上基本能修好，也派人秘密把守。 再破坏、再修，确保部队顺利进入南昌。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一定是去攻敌军的前沿阵地，那我们就去强攻朱培德的第5军指挥部，随后与二十军里应外合夺取南昌城。当然，这一切还都要听从贺龙总指挥的部署。
3: 这就是贺龙总指挥的部署。你们的方案如出一辙。
1: 二十军就是去占领前沿阵地，你们铁军去倒朱培德的第5军军部。嗯，柏成同志，哎，中央选你做这次行动的参谋长，你思维敏捷，胆子大，又严谨细致，判断敌情准确，懂军事，能够追随贺龙军长、叶师长的铁军，参加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击的战斗。
3: 此生无憾。共产国际不会一味的要求我们必须要争取到张发奎才可以行动吧？
4: 我也正在担心此事。不过，2天前，我同李立三同志已经发电给他们了，讲明了张发奎目前的反共倾向，也讲明了，即便我们不暴动，张发奎同样会来消灭我们。
1: 本来，我们的铁军是你前年在广东肇庆提出来，说我们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成立的独立团。誓师北伐，我们从珠江打到长江，一路上大家九死一生，攻坚克难，消灭了吴佩孚和孙权王的敌人，为世人预备铁军。我们铁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多。
5: 当从4·12将近是叛变革命那天，就拿起枪，装上子弹，上膛上膛，不断的上膛。
1: 德勒马尔事变，湖南10万工农群众起来反抗，结果陈独秀一道命令，死伤无数。今天。 又是汪精卫的分工，又是大屠杀。

0: 铁军的将士们在问，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就不动手呢？难道要等他们把我们给杀绝了才想起要把枪端起来吗？大家憋得太久了，今天的现实共产国际是看不到的。本来你是书记，你有权利决定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
1: 我在发电，
2: 南昌暴动刻不容缓，否则蒋介石汪精卫一旦得到消息，就会派朱培德、张发奎、汤生智出兵追过来。朱德同志已经回南昌了，他很快会拿出一份详细的南昌守城敌军的分布图，增加多少火力点他都会搞清楚，那里还有更多的力量支援我们。
3: 贺龙同志
2: 包下了西马之界、江西大旅社作为我们南昌暴动的指挥部，我们南昌见。
1: 行动时间7月30日，口令河山统一。
0: 河山统一，
1: 荣臻，这个任务一定要你去完成，而且必须完成。
2: 赶去马会岭，策动张发奎的25师加入我们的暴动队伍，尽快向南昌集结。第一，我们需要扩大力量，一旦我们向反动派打响这一枪，他们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们。第二，共产国际一再要求我们策动张发奎，这个你清楚，张发奎这个滑头不可能同我们联合，所以我们尽最大可能策动他的部队。
0: 他在马会岭3个团，73、74、75团离总部远一些。
3: 73团策动容易，共产党员多，团长周世第也是共产党员，大部分的人都是叶挺独立团的官兵。74团难度比较大，他的团长是张发奎的人。75团可以争取，虽然团长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下面营连排共产党员很多，占全团的一半左右。恩来，给我个时间吧。
2: 今天是26号，3天之内完成策动，并且带上武器弹药及所有装备，深夜撤离，在距离马会岭15公里铁道交叉口处埋伏好。南昌暴动一旦打响，我会发一辆火车过去接你们，我们在南昌集结。
1: 荣臻，尽最大可能多带队伍过来，还有武器弹药。
2: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不会逃。

0: 记得三年前我从法国回来，
1: 临行前
0: 你跟我讲，第一，你想跟我一道回国；第二，希望回来后继续和我一起工作。
2: 你说我如果回国不去找你，你也要最先找到我。
0: 我去码头接的你，
2: 我当你南昌的枪手。和山同意，
0: 和山同意。
3: 你们兄弟两个的婚事也办了，我跟你妈心里也就踏实了。就是委屈了温英、兰英姐妹两个，等日子消停了，爸妈再给你们补上，好好的操办一场。
4: 行，等消灭了反动派，咱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再办上一场。
5: 你们俩赶紧走吧。

0: 没看见妈一个劲儿在抹眼泪啊？
1: 就差有过没有结婚了，也没个人惦记着。
2: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走吧，队伍这么快就来命令了，就是有打仗任务了。好好的打，打赢了，跟永国一起回来，也给他娶媳妇。
4: 爸，我不能带永家走，军队有军队的规矩，不能谁想来就来。
3: 这个我还不懂，他兜里有邓子恢的推荐信，尤家打仗不比你差，这一年多泾河农会到处搞暴动了，都说他是个打仗的苗子，叶挺师长保准满意他。看看你妈给他做的这身军装多神奇。
5: 哥你放心，我不给你添麻烦，知道你和二哥是铁军，我比不上。
0: 你比得上？你加入党组织的年纪比他们年纪都小，农会的运动你哪一次不是冲在前头，枪也打得准，拼大刀你一个能拼三个。
6: 蓝英，有田会带上他的，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杀他们正需要人手。有田，回去跟队伍上讲，我们正在联合上杭的骄阳、财西各个妇女会，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反动派欠我们的血债让他们加倍偿还。妈，你也嘱咐几句让他们走。
7: 早杀完早回家，杀了外面的大头目，家里就太平了，抽空多睡觉，上战场眼睛就清亮，子弹躲得越多，杀的敌人就越多。你们哥三个不要惦记着家里，分神打不好仗。
8: 大哥三哥赶紧走吧，船已经到码头了。嫂子都装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0: 好了好了，
8: 现在正好是狗东西们打盹的时候，赶紧走。
3: 我也跟上去看看哪个伤员穿上不合身，我再改一改。
0: 爸，又不是长袍马褂，没有不合身的。
7: 你就不用去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还要照顾你。
4: 爸妈，如果国凤明回来了，组织上让你们转移进山就进山，一切听组织的，不要逞强，特别是我爸。
5: 妈，你眼睛不好，不要老不睡觉，眼睛清亮了做活就更快。
7: 知道了知道了，趁着狗东西正打盹，你们赶紧走吧，码头的船不能停久了。

0: 我们用这两块花布给俩媳妇做件衣服吧。哎，这姐俩就这么嫁过来了，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穿上。尺寸嫁过来的那天我就看好了，我说你才就是了。
1: 看见这画布就想起你当年织布的样子。
2: 要不是我当年藏起来，你早就把它当掉换稻谷了。还有两块给有国有叔媳妇儿，这块就给文英吧，她个子长又是妇女干部，太花了她不肯穿。

他也没心气儿穿它。坐吧。

0: 他们真的以为共产党能被斩尽杀绝？王精卫
1: 信口雌黄，扬言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要跟我们决一死战。
0: 他以为他宣布了分共，中国就是反动派的天下。
2: 蒋介石、王精卫都在指责这里反共清共不彻底，朱培德又跑去庐山疗养，汪精卫直接下令，哪一个敢不按照他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执行，就按叛党处置。
3: 所以近几日屠杀抓捕更加疯狂。
4: 我教育团
2: 有几名进步学员也被他们抓进了
4: 监牢，
2: 其中两名共产党员都是我发展的，昨天被杀害了。
3: 据说他们的监牢都挤满了，为了给再抓进来的人腾出位置，每天都要拉出去枪杀一批，有很多都是无辜的群众。
5: 老子现在就把监狱给他劫了，我让他们抓人，先把他们全崩了。
6: 柯军长，枪崩他们那是一定的，他们欠下的这笔滔天血债我们必须跟他们算清。
5: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杀人呐，哪里都有死人呐。南村，明天就起义，我的二十军还有叶师长的队伍已经候在九江了，只要一个命令。
3: 还是要安排周密吧，不要看敌军守城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的火力布置非常密集，炮位也非常隐蔽，不必过来看，每位都有一样的，带在身上方便些。不过这是昨天夜里敌军的最后部署，也许这两天会有变化，因为刚才徐德利先生讲，这几天王军的23团、24团多次向江介环要地方、要人、要车，再增加火力点、炮点，应该就在他们驻扎的永和门附近。这里有3处明显的火力漏洞，我都标记上了，如果再有什么变化我会随时报告各位。
7: 徐先生，江继环同意加入我们的起义队伍了。
8: 他讲他至少会保证他的警备部队按兵不动，等待我们的起义军去包围他的省政府。

0: 和警备司令部。
1: 好，
2: 朱培德，机关算尽不如君呐。他忘了江继环是从哪里来的，从湖南，也是毛泽东的先生。
0: 我从武昌过来的时候，毛泽东讲：第一，祝我们暴动成功；第二，也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准备在湖南也发动起义，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他。
3: 当然要支持了，我调部队给他。
4: 这个我们写在给中央的报告上，戴英，记录下来。
5: 是。
3: 让起义的烈火烧死一切反动派。
2: 我的教育团侦查到的消息，张发奎在到处寻找你们两位。叶剑英同志正在周旋。
6: 如果剑英同志的身份暴露，就有被杀头的危险，而且张发奎会马上派追兵过来。
7: 剑英同志是不会暴露身份的，张发奎三个脑壳
4: 都比不上剑英的脑子灵光。来，我们继续。
2: 季良，去和教育团的同志们讲，今天周恩来同志一定会和他们见面。
5: 是。
2: 他们都要求看看你，我就答应了。东南西北中五个军营，一个第五军军部，叶挺师长应该从南门口攻入他们的军部。这中间有两处最强火力点，重机枪十三挺，火炮三处，主要用来封闭通往军部的要道。但是城门楼两侧的城墙是最佳隐蔽点。
6: 看见了，我把蔡廷锴的第十师也带过来了，他不在，出去公干了。
2: 希望蔡师长他们不要过来得太快，这样叶师长就可以有一支队伍去压制北门和主城区的火力。
3: 王八羔子，武器还不少呢，画红点点的都是重火力，那这蓝的是？
2: 只有两三挺重机枪，没有炮位。这红色标记是他们的军械库，蓝色标记顶端有三角形的是粮仓。
6: 我在想，南昌暴动，我们的起义军拿什么和反动军阀区别开呢？穿的同样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双方交战起来，怎么分得清敌我呢？摘掉帽子上的帽灰，帽灰太小，硝烟弥漫，无法分辨。他们一定会想到一个明显的标识。是个什么样的标识呢？
8: 哥，那里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中英才，又有周恩来、朱德同志在，标识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6: 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非常紧迫。你们看，这里是南昌城，贺龙军长的二十军和叶师长的二十四师都应该已经集结到了九江了。恩来他们没有选择在九江起义，而是选在了南昌，这是英明的决策。
9: 因为在上游的汪精卫和在下游的蒋介石无法利用长江水道快速出兵过来合击，
6: 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唐生智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如果他们过来打我们，一两天就可以赶到南昌。离九江最近的是马奎岭的他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
9: 恩来他们一定会派人过去争取这几个团，这一枪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
10: 大哥，你还是讲讲我们湖南这里的事情吧，不要再分析他们了。
11: 泽建，你是晓得的，他虽然十八岁那年做了几个月的军人，但是要带领起义队伍去打仗，他心里也是没有底数的。他是在通过周密的分析人家，为我们今后的行动找一些可见之处。
10: 这哪里有可以借鉴的？

0: 我们湖南这里除了煤矿工人就是农民，武器都是大刀长矛镰刀斧头。但是大哥你放心，我和陈芬已经在衡山衡阳组织了近500人的农民武装队伍。
1: 衡美的游击师还在吗？
2: 在。自马儿事变以后，敌人进行了几次清乡进剿，一共牺牲了153人，但很快就有新的人加入。就是年纪偏小。
1: 多大？
2: 最小的13岁，都是家里人硬送过来，说怎么都是死，先去砍敌人。
3: 年纪太小的要送回去，要读书，长大了再去砍敌人。
0: 几个地方的学校都让他们烧光了，没有地方可读书了，妇女也没有夜校可上了。大哥，尽快行动吧，反动派不打倒，穷人就要饿死了。下个月就是秋收季了，那些恶霸地主们已经准备回乡收租收粮了，还喊话凡是跟共产党搞革命的，一粒粮食都不准留下。几个乡都进了很多的保安团和几个连的军队。
4: 平乡的安源煤矿已经2个月没给工人发饷钱了，前几天工人们闹了一次罢工，但是由于没有党组织领导，失败了。他们不但不给抚恤钱，还把工人们的家属从矿上的草棚子里赶了出去，并且把他们的老婆女儿扒光了衣服在矿区失踪。
5: 这是17师师长李明浩提供的消息。
6: 许克强派兵驻守最多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湘乡，
5: 他手下的1000兵力分布在平江、李陵、浏阳、铜鼓。
6: 由于蒋介石对他的马日事变非常赞赏，又给他调派了近1000兵力，
5: 他留了500在身边，剩下的派到了修水、安远、衡阳。
4: 这是目前拿到的枪支，矿工们已经把它们藏在了废弃的煤窑里，还有一些子弹，另外一批20几支枪一周后会运过来，还有炸药。浏阳的党组织正在稻谷山组织那里的农民制造手榴弹、小炸弹。
1: 买枪支的经费哪里搞来的？合作社保百姓的钱。
4: 你让我恢复合作社，不就是买武器准备暴动吗？
1: 哪里呀，我是想现在老百姓很快就会缺衣少食了，恢复合作社是为他们救救急。
4: 都是穷苦人，这急是救不来的，不如赶紧抄起家伙跟他们干。就算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至少让他们知道穷苦人是不好惹的，不能让他们再猖狂下去了。这些合作社的会员知道我的用处，你放心，我的能力你知道，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大嫂已经把她娘家的所有家底都交给我，让我拿去变卖了。长工也把他这些年攒下来的准备烧回家的钱也都交给了我。
0: 陈芬，快把我们的也拿出来，这是我和陈芬结婚大哥大嫂二哥给我的陪嫁，一个金锁，3块大洋，这10块钱是我和陈芬攒的，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
1: 这个应该是陈芬家祖传下来的唯一念想，我听你讲过，是老人家临终前戴在你手上的，快拿回去好好保管。
7: 大哥，这个手镯是我外婆生了我娘，就被地主拉去当奶妈，然后被霸占，受尽了屈辱。临终前让她的姐妹偷偷带给我外公，我外公留给我娘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手镯能为革命尽一些力，都会含笑九泉的。

0: 送陈文泽舰出城吧。
1: 好，回去跟他们讲，我们的革命不会失败。
2: 嗯，
1: 现在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0: 光明最终属于我们劳苦大众，要活下去要有策略的跟他们斗争。你们都是向上的领导，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要保护好群众，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1: 大哥，你们的起义一定要赶在秋收季之前，穷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革命啊。
0: 我正在给中央写报告，放心，你讲的大哥懂。

0: 明天到，归队。
1: 是。
0: 林永嘉，
2: 到。
0: 去伙房报道。
3: 叶师长，我是来打仗的，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战场上不会给你丢脸。叶师长，请你相信我。
0: 如果不是邓子恢同志这封信，我会立刻赶你出去。
1: 我有我的规矩，
0: 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伙房报道去。
4: 是。
5: 这次作战非同以往，而且我们是和北伐名将叶挺师长的铁军联合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猛攻，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来教训他们了。虽然我们跟叶师长同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共同战斗过，所以今天我们二十军和二十四师营以上的干部开个会，相互认识一下，记住面孔。因为反动派穿的衣服跟我们是一样的，手里端的枪也没有两样。

0: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我跟叶师长是同年，叶师长读书比我多，16岁就考入了陆军小学，18岁进了陆军预备学校，21岁当上了优等生，进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3岁跟着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队伍里闹革命，后来又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年回国就担任了首任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他的队伍屡建奇功，拿下了平江城、平四桥、贺胜桥，以一个团的兵力打败了敌人6个团，占领了攸县，打开了长沙的大门，接着反清剿，讨伐军阀孙传芳、吴佩孚，战功赫赫。我们的作战经历比不了铁军呐，我也比不了叶师长，所以你们回去要把我讲的话传达下去，要打心里敬佩他们，跟他们配合好，哪个要在这次战斗中跟他们产生摩擦，我先处分他。
1: 是。
2: 我们24师的同志们都听到了吧？刚才贺龙军长的一番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受到了教育。下面我补充几句。
3: 贺龙军长的20军20000多人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军，命令是我们给他们打配合，这次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是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及一切反动派宣告，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从此创立了，而我们就是这支军队的开创者，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有多团结，我们的力量就会有多大。刚才贺军长讲，他读书少是个粗人，可他哪里是什么粗人，他腰上的2把菜刀不仅能够杀敌，还可以绣花，他的政治工作在书本上是根本学不来的。10几年前他就参加了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讨伐袁世凯，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他20岁

0: 草原的总指挥。杀！
1: 他爱护士兵，
2: 把自己的马
1: 让给伤员，
2: 士兵的鞋子磨烂了，他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士兵穿，
1: 而自己的脚磨出了口子，
2: 他就把内衣撕了包上再走。
1: 中山先生说他是个血性
2: 真汉子，
1: 他的士兵都爱戴他，平时都可以喊他贺大胡子。那今天我也要这样喊一声。请贺大胡子军长放心，在这里只有贺大胡子军长指挥下的军队。

0: 大家把地图打开吧，再确认一下今天夜里运输武器弹药的路线和具体位置。确认以后，记在脑子里，马上毁掉手中的地图。
1: 是。
0: 这是进入南昌周边几个县城的通行证。永修、丰城，凌晨1点进入，时间2个小时。静安。 凤新，凌晨2点进入，时间可以是2个半小时；进贤，凌晨之后进入，时间2个小时；高安，凌晨1点半以后进入。接下来是东乡，时间2个半小时。这里给我们的时间前后都有半个小时的余地。

0: 我们就用它来做标识。第一，红色最鲜明。第二，告诉战士们，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打起仗来他们会更勇猛。嗯，
1: 还有第三，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
2: 对，就用它打响消灭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但是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红布啊？就是把队伍上所有的旗帜都剪了也不够啊。
0: 这个不用担心，吉良白天已经把南昌城内几家店铺的所有红布都了解清楚了，够用，只要大家认可，马上进货。
2: 认可，
1: 进货吧。两万多战士呢？
3: 吉良，
4: 在。
0: 你去吧，拿到之后连夜送到军营。
4: 是。
5: 等一下，我们是否考虑再增加一个标识？左臂系个白色布带，因为我们是夜间行动，白色只要有一丝光亮，它就会吸过来。
1: 好，这个建议好。
0: 要最白的那种，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一定不能有丝的成分。
4: 明白。
0: 你恐怕要多带些人手过去。
2: 不要，让他们自己去搞。我写个条子，你带过去，让他们连夜做好。
5: 写好了，签个字吧。
0: 你们主力军现在的任务就是睡好觉，打好仗，其他不要管。
1: 还有，如果有剩余的红布，可以在他们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一个红十字，这样又多一个标识。
0: 有剩余的，你再带几大桶浆糊过去。
4: 明白。
0: 去啊，
4: 团长，你可是讲过的，我们也是起义军的队伍，我们的任务也是打仗。
0: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少睡觉，多打仗。
4: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当年在狗军阀杨森那里，他是我的秘密联络员，现在是教育团副团长，一颗好苗子。
1: 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是恽大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的中央委员宣言，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我们马上安排我们的同志到报社进行排版。
6: 工人们。

0: 昼夜加班，确保31号。这个宣言就要出现在南昌民国日报上，
1: 而且是第一版第一条。
2: 字要大，一个南昌的民国日报不够，要把这个宣言传遍全中国，让所有劳苦大众都看到，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不但是要向反动派开枪宣战，还要写上通缉蒋介石，通缉汪精卫。一定要嘱咐排字的同志，这10个字一定要大一些，要醒目。
0: 好。

0: 秋白，二十八画生。来，快坐。刚才外面又出什么事情啊？
1: 有几名印刷工人，应该是又在街上贴标语，让他们发现了，他们是乱开枪，追不上的。
0: 我一路过来看到的都是抓捕、屠杀，听说武汉的情况更严峻。他们哪里是在清宫，是在屠城，太多无辜的群众被他们杀害，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正在和我们拉开距离。党内有些同志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只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坚定不移地拥护我们，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
2: 是啊，现在党内形势混乱，情况复杂，所以中央决定，无论形势如何残酷，必须尽快在武汉召开这次紧急会议。
0: 一周前，他们就让我准备了，我每天都在准备。秋白，看到你来了，我就晓得，革命的曙光就快到了。
2: 润振，你看，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又加印了一些带了过来。五大会上，他们否定了你的这个报告，这一次我再发给他们，请他们再学习，认真总结革命经验。
0: 你还为我做了序。秋白，我一直记得你讲的那句话，你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中华民族的苦难同胞都在盼望着这条路呢。
2: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的这首《沁园春·长沙》时刻都在激励我。陈独秀同志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免去他总书记的职务。
0: 想起他来，我心里就会难过。当年他和李大钊先生一起领导五四运动，创办的新青年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在北大图书馆，为了可以见到他，接近他的新文化思想，我去包租黄包车在校门口等他。在我心里，他从来都是一位斗士，是青年人的领袖，是我尊敬的老师。他的儿子为革命视死如归，他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
2: 李大钊先生牺牲前受尽折磨，反动派在绞刑场上特意安排了摄影机，企图拍到先生面对死神的恐惧或者是反悔，然后登报嘲讽震慑革命者。结果先生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走上绞刑架，他们反复将奄奄一息的先生从绞刑架上放下又上去，放下又上去，逼迫先生悔过。先生却坚定了说了四个字：力求速办。我们曾经组织铁路工人准备劫狱营救他，被他拒绝。他讲他已经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不要让革命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0: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2: 青春之人类、
0: 青春之地球、
2: 青春之宇宙。

0: 善于中间脱稿，自由发挥，他就要半天的时间，还要重新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 那你一定要让我早一些发言。
0: 我绕道过来，一是把即将开会的消息告诉你，二是请你准备好发言报告，天亮前我要赶到汉口去。
1: 你现在不能马上离开，第一，肚皮要填饱。第二，有个人非常期待见到你。夏姑，外面就是你想见的人。
2: 这么久才肯来叫我。先生，吃好饭我们再讲话，否则太过意不去了。
0: 还会有豆腐吃啊？
2: 润之讲，你说过中国的豆腐是世界一流的好吃，刚好家里有从乡下带来的豆子，所以就给先生磨了块。小的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喜欢清淡，我只用盐水浸泡了一下，不晓得是不是可口。
0: 嗯，纯纯的豆香味道。
3: 自从嫂子听说先生要来，连续三天都在磨豆子做豆腐，你要再不来，家里的豆子都要磨光了。
0: 谢谢夏姑，令尊杨昌济先生令我非常敬仰，我读过他在新青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他发表的那篇告学生，告诫我们青年要敢说敢做。只可惜杨先生过早离世，没能向先生拜教。
2: 五四运动那天，我看见你在街上演讲，而且你用的是父亲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篇。
4: 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国际之战争，人才之战争也。
2: 后来你们被警察带走，走的时候你在高喊说你叫瞿秋白。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认为当时我们翻译的国旗歌缺乏力量，不像原文唱起来那么坚定豪迈，他讲最好有谁能重新翻译一下，把全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求解放的心声给唱出来。是秋白先生您实现了父亲的愿望，这首歌现在工人农民所有被压迫的同胞在唱，很多烈士在牺牲前也在高唱您翻译的这首国际歌。
0: 还是萧三同志改编后的更好，大家传唱起来朗朗上口。
2: 您还用流利的俄文采访过列宁，还有您主编的热血日报润之也经常带回来让我读给妇女们听。若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是润之的好朋友，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1: 今天是7月29号，明天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就会划破夜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了我们人民的军队，为了他们，为了天下穷苦人有光明之路，我们把国际歌唱起来。
2: 好，
1: 成龙，你来接个头。
0: 不会把孩子们吵醒吧？
1: 不会，现在枪林弹雨都吵不醒他们。人民的成功，唱起来吧。
5: 袭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0: 好看，嫁过来的那天就应该穿上，让那两个小子看看漂亮媳妇。
1: 妈的手艺真好，难怪别人都说长汀城有咱家的裁缝铺，没人敢开第二家，织布、绣花、做衣裳，样样行。
0: 不要不舍得穿，妈织的布结实，一时半时穿不破。
2: 等他们打仗回来，把这里的反动派、地主劣绅都打跑了，再穿。
3: 卧服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服百瑞。
2: 爸，你真福气，妈不但长得好看，还心灵手巧。
4: 你妈那是逼出来的，6岁跟她妈在老家给大地主赤旺财家当绣娘，那个时候是清政府当家，也叫员外。这个员外啊，娶了大大小小12个老婆，白天黑夜的忙也做不过来，挨饿还要被打骂。
0: 我13岁那年，我妈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们就要把我妈赶出去。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是赶我妈走，我就去死，我就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那些太太们就怕了，因为他们要争持大地主的宠，3天2头要做衣裳，什么花都往上绣。只有一个不争不抢的，是个苦命人。听说是池旺财抢来的，后来他还救了我和你们的爸。
4: 那天池旺财要做寿，让我去给他做袍子。你妈是只做女活男活，太太们不让你妈去做。一进院子正看见你妈挨打，是三姨太吧？
0: 三姨太嫌我给她旗袍上绣的花比七姨太小，你爸上去阻拦，又挨了2板子。结果做寿的那一天，池旺财喝了2壶酒死了。你爸就带着我和我妈从后门跑，就是那个苦命的太太给我们开的门。你爸就背着我妈带着我到处跑，每到一个地方就搭草棚住，他自己在外面讨饭干零活，养活我们娘俩。你爸是个孤儿，我妈做主就把我嫁给你们爸了。
4: 后来5四运动爆发了，我在长汀城认识了邓子恢同志，他让我给他们进步青年做衣服，要办书院，我就把有田有国有家有书都带过来了。读书接受教育，老大老二还上了黄埔军校，共产党就给咱全家开了这个裁缝铺子。
2: 知道，我进门那天，有家就跟我说了，这个铺子不是我们。

0: 这哥三个是不是尚未一个战场？根据朱德同志近几日的排查，敌人的火力点、炮点，除去朱德同志提前标出来的这三处，没有再增加，只有换岗的频率和人数有所改变，换岗多了两班，人数多了三分之一。下面，
1: 有请朱德同志再重述一下，目前各个军营驻扎的位置和相关情况。
2: 是。王军的第三军第八师23团在东湖的贡原，他的24团在永和门外新建的兵营。城前，第六军19师57团分别驻扎在天主教堂和匡路中学。金汉顶，第九军27师。79团、80团驻扎在顺化门外的大教场，那是一个老兵营，清政府盖的，有炮楼，火力点、明暗都有。第五军警卫团驻扎在张江路口和翻台衙门，第三军警卫团的两个营驻扎在民德路的省政府里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贺军长、叶师长在进攻过程中的侦查和警戒工作。
3: 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
1: 你的鸿门宴安排好了？
2: 今天夜里起义队伍一定不会看到一个团长和团副，公安局的警察也应该看不到。
1: 好，徐先生，政务会主任江继环那里
4: 放心的进攻，政务会警卫队一兵一卒都不会出现。
5: 他约我们届时到他那里一起作战，他让我们转告各位，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2: 江先生表里如一，我们的准备工作他提供了很多方面，尤其是那些重武器需要提前运到附近的各个县，都是他在背后协调，甚至命令保安团给我们站岗。
1: 李三，你那里的工作还需要朱德同志再配合一下吗？
6: 工人和群众的游行队伍全部准备就绪。
7: 到位！到位！到位！到位！到位！到位！到位！到
8: 位！站住！干什么呢？
9: 不行了，
8: 不行了！把证件拿出来！
10: 各位，同时发起进攻的几个重要的地点：旧翻台衙门、大石院街、牛行车站、松柏巷天主教堂、永和门外百花庄。我们就以这个座钟的时间为标准，大家对一下时间。

0: 今天夜里凌晨4时进宫，行动信号3声枪响，口令是河山统一。各位回去准备吧，我们回头见。
1: 是是是。
2: 团长，
3: 他你没敢拦，
4: 张国焘同志来了。
5: 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定还是张发奎的问题。没关系，

0: 朱德同志下去迎接他，给他赔礼道歉。这样，大家先不要动，我们另外找一个房间跟他一起开会。
1: 不等了，我们要回去准备了。
0: 总指挥，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放心，刘安公同志就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吧。
2: 是。
0: 朱德同志，我请你跟我一起列席这个会议。
2: 是。
1: 彭曼同志，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2: 明白，总指挥。
3: 共产国际太远了。

0: 朱德同志，你的团胆大包天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证件给他们看了，他们还是如此无礼。张国焘同志，我过来就是向您认错赔礼的。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有多少火气朝我发，在这里没人敢冒犯您。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什么特殊时期？
1: 共产国际的态度，我早就给你们讲了，让你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过来，否则不得贸然行动。张发奎的事情，我打过两次报告了，他已经投靠了汪精卫，我们是争取不来的。我们正在瓦解他的军队。三天前，聂荣臻同志 就已经去了马会岭，等我们这边一打响，发火车过去，他就会带着张发奎的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加入我们。我们正在不断的争取力量，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陈毅，我也写信过去了，请他快速赶过来，要多带一些人过来。
2: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领导，大事要自己说了算。张国焘同志， 你经历了蒋介石叛变、四一二大屠杀、马日事变和汪精卫分部，在你面前倒下了多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的革命群众？共产国际、布哈林、斯大林他们看到了吗？那些可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同志。这次起义要我们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1: 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处理这件事，再不起义就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了。共产党是为了穷苦人打天下的仗。
3: 党没有了，穷苦人还能活吗？你也是党人，
4: 朱德，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起义，起义如果失败，死的人只会更多。
3: 就算死了，也要向反动派宣战。
4: 中国共产党还在，为了穷苦大众不再受剥削、受压迫，
3: 从此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0: 也许我们的起义时间会改变。
1: 恩来同志刚刚递给我的。
0: 再等一个小时。张国焘同志，我相信你，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一定会支持这次行动的。因为在我还没有进入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一名进步青年了。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你带领青年学子发动广大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满怀对国家的一腔热血，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仇恨，激昂地向每个人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山东、霸占中国主权的仇恨。

0: 恐吓罪行，你号召民众请愿，工人罢工，不惧反动派的暴行。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组织天津的学生开始大规模的声援。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各地的学生工人纷纷罢课罢工。这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运动，震惊了全世界。 很快，你就被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为演讲部部长。在一大上，你就非常受组织重用，不仅负责组织工作，还负责主编《劳动周刊》。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理解，因为他们不在中国，
1: 看不到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对无辜群众惨绝人寰的屠杀。
0: 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反抗，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共产国际信任，我们的起义军也信任。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当年的斗志、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同我们一道站出来，向反动派宣战？让我们的工人、农民、所有受残害、受尽苦难的劳动者看到光明呢？

0: 这张地图画得还是蛮仔细的。
1: 我去通知隔壁，起义照常进行。
0: 等等。

0: 恩来总是观念强，相认为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如果他条子上写的时间过了，我们就分别回去，做好报等候言的准备。
1: 今天我贺龙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们因为共产国际而停止起义，那我就带着队伍自己干。就算是党组织永远不批准我加入共产党，我也是你们的人。不管是什么危险，什么困难，就是刀架在老子的颈根子上，我也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边。我是反动派用鞭子抽打的，不达到列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死不瞑目。我现在就回去组织队伍，起，干他们。你的队伍跟不跟？
2: 你是总指挥，都是你的队伍。
0: 当年我跟你一样，去找陈独秀同志，要求加入党组织，被他拒绝了。他劝我不要参加，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我发火了，回到家摔板凳砸门板，要自己拉队伍去干革命。可是磕磕碰碰走不通，我没有你两把菜刀拉起一个军的本领，就和孙炳文一起去了法国，又跑到柏林去找恩来。恩来同志亲和热情，他向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我的心也就慢慢沉静下来了。再后来，经恩来同志介绍，我和孙炳文一起加入了党组织，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急躁情绪也就渐渐地消失了。但是刚才和张国焘同志讲话，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想想还是有些后悔，冲动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信恩来，再等等。季良，推掉今天的晚宴，跟卢团长讲，说我今天拉肚子。
3: 明白。
0: 还有，一定看好运过去的武器辎重，特别是安一、永修两个县，离城里近，多派些人过去把守。
3: 是，团长。
4: 恩来，我不需要再表态了。你是起义的前委书记，你们随便吧。
5: 随便不行，你破坏了我们的部署，耽误了我们的计划，你要负责任。这是刚才恩来书记给你介绍我们起义的详细部署，和这里民众对反动派残暴镇压、屠杀的怒吼，还有你说的话，我都记录下来了。你要签字，要送到共产国际去。
4: 这个字我不签。
0: 恩来，建英同志派人送信过来，说张发奎迟迟调不到贺龙叶挺，这一两天会亲自到九江，以视察的名义找到他们两个人。
6: 他们都还在吗？
0: 都在。建英讲他会尽量拖住，希望我们尽快行动。
3: 都是你！本来我们今天夜里是可以行动的。
5: 你赶紧签字。
6: 他只要没有调军队，我们就来得及。快去通知他们，起义时间改在一日凌晨，快去准备吧。还有，尽快找到合适的人，快速赶去马回岭通知荣臣。
0: 好，
6: 请徐特立和林伯驹先生留一下，你们也分头准备吧。
3: 是。
7: 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啊。
8: 好了，你我是晓得的，不过对洁如我还是蛮同情的，人家可是15岁就嫁给了你了。记得6年前你请我帮你去他家做说客，要娶洁如，你那颗赤诚的心还 还真是感动了我了。
7: 我现在的心一样赤诚，您帮我跟他讲，只要他答应离婚去美国留学五年，我一定会和美玲离婚再把她娶回来。我发誓，我若是不能兑现，我必遭五雷轰顶。
8: 你呀、啊，当年追求洁如，发过很多誓，有一句我还记得。你说，要用自己的鲜血为他写下一张永爱不休的誓书。这份誓书，都还在洁如那里保存吧。洁如对你，才真可谓是一颗赤诚的心呢。人家知书达理，对你的原配不但不迫你离婚，而且对毛富梅还很尊重，善待巾帼。可惜了，
7: 我现在确实别无他法，宋家提出的条件我有一件做不到，美玲就不会是我的。
8: 毛富梅那边的事情可以做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同志们，和善统一，
3: 和善统一，
2: 我们冲进南长城，抢占他们的火力点、炮点，是最关键的一步。
4: 应该是有人泄露了消息，
5: 蒋介石、汪精卫一定会派兵围剿起义军，
6: 希望他们路上不要出什么意外。
4: 一旦这两个地方交火，阻击战免不了的。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我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

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
1: 银川市聚焦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朱俊孝以宁夏风味餐饮在厦门打拼创业的故事。
1: 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零点行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近年来，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域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
2: 此刻我是在银川市教师表彰大会的现场，我们可以听到掌声阵阵。今天银川市的一大批优秀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将在这里接受表彰。
3: 现场，银川市180多名优秀教师受到表彰。来自银川市永泰小学的教师段汝燕就是其中一名。
4: 我们现在是双向交流，就是把骨干教师派到新建校，带领他们是这个培育本土的优秀的教师，使优质资源在各个校区得到了共享。
3: 这些年，段汝燕所在的学校开展教师交流互派活动，通过送教下乡、跨校走教、组团式互派等形式，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校学生从建校之初的400多名增长到现在的2700多名，更多的孩子在家

0: 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
1: 针对集团内部存在的师资配置不均衡、部分校区资源短缺等现实情况，通过呢干部互派、教师轮岗、课程资源互通等方式来实现了互补。
0: 教师交流提速为高质量教育发展夯实了基础。2025年，全区各级各类专任教师达10.23万人，教师数字素养合格率达99.93%，其中优秀率达到70%。组织1700多名教师交流轮岗，实施乡村学校教师走教支持计划，累计选派音体美学科教师到乡村学校走教教学近3500人次，缓解乡村学校音体美教师不足矛盾。让优质资源动起来，更要让外部力量融进来。红四补区作为全国最大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近些年一批批福建优秀教师把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管理经验深度融入本地教学与校园治理，精准补齐区域教育发展短板，
2: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落地。我们坚持以课堂为阵地，教研为抓手，把福建先进的育人理念、课堂模式和管理经验扎根红四补，助力红四补本地的教师快速成长。
0: 教育高质量发展，师资是根基。宁夏先后实施师范生公费教育、优师计划等政策，培养地方公费师范生3295人，优师专项师范生200人，5人入选国家级教学名师，教师专业化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3: 银川市聚焦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引导企业打通研发与生产闭环，深耕关键材料、核心工艺、高端产品赛道，推动产业提质培优，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4: 我现在就在宁夏北磁新材料的生产车间，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瓶白色粉末就是氮化铝粉体，它是半导体、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上游关键基础原料。曾经它的生产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随着本地企业持续攻关，这项卡脖子技术终于实现了国产化突破，这也是银川新材料产业攻坚的生动缩影。
5: 针对高端氮化铝材料在纯度、一致性、稳定性方面的严格市场标准，宁夏北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攻关团队，依托内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优势，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迭代产品性能，构建起从粉体到基板结构件的完整产业链。高端氮化铝粉体年产能达500吨，规模与品质居国内第一梯队。
6: 高端氮化铝粉体，长期以来是被日本在工艺技术方面，属于垄断地位。我们从设备方面、原材料方面、工艺技术方面，通过2年多的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这个国产化替代。
5: 高端新材料的迭代升级既离不开企业自主创新，也依赖于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有力支撑。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深度联动各类科研机构，精准破解产业升级面临的技术人才要素瓶颈，推动碳化硅产品向高性能、高附加值迈进。
7: 我们在很多的在成型烧结方面过程中呢，都要和不但要和国内的这个领先企业对标，我们更要锚定那么国际领先的一些水平的企业。我们在下一步的在这个创新过程中呢，我们会深度的这个把我们的需求呢提出来，那么全方位的展开合作，那么把我们的整个宁夏碳化硅的产业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5: 从完善产业链布局到攻坚核心工艺，再到创新研发，银川市新材料产业正加速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整体提升。据统计，银川市现有硅上新材料企业112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2家，氮磷企业5家，建成创新平台33个。2025年，银川市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294亿元，今年上半年完成产值180.5亿元，同比增长5.5%，预计全年产值可达320亿元。
8: 9月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

0: 陈庸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守川一行，出席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
1: 陈庸对张守川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以闽宁协作为代表的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工商银行立足闽宁等协作地区资源禀赋，深化跨省分行联动，大力推进协作项目落地。工商银行宁夏分行近3年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超300亿元，为服务经济、助力地方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支持宁夏发展，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持续拓展协作领域，更好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将立足职能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助力东西部产业协作向纵深拓展。张守川说，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年，也是开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工商银行将持续深耕东西部金融协作服务，积极搭建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为推动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赋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当日，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工商银行宁夏分行、福建分行、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共同举办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吸引全国各地7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8家自治区政协委员企业参展。活动现场，兴农撮合平台东西部协作专区和中国工商银行支持闽宁协作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发布，宁夏、四川、广西、云南等地农业龙头企业围绕果蔬特产、畜牧肉食、咖啡茶饮3大板块，与东部商超、电商等采购方开展撮合对接。活动同步设置特色农产品展区，并开展助农直播。陈庸、张守川一行来到商品展陈区巡展，详细了解各地特色农产品品类、产地及销售情况。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全国农业展览馆、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工商联相关负责人参加。
2: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教育、卫生、医疗保障领域调研督导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落实好双清单、双责任、双消耗、双问责机制，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3: 庄严来到自治区教育厅卫生健康委和医保局，近处室看台账，详细了解全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送教上门、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运行、医疗保障政策落实等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依然是底线任务。各部门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要在已有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策与工作衔接，持续提高三保障水平，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对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层层传导压力，凝心聚力再打一场攻坚战。要坚持精耕细作、精益求精，聚焦各项任务，重点抓、抓重点，健全到边到底的责任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工作格局，加强常态化培训和科学督导问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办实事、解难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9月10号，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光荣上榜。30多年来，马翠玲甘当孩子们的铺路石和引路人，用自己的热心、热爱、热情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据了解，自

0: 2020年起，宁夏先后有四位老师入选全国最美教师，分别是固原市西岐县第四幼儿园教师马文燕、吴忠市立通街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周小玲、银川市金凤区良田中学信息技术教师秦春娟，以及本次新入选的马翠玲。
1: 在福建厦门有一家特别的宁夏餐厅，老板是地道的石嘴山人，他把宁夏的滩羊带到了2000公里外的鹿岛海边。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名叫羊一夏的餐厅，听听他的故事。
0: 朱俊孝是这家餐厅的老板，羊一夏餐厅的招牌菜手推手抓羊肉，因宁夏滩羊独特的风味，也更加符合南方食客们的口味。
2: 我们要把控好它的品质啊，如果哪一批羊哪有问题，提前跟我们讲，然后该调换啊，我们要把这个品控一定要放第一位，这是代表宁夏的第一道菜，所以手抓羊肉头牌一定要把它重中之重，让客人满意。
0: 2023年开业以来，餐厅里已不只是宁夏美食，还有宁夏美景。朱俊孝告诉记者，这里更像是宁夏在厦门的一个会客厅，客人推门进来，仿佛一脚踏进了塞上江南。
2: 这是我们闽宁镇新贸，每次这个福建人来，没有去过宁夏的，他说：“哎呦，你们这个地方的房子也有这个燕尾脊啊，跟我们这福建一样。”
3: 好好的把这个文化融进这个餐饮。它一定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吸引力。
0: 要在厦门立足餐饮业，服务态度、菜品细节、用餐体验，少一样都不行。为了把宁夏风味做出品牌，朱俊孝一次次走访厦门餐饮市场，让自己的餐厅既有特色，又能入乡随俗。
2: 测试一下今天的，这是菜籽油的青椒是吧？我可能更喜欢胡麻油的味道。我来这里的前8个月几乎没有休息过，到处去拜访客户，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拼了，但是发现福建人个个都跟我差不多，而且比我更努力。
0: 如今3年的创业经历也让朱俊孝学会了福建人的生意经，有客来访泡壶清茶坐下聊天，茶汤化开，生意也便谈成了。闽宁协作30年，山与海早已不分彼此，羊一夏只是一个开始，宁夏人在福建打拼的故事仍将继续。
2: 山带给我的应该是质朴，我们宁夏人的质朴，还有面对困难时候不屈不挠的那种韧劲。大海呢，是有一个海的胸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努力，对，还有上进和更广阔的这种思维，让有更多的宁夏籍的人能够来到福建生根发芽。
4: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零点夜间突击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企业夜间偷牌漏牌、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0: 记者近日跟随宁东基地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在某化工企业，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企业厂区内部分点位挥发性有机物数值较高，存在管道密封点位泄漏情况。
5: 那你们就定期，不要等到坏了再修，定期差不多就开始修。
6: 现在
5: 啊，
6: 现在我们专门有一个人啊，就是平常就在维修。
0: 在当晚的夜查中，执法人员依托大气环境走行监测车，对重点路段工业片区全域动态监测，快速捕捉污染物浓度异常数据，发现问题后立即督促企业停机检修，彻底消除隐患。这种常态化的检查方式也有效杜绝了辖区污染问题反弹。
7: 持续保持全天候、全时段、零容忍的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0: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紧盯夜间薄弱监管时段，聚焦工业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重点污染领域，累计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30余次，精准打击偷排漏排、治污设施停运、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共立案查处涉气环境违法案件9起，有效倒逼企业合规生产。 截至目前，宁东基地优良天数达156天，同比增加7天，优良天数比例73.6%，同比提升3.3个百分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从传统的报天气到报生活，宁夏气象部门努力打造气象加服务生态，丰富花粉预警、观星指南等健康文旅气象服务产品，守护百姓安全，提升。

0: 哪个夜晚的星星最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
1: 气象团队基于气象数据和开源信息建立观星适宜度评估模型，并联合贺兰山独特地理环境建成观星条件监测装置，实时捕捉天象变化，赋能文旅产业。
2: 利用我们自己建立的一套算法吧，去判识呢，就是是不是适合咱们观星，观星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基于这套设备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那个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信息专利。
3: 可以通过小程序以及我们的 APP，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实时的预报。这些预报呢，在客人给我们咨询活动，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一些观星建议呢，帮助是非常大的。
1: 气象服务的跨界还延伸至健康领域。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向记者展示了花粉智能监测仪，可研判未来一周花粉整体趋势，为过敏人群提供科学防范依据。
0: 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
4: 它能实时监测就是空气中飘的那个花粉粒子，能测到它的一个浓度，就是每立方米它有多少花粉粒子。目前它的分辨率是十分钟测一次。
1: 近年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能力，全区灾害性天气预警提前量平均达到45分钟，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2%以上。观星、观霞等文旅气象服务已覆盖全区20余个景区，气象数据正深度赋能文旅、农业、交通等行业。
5: 西吉县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冷粮蔬菜肉牛产业加速蝶变，多元业态拔地而起。昔日的黄土汉源上，正孕育着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初秋时节，走进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连片日光温室整齐铺开，棚内菜苗生机盎然，棚外千亩芹菜长势正旺。
6: 是啊，俺们4000块钱，分子多拿多哈，家最多拿多一点。
7: 我们供暖棚主要是育苗，以育苗为主，去年的营收在100万左右。
1: 萧河村的设施农业发展离不开闽宁协作帮扶。近年来，当地整合1098.83万元福建对口帮扶资金，打造了闽宁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基地，常年稳定吸纳12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种植业拔节生长的同时，养殖业也迈上了精深加工新台阶。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精深加工，企业2025年销售额突破5600万元，同比增长32%。
8: 单头牛可加工出30余种细分产品，年加工牛肉能力超2万头。
1: 从种的好到卖的俏，西吉县的产业变化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全域共建的真实写照。自2021年福建省福清市与西吉县结对以来，实施产业、民生等项目157个。
9: 我们福清将与西吉继续携手，那么推动产业从简单的种养殖向精深加工、品牌化、数据化升级。那么协作林业从原来的传统的农业基建向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生态环保等新兴领域拓展。
10: 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巡回审判法庭近日在闽宁镇揭牌，法庭的设立让生态司法服务下沉基层，直达一线。
11: 现在开庭，好啊，被告人到庭。
12: 鉴定，从张处扣押的蝎子是条纹正钳蝎，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
10: 闽宁镇通过巡回审判模式，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非法猎捕野生蝎子案件，当庭宣判现场释法，让群众直观看到违法成本，真正感受破坏生态必有处罚。
13: 我们挂牌成立的这个巡回审判法庭，我们生态后期修复的一些监督作用，协同共治，共同保护生态环境这么一个目的。
10: 作为宁夏专门跨行政区划集中审理环境资源案件的法院，截至去年，全院累计受理环境资源类案件175件，用法治力量守护塞上生态底色。
1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5: 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应用于制造无人机语义的智能制造系统研发日前通过验收，该项目由

0: 一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牵头实施，这一成果为大型无人机羽翼智能制造提供了新路径。狮子山市近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服务城市快闪消费季专场招聘活动。活动创新推出快闪消费季加招聘加便民场景加期满转岗融合服务模式，60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实习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提供优质就业岗位500个。9月8号，银川市西峡区在杭州市举办贺兰山下最美西峡招商推介大会暨葡萄酒品鉴会，活动融合项目推介与特色物产品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枸杞原浆、塞上牛羊肉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客商开展经贸洽谈对接。延直县近日举行山海无界闽宁情深文化艺术交流展演，闽宁两地文艺工作者以艺术为媒，以文化为桥，回望30年结对协作、携手共进的温暖历程，生动再现闽宁协作30年来从对口帮扶、携手攻坚到深度融合、共赢发展的奋斗图景。9月是民族团结进步月，梧州市洪子堡区近日推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微视频《树水人家》4部曲。四部微视频运用 AI 技术回望洪子堡区历史变迁，讲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记录移民扎根荒原、烟火渐兴的鲜活故事。
1: 一方黑板，老师的背影书写出灿烂文化的光辉，三尺讲台，老师的教诲造就栋梁之才的筋骨。
2: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岁月无忧。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影响我区的连阴雨天气，除了带来降雨及降温外，对于过敏的朋友来说，它的出现也有效地清除了空气中的悬浮花粉，让过敏症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未来根据宁夏气象部门所发布的花粉监测预报，预计10号到14号我区花粉浓度将维持低等级。不过近期出现的降雨也有助于草本植物的生长，尤其9月又是雷暴哮喘的高发期，建议过敏人群应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出现不舒服的症状及时就医，牢记远离过敏源，加强防护，规范用药，预防花粉过敏这三字诀。来看未来天气，预计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区多云见晴，11号清晨全区有轻雾或雾，其中沅州区泾源县有大雾或浓雾，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区多云，贺兰山沿山、惠农区、灵武市、盐池县、彭阳县、隆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2号清晨固原有轻雾或雾。银川

0: 多云，13到25摄氏度。石嘴山多云，8到24度。吴中多云，10到24度。固原多云，8到19度。中卫多云，11到25度。宁东多云，14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山海相隔，约定不改。三十载闽宁携手相望，无数平凡人千里奔赴，扎根坚守，以微光聚星河，以岁月见初心，将温暖守望写进山海之间。大山里的孩子很少见过外面的世界，而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正帮他们补齐想象中斑斓的底色。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厦门大学啊，厦门大学一出门就是一个大海。因为我在课上可能会跟他们讲一些厦门大学的一些事情啊，我自己大学的一些生活呀，然后就会有孩子来问我说，老师要考多少分才能上厦门大学，
2: 就觉得好新奇啊，好神奇，所以就是对大学还是充满一种向往以及期盼。
0: 从闽江水畔到六盘山路，2000多公里的距离，一群年轻人走了27年。他们带着海风的气息来到西海固的群山之间，把一个叫做未来的词种进孩子们心里。
3: 我今年45岁，在学校里面还算都是学校里面的年轻老师。这些孩子们刚20来岁啊，再有那种海风的那种感觉，溪流的那种清澈的感觉啊，我就很欣赏他们。然后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就挺喜欢他们。
4: 因为我们目前的身份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其实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大哥哥大姐姐吧。
0: 课堂上，他们补齐了乡村学校最紧缺的那几门课。课堂外，他们发起的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累计资助近30000名困难学生。
4: 学长学姐一起这个延续共同在做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这些共同大家做出来的力量就是伟大的。
0: 来宁夏支教的不只是厦大的研究生，一批又一批福建援宁教师同样跨越山海而来，他们在西海固贫瘠的土地上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在西极长大的马莲花就是其中一位。
5: 我和连老师的故事发生在我高一的那一年，是2018年吧。当时也去我家了，他自己和另外一位老师自掏腰包，给我当时1000多块钱，让我去买一些学习文具。
0: 此后的日子里，无论顺境逆境，连基老师的关心从未因山海阻隔而缺席。如今，马莲花也站上了讲台，成为了一名老师。他终于读懂了连老师当年那份用心。
5: 原来真的有人会

0: 隔着山海毫无保留的偏爱惦记托举一个曾经的学生，多年如一日，从未变淡。如今我也站上三尺讲台，学着您的样子去用心对待我的每一位学生，把这份温暖一点点传承下去。
1: 这场跨越山海的教育接力，跑赢的不只是时间，更托举起一个又一个孩子的人生。山海不隔爱，因为爱本身就是跨越山海的方式。
2: 血热浓，但是软的。
3: 他术前有呼吸咋样？
2: 他来的时候呼吸微弱，只有七八次，血氧很低，才四五五六十这样的，所以马上来就插管。
3: 那我不嘛，感觉到这之后很差
2: 了、
3: 啊，
2: 很差。
3: 目前这个人肯定是重度颅脑特重性颅脑损伤了，然后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我怀疑他那个多处挫伤。
1: 正在忙碌的医生叫高清，土生土长的宁夏盐池人，已经在这家医院工作十多年了。
4: 我妈那时候其实就是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那种职业的那种促使着你。当然你说的，我们也都是人嘛，都肯定有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付出。
1: 高清所在的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中宁县人民医院是二十多年结对帮扶的老朋友。这几年，县城医院的设备已经相当先进，欠缺的是病例积累和实操经验。为了补齐软实力的短板，高清给自己加了一份特殊的班，每周固定时间通过屏幕与中宁县人民医院的同行进行线上会诊。
5: 魏老师可以先看一下，就是我们做的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刚开始的前三天的病情呢是加重的状态，但是呢经过我们的治疗后呢，病情呢是从一个逐渐好转的状态。
3: 可能一听说气管插管，他可能比较排斥，然后导致你的工作可能就没办法进展下去，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建议一下
4: ，ICU 在那个基层啊发展，我认为可能比专科更重要。就是只有你把生命保障下来，专科医生才有机会去给他开刀呢，还是进一步去处理呢？大家这个观念都在进步，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家乡医疗卫生的希望。
1: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累计派出二十多批次、累计四十一人次的医师团队奔赴中宁，同时接纳中宁十多人来厦进修学习。
6: 我们在日常的交流和工作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亲戚般的情谊。不管是我们到中宁去，还是中宁到厦门来，都像走入了自家亲戚的感觉一样。
1: 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高清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未来更想成为推动者。
3: 我就像个纽带，哈哈，可以把宁夏和福建连接得更紧密，尤其是在我们重症这个领域，可以做一个交流啊，邀请他们去我们宁夏去传道授业。
1: 从输血到造血，变帮扶为共建。跨越山海的医疗协作中，更为深远的变化发生在人的身上。
7: 你现在走哪里不舒服？现在？
8: 我肚子不痛。
7: 肚子不痛就没事。那我们还是要等他的病理出来，好，出来了我们一起处理。
1: 赵娜固然是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2025年，她主动联系曾帮扶过她所在科室的陈德昭主任，跨越2000多公里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学习。
9: 德昭主任呢，他是2019年就到固原啊，到我们科室去帮扶，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建立了这种深厚的这种传帮带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当时呢，就是中组部的这个西部之光的这个项目批下来之后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来我们福建这边。
1: 从一次帮扶到一场接力，千里之外有放不下的牵挂，千里之行是放不下的使命。在这里，赵娜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次次挑战，也一次次被震撼。

0: 半天。
1: 六床，三区六床呢？
2: 对，今天手术的。
0: 今天
1: 啊，林森。
2: 对
1: 啊，先前臂一个嘛。
3: 收获是非常大的，因为这边呢它的这个患者的数量非常多，我对整体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相关的疾病呢都有了一个非常系统的这个学习和认知，而且我觉得我的手术技能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就是动手的机会就很多。
4: 固原那边也很缺医生啊，也需要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也很支持他们年轻人过来这边学，等他们东西学回去了，其实对他们自己的科室的提升啊，整体水平的这种加成提升，其实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意义是非常大的。
5: 山海虽有距，医者无远近。多年来，许多像赵娜这样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赴福建交流学习后，带回了先进的手术技术、现代医院管理及学科建设的理念。这场关于造血与生根的医疗接力，为西海固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以教育启智，以人心护民，帮扶不止于相助，更让爱与责任在接力中生生不息。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将化作山海共潮生的蓬勃力量，续写闽宁协作的崭新篇章。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

0: 据说90%来银川旅游的人一定会来一趟怀远夜市，但是今天不着急进去吃美食，我先带你们去一个大家一定会喜欢的地方。以前有朋友问过我啊，说你们宁夏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把贺兰山东路的很多葡萄酒集合在一个空间里，方便大家挑选和购买。哎，这个地方就是有我们宁夏48家酒庄，400多款葡萄酒都在这儿，大家可以随便挑随便选，所以这就相当于是一个葡萄酒的超市。这就是咱们怀远红酒文化中心一个最大的亮点啊，买葡萄酒可以先尝后买。
1: 磊哥，那酒庄也可以尝啊？
0: 咱们这是免费品尝，
2: 就是我们有8款葡萄酒，我们会定期调换，然后是啊，每一瓶大概我们可能3天左右就喝完了，我们会去调换新的酒上来。
0: 这个我们来的游客或者是消费者会限量吗？
2: 这个不限量，奖品的话都可以品。这一杯是30毫升。
0: 那如果我品完了，我哪个都不喜欢，我不买了。
2: 没关系，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免费宣传的这样的。
0: 你们不翻脸啊？
2: 不翻脸。
0: 啊、好，那就好。那我
2: 就本来就是免费宣传啊。
0: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机器是怀远红酒文化中心的一个专利产品，它把这个酒体保存得非常好，酒温也控制得很好。看天气越来越凉了，咱们这个怀远红酒文化中心还准备了热红酒。哎，但这个热红酒，我闻着味儿好像跟我以前喝的不太一样啊，没有这个肉桂的味道。
3: 这个里面是我们宁夏的八宝茶，然后还有加了一些水果。哦，
0: 是你们创新的产品，
3: 对，
0: 这也算是咱们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和在地文化的一种深度结合。这样的尝试，我觉得是不是成功都值得点赞。现在咱们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受到世界关注和认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葡萄酒的品类特别的齐全。你看传统的干红、干白、桃红、甜白、起泡、冰酒、白兰地，在咱们宁夏是一应俱全。在怀远红酒文化中心买酒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每一瓶酒跟你到产这瓶酒的酒庄里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据说在这里还能讲价。丁铁明烤蛋得配它，陶板筋还得配它，哈芝羊蹄儿更得配它。腾出来了一个矿泉水瓶子，知道我要干什么吗？因为临出门准备去逛怀远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好东西。今年很多朋友来到银川，都享受到了咱们葡萄酒主管部门和银川文旅共同搞的这个举杯贺兰山上100万杯葡萄酒免费畅饮的活动。虽然现在呢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在这儿又发现一个可以免费喝葡萄酒的地方，就是它。哎，你们来怀远夜市一般都会吃什么呀？今天让大家看一看磊哥的怀远必打卡。这是我吃了20年的丁铁明烤蛋，没错，还是那个味儿，得配它。板筋一哥家的烤板筋，还得配它。哇，吃这个哈芝羊蹄儿更得配它。我要强烈的建议咱们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主管部门啊，一定要重视怀远市场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儿一年到头人流量是非常的大，而且外地游客居多，它对于展示咱们宁夏的地域文化、美食文化、美酒文化非常有好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咱们怀远市场周边，在银川的西夏区有超过15万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同样是怀远的消费主力，让年轻的消费群体能够接触到葡萄酒，并且能够感受到它的好，这样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才有更好的未来。

0: 仅上百，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的天地。
1: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2: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的。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真是。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也推进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星爷能回广石就好。赵成在边河，自强呢，做小买卖，放学回去上学，都挺好的。
1: 嗯。
0: 哎，喜大妈。
1: 嗯。
0: 哎呀，我说你啊，真是伟大。
1: 什么伟大呀？
0: 真的，咱家这么多孩子啊，你都给他们拉扯大了。
1: 有啥吃啥吗？就是伟大的。
0: 那还伟大呀？赵喜啊，从小没少挨揍，我那都是假打，你那才是真打的。
1: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谁真打
0: 呀？你拉倒吧，你这都使的真劲儿，你还吓
1: 唬？那你呢？你那厮，那厮他把小四儿家那玻璃给碎了，好家伙，瞧你那打他打的哟，你至于吗？
0: 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以为呢？晚上我一扒开他那裤子，好家伙，那屁股上都一棱一棱。
0: 那你啊，好家伙，拎这个洗碗追着赵喜，绕着院子跑，那十里八乡的就听你打嗓门了。
1: 他真是把我给气急了，我真是想撵上他，我想把他给打一顿，但我追了半天，我追不上他，我就冲他嚷嚷，我说你别跑了，你妈追不上你。你猜怎么着？这孩子他就乖乖的回来，他就说让我打他一顿。

0: 干嘛呀你？这不跟你说话呢吗？
1: 没事，睡吧。
0: 行，那不跟你说。

0: 带上点儿。
1: 秦特办，你得保护好你孙子，你知道吗？你得健健康康的，咱们得等孩子出来。

0: 你们知不知道，我听我爸从我说，咱们珠三角这一块儿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或许对内陆
1: 谢谢
0: 会有一个很大突破性的推动，这个对我们特别好。
2: 尝尝吗？
0: 有什么好？嗯，
2: 尝尝熟的。
0: 你吃酱鱼吃熟的？
3: 最近折腾的肠胃不太舒服，吃不了生的。
4: 这几个月你都回了几次老家了？
2: 最近家里事儿是挺多的，回去的勤。
3: 这块处理完了。
4: 哎，你最近这黑眼圈有点严重，你睡得不好？
5: 哪有啊，就是加班熬夜嘛。
4: 哎，你还长痘痘了？你之前从来都不长痘的。
6: 喂，陈生你好啊，我是小王来的。
5: 哎呦，
6: 你这边手扶已经
4: 到了，
6: 你要尽快约一下银行面签的时间
4: 了。
2: 不过了，
6: 哎呀哎呀，
5: 女人，
2: 付的，
5: 结了婚，
6: 您的爱人呢，林小姐？
4: 对呀。
2: 哦，这几天工作有点忙，那个咱约改天吧。哎，
6: 好好好，那我等您电话。
5: 我觉得是，
4: 还是单身好。
5: 单身好，那个 ，I don't want anybody 今年可以？
4: 不是。我说的单身是不结婚的意思，我又不结婚，你管我爱冬瓜？
5: 搞不懂，我让你今天分手。
4: 你为什么要分手嘛？我又不是结婚了。
5: 换女
4: 人。嗯，还好吧。
5: 我跟你说，结婚也就是这样。
4: 嗯。多好呀，反正我们两个就这么待着吧，一起保持一致啊。哎，他们家是不是还味道还挺不错？
5: 嗯，挺不错的。
4: 上个月来吃两次了都。
5: 也不贵哈。
7: 好香啊，
3: 需要帮您做一杯吗？
7: 前几天艾瑞跟我说有个员工提出想提前拿奖金，说实话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
3: 啊。
7: 你跟 Sherry 到底出了什么事？
3: 他也跟我提出过同样的要求。
7: 什么时候？就是你出差那两天。
3: 哦，没事，都解决了，麻烦你了。
7: 你们买房子的首期不用还了，你帮我跟他说一下。嗯，

0: 热啊，
1: 先少盛点。咋了？
2: 没事，上班累了。有姜啊！
3: 啊，我忘了让他们放了，
2: 没事，
3: 我给你挑。
2: 之前你都记得。你跟公司提前预支奖金了？
0: 啊。
2: 陈新杰，今天查尔斯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
0: 他跟你说的？
2: 对啊。房子的首付钱是我管他借的，他看我着急就借我了，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再还给他的。
3: 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那钱不用还了。哎呦，这人啊真行，他这么关心咱俩的事儿，你觉得他完全是出于好心吗？
2: 你可别多想啊。
3: 放心，我相信你，我没有多想。媳妇儿得跟别人借钱还是因为我的原因，关键借给你钱的这个人别有用心。

0: 批判物理定，我家最大的不打烊啊。
1: 那你是东北的吧？
0: 妈，我这个粤语说的这么不标准吗？不是我，大姐，东北口音这么重吗？
1: 你这说粤语跟我口音一个味儿。
0: 妈，老乡啊，来来来来来，姐给你整好吃的来。老乡，老乡们，来来来。
1: 莹莹
0: 啊。啊，东北特色啥都有。来来来来来，你先坐着啊，姐给你拿菜谱。
2: 哎呀，宝贝，你不要闷闷不乐了，这又不是老公出轨原则性的问题。来，我陪你一醉方休。
3: 可是现在啊，他比出轨还可怕。
2: 什么呀？这只能说你们家老陈靠谱，多有责任心啊！那钱怎么拿出去的？想办法也得拿回来。男人啊，你撒个娇就好了。
3: 可是我这心里吧，他总是在那打鼓。
2: 他打什么鼓啊？
3: 你知道吗？这自从啊出了那些事情之后，我就总是担心他家还会再出事情，我总担心他会再走。
2: 懂，就像那种抓到过丈夫出轨的老婆，看到哪哪都不对。
3: 净瞎说，
2: 开个玩笑嘛。
0: 来来来来，哎呀，你尝尝姐的手艺，看看正不正宗。
1: 嗯。跟我妈包的味儿一样样的，
0: 想家了。老家哪儿的？
1: 边河。
0: 边河？真的假的？
1: 真的。
0: 我老家边河的。不是，你边河哪儿的？
1: 三道沟林场。
0: 哎呦，我兄弟媳妇儿他那个表舅家那个弟弟，就搁那儿，叫刘大奎。
1: 啊，奎哥啊。
0: 对，
1: 有人归人。那我小时候他们家就搬走了。
0: 搬走了咱也是一家人呢，等着。哎呀，你看看啊，咱姐俩搁这个千里之外相遇了，这叫啥呀？缘分，是不是？这么的，你今天呢就得陪姐喝点哦。
1: 行，陪姐喝点。
0: 姐给你倒上。
2: 没点呀，
4: 我点的。嗨
2: ，Hello。
4: 刚刚点了一杯，觉得蛮好喝的，升心了。
2: 知道，我闺蜜喝个酒还要碰见老板，她喝多了。
4: 你出来喝酒 ，David 他知道吗？
2: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我不是因为你多事儿。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好吗？拜托老板，
5: 以后我们俩的事你少管。
2: 没事，老板，我管管他，他喝多了，你先去喝酒去吧。
4: 看出来了，你们慢慢喝，酒醒了之后，公司见。
2: 谁跟你公司见？
3: 咋
2: 回事啊？什么钱呀？他还借你钱了？
3: 我房子的首付钱是管他借的，我就不应该管他借钱。
2: 可以啊。
3: 啥叫可以？
2: 你不是跟你们家老陈过的举步维艰的吗？这个不行，下一个更乖呀。

0: 拉倒吧你啊，真行，老瞎说。哎呀，哎，你不能再喝了，你不能再喝了。嗯，哎
1: 呦，我两口子在边上的时候都是铁饭碗，是不是怪好的？嗯，你姐夫嘚瑟，非得说上南方下海。
2: 下海挺好的，挣钱啊。
1: 挣啥钱呢？起早贪黑的就整这仨瓜俩枣的，你要是赶上家里边有老人有病有灾的，多大窟窿能填满呢？
2: 那是。
1: 还好我儿子老出息了，学习可好了，我下半辈子就指着我儿子了，只要我儿子有出息，我们苦点累点的都不是个事儿。
2: 哎姐，那你每年还回去吗？
1: 回啥呀，家里边现在没有几个亲戚了，等我们一回去呢，那不是这个跟俩借钱就是那个跟俩借钱的，就好像我们出来打工那家挣多钱似的。不回。妈，你瞅瞅，都让我吃了。
2: 没事，姐，
1: 就当你整去吧。
2: 饱了，饱了，够了，够了，够了。来，学生。啊啊！我到这在。啊，行行，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3: 不好意思哈，一个不小心把你老婆给喝多了。
2: 没事。要不然我把你先送回去吧，你也可以喝了不少。
3: 不用，我男朋友一会儿就来了。哎，陈老师，我多句嘴哈，我跟小晴认识这么多年了，他不是个小气的人。你们家出事儿的时候，他一个人可着急了，房子付首款都是他自己解决的，就怕给你添麻烦。
2: 这些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哎，
3: 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他就是。太没有安全感了，他还说他做梦经常梦见你要走，你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还这么跟我说的。男朋友来了。
2: 行行，你快快走吧。

0: 我扶着你的下，哎，好，
1: 需要帮忙？
0: 啊，不需要，谢谢。
1: 你借我们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0: 梁叔，
1: 秦省长，不开门呢？
2: 声不够大呗，大敲。
0: 梁叔，梁叔，
3: 梁叔，你开开门，有什么问题啊？跟我们说，我们给你解决。你这都搬过来了，咋还能搬回去呢？
4: 再不回来我就。

0: 死了，你们走吧。这粮厨一家搬走了，好几家都跟着搬走，这样其他不搬的看着，更搬不成了。
1: 你说这摊这么工作呀，那也太难了。
0: 哎呀，这老些人啊，干啥呢？秦厂长，咋的？不认识啊？梁子。
2: 你说这小子，你说这几年不见，这出息坏了啊？这长头发也剪了，小寸头留上了，这咋的？这开大奔回来的？
0: 还行不？
2: 太行了，你这拆迁办小李，嘿嘿，这是老梁儿子。
0: 啊，梁，
2: 哥，
0: 咋的了？
2: 梁叔啊，是咱们第一批这个签字啊，那个上城里住的，这没两天他又跑了。
3: 我知道，秦厂长。
0: 我爹这人你也知道，倔脾气。我这次就为这事儿特意赶回来的。哎呀，要不这样，今天啊，您几位先撤，这事儿包我身上，
4: 成不？
2: 那太好了。那你说话，你爹肯定听啊。我没办法，我最近我上老火了，我这鼻子你瞅着。
0: 哎呀，
2: 这咋包？
0: 那你赶紧进去跟你爹好好说说吧。
2: 那你忙着吧，
0: 你快走吧，我走了啊。
2: 好，小子，活该你发财啊。
0: 谁家？
2: 啊，那。
5: 不送了啊！哎哎哎！哎呀，爹，儿子回来了。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
6: 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来了来了！
4: 凤琴，你咋来了？我跟你爹，我俩是进染坊号，顺道过来看看你。
6: 我说你奶奶好说的。
4: 来，接着。你们是不是要放假了？这把放假你回麻那住呗。人家老顾家现在出那么大的事儿，哪还有功夫顾及你呀？别麻烦人家了啊！嗯。
6: 拿着呀，拿着，到啥时候我不都是你妈了吗？还得是亲妈，谁不管你妈能不管你啊？闺女，你就好好念书，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哪有杂活卖铁的功夫啊？
4: 我大爹病刚好，你别去找他要照起那份钱。这时候咱不能跟别人似的，再给他们雪上加霜。
6: 说半天你都不吭声，胳膊肘往外拐，可来能耐了。行，妈都听你的。你那个宿舍，要不然妈进去帮你收拾收拾。你爸妈看哪人马跳过去？这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啥破规定啊？那上哪妈来还让进去？这把说来不让进了。行，回去我愿意进去的。你要缺钱你就跟妈说啊，我妈先回去了。
4: 路上慢点，行，你放心吧。别老穿那大鞋了呗，妈不给你买新的了吗？你搁那摆我啥手啊？那刚才孩子在的时候咋不吱声呢？连个屁都不放。
6: 话不都让你说了吗？我还能说啥呀？以后回家再说呗，有啥话？那我说是我说，你说是你说，我堵你嘴不让说了。你往那一堆，
4: 你给我带表
6: 开似的。
4: 咋？我长得又像和尚了？
6: 这闹挺抽的。

0: 早上吃啥呀？
1: 有新的项目，下周上会，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加班呢。
0: 你还吃吗？
1: 不吃。
0: 嗯。水果吃。
1: 嗯。静姐。
0: 嗯。
1: 我妈喉肿疼，然后去。

0: 老王你贴
1: 啊，不用我来吧，你给我看看高低啊。嗯，这儿行吗？
0: 低一点吧。
1: 低一点啊，
0: 再往右一点点。嗯，好，可以。咱家真喜庆。
2: 是啊，
1: 又年开始了。
3: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师傅，祝你健康。
2: 今儿可以多喝点啊！
4: 过年了嘛，尝一
5: 尝。哎呦，哎，那饺子，饺子马上就上，等着，等着，饺子马上就上。哎，
4: 张大导，嗯，今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你说咱能拿多少块奖牌了？
1: 拿多少块奖牌啊？嗯，哎呀，我这保守的估计啊，
0: 咱们30多块吧。
2: 爸，你这说的也太保守了。嗯，叫我说至少能拿50块呢。这次奥运会咱们是主场呢。
6: 我觉得是，上届咱都拿32块金牌了，这届只能更多。
1: 嗯，比赛嘛，就是有一利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啊。
7: 饺子来喽！哟，哎
8: 呀，你听听你爸这套嗑。一听就是当领导的，人运动员谁不想拿冠军？这是。
4: 来来，小哥，
2: 师傅吃饺子。
4: 哎，饺子就酒，是越吃越有啊！哎
8: 呀，要不要醋？
1: 嗯，哎，给师傅来点。
8: 师傅来点醋。
6: 二哥，
4: 新年快乐！
9: 他今天得陪他爸妈，让我特意给你们带了那个
8: 补品。东西，
1: 小心他妈没事吧？
4: 检查了，没什么大碍。
8: 哎呀，你不在广深陪你丈母娘，你回来干啥？
4: 我让你好好表现，
10: 在家待2天，赶紧往回走啊！
6: 慢点，慢
4: 点，又来了，吃饺子啊！
1: 来，吃着吃。这你妈包的酸菜馅儿，哎呀，老婆吃点。
10: 你好啊，为地级别向全球华人拜年。
11: 4、3、2、1，新年快乐。
12: 谢谢谢谢，哎，够了够了，小青做了这么一桌子菜，还真不错。哎呦，这条鱼真的还行。
11: 对呀，有模有样啊。
8: 爸妈，入乡随俗，小青私厨为您奉上炒年糕一份。哎呦，
0: 来来来，哎
2: 呀，私厨哈，
12: 来放这
8: 儿，快尝尝，快尝尝，来
11: 来，尝尝我女儿的炒年糕。
1: 好吃哎！哎呦，
8: 妈，
1: 不是真好吃。
13: 我这平时都是欣姐做饭，这事儿我不太擅长。
12: 没事没事，你这做的挺好的。来来来，干杯！
1: 来来来，
12: 好，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12: 干吃点吃点。嗯，哎呀，这是我们家小青做的菜。小青啊，欣姐什么时候回来？
13: 上班之前肯定回来了。
1: 你看那个去年你生病的时候，人家跑前跑后的，是不是？那亲戚他们家那么多事儿，人家回东北看一看，那也是有情可原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12: 林先生，我又没说啥。
8: 哎呀妈，赶紧尝尝我的手艺啊，可不能让我爸都吃。
1: 对对对，有难同当。
8: 爸，
1: 有糕同吃。
12: 好好好，我吃我吃我吃一块。哎，
8: 我去啊，你们吃你们吃，我去就行。
12: 这年糕炒的什么都僵掉的。
0: 李小姐吗？啊，你快递，给你签字。

0: 这是什么？
1: 。
2: 哎 ，Charles，
3: 礼物收到了吗？新春快乐！
2: 哦，谢谢啊。

0: 爸，这老大兄真够胆的啊，挺费心思啊。爸，你可别多想啊。我没多想，爸是过来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难不成你也说过熊啊？
1: 宝贝儿。

0: 爸，你别看了，明天我去把它处理了。
1: 你不用处理，咋回事？谁送的？爸不在意，不在意。爸还是想跟你谈谈心结。心结这孩子挺有责任心的，这点上跟爸挺像的。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了，你比方说就是这头和边河这一头，如果是个天平的两头，这个心结的心啊，现在他已经倾向于边河了。如果他们家老是有这么多的事儿，心结老是得回去，你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0: 爸，我知道。说实话，我这心里吧，真挺乱的。但是我跟心结在一起，我真挺幸福。
1: 但是孩子，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吧？如果心结真的离开了养育他的家，翻脸不认人了，这个陈兴杰还是你爱的那个陈兴杰吗？你看，就像这个大熊，你今天对他没有感觉，不动心。但是如果明天再遇到一个大老虎，再遇到一个大狮子、大马猴子，那你还能说你不动心吗？所以爸对你只有两个要求：如果你想跟陈英杰继续的好好的过下去，那你就要有克服现在这个生活状态的勇气和决心；二，如果你想放弃，那就干净利索。
2: 行了，这蛋糕。

0: 净整这件没用的，你这干啥呀？
1: 哎呀，也能有这个讲究，
2: 我听花的，
3: 去病消灾，
4: 去病消灾。

0: 说话。
1: 哎呦天，这高压180呢，赶紧送医院吧。
2: 去啥医院呢？没事啊，我不去医院啊，死不了。
3: 你血压180，这得吃降压药了。
2: 没病吃啥药啊？
4: 爷爷，高血压很危险的。
2: 我说话不好使呗。子强，
5: 爷爷，
2: 扶我回屋，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
5: 扶着，快扶着，慢点。
6: 子强，
3: 你的爷爷真是倔，真是有病也不去医院看。
4: 没事儿，爷爷身体好着呢，不会有大事儿的。
5: 还是得去医院，好多大病都是小病给耽误出来的。
2: 子强，你赶紧出去！吴长山呐，我还是不是你师父啊？那医院我不能去。
5: 没去医院，昨天量的血压有点高，今天没事了。知道，但我们琢磨了一下，还是尊重爷爷的想法。
7: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准备再留下来待两天。
6: 是家里还有什么事儿吗？
5: 没有，就是留下来观察观察爷爷情况吧。另外，我想去林场考察几天。
6: 考察什么？
5: 回去跟你细说吧。
6: 好，我知道了，我过来。
5: 干啥呢？不出声。
4: 我想跟你说，你回去吧，我能照顾爷爷的。
5: 不用，回学校去。
4: 138分，
5: 可惜了。那你这还有进步的空间啊。这三个选择题都是考语法的，你这三个题不该错啊。
4: 那照你这么说，那哪道题都不该错。跟嫂子吵架，把火撒我身上了。
5: 瞎说啥呢？
4: 你跟嫂子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现在不知道该不该坚持做你自己。
5: 我还没问你呢，咋又决定回去上学了？
4: 因为我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啥了。我们不该纠结是离开还是留下。
5: 你想要啥？
4: 我想让林子长得高高的，小鹿呢都长得壮壮的。我喜欢这片林子，我想出去学东西，然后回来还债。

0: 熟，高血压，180，你就没吃药自己就好了？
1: 谁说不是呢？咱师傅啊，不是一般人，谁都比不了。
0: 哼，你说我要像他那样多好啊！我自打吃了降压药之后，哎呀，我这感觉我自己都胖不少。
1: 你不吃降压药也没见你瘦了呀？
0: 那倒是贼壮。
2: 哎，赵成说那个黄菠萝树皮可以降血压，他说他要给师傅整点，回头让他也给你弄一下。
0: 就别让他整树皮了，赶紧回边河吧。那凤霞一个人大着肚子，多累呀、啊。那当时说好了，说这给宋叔过完大寿就回去，这待起没完没了的了。哎
2: 呀，他知道，他说弄完树皮他就回去。
0: 行，快点，别让他磨叽了。你说你这也是啊，真不嫌费事，这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整两样。
2: 那赵成喜欢呢。哎呀，
0: 费点事费点事。

0: 这点活干。
1: 你有啥大惊小怪？
0: 不是，那我不是害怕吗？多少年没看着过那玩意儿了。
1: 不，你怕的东西，真是。
2: 人逢喜事啊，精神爽。
0: 这么乐的人。
2: 干啥呢？啊？长沙，你们这是干啥呢？啊，你看左啥腰呢？这是，
3: 咱这片有蛇，您小心点儿。
2: 啊，这啥呀？这
4: 啥去吧，在你家那儿撒一撒，我们就不过去了。
2: 啊，这，我就不用了啊。我跟我儿子啊，这两天要上杭州呢，不用这个了啊。
5: 哎，你不说这城里住不惯吗？
2: 哎，别提了。我倒不愿意去，我儿子这在杭州啊盖那个两层的小洋楼，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整个什么洗手间还坐便啥的，说是让我过去享享福。我寻思去享享福也好啊。哎，你说咱们这儿吧，你说这是出门就是山呐，还有蛇啥的，多吓人呐。哎，你们要有机会你们也搬出去吧，享享福，享享福。哎，我走了啊。哎，你们先忙着吧。哎呀，
6: 过了一
5: 盖五层好啊，一人一层，盖两层。
7: 哎呀，别吹吧。
0: 你说这人咋突然间想开了呢？亲家，咱们林场是不是也搬走得有一半人了？
4: 谁愿意搬谁搬呗。
0: 来，给我加点。
8: 梁富宽，你说你干的活干的呀，那都没撒到，你撒细一点的。
5: 这不能整多了，整多了树弄死了。
9: 把玩弄你心里、
4: 不用不用，我这马上完事儿了。哎呀，
9: 把手套脱了。

0: 搬走吧。
1: 爸，这事儿你要是能想通了，那真是太好了。
0: 有时候想不通也没办法呀，大家心里都没底儿。你这搁这儿住了一辈子的，你在这儿你还能干干活、下下地啥的，那进了城，你这以后干啥呀？咋过呀？
1: 你要是放心，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
0: 我当然放心了。

0: 好了。
1: 让我看看。
0: 那我放你邮箱。
1: 现在这么晚，不好打车的，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这么晚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1: OK。

0: Sherry，去香港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嗯，我再考虑考虑。慢慢睇啊，我会等你的。我先走了。
1: 星杰，没吃晚饭吧？那你吃点宵夜去。东北人口重，我就不带你了。

0: 挺好吃的。嗯，
1: 哎，饺子，
2: 谢谢姐。啊，
1: 不谢。哎呀，你小子真有福气呀、啊！你看人家南方姑娘，长得漂亮的、水灵的，是不是？
3: 姐，我也是东北的。
1: 妈，你看我就说嘛啊！你看，你看，你这大高个，哎呀，这大长腿，你这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一瞅就东北姑娘。
2: 谢谢姐。顺。你快尝尝这饺子，
3: 行。
2: 我觉得这饺子跟我妈包的那饺子一样样。
3: 尝尝啊。
2: 是不是、啊？
3: 哇，它辣味儿真正啊！
2: 其实我小时候啊，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饺子。我亲妈包那饺子，那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要不然就时间没煮够，你皮儿都是硬的；要不然就是时间煮太长了，那馅儿都在汤里飘着呢。后来，我不是到我爸妈家住了吗？第一顿饭，饺子，哎呀，我脑子都懵了。那我又不好意思不吃啊，我硬着头皮夹了一块了。我吃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饺子能这么好吃。我到现在，我都想我妈包的那口饺子，哎呦，太香了。
3: 你有话就直说吧。
2: 我想回边河，回去创业。
3: 你事业刚起步，就这么放弃了？
2: 王教授跟我说，我要是一辈子在学校里待着，只能把我的心气儿给磨没了。我去了华汉，我想在那儿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可后来我发现，凭我的能力，我可以干得很好，我可以在这个城市立足，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我就是不想在人情世故里打滚。
1: 你回天河不就是因为人情世故吗？啊，你在哪儿躲得掉啊？
0: 是，回去的人情世故，那更多的是为了我的理想。但是在这儿，就是为了赚钱。
1: 你想创什么业？想好了？
0: 我想让林子里的树自己就可以赚钱。我想试试碳交易。
1: 你跟我说碳交易不只是论文上的东西吗？啊？它在国外都只是一个概念。你现在它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让你参考。你想在国内试，怎么试？
0: 知道，所以我就想，我回去可以一边收集数据，然后一边从最基础的电商做起。我先帮自强把他那摊子做大，我得把乡亲们的钱给还了，还有你的钱。
1: 我要的是你的钱吗？
0: 是，我知道，我说的也不是钱这个事儿，我是觉得我不能拖累你。
1: 还是我爸我妈眼睛多，全爷爷。
0: 嫁给我你后悔了？
2: 后悔了。

小时候我特别想逃出去，我再也不回去了。可当我真逃出去了之后，我发现我没根儿了，我找不到归宿。当我知道了碳中和，特别激动。我也不知道为啥，后来我搞明白了，我可以把碳中和和林场连在一起。那这个城市有没有我陈幸杰都一样，但我就是想试试，试试能不能因为我让林场变得不一样。

再试试吧，就像我们一开始那样，再试试。

0: Charles， 谢谢你的好意和邀请，但是我仔细考虑过了，觉得留在广深更适合目前的我。祝你在香港大展宏图，一切顺利。
1: 哎呀，这东西太沉了，水果我就不拿了，留给风琴吧。
2: 行，一会儿他回来我告诉他。
3: 正好，
1: 这也不拿了，长长个不让他。哎，走了，我俩拜拜。
4: 他们都走了。
3: 嗯，走了。
4: 速度真够快。
3: 哎，对，那个，这都是他们留给你的。
4: 真好。哎呀，小女子也无以为报，只能待日后你们走了呀，给你们把传单备照就行。
3: 你不回家呀？放假也学习。
4: 这不是要留下来给你们洗床单吗？
3: 对，你想考哪个大学呀？要不我跟你考一个，咱俩还一个宿舍。
4: 还没想好呢。
3: 那你总得有理想吧？你想学什么专业呀？
4: 不知道，没想过。我反正觉得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啊，就是跟你们永远的生活在一起。
3: 那我们这都走了，你咋办？哎，
4: 小女子只能独守空房，等你们回来呢。
3: 行，那我可走了啊。
4: 哎呀，你要是太想我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可以半夜打给你吗？
3: 走了，
2: 你慢点。
5: 年都过去了，我带着大红花在天安门前拍了一张照片。哎，这张照片啊，在林场的那个宣传栏里边挂了好些年，
6: 这老威风了。现在马上60年大庆了，我准备带你再去一趟，咱再拍个照片去。
7: 哎，张哥啊，忙着呢。我这收了点儿珊瑚碗，质量贼好，你要不要啊？啊，啊，是是，那货款呢，我还在催着呢。你放心啊。是是是，要钱不要货，我明白明白。行行，好嘞，放心放心，回头再联系你啊。
8: 哥，
7: 嗯，你咋回来了呢？走了没多久吗？怎么又回来了？
8: 这玩意儿挺好喝啊。
7: 好喝有啥用呢？你卖不出去。
8: 咋会呢？品质不挺好的吗？
7: 今年收蓝莓汁的多了，卖不上价了，我这都赔了不少钱了。
8: 啥玩意儿好卖？
7: 榛蘑和松子今年收的贵，但我这没多少货呀。
8: 强，我打算回来跟你一块干。
7: 哥，你别闹了，你。
8: 我认真的，我要回来创业。
7: 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饿了吧？那咱吃口饭去，走。
8: 大老爷们儿少说多做，明天带我去向咱省里最大农贸市场。
7: 你认真的？
8: 啊。
7: 那行啊，那还等明天干啥呀？那今晚就走呗。
9: 乡亲们的钱还了多少了？
7: 没多少，大家也都知道咱家的情况，倒是也没人催。
9: 人家可以不催，但咱不能装傻。咱俩都努力，争取今年还大家一部分，剩下的明年全还清。有没有信心？
7: 有哥带着我，我肯定有信心。
8: 松子多少钱一斤啊？
10: 左面70，右面80。
7: 你家咋卖这么贵呢？
4: 哟，你咋又来了？
7: 你家货好啊。
4: 我没跟你说吗？我们家收货价就比出货价高，要不然你们去西边那家买，西边那家便宜还新鲜。
10: 你这姑娘真有意思，咋还把生意往外推呢？
4: 我就是一打工的，不行老板赚黑心钱啊。现在山货都多便宜了，还卖这么便宜？
8: 这啥玩意儿卖最好啊？
4: 也就干果吧。哎呀，我们现在被超市挤兑的，根本就卖不上价。
8: 这有没有收蓝莓汁的呀？
4: 东边，你去那边看看。
8: 行，谢谢啊。行，走了。啊。
10: 哎，我留你个手机号呗。
4: 干啥？
10: 那是我哥。那大城市回来的，我们马上要合伙做生意了。你要在这干得不开心了，你联系一下我。
4: 太有能耐了，行吧。
10: 嗯，那我走了。哥，就这家啊。
8: 行，你先上去。大哥，哎，做啥买卖呀？买这么多饮料？
11: 我是开饭店的，
8: 我自己家厂。哎，没事儿，
11: 没事儿啊。
8: 我来试试。
11: 你这多少钱呢？
8: 15。
11: 15？15，你拿了一个，我看看呗。
8: 行，车上给你拿。哎，来看看，
11: 这蓝莓汁不错呀。行，兄弟，我这么的，那个你给我留个电话，
8: 行，
11: 我这边卖好了呢，我就从你这进，好不好？
8: 好好好。
12: 哥，嗯，这法子行啊。你说我又不是个要面的人，我以前咋就没想到呢？
13: 没事找挺招人烦的。我上学那会儿就有人老跑宿舍来卖东西，牙刷、裤衩、袜子，啥玩意儿都有。不过那说了，贫困生买不起的。
12: 那咋办呢？他们就不来了吗？
13: 来，拦都拦不住啊！他不卖我，他跑宿舍来蹲点卖别人。
12: 嗯，我，咱们这几天挨家挨户跑的也都差不多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3: 刚才一个老板说，让超市挤兑的够呛。超市的货从哪进啊？喂，不怕这两分钟吃完再走啊？
11: 着急啊，赚钱呢、啊。
14: 你好，
15: 你好，
14: 你好，
15: 你是哪位？你
14: 找一下张振和，我亲哥。
15: 哎，张哥，有人找你。
14: 哎，哥，四强，好久不见啊！
7: 你咋来了呢？
14: 啊，找你聊，
7: 等会儿，等会儿啊。
14: 好，
7: 你快把这数对。
15: 哎，好的。
7: 哟，大才子陈星杰，哎，你不是在广深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14: 刚回来，哥。
7: 哎，找我啥事啊？
14: 哎，哥，咱进去聊。
7: 走，没问题，回头我跟那个采购部门商量一下，
12: 给咱腾个土特产专区，你们看咋样？
14: 哎呦，那就太好了，哥你太像样了。
16: 哥，要是咱超市卖得好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连锁店？
7: 那是自然，要不咋说他是大城市回来的呢。
16: 谢谢哥。进超市啊，还是得交点费用
17: 啊，这必须的呀，这超市的规定，该多少就是多少。哎，
12: 我说的呀不是这个，我们选择供货商也是有标准的，选你不选他为啥呀？
14: 哥，这个你放心，你能帮这个忙啊，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
12: 规矩我们都懂，
14: 你说的数吧。

0: 不是扯呢吗？白折腾一个月不说，还倒贴500多块钱，
1: 这活让我干的，
2: 事儿也不赖你。郑和哥这回扣吃太狠了，破损率又那么高，搁谁都挣不了钱。咱再找他谈一次吧，要么把货损率报低一点，要么就把价格给上去，要不然就不跟他合作。
0: 哥，咱不跟他合作了，那还有别的出路？
2: 我会想着办法，先把这事处理好吧。
3: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拉晚了，拉晚了。
4: 哥，哥，坐坐坐，
3: 太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你们都不知道，谁给我过伤了？全都堵我办公室。
4: 您坐，您坐，您坐。
3: 好不容易给打发走了，
4: 真的，给我弄个。哎，
3: 好，服务员，走菜了。哎，来，坐坐坐坐坐。哎呀，这破费了啊！
4: 哎，没事，应该的。
3: 就那几个，
5: 热菜还没来呢。
4: 前菜，前菜，
3: 好好。
4: 哥。给你带的，霍大梁子给你带回来西湖龙井那边最好的茶叶，
3: 帮我跟他说声谢谢啊。
5: 吃，吃好，一块吃。
4: 哥，嗯，
5: 来吧。
4: 说起来，咱们算是一家人了。
6: 对，自强啊，有啥事儿啊，你们就说。
7: 我要是能办的，我尽力；那我要是办不了的，我也没办法啊。
4: 哥，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我们之前进的那些货，确实没怎么赚钱。咱们超市的货损率，是不是太高了点儿？
7: 高吗？
6: 我这都已经是给你们最低的了。哎，咱就说你们那木耳啊。底下全都是碎的，我不能把碎的卖给顾客吧？那我这超市生意还看不看了？
5: 是是是，来哥，来喝一个，喝一个，来喝一个。哎，哥，那按照你这个意思，咱这个货损率就不能再低点了？
6: 我这已经啊，让他们按最低的报了，咱就说为你们这货损率这事儿。我都往里搭不少钱了，哎，看看，链子都没了。哎呀，
4: 是，哥没少为我们事儿操心啊，我们都记心里呢。那你这次就好人做到底呗，我们做生意真不能赔钱了。哎，哥，你吃虾。
7: 兄弟啊，真不是我不帮忙，我呀，
1: 真尽力了。
5: 明白了，哥，来来，再喝一个，再喝一个。嗯。哥，我这人性子急，我也不会那些弯弯绕的，我跟你直说了啊。嗯。那个，咱这个货损率吧，它不能下行，那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少吃点？
6: 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这事儿整的好像我占你们俩多大便宜似的。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6: 你们跑这儿跟我整事儿是吧？那行了，咱就别喝
4: 了。哎，哥哥哥哥，你饭没吃完呢，那怎么
5: 没饭了？哥，那个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让你为难是吧？那哥，咱这样，咱以后找机会再合作。
6: 行，哎，你们吃好啊。
5: 哎，哥哥哥，听我说，你听我说。哎，哥，茶叶还没拿着呢。

0: 有点太阳快凉了。
1: 副队长，在这干啥？等新娘子呀？
2: 说啥玩意儿呢？接贵宾。
1: 啊，手里还拿着花，我们等新娘子，在这等吧，走了。

0: 看前面那一大片全都是蓝莓苗，每年啊到夏天结的果子老多了，我们每年光是收蓝莓就能收好几吨，可惜就是没有好的销路啊。你说这么多好东西那不全都白瞎了吗？但我听你跟我哥唠的这些嗑，我就觉着，哎，在网上卖咱这些东西绝对是个好办法。
1: 你好，有你，
2: 上课上课。哎呀，孩子，
1: 你是别捧着了，别捧着了，
2: 别客气了，别客气啊，千万别拘束。
1: 是你咋说咋做，你盘着腿坐。
3: 来，
1: 没上过炕是吧？
2: 你说人这孩子名字起得好啊，一行一行，人家都说一行大雁奔南飞，
4: 你这倒好，你奔北飞。
3: 你们慢慢吃啊，一会儿还有大鹅呢。
5: 就我们几个人吃啊，
1: 就五个人，
5: 那上那么多菜我们吃不完呢。哎
2: 呀，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你来了就是咱家孩子，你可劲儿吃啊。我听星杰说啊，你是他朋友啊，是专门来帮咱领场的。说啊，雍州的感谢你。你别客气啊，这都是你婶儿的拿手菜。
3: 来，孩子，吃吧。哎，
5: 谢谢阿姨。
2: 来，吃吧，吃吧。哎，这个。哎，
5: 好，哎，谢谢。
1: 来，这个。哎，
5: 谢谢叔。我妈做的菜老好吃了，
6: 你多吃点。
7: 哎，咋了？
8: 谢谢。
7: 太多了，吃不完了。
9: 这现在写的不？啊，
1: 呀，二姨。
2: 够了。啊，他二姨啊，来坐坐坐。哎呀。
9: 这个都吱声
2: 了，叫二姨
5: 啊，二姨好，
9: 你好，哎，你好，孩子，这整的挺丰盛啊。啊，
10: 你看我家粮库快咋样？一听说这打南方来的客人，你就把这珍藏多年的宝贝都掏出来了。酒量咋样啊？二姨陪你喝点，整两盅。
1: 二姨，我替他谢谢你，今天就不喝了，待会儿还谈正事儿呢。
10: 啊，那是正事儿重要。
2: 对，
9: 来，
2: 二姨家
3: 大鹅来了。这是婶儿的拿手菜，
1: 快尝尝尝尝！
5: 哎，我先喝口这个吧，这个是
1: 山丁汁儿，
2: 山丁子汁儿，你尝尝，
5: 我尝尝看，嗯，
2: 咋样？
5: 好喝着吧？行，又酸又甜的，
2: 这嗓子，
6: 真大哥，我从家里拎两只溜达鸡，
1: 这鸡你可得尝尝啊，咱这鸡啊，那都用粮食喂大的，跟你城里那些啊饲料鸡那可不一样，你尝尝你尝尝。
2: 大国呀，你这样人家咋吃啊？
1: 这怎么能让嫂子给炖了吧？一盘吃，你跟着来。野生榛子尝尝。哎，
5: 陈老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刚刚吃的多饱呗。
1: 尝点吧。哎，
5: 真吃不了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啊是真的晓得了咱们东北啊，俺们东北老乡的热情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倒也理解哈，你为什么要回到这边来了。但是咱们把公司开到边河真的合适吗？
1: 你只运输成本啊，
5: 这把山货啊拿出来容易啊，但是要运到客户手中，这单个邮费很高的呗。
1: 这方面我已经跟正大物流谈好了，给咱最便宜的价格。
11: 再一个，农产品想要做出自己的品牌还是挺难的，现在还是主打地域特色，比如人家五常大米、宁夏枸杞，咱要做的就是三道沟的松子。

0: 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吧？网站。哎，这个没问题，交给我。还有启动资金，这个更没问题了吧？
1: 融资的事情我解决。这个问题咱一块想办法。
0: 陈老师，你能够放弃广深的工作回到这里来，不会只是为了开个网站啊，卖卖山货什么的吧？你是不是要验证我论文里那个碳交易？
2: 陈老师，你是小的我的话，这个东西我敢进去啊？哎，只是咱们国内的碳回交易市场，这还没有起步呢。咱们现在能做什么呀？
3: 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第一步，把你要卖的农产品先尝。
2: 陈老师，我真吃不下了，你不能这么吃不下了，
3: 留个缝来。那个是什么？我看一下，那个是尝一口嘛。来啦！哎，师姐，你来了，哎，自己进来啊，我炉上炖的东西呢。
2: 哎，
3: 你说的这些问题呢？
2: 我来帮你想办法解决，但是搬迁这个工作必须得做，国家的政策方向那是不能改变的。
4: 妈，要不要帮帮你什么的？不用了，不用了，你快去做，歇会儿啊，这我来。
3: 有些不理解，
2: 但是不能因为不理解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做。
4: 我明白，有您和组织撑腰，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跟您表个态。
2: 只要呢，我这脑袋还在我这肩膀上扛着，搬迁这个事儿，我就豁出命去也一定把它干好。<笑>你就走了，您留步留步留步啊！
3: 好，
5: 好。
3: 都搬迁闹了，这工作不好做，群众对于搬迁啊也有意见。
5: 我也想跟您唠唠这搬迁的事儿。 工人离开了林场，那就怕生活上得不到保障嘛，得帮大伙找一条生路，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那个，我准备跟朋友开一家山货购物网站，现在启动资金、渠道还有物流这些事儿都解决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3: 那你想在我这儿哆嗦什么呀？<笑>
5: 商货嘛，那需要深加工。
3: 嗯，需要厂房。哦，这个我帮你想想办法。
2: 谢谢吧，
6: 我可不是在帮你啊。你看，你办公司是帮林场吧？
2: 嗯。
6: 可以解决林业工人的待业问题，又可以把山里的山货卖到全国各地，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哎，老林啊！
3: 哎。
7: 差不多了，你们俩快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啊！
8: 好嘞，好嘞，好嘞。
9: 你妈做的糖醋小排，那就嘎不溜丢脆，起手起手。哎呦，这简直算不上，你这您，同样遭遇，你这。哎，嫂子，走啊！今天捐猪毛去了吗？咱一块儿去啊！去，
8: 不是这我去，我这晒松花粉呢，一块儿去。
9: 晒松花粉干啥呀？
8: 俺们家欣姐出去开那个公司嘛，你收着玩意儿，
9: 这值钱呢。
10: 行啊，行啊，哎呦，我这还挺牛呢，是吗？慢点，慢点，我等你呗，嫂子，等一会儿还有点活，一会儿就去。你那我们先走了，去吧，去吧。好，这是啥呀？骂换脸粉，咋的一会儿就完了？哎，郭队长，哎呀，热闹啊，不，听说你儿子星姐开公司了，啊，我哪有点货呢？收不收啊？收啊，哦，回头给我唠唠啊。
11: 那哪天我改天你给送条，
10: 行，
11: 谁要啊？妈呀！吃饱了也喝了，证也都带了，这么大一家人，回去吧。
10: 我当年就是一家子都送了，好挺好的。
0: 听你二哥说，他有经验，那多听听没错。你看，妈为了你这回考试，特意买的旗袍，旗开得胜。那个啥也别寻思，你就好好考，像你星杰哥似的，考个最好成绩来，咱们是最优秀的。
1: 啥最优秀的？
2: 你咋不是最优秀的？

0: 你说现在考个大学，这么多的门路，我这都看晕了。
1: 这星杰考大学的时候，我都没见着你这样。
0: 那星杰主意多正啊！再说他是一男孩，那不得闯上点？那凤琴能一样吗？那小姑娘，我是他妈的，我得给她参谋参谋。
1: 师傅，你现在说是他妈了？那原先谁说的？那这凤琴也不是我亲生的，啊，跟我不是一条心。
0: 哎，你别瞎聊，我啥时候说过这话？
1: 啊，你没说，没说。
0: 这可真胡说八道！
1: 要我说呀，你就别瞎操心了啊！那现在的孩子都有主意了呢。哦，你想让人去哪儿，人家去哪儿啊？

0: delegation of Chinese Red Envoys arrived to confirm.
1: 1965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及具体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2: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两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1: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育学，以兴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米，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万2900千米。他决定将专业改为

至电台，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三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8月，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一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应，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1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2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它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

0: 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有时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Cian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e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 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Cia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0: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十余名留学生再没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 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的，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不

0: 10月1日的国庆阅兵，是我1955年
1: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10月28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2: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革命，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绝密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1: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程庚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院长陈庚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3: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咱们矮一点。”陈庚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1: 陈庚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得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2: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密。
1: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0: 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1: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0: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1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五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五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2: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诚，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5个
3: 军工的，我认识的一提起10几个呀、啊，把我所有这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卓世尊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0: 为了保障五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4: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了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是那个叫 guidance。我这钱学森，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发呢？哎，他说这个是发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概念是指导，这个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0: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它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1级学科。
5: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哦，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防护，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0: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6: 那时候我18岁，

0: 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1: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0: 这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邢岩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京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2: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3: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高上去。
2: 此刻，距上海1000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2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0: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了。”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0: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的报告，试验成功。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5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

0: 抱病赶到现场前去申诉。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1: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啊。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2: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的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个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到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0: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3: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0: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3: 当时在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敲他门，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4: 钱总，排序，排序。
0: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 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5: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0: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的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紧张工作，导弹由七机部负责，原子弹由二机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七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假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

0: 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途径。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3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抱着孙家栋哭了一声。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3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试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域。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钱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

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这，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不恋权，不爱钱，不居功，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
1: 我那个皮包
0: 啊，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3: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跻身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心袜子洗完。
0: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近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4: 我们两个人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

0: 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1: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页，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中，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定会。

0: 重伤的人都对付不了吗？
1: 看起来是到了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0: 伤好些了吗？
1: 你呢？
0: 我没事。
1: 如果我杀死他，你会恨我吗？
0: 我也不知道，他虽然这么对我，可是他把我养大的。
1: 他救了我的命，教了我很多东西。我真希望他不要来。
0: 怎么，你不是一直想杀了他，为死去的人报仇吗？
1: 我也不知道，从真心来讲，也许我并不想杀他，只是为了证明自己。
0: 证明什么？
1: 我比他强。

0: 我来了。例会，你好吗？昨晚你杀了36个人，
1: 他们该死。
0: 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啊。
1: 我是你徒弟，
0: 你比我强，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杀不了人的。
1: 我并不喜欢杀人。
0: 我知道，我也不喜欢。
1: 是吗？
0: 为了生存，为了利益，有的人就要去杀人，而有的人就要被杀，你说对吧？
1: 是的。比如像你，从前你是杀人的人，可今天你就是个被杀的人。
0: 你很自信。
1: 说话的声音和枪声哪个更像？
0: 当然是枪声。
1: 那就不用废话了，让枪声选择我们之间的胜负吧。

0: 你很冷静，我能够感觉到你身上的杀机，但是你身上的伤会影响你，也许你杀不了我。
1: 哼，杀畜生不用等到杨浩杀我，
0: 我已经真切地感到了你的愤怒，但我还是不得不说一句，不论是你还是我能死在枪下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0: 你们能别这样吗？
1: 对不起，李慧，我那样做也是无可奈何。
0: 你能放过他吗？
2: 刚才你问我是不是想杀他，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现在你可以听到我肯定的答复，一定要杀死他。
1: 哼，
0: 你能放下枪吗？
1: 嗯，
0: 他不会杀没有枪的人。
1: 这一点我相信。
0: 嗯，

0: 你还会杀死他吗？
1: 要杀我的话，就开枪吧。
2: 也许不杀你是个错误，但是我不会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枪，哪怕他是杀死我哥哥和弟弟的仇人。但是我会看着你死。
0: 你要到哪儿去？
3: 李慧，

0: 无论你走到哪儿都带着我。
1: 李慧，李慧，李慧，你醒醒，你醒醒啊，你醒醒啊，李慧，你醒醒，醒醒啊，醒醒啊，李慧。

0: 动手吧。今天来的人人有份儿
1: 啊，我给你。好好，
0: 哎，这位兄弟，你为什么不拿？
2: 我怕烫手。
0: 哦，为什么？
2: 我不知道你招来这么多人想干什么。
0: 各位，除了这位小兄弟，你们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我保证事成之后再付双倍。
3: 什么任务？
0: 去杀一个人。
4: 杀一个人？
3: 杀一个人要这么多人吗？
2: 你能让他把话说完吗？
0: 是的，杀一个人。各位，没有人怀疑你们是黑戈壁里最优秀的枪客和杀手，也没有人怀疑你们的能力。我之所以把各位一同请来，是因为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人。
3: 不是人？
4: 是什么？
3: 那是什么？难道是鬼？
0: 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4: 啊，这
3: 眼双鹰。
4: 眼双鹰？
3: 你是说要我们去杀眼双鹰？我们杀燕双鹰？
0: 怎么，你认为我们办不到吗？
3: 我并不是那意思，也许你们真的能杀掉他，但是我不行。
0: 为什么？
3: 怎么说呢，我岂料收钱杀人是为了生活，我不想死。正像你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根本不是人。
4: 他根本就不是人。
3: 这
4: 根本就不是人。
3: 杀人呐，
5: 这票我也不干了。
6: 这钱我要了。
2: 我答应。我叫赵一平，你叫什么？
3: 我叫齐六。
2: 齐六，我听过你的名字，
0: 可我从没听过你的名字。
2: 那当然，我不过是个无名之辈。哎，对了，你为什么要把银元放桌上？那不是你的钱吗？
3: 因为我不想死。
2: 没有人让你死，要死的是燕双鹰。
3: 你说什么？
2: 我说燕双鹰会死。
3: 小子，你今年几岁呀？
2: 21。
3: 听我的，让你自己多活几年吧。
2: 像你这样的人也能在江湖上混，我看你只配去吃粪。
3: 你说是

0: 什么？五年前你多大？啊？16岁？你还在吃你娘的奶？可叶双鹰已经在一夜之间杀死了301分站36个保安队员和特工。你知道步鹰吗？啊，大英雄。步鹰的胸口被叶双鹰的子弹打出了20几个弹孔，可他却只放了1枪。你觉得自己会比步鹰强吗？啊，小子！3年前，我带着20几名弟兄伏击他，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弟兄们就全倒下了，只有我还活着。那并不是因为我很棒，而是因为我的手被打断了，手里没有了枪。他不杀没有枪的人。
1: 是啊，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
2: 是，
0: 我甚至没有看清他的脸。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不是无所不能的。从那以后，我也才知道了活命的道理。你听见了吗，小子？
3: 听见了。
0: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想死的话，等到40岁以后吧。
3: 所以，你就变成了缩头乌龟。不错，我是个无名之辈，但是我还明白，谁杀死了我的兄弟，要用他的血来祭奠。谁砍了我的手，我就要砍掉他的脑袋。这是法则，也是规矩。你连这都不懂？我们要杀燕双鹰，他就得死。如果你想走，就是想出卖我。一条死。怎么样，想明白了吗？你是想和我们一起杀死燕双鹰，还是想让我杀了

0: 怎么样？还有人要走吗？没有的话，请拿回你们的钱。
1: 这，
2: 好，来吧，弟兄们吧，
1: 来，
2: 好，
0: 来，你继续说。
1: 谢谢你，
0: 把你的计划告诉大家。
1: 我们并不是要各位分散开来去找他，而是以逸待劳。
0: 什么意思？
1: 我想问问各位，除了这位齐老大以外，还有没有人见过燕双鹰？
3: 我没看清他，如果我看清了他的脸，是绝不会活到今天的。
4: 我听说过见过他的人五年前就已经死光了。
1: 是的。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认出他呢？
3: 骑黑马，跨双枪。
1: 对，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燕双鹰，但是黑马双枪就是他的标志，也是他永远不会改变的特征。如果有谁

0: 看见了这样一个人，那他一定就是燕双鹰。
1: 对，不错。
2: 继续说你的计划。
0: 几天之内，他一定会来临河集。
3: 他怎么知道？
2: 你这么肯定？
0: 因为我们当家的要下山。诸位可能知道，我们山寨当家的就是刘大麻子刘作霖，
2: 他杀了燕双鹰的全家。
0: 是啊，这些年他一直在跟踪我们，山寨里七八十个弟兄死在了他的手里。我希望这次各位能够杀死他。
1: 对，不错。
0: 各位的房间在楼上，我已经安排好了。
4: 好。
0: 等等。还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这个镇子归三家山寨共管，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过横街的秦仙酒楼是老刀把子，街左是黄五龙。在我们的地盘里，各位可以随便，但是出了我们的地盘，请不要惹事，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5: 给我打起来！
1: 他们要闹事。
6: 他喝多了，不能再喝了。来
5: ，
2: 你说什么？
7: 你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5: 我喝多了，关你娘屁事儿啊！
7: 以后说话嘴巴放干净点。第二。要放枪就滚出去，别弄坏了我的店。我的话你没听见？
5: 你说话就像放屁，别人放屁你会去听吗？
7: 不会。你猜我最讨厌什么？猪。
1: 掌柜的，有什么吩咐？
7: 给他们算账。
1: 好。
8: 总共是两块大洋。
9: 哎，好好好。
7: 门在后面，滚蛋。
9: 是。
7: 别忘了带上你们的老大。
9: 忘不了。

0: 消息准吗？
1: 绝对准确，特派员明天就到。
0: 你马上上山，告诉老头八字，一切按计划行事。
1: 是。

什么？

大家不要动，把枪扔在地上，我一定保证你的安全。

0: 也是你的吗？我叫小林。
1: 宋帆。
0: 是假名。
1: 为什么？
0: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叫宋三的。
1: 上马吧。
0: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开枪？
1: 经验嘛。上马吧，否则天黑之前就赶不到临河集了。
0: 你也去临河集？
1: 朝这个方向走的都是去临河集。

0: 一天了，经验的今儿不会来了吧？
1: 走，咱们看看去。今天像是不来了，车都不敢来了吧？
2: 撤！
3: 特派员的人遇到了埋伏，全都死光了。
1: 特派员呢？尸体里没有他，我先回来报信，其他人还在搜索。走，去看看。走。
4: 啊，神神鬼鬼的，
5: 谁知道？咱们只管验双鹰。

0: 双立恩啊！
1: 我们到了，这就是灵河集。
2: 香客土匪们的天堂，
0: 他就是叶双英。哼，走，咱们去宰了他。
3: 走。

0: 为什么这样看着你？
1: 也许我像他们的亲人。这，
2: 他腰里挂着双枪。哦。
3: 没什么了不起，
4: 走，咱们过去杀了他。等等，别去，那是什么都挖死的地方，不能在这儿杀人。
5: 我才不管呢，我只知道叶双英在我眼前，只要杀了他，就有5000大洋。走。
6: 两位想吃点什么？
1: 哦，你看着办吧。
6: 好嘞。
1: 你来临河集做什么？
0: 来找人呢。
1: 正经人是不会来临河集的。
0: 那么说

0: 你也不是正经人了。
1: 当然不是。
0: 你很诚实。哦，你刚说我像你一个朋友。
1: 是的，不是很像。
0: 哦，
1: 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哎，你能不能带我见见他？
1: 他死了。
0: 对不起。
1: 没什么，很多年前的事。
2: 这酒真不错啊。
3: 当然不错，这是30年的陈酿，你就放心的喝。
2: 好
4: 好。
0: 什么门外那两个家伙，他们走过来了，是找你的。
1: 我也不知道，也许吧，可能是缺钱花。
0: 怎么缺钱花就来找你？
1: 是我缺钱花了。

0: 你在看什么？
1: 是门外那两个家伙，他们走过来了，是找你的。
0: 我也不知道，也许吧，可能是缺钱花。
1: 怎么，缺钱花就来找你？
0: 是我缺钱花了。二位有何贵干？
2: 你就是燕双鹰。
0: 我是谁好像并不关你们的事。
2: 你就是燕双鹰？
3: 真的是燕双鹰？他双
2: 鹰，如果你是燕双鹰，我就要杀了你。
0: 我叫宋三，
2: 把你的枪给我看看。

0: 位要吃饭的话就请坐，否则滚出去。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别动。
3: 我们在门外等你，
0: 请便。
3: 走。
4: 来来来来，过来。
0: 谢了，真是不好意思，您请吧。
5: 哎，谁是燕双鹰啊？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啊？
0: 也许和他们一样，是个不知好歹的笨蛋。好，
6: 客官，您的菜。
0: 好。
6: 哎，
5: 真有点饿了。
0: 吃饱了？
5: 非常饱。他们俩还在那儿呢。
0: 好，我知道。
5: 今天你救了我的命，这顿饭我来请。你请？你想吃霸王餐？
0: 他们请客。

是啊。

0: 说过，肯定是我缺钱花。多少钱？
1: 总共1块大洋。
0: 再给我开间上房。
1: 哦，好。
2: 我也要住店。
0: 你也要住在这儿？
2: 我发现在你身边很安全，我的随从都死了，你应该保护我。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女孩子。
0: 你安排吧。
1: 是是。

0: 事啊？没有一点痕迹啊！
1: 就是，
0: 真是。
1: 对呀，
0: 看死呀，这
1: 里没有
0: 什么死呀，这是，
1: 真是太可怕了！
2: 还有一点痕迹啊！
1: 太可怕了！哎。
3: 怎么回事？他来了，燕双鹰。
4: 他们想杀死他。
3: 他们是怎么死的？
4: 我没看见燕双鹰开枪，他们就倒下了。我早说过，我们对付不了他。
3: 当时你在场对吗？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
4: 尸体就在这儿，燕双鹰没开枪，他们就倒下了。你说他们怎么死的？
5: 是钢钉。
3: 钢钉。
5: 是的。
3: 啊！
5: 燕双鹰用钢钉将枪口插死，弹药爆膛，弹头反射，从转轮的装弹口弹了出来。让他们自己开枪杀了自己，所以齐老大没有看见，很正常。他太快了，
3: 他用钉子杀人。
5: 哼，他用什么都可以杀人，他的速度才是最可怕的。今晚

0: 我想会会他，但需要人帮忙。
1: 有把握吗？
0: 我会尽力的。

0: 你还没休息啊？这些都是你的？
1: 是啊。
0: 哎，刚才你是怎么杀死那两个人的？
1: 职业秘密。
0: 你就是那个燕双音，对吗？
1: 你很好奇。
0: 看来他们并没有找错人，只是接错了生意。
1: 燕双鹰可能不会缺钱，可是我会。我杀他们不过是为了取他们身上的钱。
0: 你怎么知道他们身上会有钱？
1: 很简单，从他们的问话里你可以听出来，他们是受人雇佣的杀手，因此他们的身上一定会有雇主给的定金，难道不是吗？
0: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个危险人物，很可怕。
1: 我倒是觉得我和蔼可亲，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恐怕也是个危险人物吧。
0: 你猜猜看。
1: 从兰州来，上过洋学堂，受过刺杀训练，你代表军队是来找刘大麻子。
0: 你怎么、嗯、
1: 我怎么全知道？你的衣着气质一看就是个大城市里的人，如果早晨出发，下午能来到临河集，那会是哪个城市？
2: 兰州。
1: 你穿的衣服一眼就看出是上过洋学堂的人。哎，你这衣服叫什么？
0: 叫猎装。
1: 猎装很漂亮，你的腰板挺直，射击的手法也很正规，一看就是经过严格训练。
0: 你接着说。
1: 你刚才给了妓女一张字条，让她送到平阳客栈，那是刘大麻子的地盘。
0: 你都看见了？
1: 你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想杀我，但他们杀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比他们多长了两只眼睛和一双耳朵。
0: 这些事情让你一说好像很简单。
1: 本来就并不复杂。
0: 你真聪明。
1: 很多人都这么说。
0: 我是代表中央军来执行任务的，你是来做什么的？
1: 很难说，也许我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1: 我也是。
0: 你会保护我吗？
1: 我已经救过你一次命。
0: 我想今晚一定会有人来杀你。
1: 可能。
0: 那你还住在这儿？
1: 那我住在哪儿啊？
0: 你可以住到我的房间去。
1: 我不太习惯。
0: 你好像很腼腆。怎么回事？
3: 哎，伙计，过来，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我们正吃着饭呢，就停电了，快看看去。
4: 怎么办啊，掌柜的？
5: 掌柜的，楼上也停电了，
6: 上楼看看。哎，
7: 快点，快点，咱们走吧。
0: 怎么停电了？我去看看。
1: 哎，你待在我身边会比较安全。

0: 关系。
1: 什么？
0: 蹲下。嗯，

0: 没事吧？
1: 怎么回事啊？
0: 哦，你刚说过他们要来杀我，所以就来了。
1: 不是我叫他们来的。
0: 肯定不是。
2: 这怎么回事？你们没事吧？
0: 当然我们没事。
2: 哦，要帮忙吗？
0: 哦，麻烦你帮我把尸体抬出去。
2: 哦，快把尸体抬出去。
3: 是，快快快快快，来，大手来，好，一、二、三、走，好，用力，快，
2: 快，
0: 好了，别让任何人打搅我
2: 啊！好说，好说啊！
1: 他们还会来吗？
0: 我想，也许今晚不会了。
1: 哦，那我回去了。
0: 我看你还是睡在这儿吧，虽然你是找刘大麻子谈生意，可这些人不是刘大麻子的部下，他们是杀手。
1: 你不是不习惯吗？
0: 会适应的。你已经很快了，可是你不够轻，你的藏身术也比较粗糙，所以没有用的。
1: 你在和谁说话？
0: 哎，我问你啊，一共有几个杀手？
1: 八个。
0: 不，是九个。
1: 啊？

0: 的确是个高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怎么说呢，首先要完成刚才那次劣质的刺杀，不用停电灭灯，如果灯灭了，就一定会有第九个人潜进来。第二，我已经说过你不够轻，而且你的藏身术也过于粗糙。
0: 是吗？那现在怎样？我用枪指着你的头。
1: 你就真的那么相信自己的枪？
0: 什么意思？
1: 你可以试着扣动一下扳机，也许它不会响，但是你知道我有个法则，如果别人对我开枪，哪怕他的枪不响，我也会杀掉的。你不妨试一试。我不需要骗你，因为刚才我有100个机会可以杀死你。
0: 哦，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1: 我现在杀你也不晚，因为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0: 你就那么肯定？
1: 这样吧，我跟你啊赌一块大洋，而你输了要赌你的命。

0: 那么我现在试试他会不会想。你赢了。
1: 这又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和我朋友在玩一种游戏，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1: 啊，没什么，只是我不太喜欢枪声。
0: 呵，我也是。
1: 嗯，吃吃。
0: 怎么说呢，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能做什么？能杀人？你对自己的枪都不信任，那么你还能信任谁呀？一心想做杀手，我能看出你不是为钱来的。那么你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自己？其实你什么也证明不了，你还是你，枪在你手里不过是个玩具，而且是你玩不好的玩具。我看你还是回家吧，在江湖上混很危险的。我的话你听懂了吗？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对？你很蠢，也很笨，但你却觉着自己很聪明。我想你早晚会死在自己的小聪明上。
2: 知道我为什么能对着你吗？因为我能忍，在你最得意的时候击垮你。大人物不都是这么完蛋的吗？
0: 我不是大人物。
2: 你还有什么把戏？还说我枪里没子弹？你觉得我会不会信？
0: 不会。
2: 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不是为了钱。
0: 那你为什么？
2: 为了神枪第一。
0: 你杀了我就是神枪第一了？
2: 就像你当初杀死步英那样。
0: 好吧，我们两个再来打个赌，补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你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如果枪响了，我就完了，你就是神枪第一。如果不响，你输我一块胆。
2: 叶双鹰，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原来你是个疯子。我有那么傻？一次一次被你耍，我告诉你，你完了。

没输我一块大洋。我刚才说过，你会死在你的小聪明上。我似乎也说过，我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对吗？但是对你，我会破一次例。但是只这一次，把枪留下，你可以走了。

0: 神枪第一。
1: 你到底是不是人？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你太可怕了。你为什么不杀死他？
0: 他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只是他太自信了。我要磨掉他的自信心。
1: 他的枪里为什么没有子弹？
0: 我在说话的时候绕到他的背后，拔出了他的枪，下掉子弹，简单吗？
1: 他还会来找你的。
0: 也许吧。
1: 你是个疯子，你留下仇人来找你报仇。
0: 我不会杀死高手。
1: 你是鬼，不是人。他说你杀死不应，不应是谁？
0: 是我师父。
1: 你亲手杀死自己的师父？
0: 是的。
1: 为什么？
0: 那不关你的事。

0: 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就这样吧。
0: 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1: 没有了，你做得很好。有人来了，我要进去了。

0: 进来。
1: 大哥。
0: 嗯，杜琪，你来了，有事吗？
1: 哦，老丁传来消息。
0: 哦，
1: 他们已经住进了群仙酒楼。
0: 嗯，我知道了，让老丁按计划行事。
2: 怎么，你也想玩吗？
3: 送到平阳客栈，交给吴掌柜。
2: 放心吧。

0: 我是来见客人的。
1: 掌柜的，掌柜的。
2: 丁老板，丁老板，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丁老板，丁老板，饶命啊，饶命啊。
3: 你少跟我耍花招。

0: 哟，特委员。
1: 嗯，今天是谁袭击我？
0: 现在还没查出来。
1: 他们怎么知道我会来？
0: 这，
1: 哼，我能相信你们吗？这么一点点小事儿都办不好。
0: 对不起，冯小姐，我们一定尽快查清。
2: 这衣服哪来的？
3: 是一个女人换给我的，丁老板。丁老板，
2: 不说实话，我宰了你！
3: 哎，别！我说。
2: 说。
3: 那个女人和我约好在前一条街的拐角见面，她给我钱，让我跟她换衣服，然后她就……
2: 滚！
0: 掌柜的，这
2: 废物，连个女人都顶不住，滚到后面去！
0: 是。
1: 刘大麻子呢？什么时候下山？
0: 三天后。

0: 外面的空气很好吧？
1: 你没睡？
0: 我睡了，但是我睡觉的时候和醒着的时候是一样的。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很多人都这么说。你还不想睡？那好吧，我们就聊聊。其实有的时候啊，说话比吃饭还重要。
1: 好啊。
0: 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可以不吃饭，但绝不能不说话。如果不让他说话，他在一天之内就会死。
1: 还有这样的人？
0: 嗯，是啊，几个月后他就死了。
1: 怎么死的？
0: 他说的太多，所以被人杀掉了。见到刘大麻子的人了？
1: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该知道的事。
1: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还知道你经历过很大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你排遣不开的，他时时刻刻都会来找你，折磨你。
1: 你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说对了，你也不用这么紧张。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的眉头。
1: 眉头？
0: 是啊，人可以掩饰任何感情，做得好的人可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只有眉头，那是下意识的，任何人无法控制。
1: 包括你吗？
0: 当然，也包括我。
1: 你说的对，所有人都觉得像我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是不应该有痛苦的，而我自己也表现得尽量轻松。可是
0: 愿意说说吗？
1: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当然。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什么？
1: 你杀过多少人？
0: 我也不知道。
1: 你曾经错杀过人吗？
0: 你怎么会想起问这个？
1: 只是想知道。
0: 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
1: 真的吗？
0: 如果有可能杀错，我就不杀。
1: 就像你刚才放走的那个赵一平。
0: 我并不喜欢杀人，在黑戈壁杀人只是为了生存。你杀过人吗？
1: 现在没有，可能以后会的。
0: 为什么说以后？
1: 我的意思是也许可能。你对刘大麻子熟悉吗？
0: 非常熟。
1: 我为中央军工作，刘大麻子和我们取得联系，希望我们能够收编他们。
0: 收编土匪？
1: 是的，因为我们想利用土匪对付共产党。
0: 共产党？
1: 嗯。
0: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1: 是的。怎么，你想找他们？
0: 应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找。
1: 哦，为什么？

0: 你相信什么？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你最信任的东西是什么？
1: 我最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直觉，你呢？
0: 眼睛会欺骗你，直觉会误导你，只有心才是最可靠的。
1: 心？
0: 是的，心。只要我的心感觉到，那一定就是真的。
1: 这和你找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我的心中还存留着一点信念，那就是我哥和我最好的伙计宋三留给我的。
1: 你不是宋三？
0: 你不是说过吗？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叫宋三的。
1: 你用了宋三这个假名，说明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
0: 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1: 哦，我明白了。
0: 这些年我在黑戈壁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完成他们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情。在我心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1: 你知道吗？共产党也是土匪。

0: 清晨，一艘25000吨的国际货轮缓缓驶入龙岩港。这里是新峡口村自办的国家一类开放港口，每年都有50000多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日本、韩国等地。货轮装卸货物时，不远处的海面上，渔民们正在收龙。眼下正是捕捞螃蟹的时节，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春天网虾蛄，夏天捞海螺，秋天收鲍鱼，冬天捕螃蟹。在西峡口，一年四季都是丰收季。
1: 那天要是我挣个1-2000块钱的话，那就算得很平常了哈。天长地那边好运程的话，晚把菜应该差不多。
0: 丰饶的海域让渔船满载而归，也为渔民带来丰厚的收入。西峡口村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荣成市城山镇东部，海岸线长达30多公里。在这条黄金海岸线上，分布着西峡口村自办的对外港口、国际海运公司、各类景区以及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仅有500多户人家的西峡口村，靠着海产养殖、海洋运输和旅游等产业，村企体资产超过60亿元。2022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8万元。
2: 临近初冬的西峡口，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当货轮进港，海产靠岸，各式各样的生鲜海产就会随着货车从村里出发，运往内陆，再销往全国各地千家万户的厨房和餐桌。今天人们在产业的融合当中找到了发展的方向，也享受着那份丰收的喜悦。
0: 西峡口村背山面海，陆地面积4平方多公里，宽阔笔直的村道4通8达，连接起一排排整齐的3-4层小楼。人们喜欢在自家门前种上柿子树和杏树，寓意事事幸运。
3: 阿姨，
4: 你好，
3: 你看看，
4: 好，行，进来。
3: 我发现这一路走过来，我看村子里面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小楼。我看门口停着新车，这是什么时候买的？
4: 这就是去年买，有点贵。

0: 那蚂蚁灵，大油乎乎都两台钱，现在还有三台钱。
1: 家家有汽车，人人住小楼，很多人羡慕的生活在西峡口早就司空见惯。然而就在几十年前，村庄还是另外一番模样。
0: 这是原村的原先村的老房啊，原先的就是还草房，那个大屋都没法走了，一下点雨啪子啪子个烂泥盖都碰得满身都是。
2: 小时候住草房，后来是吧，
0: 后来瓦房，瓦房又现在就是楼房。
2: 还真是变化大，
0: 真大呀！俺都想都不敢想，真是变化太大了。
2: 年收入能有多少？
0: 我老公在公司上班，在家是分红啊，差不多五十多万嘛。
2: 五十多万？
0: 哎，
2: 五十多万，这算是在村子里是什么水平呀、啊？算高了？
0: 也不算高，有还高，一年那千子八百万有的是。
1: 短短几十年，昔日破败的小渔村累积起巨大的财富。很多渔民也转型成为村办企业里的工人和导游。生活在变，身份在变，西峡口人却没有忘记他们是军人的后代。海边的城山头是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相传秦始皇曾东巡到此，看到沧海红日冉冉升起，不由得发出天尽头的感叹。如今这里被建设成为景区，每年都吸引着大批游客来到这里。当游客还沉醉在海上第一缕阳光的美景中时，84岁的田兆亮老人也登上了村中礁石的最高处。

0: 放国歌升国旗是老人十年来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1: 我是中国人，谁也不爱自己祖国，我站在大家场前升国旗，第一次升旗我是热泪盈眶。
0: 这面国旗无论风霜雨雪都会准时在岛上升起，海上经过的船只和所有村民抬头就能望见。耄耋之年的老人希望人们记住，这片土地不仅有阳光和沙滩，它也烙印着守家卫国的意志和决心。明朝初年，卫国公徐辉祖在这里设卫戍边，取名城山卫。这是明王朝设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海防卫所，也是明清时期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前沿阵地。1895年的一天，日本侵略者集结25000人的军队，几十艘舰艇，从龙须岛登陆，占领了荣成湾。当时清军防务空虚，驻守的官兵只有400多人。危急关头，城山头一带的百姓挺身而出，决心以死抗敌。
1: 最难行的都去了，小事不怕死，怎么不怕死？这后来怎么不怕死？这枪一响，他来了，一砍，这老将老王都死了，我还怕王了。他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离开你是勇敢的，你们小孩咋都得出海里跑？那条船翻，谁敢不给救？行船的看见行船来救，这叫团结，这是传统。这是海峡的规定。
0: 风浪锤炼出渔家无畏的勇气，也让团结互助成为海上的约定。面对同

0: 胞被凌辱，家园被侵占，人们拿起锄头木棍和全副武装的敌人殊死搏斗。然而敌众我寡，荣城威海还是相继沦陷。后来人们在城山头建起了一座邓公祠，纪念在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将领邓世昌和许多无名的士兵，
1: 纪念我们的亲人还有邓世昌，所以说在这儿建了一个庙，保护一方平安。
0: 城山头波涛依旧，军人的忠诚勇敢早已融入人们的血脉。数百年来，戍边将士从青丝到白头，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海疆。许多人解甲后不愿离去，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村庄靠着大海，每当太阳西下，晚霞就会染红海面。这幅美丽的画面让这里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西峡口。几百年过去了，作为军人的后代，参军入伍依然是西峡口人的传统。
2: 走在西峡口村，细心观察会发现，很多村民的家门口都悬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这里的人们坚信，人只有经过军营的磨练，才更能经得起风浪，练就过人的胆识和体魄。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传统，西峡口人的性格当中更多了一份雷厉风行、奋勇争先，让他们在谋求村庄发展振兴的道路上总能先人一步。
0: 当潮水渐退，西峡口的海滩上已有不少村民来赶海。过去渔民们赶海是为谋求一份生计，对于今天的西峡口人来说，赶海更多的是一份乐趣。
3: 纯野生，这都是纯野生，这孩子因为正讲的。哦，这是小的，大的都这大的。
2: 那现在大家已经是把赶海变成一种休闲的方式了。啊，
3: 休闲娱乐在那。
4: 我听说以前村子里经济条件不好，那时候人们生活是什么样子啊？
3: 哎，那就是生活没有粮食吃，就吃地瓜、萝卜、青包豆，再没有别的。
4: 泡海吃海。
3: 海鲜呢？好鱼它都有机子呀，大机子呀都没有了。
0: 就在50多年前，这里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有女不嫁西峡口，光棍守着冷炕头，两间草屋一头牛，山坡薄地望天收。西峡口村人均不到一亩地，全村只有几条破旧的小渔船。
5: 哇，这个个头大。
0: 城山镇下辖的20多个村庄，西峡口最为贫困。20世纪70年代，田书军和战友们退伍回到西峡口，看着家乡的贫困面貌，这些年轻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在福建当兵时，他们看到当地渔民靠着远洋捕捞改变了生活，也想试一试，结果一打听才知道，用于远洋捕捞的船只至少需要300万元，这个巨大的数字让全村人都震惊了。
2: 那个时候300万对于村里是一个什么概念？
3: 天文数字。我们那就是八几年的，就是一个印嘎一印才挣一两千块钱。
2: 这钱怎么来
3: 的？贷款呢。
0: 老辈人都说无灾不见账，可是大家也明白，不放手一搏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西峡口人很快一致同意由村集体贷款买船。
2: 怎么能当时贷这么多钱？
3: 我们都算有加工厂、冷藏厂，通过这些村里的企业来抵押贷款。
2: 对于整个村子来说，抵押的资产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3: 对呀、啊，你现在但那个时候你不拼搏一下，你就赶不上人家，人家都已经起码这些大的月公司已经向远洋发展。我们不发展也不行，步子迈得大一点，风险也很大。
0: 风险有多大，收益就有多大。

0: 第一年远洋捕捞就为西峡口赚回了300多万元，不仅还清了贷款，大家的腰包也鼓了起来。尝到了发展集体渔业的甜头。1987年，西峡口成立了山东省第一家村级渔业公司，组建了有50多条大马力渔船的捕捞船队。原本最穷的村庄一下翻身做了船王。
1: 当时都发生什么变化呀？
2: 你现在我们的村子都开始修路啦，这个盖楼房啦，这小子还小望远户的，你都过弯了。
0: 钱一起赚，也要一起花。富裕起来的西峡口村开始建新居、整环境，还着手建设村民的全面保障体系。
3: 那个手表挺长时间没动它了，没有事儿吧？
0: 从那时候开始，西峡口就每月向老人和病残家庭发放退休金、养老金、救助金，免费为村民供粮、供水、供电，孩子上学、村民服兵役都能领到补贴。2000年，村里还建立一座二级甲等医院，村民看病治疗全都免费。生活开始蒸蒸日上，住在花园一样的新房子里，大家心里别提有多舒畅了。赶海归来，田爱芬在厨房里忙活了起来，还带着海水味的鱼鲜、海螺、扇贝，只需要简单的蒸煮，就是一道道美味佳肴。
1: 海边人家就是习惯这样吃，
4: 人
5: 家都是人家过一菜一开锅不行，
1: 鲜白，好鲜美啊！
6: 水一开，
0: 三餐四季，西峡口人的饭桌上满满都是大海的馈赠，鲜甜的滋味里饱含着家的温暖。
7: 这是酱油是吧？
0: 这两天，一艘从天津来的15000吨货轮停进了修船厂的泊位。船长希望在半个月时间里把整艘货船都整修一遍。
8: 这个地方锈蚀太严重了，需要打沙、喷沙处理，做油漆。
9: 锚链是涉及到安全的，
10: 对，
9: 这个糊弄不了。
10: 这些。
0: 修船厂的负责人田涛曾经是西峡口远洋捕捞队中的海员，经历过风浪洗礼的他知道船只的安全关乎着船上所有人的生命，不能有半点马虎。回想当初从捕捞队来到修船厂，田涛也经历过一番心理的波折。20世纪90年代，西峡口村的捕捞业正做得风生水起，面对每年300-400万元的产值，人们却有些焦虑了。海洋的资源不是无穷无尽的，必须及早转型，多几条腿走路。西峡口村处在船舶稠密的黄金水道上，在分析了市场需求后，村里大胆决定开办一家船舶修理厂。那时候村里共有300多位渔民离船上岸，成了厂里的工人，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 那个时候要下船对你们来说转变很大。
9: 是，我在船上是做轮机长的，我是一把手吧，就这么说吧。那你下来就是学徒嘛。
1: 学徒？
9: 对，那你就是学徒嘛，你
1: 就跟着别人了。
9: 对，那你原来在船上的工资一个月也2-3万，下了陆地还不过万，
1: 那一下子差别就大了。
9: 对，
1: 不光是经济上的落差，心理上落差也很大。
9: 对，
0: 放弃优厚的收入，也放弃了半辈子的技能，这对300多位转型的渔民来说，如同面对海洋里最大的一次风浪。
1: 工作上当时的内容是完全陌生的，
9: 陌生的天壤之别吧。当时吧，我们修理的一个船舶，它有图纸，它见过这个图纸能拆下来，往回装回去不好装，有些东西图纸和图纸是不符的，这个问题克服不了，你睡不着觉了。

0: 黄海的人都知道，趟过了风浪就是海阔天空。西峡考人从头学起，从一无所知到精通各项技术，如今每年都有国内外航运公司的200多条船在这里维修保养，修船厂收入超过2亿元。借助修船业，1995年，西峡口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村办国际海运公司，又对村里的龙岩港进行扩建，建成中国第一家村办对外开放港口。如今，从龙岩港到韩国平泽的国际客货班轮航线，每周有3次对开，港口年吞吐量200多万吨，运营收入高达1亿元，成为中韩两国之间的重要航路。
1: 回顾西峡口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很多个第一，人们继承了祖辈的勇气和信念，用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开创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西峡口人已经不再闯海为生，而是依托于海产养殖和深加工发展起旅游业，在1、2、3产业的融合发展当中依然挺立潮头，勇往直前。
0: 西峡口村的海洋牧场里，潜水员们正在海下捕捞海参和海胆。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西峡口开展的是原生态养殖，海面上没有五颜六色的浮球，也没有成排相连的渔网，只有一望无际的海面。人们利用海底的礁石投放各类海产苗种，让它们在没有人工干预的自然环境中生长繁殖。捕捞的时候只能人工潜到海底采收。
2: 哇，这么大的海参！
3: 哦，棒！
2: 而且海胆很大呀。我们现在海底下有多少种海产？
3: 海参。海胆。鲍鱼。还有海螺。手。
1: 那右手。
3: 来。
1: 爱吃是海水味儿，咸味儿，但仔细一品是甜味儿，好好吃。
0: 由于西峡口村所处的海域水流湍急，交换量大，加上水质良好，海产品打捞上来就能生吃。村庄一共有10000多亩养殖海域，每年出产各类海产品80多吨，总收入3000多万元。西峡口海洋牧场有一个规定，各种海产都有捕捞的额度，超出了规定范围就不再捕捞。
3: 我们今年的既定的采捕量是海参4、5万斤，海胆2、3万斤都我们也挺都不能捞，所以让它去繁殖。
1: 涨了多少？能卖多少？大家综合估算。
3: 是，不能随便一捞。大的也捞，小的也捞，你今天捞了，明天捞了，后天就没有东西捞，是不是？
0: 对于现在的西峡口人来说，财富不是首要，保持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关键。
4: 就我小时候的时候，一个猛象长下去，大鲍鱼、小鲍鱼，海底全都是。过了几年以后，我们这个上一些类似渔船厂的企业、护营企业上来以后，明显的少，到2000年左右基本上没有了。我们这个都是海边嘛，靠海吃海，大海里也没有动物死了，捞不到钱了，你这不通信吗？是不是？
0: 2000年前后，西峡口村陷入无序发展的困境。那时，村中建起了许多小型加工厂，由于缺乏管理，近海生态遭到巨大的破坏。蓝天蒙上了烟尘，海产资源开始消失，钱越赚越多，生活环境却越来越糟。西峡口人痛定思痛，重新思考起人与海洋的关系。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静海，人们关停了污染企业，建起了污水处理厂。
1: 这里面有很多活鱼啊。
5: 对。
0: 如今，处理厂每天可以处理1000方污水，其中不仅有生活和企业产生的污水，连雨水都要经过处理才能排进大海。

0: 正常雨水不是正常排放、正常流淌、正常入海？
1: 那可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地表上面也有一些污染物、
0: 哦、
1: 啊，它是通过这个污水管道，也都排到这个

0: 已经达到了，
1: 可以直接排放入海。
0: 对。
2: 当西峡口为恢复生态环境努力时，2005年，山东省也启动了渔业资源修复行动，开始以人工鱼礁为主的海洋牧场建设。西峡口村利用3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25万亩的天然海域，投入了100多万空方人工鱼礁，开始发展近海养殖。不仅如此，村集体还做出了10年内禁止捕捞的规定。
3: 但是就为了以后考虑，肯定是现在这个海产品越来越少哦，我们把它进回来，留给子孙后代。
2: 经过10年努力，西峡口村的海洋牧场因为海水达到了国家2类水质标准，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级海洋牧场。
4: 2021年威海市西峡口杯海钓赛开始。
2: 生态恢复了，环境变美了。秀美的海上风光，富庶的现代村庄，浓厚的渔家风情，让人流连忘返。总是快人一步的西峡口村，又把乡村旅游作为新的发展方向。如今村中已经建成5个旅游景区，神雕山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也在其中，每年有300多万游客来到这里观光游玩，旅游收益达到4亿多元。曾经一贫如洗的村庄，靠着闯海劈浪的勇气一路走来。西峡口村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神奇改变，更是关乎生存发展的一次次思考。从破旧的小木船起航，到今天无畏风浪的时代巨轮，当霞光满天，西峡口又将开启牧海天涯的旅程。

0: 得了。
1: 金秋十月，红彤彤的石榴缀满枝头，刘园村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石榴王大赛。这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为了自家的石榴能够一举成魁，村民们早早就开始准备起来。
2: 今天软子石榴，
3: 明天软子石榴，
2: 对，
3: 今天参加的有品种
4: 是石榴，
2: 对，这个是这个品种有势比较多，籽比较软，然后口感比较好。

0: 来，加油！
1: 现场采下参赛的石榴，做好标记，统一保管，等待比赛那天揭晓名次。这样的比赛在刘园村已经举办了十多年，谁家种出的石榴个头最大，口感最甜，外形最好，谁就是石榴王。因石榴而得名的刘园村位于安徽省淮北市龙脊山下，村庄三面环山，由宋庄、赵庄、塔山、刘庄四个自然村组成。村里有一座占地近千亩的明清古石榴园，园内587棵古树已然枝繁叶茂，硕果满园。
2: 好多石榴啊！
1: 这些古树平均树龄150岁，最长的超过400年，是华东地区年代十分久远的古石榴园。依托着古石榴园，刘园村发展起石榴产业，如今有着近20,000亩石榴树。2022年，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0,000元，刘园村也被农业农村部评选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100村。
3: 走进十月的刘园村，仿佛走进了一片石榴的海洋。房前屋后，山上山下，看到的石榴树上都挂满了饱满鲜艳的果实。走在村里，尝一口鲜果，喝一杯酸甜可口的石榴汁，品尝到的是今天刘园人的甜蜜生活。现在这个小村庄已经发展成为了全国知名的软籽石榴基地和中国六大石榴产地之一。一棵棵石榴树装点着这个硕果累累的秋天，也给今天的刘园人带来了红红火火的日子。
4: 那时候都已经挂果了。
5: 哎，可以，这现在正好都熟了。
4: 哦，
5: 都开始熟了。
4: 我发现都是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有这样的
5: 是的
4: 石榴树。
5: 看到我们家了哈。
4: 哇，这楼什么时候修的？看着很漂亮。
5: 这楼是种着石榴挣的钱才盖的小楼。
6: 就这几年新盖的吗？
5: 是的。
6: 好，可以，挺好摘的。
1: 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盖起了新房，人们在房前屋后种满石榴树，既装点了庭院，也换美了生活。
4: 我发现当地这个开石榴是还是很巧妙的。
5: 是的。
4: 哦，就用剪子把它上面这个盖打开就好了。
5: 哎，是的，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4: 甜度很高哦。
5: 水分很足，
6: 甘甜可口，好吧？
4: 嗯，
6: 这都透心凉了。
1: 红彤彤的石榴籽吃进嘴里，甜到心里，这是果农们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6: 真帅！
1: 韩叔霞家的3亩石榴园今年收成不错。
4: 您这一亩地能赚多少钱
5: 啊？我们一亩地就30万块钱。那有的种的多的行啊，山上种几十亩，或者包山的，一年都20-30万，
4: 还能达到20-30万。
5: 你看人都盖楼供用大学生，还存很多钱。
4: 是的，
6: 都闻到了，好香啊！
5: 马上就给你喝到嘴了。
1: 每年采收后，村民们都会留下一些石榴，变着花样做成各种美味佳肴。美酒招待客人，美食馈赠亲友，把日子过得和睦而温馨。如今村民们搬进了新居，村里100多座石头房子闲置下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人们把它们改造成了民宿、农家乐。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头房子，还原着小山村最原始的风貌，也记录着这里的历史往事。元末明初，为躲避战乱，刘园村赵氏先祖带领族人来到皖北的龙脊山下落脚。这里不仅阻隔了战火，生产的野果山珍又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保障。饱经战乱的赵氏族人终于有了安身的家园。为了建起坚固的房屋，人们就地取材，但山上全是坚硬的石灰岩，开采和运输困难重重。
7: 从山上一带太山后边的高，前面的低，你往前走，那就所有划着了那个石头剪子，它不受原来它轻拔骨，倒了你的身子，那你就给倒烂，那倒了你的脚，那磕了脚也给你磕烂，这都是
4: 很危险
7: 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说一这样

0: 就啥呢？要生存，就不能怕牺牲，你不能怕付出，就有坚强的毅力。盖这三间屋，最少得40吨到50吨石头，这一般情况下，那得需要2-3年才能盖成。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村民们在大山里用石头垒砌着房屋，建设着家园。为了生存，先民们尝试了各种办法。大家发现，即使贫瘠的土壤，石榴树也能扎下根来，孕育出蓬勃的生命。于是，留园人世代接力，在山谷间变植石榴，也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近千亩的古石榴园。
2: 这些都是老的树吗？
0: 老树，你看这石榴树都在这个150年左右，像甚至上那树上都有2-3百年树都有。因为这个石榴树上呢，它适合于山区，它有让你很韧的这个生命力。它虽然说长在石头上，它就是根歪歪扎在一点土了，它就都能生活几十年或上百年，它仍然结果子。
2: 生命力很强。
0: 生命力很强，石榴树上就跟人一样，它也耐旱，也耐涝。也耐冻，
2: 也能深深扎根，
0: 也能深深扎根，扎得非常沉，非常沉。
1: 数百年过去了，这些古树依然枝繁叶茂，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如同石榴树一般，把根牢牢扎在大山深处，努力攀爬，向上生长。

0: 最近村里举办的石榴王大赛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除了品尝酸甜可口的石榴，地锅鸡更是一道不可错过的美食。
1: 香你咱的水好，
2: 柳园地锅鸡来了。
3: 哦，这好了啊，看着好香啊。
2: 啊，不错，请坐。
3: 好好，
2: 来尝尝我们的柳园地锅鸡。
3: 啊，这是当地很地道的做法。
2: 对对对，是我们淮北的特色菜，是安徽省的招牌菜。
4: 它这个鸡呢，从鸡仔的时候就开始在柳园，它吃一些石榴园的一些虫草。像我们现在石榴成熟的季节啊，比如说我们裂开的这个石榴籽啊，鸡也吃这个石榴籽。
3: 嗯。很嫩，而且有嚼劲儿。
4: 仔细品一品，还有一点那个石榴的这种香气。我们在烧制的时候加了石榴汁，哎，
2: 老点劲儿。
0: 柳园村人的餐桌总与石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身在何处，石榴的阵阵果香始终是人们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红彤彤的石榴象征着今天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在几十年前，柳园村还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
5: 这才是好的嘞。
0: 那时由于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种出的粮食仅仅能够满足温饱。山又高，来水又深，一根井绳十八斤，沙浆磕了各脚心，有女不嫁柳园村。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唱出了那时生活的贫苦。为了摆脱贫穷，柳园村人把目光投向了祖辈世代种植的石榴树。在汉代，石榴由西域传入中原，晋朝时淮北就有种植石榴的记载。清朝初年，柳园村成为当时淮北地区重要的石榴集散地，生产的塔山石榴还成为朝廷贡品。但到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石榴园渐渐荒芜。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柳园人再没有种下一棵新树苗。
6: 很大的启发，
7: 这个明星石榴园的存在呢，对给我们这个柳园村呢来的一个很大的启发。它生命力很强，适应山区生长，所以呢，这个我们村民呢就在这个山坡上开始这个凿石挖坑，开始试种。
3: 过去的时候，村子里面全都是老树，但是没人会种树，
7: 没人会种树，只有明星石榴园这一片树都是尝试来去摸索的去干。
0: 1993年初春，皖北大地依旧寒风料峭，人们在冻得硬邦邦的土

0: 地上刨开了第一镐，种上了第一批300亩石榴树。
1: 那是啥园艺工具都没有，全部是小锤子，一代代的一代代砸，一代代砸了一百的半周月。
2: 所以当时进度非常缓慢，是特别磨人耐性的一件事、啊、
1: 那是对，很缓慢，缓慢的很，也一天只能砸2个树苗。
0: 经过几年的精心培育，正当大家满心欢喜等待果树挂果的时候，一场倒春寒悄然来袭，300多亩石榴树仅仅存活下了几棵，村民们的希望一下子落了空。
2: 那太心痛了，当时费了这么大力气种的树，
1: 所以群众非常难过，因为这个自己这个花费了一冬的劳力，或者是吧，花了一年劳力，2年劳力，结果这个把它冻死了，心里非常难受，所以就不想干了。不想干，但还有一部分人说要坚持，不行，说我们盖房子那么困难，这一块那一块板石头来一块一块都能把房子盖起来，都是一个的，这比盖房子还得稍微容易点。说后来群众的一互相一说了一鼓励，又都一开始干起来了。
3: 困难，这种担子锤子在这个上面，
4: 粗大的血管一样。
0: 在留园村，人们把石榴树称作铁树，而这铁树一般的性情也烙印在留园人的身上。为了改变生活，他们再次扛起铁镐上山种树。如今，留园村的石榴产业规模越来越大。2022年，村中的万亩石榴园迎来大丰收，总产量高达1.2亿斤，给村民们带来1亿多元的纯收入。日子越来越好，村民们开始翻盖新房，美化环境。庭院种满了花草，湖畔搭起了廊桥。今日的留园村，青山环抱，石榴满园，清澈的池水倒映着树木房舍，把家安在山水间的留园人生活得舒心惬意。
2: 留园人和石榴树很像，在哪里落脚就能在哪里生根，无论处于何种环境，总能够顽强地生存。正是靠着一股近乎执拗的劲头，他们改造了荒山，为子孙后代耕耘出一片绿色的希望。现在留园村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人度假休闲的首选之地，春天人们可以在这里踏青赏花，夏天避暑乘凉，秋天采摘石榴感受丰收的喜悦，冬天万亩留园银装素裹更是美不胜收。这片土地一年四季都充满了勃勃生机。
0: 最近一段时间，村民已经陆续卖出300多万斤石榴，火热的销售场面让人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2: 这几天市场怎么样？好不好？
5: 还管？
2: 我知道管就是还可以的意思。
5: 还行。
2: 对。
0: 销售旺季，每天都有十几辆货车从留园村出发，把新鲜的石榴运往全国各地。但在刚刚种植石榴的那几年，村里的石榴却一直卖不上价钱。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村民们感慨万千。
1: 那时候市场没打开，因为这的交通比较闭塞。我们不能卖石榴，要不然骑自行车。带一点，带一口袋，要不然就是用班车，以前拉的班车，拉到水西卖的。
2: 那时候价格怎么样啊？
1: 那是只是卖1块多钱一斤，1.5块。
2: 整整一年下来，果农们能赚多少钱啊？
1: 那果农也就是一亩地2年1万。
2: 那和现在真是天差地别，现在是至少20000呀。
1: 对。
0: 那时，留园村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小路。因为交通不便，很少有客商上门收购。2003年，宋继成和几位村民成立了石榴合作社。为了打开销路，大家分头找客户、跑市场、参加各种农产品展销会。
1: 咱那地开始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经验。到上海弄两回，我们又带秤又带哈去，谁到那论个卖？人排队出来后，人家扫描，人家那个录音视频什么都有。那你没人啥，那就弄两次干巴巴，咱坐着看着。
2: 那个时候会不会对于你果农们来说是一种打击呢？

0: 沈阳压力比较大，也影响太累。但是还，但是能坚持下来的还大部分人，因为这个坚持不光是我们这个自己有毅力，上面政府、国际政府、主要领导部门也支持我们。四川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坚持到底，就坚定这个信。
1: 上海之行让留园村人开阔了眼界，也让他们意识到，只有找到自己的特色，才能找准发展的方向。
0: 在外边考察呀，那么大的古树他们没有，对他们都是比较小的树。
2: 这样一比，心里就有信心了吧？
0: 对，我们信心又来了。哦、我们的果子，老树结的果子肯定比他们好吃。我们四百年的树结的果子，和你二十年的树、三十年的树结果子做的不一样。
1: 在留园村人看来，家乡古老的石榴文化就是最大的宝藏。人们把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塔山石榴注册成品牌，又对新树悉心改良，精心培育。2007年，留园村的石榴在全国林业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留园村人整整努力了5年时间。2012年，政府修通了连接留园村的公路，石榴的销售和运输更加便捷。也就在那一年，塔山石榴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3年，政府又帮助果农建起了36座恒温保鲜库，每年能储藏石榴3000多吨，把石榴的销售期延长了近半年，价格也比过去翻了几番。
0: 我们有时候就是市场周期上，现在我们卖石榴又不愁了。你看我们石榴下来就搁这市场就卖了，原来是走出去，现在人家进来买，而且效益也比那好了，
2: 价格更高。
0: 我们现在卖石榴，好石榴，大的那1斤以上的石榴，可能卖10块，也卖15的。
1: 产业兴旺了，人们的生活又上了一个台阶。从2014年起，村里逐渐完善了惠民政策，60岁以上的老人和病残家庭每月都能领到退休金和救助金。村里又建起了卫生室和文化礼堂，山里人家的生活在有了保障的同时变得更加充实。节假日里，孩子们还可以在村里的亲子农庄体验四季不同的农耕生活。
2: 绿水潺潺绕青山，郁郁葱葱的石榴树给村庄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家门口的公路通往了山外，开阔着人们的眼界。现在这些年轻人正在努力为家乡的石榴产业开辟一条新路径，为村庄打开更广阔的新天地。
1: 石榴园里一株株造型迥异的盆景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如今果农们在销售石榴的同时，又发展出石榴盆景产业。
3: 你好，宋大叔。
4: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来您的盆景园看一看。
4: 好好好，欢迎欢迎。好好好，行。
3: 我刚才这一路走过来，我看咱们园子的这个石榴盆景品种很多呀。
4: 有7、8个品种。这是咱们的青皮天，它的果实呀，它放在这个盆景上面最长可以到11月份都不掉。哎，那是大红软，它是一个早熟品种，现在已经开裂了，叫笑口常开嘛。
5: 我们河北当地的，它的名字呢叫晚黑。
1: 留园村人栽植盆景仅有10年时间，那时村里有些石榴树因为结果少、产量低，只能无奈砍掉。村民们看着被丢弃的树桩十分不舍，如何才能变废为宝？宋浩在一本杂志上找到了办法。
4: 我们在杂志上啊，看到这个南方的他们的松柏，哎，还有一些黄杨呀，他们做的非常漂亮，所以这个启发就是说，能不能在我们石榴上进行去运用呢？那时候我们在想，就这个树它不能生产石榴了，我们把它回家，通过短节，通过养育，然后做成一个盆景，焕发出它的第二个价值。
1: 2012年，留园村开始发展庭院经济，搞起了盆景的栽培与造型。10年时间，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成就了许多像宋浩这样的盆景艺人。通过灵巧的双手，村民们让石榴树变成了独具特色的。

0: 小山村变富变美了，许多年轻人也陆续回到了家乡。宋浩的儿子宋庆辉就是其中之一。想要培育一株盆景，需要沉下心来细心打磨，短则五年，长则几十年，一次次的修剪才能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造型和神韵。但对于刚刚回乡的年轻人来说，却并不理解其中的深意。
1: 修剪的工作都是已经你接来接手了。
2: 对，当时我和我父亲有很大的观念，我父亲说做穿撑，我以前想的是商业化，就说就打我们这份聘金说吧，在三年之内争取开花挂果，就把它销售出去。
1: 不管是什么样子，三年就卖。
2: 对，
3: 卖的时候是钱。
2: 不管是精品还是所谓的普通聘金，我的理念就是给钱就行。
1: 你那个时候是直接跟父亲讲的吗？
2: 对，我和我父亲发生了争执。爸，我们不能这样。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流动。我以后结婚怎么办？我买车怎么办？买房怎么办？
0: 作为父亲，宋浩也能理解儿子的想法，但比起财富，他更在意的是把刘元人做人做事的态度传递给年轻人。
4: 对，没人摆得多。
5: 对，非像这种，我们一般就
6: 我们不想给孩子传承是钱，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做盆景需要时间的磨练，它不是，就是说很急躁的把这个时间做出来，而是要你有一个心力的过程，可能你要经过很多的波折，经过许多的历练，然后把你的心啊，就是说慢慢的平静下来以后，然后去做这个产业，然后一步一步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走的去更远一些。
5: 就是为什么说要散远一点？
0: 就像村里的石榴树一样。只有把根扎得更深，才能结出更多的果实。看着父辈们对待盆景专注的态度，顾客们挑选盆景时由衷喜爱的神情，年轻人逐渐明白了父亲坚持的意义。
7: 小树盆景就这样。
0: 宋庆辉慢慢静下心来，跟随父亲从头学起。2021年，宋浩父子培育的石榴盆景，在安徽省苗木花卉交易大会上获得了金奖。
2: 后来慢慢理解到，这些盆景啊，被我们制作出来，也相当于我们的孩子，慢慢的对于盆景的看法和理解进行改变，慢慢就开始改正，每一刻都非常仔细的对待。
0: 刘元村的盆景产业越做越大，许多村民也从中收获灵感。会手艺的年轻人把石榴树根做成了根雕，心灵手巧的姑娘则缝制起石榴香包。小山村里石榴元素无处不在。如今村民的许多作品被收藏在村里的中国石榴博物馆里，这是中国第一座以石榴为主题的博物馆，2014年建成，占地13000多平方米，每年向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万名游客展示着石榴的文化与历史，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科技与文化在这里碰撞。人们在饱览村庄美景的同时，也感受着刘元村数百年石榴文化的魅力。
8: 刘元村哈，它是依托当地这种长期种植历史的和有地方的这种特色品质和品牌特点的林果哈，来推进这种医药商场的融合，来通过这种品牌的建设啊，品质的这种提升，做更多的这种嘛石榴的这种文化哈，增加什么医产的这种增加值，在现在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基础之上哈，去培育一些新的这种业态，所以我觉得刘元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经验啊，是实际上值得很多其他的村庄哈去思考啊，去借鉴、去参考。
9: 接下来将进入糖分测量和指标评分。
0: 一年一度的石榴芒大赛如期举行，
9: 金皮软籽石榴王获得者宋贤斌，请登台。
0: 掌声中，获得石榴王的选手依次登台，他们手捧奖状，享受着这份喜悦。皖北大山里的人们

0: 燕山脚下秋意浓，阵阵秋风送来沁人心脾的梨香。在当地，自古就有着“白露打枣，秋分谢梨”的说法。九月下旬，正是红香酥梨成熟的时节。杨家峪村1500多亩的梨山，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大早，村民杨海莲赶到了自家的果园。
1: 哇！
2: 哎，你看，这就是我的果园，到我园子里看看。
1: 一共有多少亩？
2: 有60多亩吧。
1: 您算过有多少棵树吗？
2: 我们基本就是一亩地，就是55到60棵树。
1: 3-4千棵树呢？
2: 对，3-4千棵。
1: 您算过吗？年产的话能有多少斤？
2: 我们在10几万斤吧。
0: 黄里透红的梨子，就像杨海莲的好心情一样。几年前，他家还是村里的困难户，靠着连年丰产的果园，不仅成了当地有名的种梨大户，日子也过得兴旺红火。
1: 像这么大个的就算一等了。
2: 对。
1: 哦，这有多重啊？
2: 这个在9两到1斤吧。嗯。这梨绝对甜的，你看这水一拉就出水了。
1: 嗯。哇，汁水真丰富。
2: 嗯。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梨肉比较细腻，没有那么多渣。
2: 这个梨在甜度上最高的时候，它有的地方可以达到16.2。
1: 嗯，
2: 对，
1: 所以叫香酥梨吗？
2: 对，还有那个
1: 红香酥，这个红说的就是这个果皮上的红色，
2: 对，
1: 是吧？
2: 你看那个，
1: 这感觉好像小姑娘的红脸蛋慢慢露出来了。
2: 要是这个普通的那个人，还不如这个梨好看。
1: 您是真爱您这一梨啊。您算过吗？现在整体的收益大概能有多少？
2: 我一年也就30几万吧。
1: 啊，纯利吗？
2: 对，基本上差不多。
0: 杨家峪出产的红香酥梨个儿大香甜，每年多达100多万斤的果实垒成了一座座金山，让曾经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在短短10多年里就成为家家建新房、户户有汽车的富裕村。

0: 2022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3万多元。
1: 漫山遍野沉甸甸的梨，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杨家玉人一年辛劳的回报。刚刚杨大叔告诉我说，今年的收成和销售情况都不错，60亩梨树算下来，今年可以赚上30多万元。而这样的收益，在今天的村子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梨果香甜，香遍了山野，也甜到了今天人们的心底。
0: 杨家峪村坐落在天津市北部的冀州区罗庄子镇，距离燕山黄崖关长城仅10多公里的路程。这里群山连绵，狭长的山坳里居住着200多户人家，山谷间一条宽阔的公路连接起山里山外。梨山环绕的杨家峪正处在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村头的祖孙怀枝叶繁茂，相传是最早迁居来此的杨姓人家所种。新建的小广场上，怡然自得的老人嬉戏玩闹的孩子，组成一幅宁静祥和的乡村画卷。上午9点刚过，杨家峪已经来了不少游客。去梨山上参观200多年树龄的五福树是必不可少的行程。
2: 这就是我们村杨家峪村的五福树，您看，这是第一棵，健康是福。后边咱们蹲下可以看到那边，哎，这是长寿是福，平安是福，这一盘是在那盘呢，那是
3: 德高是福，富贵是福
1: 啊。五棵树，
0: 五棵老梨树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留存着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100多年前，村中突发一场严重的疾病，大家辗转找到一个药方，上面写明了需要成熟的鲜梨入药。可那时正值盛夏，梨子还远没到成熟的时候。看着家人日夜不得安宁，村里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打算走进深山，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找到成熟的鲜梨。
2: 找了几天以后，一无所获。这时候有的人就已经有点气馁了，毕竟找了几天了，也没找到，是不是没有呢？但是别人说呀，假如我们姐不找的话，是不是这些咱们村里这些老百姓都得死掉啊？所以咱们还得找。
0: 保护家人的信念支撑着杨家峪人，他们的足迹踏遍了渺无人烟的密林山涧，终于在山林深处找到了5棵结出成熟果实的野梨树。有了这些鲜果，村庄摆脱了疾病，人们恢复了健康。此后，这5棵象征着健康、长寿、平安、德高、富贵的野梨树，在杨家峪人的心里扎下了根。杨家峪种植梨树的历史也从那时候开始了。
1: 五福树和1500多亩郁郁葱葱的梨山，见证着杨家峪的变化。从当地人零星种植，到坡地开展规模产业，再到引进嫁接新品种，杨家峪谋求发展的脚步一直向前。
0: 100多年过去，5棵野梨树已经扩展成今天郁郁葱葱的梨山，孝悌友爱的风气也在杨家峪代代传续。村里人常说，一人孝，全家安。不少年轻人到外地读书参军，离家再远，兄弟姊妹中也会有一个人回到村里照顾老人。杨海莲的儿子杨世良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参军，2021年退伍后放弃了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回到家乡帮助父亲管理果园。有了儿子这个帮手，杨海莲感觉轻松了不少。傍晚，杨家父子结束了一天的采收，摘下的梨子放进了冷库储藏，

0: 夜色渐渐深沉，劳累一天的杨海莲却没有停下来休息，她坚持要把梨拉去批发市场销售。
1: 这就放这。
2: 行，爸，你这一天一去就一宿，多累啊！咱不行试试，我那同学直播带货一场能卖好几千斤，咱不行试试直播带货吧？
1: 你直播带货，我也没有时间伺候他呀，我运费就比这个贵呀，比梨还贵呢。嗯，
0: 在杨海莲看来，靠着一个小屏幕买卖，运费还不低，哪有批发市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来的实在？杨世良实在劝不动执拗的父亲，只能心疼的让他多穿点衣服。
2: 你一去到一晚上，这个衣服能厚点，能顶扛一下，
1: 没问题。
2: 开车慢点，注意安全。
0: 果品批发市场远在20多公里以外，杨家峪出产的红江苏梨很多都是在这里销售给采购商。为了保证梨果上市的新鲜度，采购商往往在凌晨3-4点钟收梨，这也意味着果农整个夜晚都得守在市场。上午8-9点钟，整夜未睡的杨海莲还在补觉，屋外杨世良已经和同学忙开了。
3: 出去之后就在家里边这个弄这吗水果，
4: 这是咱们房的这个。
0: 年轻人返乡务农，不能只是踩着父辈的脚印前行。对于杨世良来说，把父亲从传统销售模式的辛劳中解脱出来，是眼下必须要做的事情。
3: 赶紧装啊，装多少？这个梨啊，我跟你说，都是水特别特别多。这个梨，可好吃了。
4: 6斤半到。
0: 几天下来，网络直播的销量远超杨家父子的预期。每天直播3小时，可以卖出700-800斤梨，而父亲在批发市场辛苦整夜，最多也不过这个销量。不过在仔细核算后，杨世良也发现，父亲提到的运费高，确实是网络销售的难点。
2: 咱们一箱梨在10斤左右，如果放天津市周边的话，运费大概需要20块钱左右；如果发500公里以上，运费大概在50-60块钱左右。
0: 辛苦种出的一箱梨，快递费用就占了1/3甚至更多，着实有些不划算。杨家峪的年轻人大多有在外闯荡的经历，眼界宽，胆识也够，他们立刻商议起来，能否由镇里牵头，让果农和快递公司面对面谈谈费用问题。年轻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回应。
5: 开一个小座谈会，就咱们多庄子镇红香苏梨的销售问题啊，咱们大伙儿一块聊聊。20里铺村的种植户代表。
0: 座谈会进行的十分顺利，在得知红香苏梨销量增长迅猛后，快递公司痛快地给出了一个价格阶梯的方案。
6: 这个单量的话，刚才我跟您说这个价格阶梯政策，第一个就是300单以上到1000单以内的，这是到7折，1000单以上是6折。
3: 老杨，你赶紧说两句话。
0: 按照这个方案，以杨家峪每年产梨100万斤计算，其中50万斤采用网络销售，原本每10斤20元的快递价格会便宜6至8元，村民们一下子就能多收入30-40万元。这个快递价格让果农十分满意，回乡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新思维新做法，正一步步改变着传统的劳作和销售模式。这个过程有冲突和碰撞，也有理解和包容。在与父辈的朝夕相伴中，年轻的身影正渐渐融入这片土地。

0: 个梨大？
1: 哪个梨大呀？
2: 这个，你说这个，慢点别掉了，梨王，慢点，要尾巴。哎，
3: 每年梨子丰收的季节，杨家峪村所在的罗庄子镇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梨王争霸赛。为了拿出最好的梨去比赛。

0: 大伙儿都在园子里仔细寻找着。
1: 还是这搭吧，
2: 这个还是这
3: 个。说点原生态的。
4: 一斤四两二。
3: 原生态的。
5: 一斤二两八。
0: 想要赢得这场比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杨家峪，个个都是重犁高手。只有好上加好，精益求精，才有获胜的希望，成为人人羡慕的犁王。
5: 亚军，哎，走了，参赛了，再不去晚了。
6: 哎，好。
0: 每年犁王赛，果农张军都会参加，在竹筐里装上自家最好的五颗犁。张军对比赛充满了信心，眼下还是初赛，屋外却已经排起了长队。杨家峪的果农们都是跃跃欲试。
7: 选一个参赛的，
8: 这犁的幸福了。
0: 初赛会筛选出十位果农的犁进入决赛，犁的重量、外形和糖度都是比拼的标准。
7: 3.11，
9: 糖度是15.0。
5: 15.0
9: ，目前来讲已经比较不错了。
0: 张军的犁顺利通过了初赛，一脸轻松的他回到了自家的犁园。这些年来杨家峪休闲旅游的人越来越多，2021年，张军顺势把果园开辟成露营场地。
10: 张大哥。
11: 哎，
10: 你好，远远就看到您这个炉子上升起的烟了。
11: 你好，你好。
10: 哎呦，您怎么把犁放在这上头呀？
11: 我现在在梨园蒸点梨，晚上来点北京的客人，
10: 哦，
11: 他想吃我这个原生态的蒸梨。
10: 哦，就这样直接蒸，也不用放在盅里啊、碗里啊。
11: 不用，这时候蒸完了以后，咱们就熟着吃了。这是熟梨，你要体寒的人呢，他吃不了生梨。
10: 哦。
11: 他这个熟梨吃了以后，对体寒的人。也有好处，也有润肺的功能。
12: 该住宿了吗？
0: 现在的杨家峪人不仅种梨，还围绕着梨做起了多种经营。由于村庄距离北京、天津都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各家梨园便针对城里人开展起梨树采摘和果树认养。村里还开办了农家乐和民宿，农家自制的秋梨糕和梨汁纷纷摆上了柜台。
13: 看那个果好不好看？
0: 一颗颗鲜梨在杨家峪人的手中变出很多花样，也带来了更多的收入。而这一切都源自2012年的一场波折。那一年，由于市场波动，红香酥梨出现了大范围的滞销。
14: 我一进那屋啊，晚上都12点。
10: 当时出现多大的滞销？
11: 哎呀，我们村里70万斤的梨卖不出去，没人来收的时候，我们只能烂在家里出不去。
0: 那时候杨家峪人卖梨还是依靠老三样，有车的去批发市场，没车的等客商上门或是路边摆摊。梨的产量越来越大，销路却是越走越窄。卖不动的梨在家里堆成了小山，再放下去一年的辛劳就打了水漂。果农们凑在一起商量办法，最后决定把全村的梨都拢在一起，由青壮年到附近的几个城市找渠道跑销售。众人拾柴火焰高，很快有人联系到在媒体工作的同乡，对方答应帮忙推销。半个月后，滞销的70万斤梨终于销了出去。
14: 我给你拿
11: 下去。那时候啊，我们把那梨卖完了以后啊，那电视台就说了，他说你今年卖不出去，我帮你了，明年你再滞销怎么办？后年怎么办？
0: 一连串的问题让杨家峪人陷入了思考，只会种梨等于一条路走到黑，迟早都会撞墙，必须想法子多开出几条路来。就在这时，村里刚做好的秋梨糕端上了桌，大家都是眼前一亮。相传秋梨糕是唐代名臣魏征所创，因为母亲久咳不愈，又嫌药苦不肯服用，于是孝顺的魏征用梨、冰糖和草药混在一起，制作出香甜可口又润肺清燥的秋梨糕。
15: 我爱吃姜太多的。
0: 秋梨糕的配方传到村里之后，在丰收季节熬制秋梨糕给老人和孩子食用，一直是杨家峪村的传统。

0: 慢火熬制中离乡四溢，人们把对家人的关爱和对老人的孝心融进浓浓的梨汁，化作甘甜，在心里久久不散。
1: 这个
0: 杨家玉人有了主意，不光继续种梨卖梨，还要制作梨产品，打出自己的品牌。然而品牌的名字又让大家犯了难。
2: 最后我们的那个史校长，一个退休的老校长嘛，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去起，就是咱们杨家峪村的孝德文化，再加上咱们的孝德品牌。随后我都马不停蹄，迅速赶紧找各个部门注册了聚孝德品牌商标，齐聚孝心，德行天下。
0: 孝德是这座燕山下的小村庄传续了数百年的文化传统，如今又成为杨家峪人走向广阔世界的一双翅膀。带着家乡的文化印记，杨家峪村的红香酥梨和梨制品销往全国各地，每年盈利都在百万元以上。村里的小广场上立起了孝德的牌子，许多人家也贴上了家和万事兴的门帘。村里村外，家里家外，孝敬长辈，友爱乡邻，早已融入杨家峪人的生活，如同飘散在空气中的梨香，温润着这方水土。刚收完梨子，村民蔡小燕又在家里忙开了。
3: 做完了，
4: 做完了，来，郭子龙，认真吧，你老太，你来眼都花了。
5: 来这笔，练熟了吗？
0: 秋分一过，燕山的天气就要转凉了，家家户户都赶着为家里的长辈缝制被子。
6: 外头有卖被子，为什么还要在家那么麻烦自己缝被啊？
4: 你老太怕冷，就得盖着棉花的。
7: 也没少针，
0: 一针一线，满满都是儿孙的心意。杨家峪人就是用这种方式传递着对长辈的关爱。缝好的被子还要趁着天气晴好拿出去晒一晒，大家也趁机比试起来，看看谁家的被子更柔软更美观。如今晒被子比赛已经成为村里每年都会举行的文化活动。这几天耿学文和史云正带着大家排练活动中要演的小品，小品的内容说的是一段往事。
8: 原来呀，我儿子爱喝酒也爱打牌，你说自从和我儿媳妇恋爱到结婚，他酒也不喝了，牌也不打了。
0: 十多年前因为种植红香酥梨，大家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梨子收完，漫长的冬天十分清闲，有的人开始沉迷于牌桌。有一天耿学文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9: 我以为是什么情况，结果到了以后一看呢，是几个村民聚众赌博。
0: 孩子不争气，家里的老人急在心头，这股风气再不刹住，就要毁了杨家峪数百年来传下的好传统。大家一合计，得举办更多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让大家农闲时有事可做。如今杨家峪人的休闲方式越来越丰富，不仅有定期举办的体育比赛、书法大赛、假期课堂，每到节假日还会邀请戏班来村里表演精彩的皮影戏。
10: 我说你坐下，坐下了。
0: 丰富的文化活动聚集了人心，也让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好风气吹拂着这里的山山水水。这一天是重阳节，也是杨家峪村一年中盛大的节日。
11: 五号孙秀英，
0: 从2019年开始，晒被子比赛成为重阳节中最热闹的一项赛事。每个有老人的家庭都会参加。被子不但需要大家亲手制作，整洁度、柔顺度、舒适度、美观度都是评判的标准。而老人们则被请到场地中心就坐，年轻人买了蛋糕，要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集体过生日。挂满广场的一床床被子，洒满阳光的芬芳，儿孙们围绕在长辈身边，浓浓的暖意。

0: 驱散了冬天的寒冷，成为人们心中最温情的记忆。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这场敬老孝亲的乡村活动被杨家与人办得热热闹闹，也吸引着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来参观学习。杨家峪也因此获得了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称号。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秘书长唐丽霞看来，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根本，传承和发展优秀的乡村文化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助力。
1: 老一代的人，他也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地打造了这个传统乡村的这种传统的产业基础。那现代人呢，用自己的什么勤劳和智慧哈，又为现在的这种产业的发展的话，他插上了新的这种翅膀。尊老爱幼的这样的一些传统啊，在这样的一个新的这种发展的环境里哈，它就能够产生什么更好的这种作用和效果。实际上，也就是为我们现在的乡村振兴哈，它不仅助了乡村振兴文化的魂，它也助了什么产业发展的什么这样的一种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这种根续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构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些最重要的动力。
0: 黎王争霸的决赛在人们的期待中开始了，比赛评选出来的红香酥梨最大的有980克，甜度最高的达到16.6度，沉甸甸的梨映衬着人们的笑脸。梨比重量，甜度，人比技术，用心。今年的比赛还第一次设立了希望之星奖，奖励回到家乡发展的年轻果农。
2: 农业大学毕业后参军，退役后回乡帮助父母经营60亩果树，同时带动同村人共同致富。
0: 回乡两年的杨世良，因为为果农争取到快递的优惠价格，拿到了这个奖项。台上台下，他和父亲高兴的合影留念。一场比赛凝聚了人气，也激发了年轻人的新想法和新思路。新老两代杨家峪的果农，在满山的梨香中齐心协力，携手同行。满园梨香正带着杨家峪人更大的梦想走向远方。

0: 哎呀，你是猎人吗？
1: 是。
0: 猎人怎么能没有枪呢？
1: 我们都有枪。
2: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鄂伦春猎人白骰柱都喜欢带着外孙阿依尼若去林子里转一转。他觉得鄂伦春人只有在

0: 了医保，离开了他们的生活。1996年1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在阿里河镇举办了全旗敬烈动员大会，作出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决定，颁布了禁猎布告。全旗境内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民枪支弹药，猎民们将要告别以狩猎为生产方式的生活。禁猎布告一出，让很多猎民陷入了迷茫，猎民缴枪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交出猎枪，猎民拿什么去维持生活？白柴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作为村支书、全村的领路人，他需要做通盘的考虑。其实白柴柱心里明白，随着林区开发，栖息于森林中的野生动物锐减，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严重束缚着鄂伦春人致富的步伐。白柴柱考虑再三，决定第一个带头响应政策，上交猎枪，并开始动员其他猎民。
1: 进来也很难呐，哎呀，也得做工作呀。
0: 白柴柱深知，需要让猎民知道，放下猎枪，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多种经营的路子，就是党和政府为鄂伦春人谋划的崭新的出路。
1: 我就然后我就讲了，你那个旧观点老打脸，你们富起来没富起来，打脸是也是展示的，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政府不是不管你，指定管，那时候还真给牛了，从海南拉过来的，也给投资了那个养马啥的钱也给了。
0: 禁猎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给每个猎民每月发放70元禁猎补助，为猎民无偿分配了耕地，猎民受粮实行保护价收购，鼓励猎民学习种地和养殖牲畜。1996年5月13日，历经3个月，收枪工作全部完成。随着鄂伦春人的最后一把猎枪收缴入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也预示着鄂伦春人的崭新生活从此开启。这距离鄂伦春195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走出山林后已度过了43年。鄂伦春人告别狩猎生活，第三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5月中旬，冰雪融化，万物生发。鄂伦春的播种季如约而至，昔日特旗村开犁的第一垄，在村民刘春华家的耕地里开始。每年一度的托扎敏乡春播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今年就开在了这里。讲课的技术员还没到，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和能手，白柴柱应大家的要求，讲起了自己种地的经历。
1: 我种的是种那个小麦来的，我种深了，就这么深。我就种了三年失败了，连那种籽儿都没得。那七张书记说，点名抓我。你第一个首先富起来，你怎么富起来？你种地，让老百姓看看，你能不能挣钱。

0: 地，对于从没摸过锄头的白骰柱来说是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党和政府支持，但他还是有些顾虑的。
1: 人家是跟我讲那个，你种的怕啥？你种完了以后，你不得两三的地，谁给你背不住？他跟我讲这个事儿，就地子永远是呢，早晚是，这就是钱子。
0: 不过，有齐委书记齐长的支持，白骰柱还是有些底气的。他决定开始尝试种地。
1: 种的方式啊，也是难，太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学，你说土层必须得掌握，你做种深了粮马上出不来，种薄了还旱。干脆就是地呀、啊，就是我就是这不是人人种的会种的玩意儿，我就这么说了，一看还是不行，我还得请示一个老师。
0: 当时，为了鼓励和推动猎民们尽快转变生产方式，尽快过上好日子，齐伟政府经过调研，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和措施，还派出很多技术人员深入农田，手把手教猎民种地。
1: 答应说农场女的，他给专门。他也是那时候政府支持，把他调到托河来，托河来猎民的就我自己种地。后来那个，你这个药，拌药多少比例？那化肥多少比例？种子有多少比例？都给我讲，他亲自动手，我亲自开车，那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0: 经过技术员耐心的讲解和示范，白骰柱亲自试验和操作，困扰他几年的技术难题一下解决，让他坚定了种地的信心。
1: 他给我讲那些那个科技种田的时候，那一年我真是个大方子。那时候就开始了，我挣了钱，老百姓的有的永远是那的。你要想种地想挣钱，就得地是去把握了。
0: 四季轮回，躬耕沃野的鄂伦春人放下了心中的猎枪，真正完成了从猎民到新农民的转变。20多年来，农业在鄂伦春告别了零零星星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天，闲来无事的白骰柱去朋友刘立全办的鄂伦春博物馆看看，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内蒙古社科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白兰老师。今天他们发现了几个新物件。
2: 这看这个袍皮衣服，
1: 真的是袍皮。那时候，这个我们民族夏天穿着，它的习惯性啊。就是都是那个妇女做的，可现在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鄂伦春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0: 刘立全收藏的一张照片，勾起了白骰柱的回忆。
1: 这是我妈妈的衣服，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
3: 像以前那个好像
4: 这好像是你家门口。
3: 这是
4: 这是不是从那个苏木克搬来一直住这个房子？
1: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骰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1: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水是缺之类的，电写字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0: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

0: 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零下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1: 我兄弟是9个，我是排4，现在我们就剩了有个4个呗。那时候哪有药啥感冒啥的，慢慢的这个慢性那种病啥的治不好那种，哎，这样的时候很多的。
0: 1951年的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后，鄂伦春旗成立。1952年，改设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自治旗成立以后，逐渐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残余，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加强。一个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实现了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建旗之初，全旗的鄂伦春族人口只有774人，分散在6万平方公里山间树林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鄂伦春人的生存条件，鄂伦春自治旗党委政府先后兴建了6个列民聚集新村，白闪柱父亲一家就在其中的昔日特旗村定居了下来。世代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陆续走下兴安岭，过上了定居生活。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跨越就此展开。白闪柱是定居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在盛满童年记忆的木篱笆里，儿时的白闪柱快乐成长。旗委政府在列民村建起了学校和卫生室，从此山林里的鄂伦春人生病有医看，孩子就近有学上。

0: 这天，阿依尼若就读的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正在开展每月一次形式丰富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1: 尽量都让上学，而且还上学还都，只要你离开家都免费，包括吃的、住洗的都免费。
0: 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是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的第一所公办学校，这是1959年旗委政府为了解决鄂伦春儿童教育问题专门成立的。

心学习，快乐的成长。距离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有一处神秘的所在——嘎仙洞。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4年来朝，称齐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90步，东西40步，高70尺。北魏太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昶去祭祀，并刊著文于室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记》记载的著文基本相符，证实这里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距今1500多年前，在一场祭祀后，拓跋鲜卑怀揣着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勇敢地走出山林，开启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融合的篇章，建立了北魏王朝。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同胞，共同谱写着民族融合与发展的新篇章。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当起了新时代鄂伦春文化的宣传大使。独具特色的鄂伦春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每个星期六，凯鲁汉和儿子阿伊尼若都很忙。一大早，他们就会来到飞鱼体育场一楼的伊曼纳合唱团。今天的排练由合唱团创始人、鄂伦春民歌艺术家曲云老

0: 干练和狩猎民族的独特魅力。
1: 讲述鄂伦春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兴安岭上》正在白骰柱的家乡拍摄。
0: 电影《兴安岭上》
1: 在开机仪式上，白骰柱扮演的部落首领穆昆达带领众多鄂伦春人举行传统的敬天仪式，这让退休在家的白骰柱着实过了一把瘾。古老的曲调中流淌着鄂伦春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饱含着对先辈们英雄事迹的祭奠与敬仰。电影《兴安岭上》以影像的力量保留那段鄂伦春人民保家卫国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的事迹。自古鄂伦春的族人们就守护着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鄂伦春人更是坚定地选择与抗联将士一起保护疆土，他们的爱国情怀将永存史册。

0: 光荏苒。放下猎枪的20多年中，曾经的猎狗都已老去，留下的仅有几匹猎马。村里的很多猎民已经放弃养马，但是白骰柱仍然坚持养马。
1: 我家传统就养马了，热爱马，好像是养马的像我爷一样。
0: 家里的几匹马中，白马是他的最爱，已经陪伴他走过了20个年头。立冬时节，大兴安岭早已披上银装。到了兴安岭上的人们，猫冬的时节，纷纷扬扬的大雪，虽然把大部分人封在了家中，但是并没有影响鄂伦春猎人的出行。白骰柱和朋友冒雪进山，雪天路滑，也只有鄂伦春猎人敢在这时骑马而行。进山会路过脱河，11月底，脱河还没有完全封冻，雪已经把以前走过的路覆盖。白骰柱需要小心翼翼地探查出一条安全的过河路线。
1: 我骑马没啥事的，那一去一怀念过去，哎呀，这是一片山里的环境特别，空气也好，我感觉好像是可精神了，不知道累了，就不知道累，那就是我的精神。
0: 1个多小时后，雪停了。今天与朋友一道进山，他的心情很好，话也比以前多了。
2: 这还有刨地儿呢，看了好几个刚才。
1: 俺俩不要进吧？啊，金刚踩到那个什么？嗯。
0: 白骰柱很快就判断出了狍子的去向。凭着老猎民的经验，如果循着兽迹，他们很快就能猎到猎物。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1: 现在我们看野生动物，看到我们都不跑，那多好，不打它，不打了。
0: 大雪的映衬下，动物们的脚印随处可见，在雪原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如今的大兴安岭林区，动物们重返森林，这里也将再次成为野生动物们繁衍生息的乐园。

0: 白晒柱退休后经常到阿里河镇看女儿一家，去体育场看外孙和孩子们踢足球成了他的一种享受。
1: 这是什么性质的子弹？
2: 这是一个7.62、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子弹，
3: 这个基本上能打800米。
0: 白晒柱的外孙阿依尼若从小对枪械类知识很是痴迷，立志长大后要考国防科大，要保家卫国。对于这一点，白晒柱很支持。
1: 这个七十张你都看遍了吗？
3: 看了。
1: 都能记得吗？
3: 我都玩过。
4: 你别给圆圆讲奥特曼了，你给圆圆背首古诗吧。
3: 我就背一首《沁园春·雪》吧。
5: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红装束裹，分外妖娆。
0: 100公里外的嘎仙洞景区今天很是热闹，电视台正在录制节目，

0: 孩子们排练的合唱《高高的新安岭》，今天将通过电视荧屏正式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让这里的人们既兴奋又紧张。一大早，凯鲁汉就带着儿子阿依尼若赶到了活动现场。
1: 然后整个队往这串一
2: 串，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
3: 了。你看这把小鄂伦春多漂亮啊！
4: 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八仙洞国家森林公园。
0: 上午10:14，活动准时开始了。白闪柱的家里也热闹起来，邻里亲朋一起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场直播。
4: 那您现在啊，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峰峦层叠，
0: 大地欢唱，笑声流淌，彩云绽放，三次历史跨越，三次时代新生，三次勇敢幸福的飞翔。白闪柱一家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鄂伦春人民心情激荡，他们从心底唱出的幸福的歌声必将一代代传递

写作真是一个孤独和幸福并存的一个过程，当然孤独大于幸福。我这个人喜欢溜达，老觉得坐不住，就是老感觉好像有些地方在召唤我，总会出去看一看，然后走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城市，或者是城市中间的乡村，或者是远处的山、远处的水，就是不经意间就成为我写作的素材了。其实这个写作过程就是我一遍一遍走过来的。每条街道都有自己的味道，且这种味道只属于它所在的城市。我是1980年代出生在六盘山下龙德县，是2006年的时候上宁夏大学才来的银川。银川是我来的第一个首府城市，因此我对银川的很多记忆点都特别的深刻，包括比如说第一次过马路，第一次去银川的这个电影院看电影，甚至于第一次去 ATM 机里面取钱，这些东西都是我在乡下生活里面都不存在的。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别深刻的记忆。多少年以后写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全部写到书里面去了，很自然的一种就是呈现出来了。2008年，当时是大二，在图书馆看报纸和杂志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宁夏本土作家，比如说张贤亮呀、史树琴、郭文明的作品，突然觉得他们的作品离我的生活很近，那我能不能也写一写自己的生活，就开始模仿借鉴，后来形成自己的风格。熙熙攘攘的人群勾织起城市的热闹，只有街道知道热闹背后的真实。这本书我自己认为是写给银川的11首情诗，是因为我写了11个方向，比如说像草木、小动物、河流、街道，还有一些广场，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呈现。我希望他们记住银川的丰富多彩，而不是说具体。

0: 打个点评的，我们经常说你还是要得自己来感受，就是我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以后觉得银川还挺有意思，我也要来感受一下，而我不是说是你来感受我的感受，因为大家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有朋友来啊，我就会带他去看两个地方，这个两个地方是必须要去的，一个是岩画，我为啥要带他去看这个，他们的城市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城市呢，它就有苍凉和这种现代的结合，你去看那个岩画，你看人家那个画那个状态，你能说它是一个远古来的东西，它很现代。另外一个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下陵，远看好像就土堆，近看突然发现那是900年的历史，并且这个造型都各不一样，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那它周边的草的状态都不一样。我有一次我就给他们说，我说你看最大陵旁边那个草木它很幸福，然后那9号陵那儿的草木就很稀疏，这其实就是我们作为作家臆想出来的，但是他写出来以后有时候感觉还挺对劲儿的。人们对杂凑的偏见仍在继续着，和汹涌的载凑齿梗同步的是新进的杂凑不断出现。城市的每个角落里面几乎都能看到杂草，我就觉得一个城市对一些陌生人，对一些普通人，对一些杂草的包容程度，其实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宽容程度。我其实一直在想，我说文学能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不光是宣传了这座城市，实际上更多的是吸引人来了解这座城市，走进这座城市。
1: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银川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田鑫老师。
0: 其实我是一个很善变的作家，从来不给自己定性为我是乡土作家，或者说是我是城市作家，我是一个在不断的变化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的作家。隔一段时间就总有新的东西就来找我了，这个来找我实际上是前提是我去找他。
2: 每次出来有方向吗？
0: 没方向，但是这个地方必须是要直达的，就是从这个地方转一圈就离开了以后再去找。
2: 现在自己写过的地方还会去吗？
0: 不会去了，因为你如果要沉浸在这里面无法自拔的话，你的素材呀，你的写法呀，相对肯定会老旧起来。水的悲欢，水的离合，已经不再重要。作为沉思故事的发生地，街道承载了每个人最笨重的生活方式。写作过程中写不好是最大痛苦，就是你吭哧吭哧写了4000字，你回头一看，这4000字里面满意的句子不多，甚至于你写过的东西别人都写过了，那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但是当有一篇作品受到广泛的认可，我就突然觉得，哎呀，这又成了，就好像又能行了，就是这种一会儿低沉，一会儿又给你能抬起来的那种过程，其实真的很享受。这可能就是我写作的动力了，就是失败可能是常有的事情，而成功呢，偶尔的一次或者两次的成功呢，会让我忘掉失败，会让我继续坚持。

0: 我经常在享受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呢，也一直等待着这种幸福和甜蜜的时光到来。
1: 风轻拂着脸颊，
2: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

0: 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超，
4: 知道，我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6: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7: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6: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8: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6: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9: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6: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10: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6: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11: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6: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12: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6: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3: 中国同志们，永远不要离开。
6: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14: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

0: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蒋新民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1: 杜总，我想我师父是不会把宣家的传承卖到马来西亚去的。
0: 杜总啊，你回去告诉你们蒋总啊，这个做生意呢讲求诚信，凡是做人呢都要光明正大，这样呢才能走得更长远。
2: 陈叔，你也别光看着别人的赖里头，也想一想自己的脚后吧。您先看看自己的儿子宣言和宣纸协会的肖会长组了个什么局，还请了这位漂亮的女士唱堂会，精彩的很呐、啊！我们走。
3: 你乱说什么呢你？
4: 王八蛋！
3: 你爸爸爸爸，哎，听我解释。我
5: 老薛，你骂死你！
6: 陈总，
5: 你干什么？
6: 不是想骗你，他们是真怕你把传家宝给卖了，想把传家宝给你保下来呀。
4: 走开，
5: 听见没你老师，你糊涂你、哎、
3: 妈没事，
5: 走去医院，去医院，
3: 没事，
5: 走去吧，去吧，你去。
3: 妈妈妈妈，这月的工钱是不是又发不出来了？
5: 别管
3: 了，欣然给我分红，给了我10万块钱，我都打到上回那张卡里了。各位，这个月先委屈大家一下啊，先给大家只发一半的工资，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你们知道的，宣家是不会拆你们钱的啊。
4: 哎，别，
3: 爸，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咱甭吵了，争来争去没有用。哎呀，听我讲，不管你认为我是对也好，还是错也罢，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5: 别理他，快走，去医院。来，可别留了他呀。
7: 师哥，宣言这孩子呀，他心里有宣家，这工资的事儿啊，真的你别着急，

0: 哎，宣纸做的？当然了，那不久的将来，这儿的一切我都要改成宣纸的，包括这个房子。房子也能用宣纸啊？
1: 我已经测试过了，强度、防水性都没问题。别说造房子了，就是造船都行。
0: 虽然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竟然还觉得你能做到。 你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是像你说的，想给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这一切啊，才刚刚开始。哎，你过来。闻到了吗？
2: 闻到什么？
0: 宣纸的味道。我小时候就是闻着这个味儿，看着我爸妈做纸长大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在我的记忆里，宣纸也是年轻的。我的每一代祖辈都跟我爸妈年轻的模样是一样的，那他们造出来的纸。

0: 也都跟他们皮肤一样年轻，顺滑有光泽。可是随着我爸他说话越来越少，白头发越来越多，我妈越来越不爱笑，这身子也就跟着一块儿突然就变老了。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想象中的祖辈们也都变老。按照常理来讲，人在想象中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做任何事，但我凭什么就不能让他们重回年轻呢？
1: 所以你现在做的这些设计，就是为了让宣子变得更年轻，让宣子和你的家人重新回到你小时候的时
0: 候。老祖宗们通过不断的摸索尝试，做出了绝美的宣纸。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宣纸的用途上加以开拓，去让它焕发新生呢？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让它与时俱进，让它走进年轻人的市场，让它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你这些话呀，就应该让他们听见，尤其是你爸。
0: 那算了啊，不用。他呢，有他的枷锁，还有啊，他的故事。
1: 那还是别让他知道了。
2: 到现在，哎呦，
0: 怎么弄啊？
1: 不是，这失败了？
0: 不，没有失败，只是还需要改良一下。

0: 这是宣纸吗？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通知厂方，马上停工。黄经理的意思是，既然宣家都把单子分出来了，那在质量上咱们是不是就……
1: 纸是别人家的，成品是我们大雅斋的，牌子能砸吗？
0: 停工！
2: 我马上通知停工。
3: 查一下，这批纸哪来的？
2: 涉及三家厂子，都是小家庭作坊。
4: 直接解下。
5: 秦总，
6: 书记，哎呀，你看，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没敢走啊，在这专门等你呢。来，
5: 郝书记，你看看合作才刚刚开始，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我们大雅斋是不会允许的。
6: 是，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们绝不姑息。
5: 好，哎呀，
6: 你看这领导前脚表扬了，就后脚就出现这样的事情。 幸亏你这个质量把控严格，要不然传出去啊，真是打了我们头啊！真的，依然，
5: 哎，
6: 你陪邢总去找一下肖会长啊，告诉他我们的态度务必要严肃处理。我们的宣纸协会可不是摆设，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作用啊！
5: 明白。
6: 那个，金总是这样，我今天县里有个民生工程大检查，我就不陪你了。
7: 回头你跟肖会长的商量结果告诉我啊，不行我亲自去找他。
5: 好，好，
7: 那你们去啊，我们去宣纸协会。
5: 不好意思，
7: 两位让你们久等了。
5: 没关系。
7: 来，这请坐，请坐。你看，这你们也没提前打招呼，我这水也没泡，我给你们倒点水。
5: 肖会长，不用麻烦了，我们不是来喝水的，说事儿吧。坐。
7: 你们说，肖会长啊，你不是很有责任心的吗？你亲自来为协会争取订单的时候，我当时是不是就明确的表达过我对品控的担心？我当时就说了，他们做不好，现在应验了吧？秦总，在这儿呢，我要先代表他们，对您、对贵公司道过歉。这饭还没吃呢，就先把锅砸了。
8: 当然，我也有责任。
9: 哎，咱别说责任了，说怎么办吧。彭书记呢，现在态度很明确，严肃处理。
7: 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含糊。另外，对于你们和其他客户造成的损失，我会要求他们全部赔偿，一分钱都不会少。
8: 肖会长，这不是赔偿的事儿，您要明白，定规矩，立行规，才能保证桃花镇宣纸产业的良性发展，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我建议。 马上召开会议，通报这件事情，然后把质量太差的厂子从协会上开除出去，其他的厂子呢是。

0: 清洁的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以后协会接到的什么类似的订单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另外，我们重新订立行业规约，然后所有的企业呢都必须签署相应的保证。
1: 我同意这样的处理结果，否则像今天这样的局面真的很难改变。你们看我这个会长，表面上是风风光光的，但实际上我就和这两瓶受气的小丫鬟一样，我是背离不讨好。 你们要知道，这些年都是我把我的订单拿出来给他们做，他们才认我肖明这个人，才愿意叫我一声会长。如果我这个协会是个聚宝盆，那就好了，大家随时掏随时用，我手里握着大把的订单，想分给谁就分给谁，想处罚谁就处罚谁。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拿你们刚刚张罗的这个笔记本订单来说，单子并不大。如果你们处罚的太重了， 或者你们说的这个新的行业规约里没有考虑到那些老板的利益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一生气冲动就都退出协会了。那到时候我这个协会还有什么作用呢？我还怎么规范市场呢？是吧？
2: 不是肖会长，这是两码事儿，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现在
3: 我没有和稀泥，
2: 产业做不大，拉不到订单，我们经发办可以帮您想办法。 争取把产业做大做强，这是一件事儿。但是该有的处罚没有处罚到位，这是第二件事儿。如果做不到赏罚分明，那桃花镇宣纸企业的管理它就是一团浆糊。
3: 我认为真正的管理是要尊重行业规律的。我会把你的想法汇报给彭书记。
4: 肖会长，如果啊。 只是从个人来说，我们真的都非常理解你这个作为协会大家长的难处。但是真的抱歉，我们大雅斋也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既然刚才你都这么说了，我也只能表明我的态度：从即日起，笔记本的业务只能全面停工，
3: 是呗？
5: 孔子都讲究个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到你这儿，他们就都没救了，非得一棒子打死。
6: 这些话留给学生们讲吧，做工作是两码事儿。
7: 要是我闺女，我非得。
8: 这些事情要不是严正处理的话，那些厂子有样子学样子，不还是自己毁自己？
9: 林然，你搞什么名堂？
7: 搞什么名堂了？
9: 你惹的事还少啊？
8: 行业内的事儿，有宣纸协会处理。你管那么宽干什么？人都告到我这儿来了，像上次闹出那么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你怎么不长个记性呢？
9: 怕出事，就不干事。镇上对宣纸企业有指导监督的责任，那我们的出发点不就是为了宣纸良性发展吗？那我有什么错呀？
8: 哎，哎，廖主任，快看啊，这就是你的人，就这么说话，你没个态度吗？你没有点儿？
7: 有态度，肯定有。
9: 林然，走。啊，去作坊企业解决问题。哎，哦，你，不是，我还没说完呢。我其实吧，并不是说我们非得要为这些小厂子、小企业说话，但说实话，他们真的挺不容易的。咱就说人工吧，他们用人给的工钱。 他指定要比我们高，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我们稳定啊。咱再说原材料吧，这批发价给我们的肯定比他们便宜。这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尽心尽力给大雅斋做，那肯定挣钱。但如果他们不偷工减料，那肯定就是赔钱嘛。这年头这么难，谁会去做赔钱的买卖呀？
4: 困难的我能理解。
10: 但是逻辑不对，哦，因为不挣钱就偷工减料被人同情啊，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餐厅要是不赚钱就要用地沟油，您把肉了。
11: 廖主任，我跟你说啊，前几天这大雅斋就对我们供的纸不满意了，说什么我们捞的纸啊质量不稳定，要扣我们钱，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捞纸的工人啊，他可不管咱的活紧不紧。 他要是不高兴了，这一声招呼都不打，这人就不来了。他不在咱家，他可去别大厂子。这个人员都稳定不住，您叫我这质量怎么稳定？
12: 捞纸工、晒纸工，就是我们讲的

0: 水深火热，冬天啊捞纸冻，夏天晒纸热。现在的年轻人啊，宁愿去送外卖、开网约车，也觉得比干这个舒服自由，所以干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1: 谢谢领导。
0: 别这么说，

0: 无意他我也受不了啊。
1: 那个，就中午请你吃土菜吧，啊，好不好？
0: 哎，不用。你这给个面子嘛？不能给。没吃你的你都上房揭瓦，吃了你的我嘴更短了。
1: 你这话说的，你放心，这回我一定吸取教训。
0: 我不相信，林然，我老廖摊上你这么个下属，算是倒了霉了。
2: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让我平安退休，就算我记了得了。是，廖主任，我慢点，慢点，慢点。
0: 赖小英子，
2: 老宋，老宋，哎呦，哎呦，廖主任，哎呦，小林，
0: 能让小孩干活呢啊？哎，孩子，哎，
2: 宝宝啊。
0: 哎呀，廖主任，身上脏。哎呀，几岁了？6岁。6岁了，这么小，哎呀，你就干上活了呢？
3: 坐坐坐，
0: 廖主任。来，您坐。坐坐坐，站会儿，站会儿。廖主任，哎，我们这企业小，这顾不起人，只能自家人干。不容易啊，老宋，这次给大雅斋供职啊，有几家偷工减料。
1: 你们怎么没跟着干呀？哎，我廖老师，我爸什么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只做正宗宣纸。
0: 是是是是是。哎，这次笔记本的订单，你们能挣点吧？
4: 都投原材料上去了，不过好在人工是我们自己的，多少能赚点吧。
2: 就赚个人工钱。
1: 你高中毕业了吗？
4: 我高三。
0: 那这是备考的时候啊，家里太忙了，我跟着自己跟家里帮忙。嘿嘿，真懂事啊，有布。老宋，啊，弹皮浆大概多少钱一吨？
2: 差不多15万。好，
0: 像他们这样的小作坊啊，没有条件做料，这纸浆只能从外面买。是。
2: 销会上卖最好的弹皮浆14万一吨，我这都出到17万了，我这质量呀都不如他。
1: 哎呀，能买到就不错了。那原材料的几张的时候还不卖给你呢。
2: 是是是，哎呀，这镇上给的单子，这大雅斋又是大企业，这质量是我可不敢马虎。这宁可不挣钱，也不能把自己牌子砸了，不是？
0: 老命可不挣钱，也不是办法呀。
5: 肖会长，
0: 肖会长，
5: 新来了。我这不是听说您和小林同志都各厂子转转吗？我来看看。
0: 我呀，是陪小林微服私访。
5: 您这微服私访可好啊？还得带着他去考察考察民情呢。小林同志，
4: 哎，
5: 民情考察怎么样？
4: 还行。
5: 哎，雷英子，
4: 哎，
5: 这是给你的。
4: 哎呦，谢谢肖叔叔。
5: 好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这是给老爷子的。
2: 哎呀。
5: 小点心、软和，太客气了，小叔。
2: 谢谢您，谢谢。
5: 你看，你看嫂子，哎呀，来来来，哎，复习的怎么样？
4: 还行。
5: 好好考试。廖主任，嗯，我跟您说啊，这销会长对我们的小企业主特别体贴照顾，凡是在协会的孩子考上大学的，全部给奖励，考上普通大学，给5000，重点大学1000，不说那个，协会还有这个政策呀，
2: 我定的，
5: 这协会的会员的孩子呀，都一视同仁。
2: 会费嘛，是吧？这个闲着也是闲着，给孩子们更有意义。<笑>
4: 这个协会还有这么多会费啊？
2: 有，这不是大小企业那么多吗？再加上咱们政府还有一些扶持，是吧？
4: 肖会长，
2: 嗯，
4: 之前对您的态度有问题，我这跟您道个歉啊。
2: 没事儿，没事儿。那天我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家都是好心，相互理解就行。
4: 但是不管怎么样。 当下这种局面还是要改变。
2: 那你的意思是，这次偷工减料的处罚，要不就按您说的办，把大雅斋的损失赔了，然后
4: 罚1年不能接协会的订单，写承诺书永不再犯。您看，这样行吗？
2: 行，我保证没问题的。该罚就得罚，这是对的。但是，像老宋家这样讲诚信、有实际困难的小厂子。

0: 咱们该帮扶也得帮扶。
1: 廖主任，这事儿呢我来解决吧。正好今年原料供应不太紧张，我呢就多进几十吨，然后按原价分给那些小企业就行。
0: 你这个会长不白干。
2: 哦，肖会长，一会儿到大雅斋把我放下吧，我再跟欣然姐谈谈，让她多多谅解一下，这毕竟还是要跟大家继续合作的。
1: 好，多费心啊。
2: 应该的，顺便约上她和宣言，我们晚上聚一下。
3: 我爸说你一个人在桃花镇开了家大公司，可让人佩服了。我长大之后也想成为你这样的人。
4: 没准你长大了比阿姨还要棒呢。
2: 多好呀。
1: 哎呀，歌词真的让我是非常的感动啊，好想在你孤单的时候有我陪伴你啊。
0: 好想你会想
1: 在你难过的时候有我安慰你啊。好想
4: 别安了，肖会长，今天我要谢谢你，真的很开心。干杯。
1: 不，要说谢还得是我谢你，让你们大雅斋遭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4: 肖会长，现在不是工作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心不好吗？
1: 好，
4: 干杯。
1: 谢谢。
5: 来啊，借这个场合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要回北京一趟。
1: 回去干什么？
5: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6: 我发现你还真是喜欢想一出干一出啊，敢打敢拼真好汉呀你。
5: 我想试试。哪怕只是缓解一下目前的困局，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吧。如果我多拉回订单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行业规约给定下，以后咱们宣纸产业就能步入正轨了。
1: 我支持，依然给力，爱拼才会赢。
7: 干杯！
5: 要吧，
1: 慢点儿，慢点儿。
0: 欣然阿姨挺喜欢你的，
8: 你这小情商比你老爸高啊。
3: 因为我善。
8: 你什么扇贝？
4: 你怎么这么老土？这是狠，这是狠。
9: 欣阿姨，
1: 你才土呢。快慢点。
3: 说说吧，桃花镇宣纸产业的林大业务员。
5: 别提了，还没开始跑业务呢。
3: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跑不跑恐怕区别都不大。我今天问遍了身边所有人，大家一致的反应都是这样的：宣纸听说过没用过，我们现在办公室都无纸化了。
10: 所以我说呀，你不配用宣纸。
3: 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但过时了。你这次啊，恐怕是抓了个烫手山芋在手里。
11: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你去那里工作我是支持的，不过我的能力有限，打了一圈电话，老同事老朋友都问了个遍，也就搞得那么一点点订单，简直不值一提啊。
5: 不是，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刚到北京您就给我来了个开门红，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11: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在农村好好干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5: 走。哎，曲姐，对，我依然，我这回北京了，想着说拜访一下您。啊，没事儿没事儿，这确实太突然了，没关系的。哎，那咱就改天。

0: 累死我了。哎呦，
1: 看你这副样子就知道结果啦。有件事情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2: 你别犹豫了啊，不会比现在更糟了，你直接说就行。
1: 艾玛现在在公司负责美术板块的业务，

0: 安娜姐，
1: 依然，昨天 Lisa 忽然跟我提醒你，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求我呢。
0: 哦，冰美式半糖。
1: 你在那边也这么伺候领导啊？山里的领导也爱喝咖啡啊。
0: 山里确实有很多网红咖啡厅，但是那边也出产很多好的绿茶，我们更习惯喝茶，而且那边的领导不需要人照顾。
1: 我就喜欢你这不卑不亢的个性，很自信也很自爱，所以以前我特别看好你，而且用心的在栽培你。你让我很失望，放下这边大好的前程不要，跑到那个镇上当公务员。你这次回来不会再让我失望了吧？
0: 我这次回来不是要工作的，是想请您帮个忙，给宣纸找一条销路。
1: 这公务员变成推销员了？
0: 为了工作，这身份不重要。
1: 你现在不是我的人了，我为什么要帮你？
2: 姐，姐，咱都好些日子没见了，你这些日子在家乡发展的怎么样啊？
0: 还行吧。
2: 我可听说了，你们家乡建设的可美了。
0: 是啊，
3: 什么情况啊？
4: 意大利海运发来的墙纸遭遇飓风，推迟了到货的时间。
3: 里卡多现在知道吗？
4: 哦，他现在已经在现场了，不过听说他大发雷霆，一直在骂人。
3: 海运平时都挺正常，今天是活见鬼了吗？
0: 艾玛姐，艾玛姐，我跟您一起去吧。我之前给里卡多办过展，我知道怎么搞定他。
5: Hello， 里卡多。
1: 里卡多先生。
6: 艾玛，你做的好事。
1: 啊，里卡多，我马上想办法。
6: 你想什么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墙纸就那么多，现在停在海上，你安排直升机过去接吗？
1: 重新发货，走空运。
6: 我订制的墙纸只生产了那么多，没有更多了。现在停在海上，你让我怎么呈现？我跟你说过的，要空运，空运。你为什么不听话？
1: 时间本来是来得及的，可是海运遇到上飓风，这是个意外。
6: 我不听过程。
4: 艾玛姐，咱们要不然联系附近海岸的船只，这儿还有各个港口。
1: 你真的是没带脑子吗？都跟你说了飓风，飓风接什么接？
6: 艾玛，你毁了我的展览，是你违规了，你要负责。
1: 里卡多，听我解释。
4: 我是新来的，是我自己工作能力不足，没干好工作，还不太适应艾玛姐的工作习惯。听说你之前是艾玛姐最喜欢的助理。
0: 都过去了，你呢就想着怎么帮她解决问题，她的态度你不用太在乎。

0: 哦，咱们两个加一个联系方式吧，你可以把里卡多的设计方案也发我一份。
1: 林凡，
2: 艾维，
1: 怎么了？
0: 宣纸能不能做出墙纸的效果呀？
1: 别人不能。
2: 我问你啊。
1: 无所不能。
0: 我跟你好好说呢啊，里卡多的室内装饰设计展急需要一个墙纸材料的替代方案，我呢现在把它的设计图发给你，你就按照它的设计理念用宣纸设计出来，这很重要啊。
1: 里卡多是吧？就那个国际顶流室内设计师。
2: 是。
0: 而且呢，这次设计展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去里卡多的设计里找灵感。
2: 如果他接受了宣纸方案，那一定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模仿借鉴。
0: 这样的话，宣纸壁纸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高端室内设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 成为潮流都是有可能的。
1: 行啊，
3: 这样，你帮我带一只烤鸭过来啊。
1: 不要真空包装，要现烤的，你上高铁前现去买。
0: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这次设计关乎你的成败。
1: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我保质保量的啊，把你这个墙纸给完成了，你保质保量的把烤鸭给我带回来。
0: 真吃啊？
1: 啊，我真的很喜欢吃烤鸭。
2: 吃你自己得了呗。
0: 行，挂了。
1: 这一批纸，咱们就按照特净皮来做。80%的弹皮，20%的稻草，制浆是关键。这一部分就由胡叔叔还有张舵，你们两个来负责。
4: 好。
1: 老叶叔，
4: 哎，
1: 您来掌帘，让您儿子马杆来配合抬帘。记住，捞三层加旋。
5: 没问题。三层加旋。
1: 苏拉阿姨，哎，您带着小鱼小满刷纸就行。
6: 好的呀。
7: 哎，
1: 来，
7: 学姐，我干点啥呀？
1: 伯伯，我们这人手差不多了，而且呢，今天肯定要通宵达旦的干了。您年龄摆在这儿呢，不想让您那么累，早点休息就行。
7: 我可以的，
8: 是，
9: 有我们的，歇着吧。
6: 是啦，我就负责给大伙儿把宵夜做好，一会儿我就先把老鸭汤炖上。哎呦，
1: 谢谢谢谢。知此莫如我。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1: 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话不多说，干起来！

0: 宣言啊，
1: 嗯，
0: 这么多颜色哪个能行啊？
1: 嗯，哎，苏老爷，这个的颜色大差不差，咱们现在印的是这个颜色吗？
0: 现在是这个。
1: 哎呦，我傻了。我刚调了一版，一会儿再试试。
0: 好好好、啊、小鱼啊、嗯、再试一个。
1: 辛苦大家了啊。
0: 没事儿。来。哎，瑞秋。

0: 什么情况？这安娜和丽卡多不是约了后天吗？
1: 丽卡多临时改变行程，她不去上海了。今天早上起来，她给艾玛姐打电话，说是什么要完成善后的事儿之后，马上就飞回意大利。
0: 这怎么来得及啊？纸是已经做好了，今天早上航空快递过来。这加急的话，最快也得明天一早才能到啊。啊，
1: 那怎么来得及啊？这怎么办呀？
0: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中国宣纸与意大利设计的结合，这不仅仅是两种材料的嫁接，更像是两种文化的精神共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半透明的纸浆在墙面上投射出山水画般的水墨呼吸，这种碰撞产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中国风设计，更是类似于佛罗伦萨圣母大教堂穹顶的精密结构。东方的柔成为支撑西方力的美学基础，是诗学和视觉的颠覆性革命。里卡多先生，这里面所有的参数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呢就是材料从麻变成了宣纸。我，
2: 如果你只是让我听这些介绍，那我就太失望了。我要看到成品，看到摆在我面前的成品，否则我就不会干这个活。
0: 不，成品已经在飞往北京的路上了。
2: 我什么都不相信啊！我是艺术家，我的作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否则我就不敢你们自己买单了。
0: 哎喂，
3: 该说不说，这老外挺会找地儿的。哎，你在哪儿呢？你在船上还是在船下呀？也不来迎接我一下啊？
4: 宣言。

0: please.
1: ，我担心快递送不到，我一大早赶早班机，我就人肉给你背过来了，怎么样，靠谱吧？
0: 早班机啊？啊，这展览馆附近有一家烤鸭店，味儿不错。
2: 哦，谁做的？
1: 就是这位，出身宣纸世家，跟您一样，都是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
2: 太不可思议了！我看到了宋徽宗的《天青色》，神奇的宣纸，神奇的设计师，这肯定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具体效果，就等开展那天有参观时来评断吧。
3: 那我可以准备布展了。太好了，去准备吧。
0: 好。

0: 想过非常好。
1: 您满意就好。
0: 嗯，我必须说啊，在上帝没有向我伸出援手的时候，是你们和选举帮助了我。
2: 应该的。
0: 很多人都是被选举做的枪局吸引来的，并且大加赞赏。我想未来不光我个人的设计将会考虑加入到选举的元素，我还会向所有的同行介绍神奇的选举。
1: 太好了啊！
0: 林，我们就要成为合作伙伴了。哎呀，
3: 来，我带一下。哎呀，
1: 还是宣言体贴呀。
3: 回头我有些相关的客户还可以介绍给你们，然后啊，他们一定也非常感兴趣。
2: 谢谢艾玛姐，谢谢李卡多先生，
4: 没白来啊。
0: 轩，你让我认识到了中国设计区的设想，我太爱你了。我们能够再深入交流一下吗？
4: 可以可以，这也太热情了。来来，这边这边。
3: 哎，轩，你不光有笋的土豆，还有帅哥啊！
1: 这帅哥不仅帅，还贴心，
5: 不仅贴心，还有才华。
3: 哎，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你再也不会回来了。祝你幸福！
2: 欢迎你也来山里，很有可能啊，你去山里，你也不想回来，
3: 必须去。
2: 您需要多少订单，就直接发我就好了。好的，好的，谢谢啊。哎，
4: 哎呦，你还真是属于高能量人群啊！周叔劳顿这么久，精神头还这么好。
2: 长老，我帮。

0: 这么大忙，想好怎么感谢我了吗？
1: 不是，这话从何说起？不是我帮了你吗？
0: 哎，我拉订单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包括你们家在内的所有的宣纸企业。
1: 啊，那这意思是我还得谢谢你。哦，
0: 大点声。
1: 我啊，累死累活的研究墙纸，费工费料的熬着大夜给你做出来，还亲自搭着机票给你送到北京去，到头来我还得跟你说谢谢。拜托，有没有王法啊，领导？
0: 没有王法，你赶紧的吧，说谢谢。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两位好，我是你们专车司机小肖，
3: 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1: 来吧，
0: 不是肖会长怎么还来了呢？
2: 我不亲自来接你们，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啊？啊，
1: 别光感激啊，还得请吃饭。
2: 没问题。
1: 怎么样，有人替我说谢谢？
0: 就你会耍小聪明。
1: 上车吧，我
0: 们上车。
2: 好，上车上车。

0: 回来了，
1: 志远哥，哎，做壁纸太麻烦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哎，这么给大家带个点心嘛，回头分分啊。哎，
2: 谢谢。
1: 哎，等等，哎，正好来看看啊，这颜色你看对不对？哎，您这做纸的态度不对都对，啊，这是给你请的。哎呦，
2: 谢谢啊。哎，
1: 回来啦。哎，
2: 妈。哎，
1: 活先放了，活先放吧。
2: 走
1: 吧，这个呀是给您带的。哟。
3: 还真买了啊！您上回说的嘛，200多，是行不行？哎呦，
2: 我试试。啊，哟，这还真好。要是这样，以后我可以帮你妈干点减料的细活了。行啊，儿子，算你有良心，没把伯伯的事给忘了。嗯，
1: 轩辕，
2: 赶紧去看看你爸了吧。
1: 我爸又怎么了？
2: 你爸怎么了？
3: 自从你打电话回来说有订单了，你爸高兴的带着大伙儿干活，没日没夜的，说什么他也不听啊。这会儿在床上挺着呢。啊！哎呀，开销这么大，啊，经营上又没有太大的起色，他压力大，一听说呀，这壁纸有了订单，他能不高兴吗？
1: 那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挺着。哎呦，
2: 也没有不管呀。
3: 我跟他说了，让小满去照顾他。嗯，他不听，他说还要浪费一个劳动力。后来，我们就商量，让小满呢，一个小时去看他一趟，给他呢端点水，扶他上个厕所什么的。
4: 你爸爸是老了，这人老了呀，就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呢，天塌下来都扛得住，老了以后吧，这芝麻大点事儿啊。
5: 他都是个事儿了，你得赶紧劝劝你爸，到医院做个腰部手术。嗯，以后你可得多考虑，多担待了啊。嗯，
6: 啊，依然，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5: 这活可够我们忙的了。嗯，依然姐，这回拉了这么多大客户回来，咱们桃花镇真是要发了。
7: 你再给他装个鼓风机，能把他吹上天。
5: 这主要啊，还是廖主任领导有方，教育的好，
7: 言不由衷。
5: 这说好话还哄不了吧？嗯，一两家企业恐怕吃不下。这么个分法，你吃苦受累跑来的业务，别再给折腾黄了。不是我都忘了，给你看一下啊，给廖主任，你看一下。 这个呢，是我帮宣纸协会重拟的一份行业规约，只要是愿意在责任书签署的企业呢，都会根据各家的产能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肖会长自己就能搞定。嗯，
7: 行业规约，我看行，有点不难啊。
5: 谢谢廖主任。

0: 妈，
1: 睡啦。
0: 妈，再睡一会儿吧。咱一天睡不踏实，都睡着疼不容易。
2: 我没睡，我醒着呢。哎呀，一天到晚就这么躺着，外面是白天是黑夜都搞不清楚。
1: 你要睡就睡，不睡就过来吃饭。
0: 这样吧，妈，我把菜都端过来，咱一块吃。
1: 听见没？儿子知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哎呀，要我说，玄言这阵子表现的那没得说。你看，自从你躺在这儿，他是天天守在这儿，一分钟都不带离开的。
3: 这些年呢，我们的宣纸产业并不是很景气，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内卷的现象。过去的事情现在就翻篇，我们不提了。经过这些天，领导给我们的培训，我们大家呢，对于商业诚信啊、法律法规方面的认识，都有了大幅的提高。经发办同志们给我们现在找来了新的饭碗，

0: 新的饭碗啊，是金饭碗，很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各位一定好好珍惜，好吧？我就一句话，饭大家要一起吃，但是砸饭碗的事儿，谁都不能干，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哎，你坐那儿干什么？那多难受啊！
1: 没事，我扒拉两口就行。
0: 听话，离你爸近点儿。哎。

0: 我们制定行业规约，它的目的不是说跟谁过不去，而是希望大家共同进步，推动行业发展。
1: 好，
2: 我还没说完呢。
0: 您刚才那讲话太有水平了，尤其是结尾啊，干净利落。哎，
2: 哪里哪里，咱们这个。 搞得少了点仪式感，不够庄重啊！我感觉是不是？
3: 不会不会，
2: 这廖主任说的对啊，今天咱们没有仪式感，咱们应该像古人一样，桃园三结义，歃血为盟啊！
3: 什么？这个想法好啊，就应该歃血为盟啊！
4: 歃血为盟，歃血为盟，
3: 咱也学学古人哈，正式一点。
1: 这就不必了吧？
2: 哎，这也是，都没有，怎么歃血为盟啊？
3: 主任，啊。
5: 这个行吗？哎，这行，来，廖主任，
6: 这不太合适吧？这个都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看看。
5: 还是廖主任考虑周全。刚才廖主任也说了啊，我们新的规约都已经制定好了。那未来谁要是再犯错误，我们可就按新的行业规约严肃处理了啊，
2: 好不好？
3: 好，
5: 好，来。
7: 我们来签字。爸，你就去医院去治疗一下吧，不当是为了你自己，就当是为了我跟我妈。
8: 你说，这一摊子怎么办？哎呦，爸，你是不是担心咱们厂子办不下去？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北京那点订单，它延缓不了多长时间。只要卖不出去，没有钱，那再卖发不出工资，啊，厂子就肯定就倒了。这宣家百年的企业在我这儿，
7: 我有办法把您的库存纸都给卖出去。 只要你答应我，去医院做手术，我想尽办法把你这库存纸卖出去，还能卖个高价。我信，我信，我儿子能卖出去，我信。不过就一点啊，你别管我怎么卖。那你不能胡来，爸，我还能违法乱纪不是？
9: 哎呦，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儿子说的话你就信，他让怎么干就怎么干。
7: 行了，那咱们先吃饭，然后我一会儿就联系医院，派个车把我爸接到医院去。
9: 吃完饭我先收拾东西，我陪你爸去医院，这个家我就交给你了。
7: 行。

0: 这么多啊？啊，
1: 这些年啊，你爸又不愿意辞退工人，怕他们没活干，挣不到钱，纸啊越做越多，销路又不好，可不就都堆到这儿了？你放心，咱宣家的纸啊，质量没问题的。
0: 这样啊，伯伯，让所有人把手里的活都先放一放，把这些。

0: 这所有纸的包装上面都加盖两个字儿，绝版。章我已经找人在弄了，就在送来的路上。
1: 绝版？你绝谁的版啊？
0: 我就是先点个数，心里有个底儿，回头再慢慢跟您聊。
1: 啊，好，那我去了啊。
0: 行，哎，
2: 你给我说实话，轩轩，师傅到底有没有事儿？
0: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药伤好了，也捞不了纸了，不能干力气活，所以之前捞的那些纸就都成了绝版纸了。你一个大老板，就没嗅到这里面的商机吗？
2: 什么商机啊？
0: 这懂宣纸的呀，都明白一个道理：国纸和国酒一个样，越沉越贵，谁家不多存几箱老纸呢？你看啊，千年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绝版纸。他是不是能卖上个好价钱啊？
2: 绝版纸啊，宣言，你有没有想过，只要这么做了，后果会是什么？搞不好外界会质疑你们宣家的信誉。
0: 在我爸的心里，职场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这职场要是倒了，那手艺也就没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爸养病他也不安心。
2: 你也不能利用你爸呀，他是你亲爸呀。
0: 我知道，明哥，我知道你心疼我爸，我又何尝不是呢？这是我眼下能够想到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如果你真的心疼我爸，你就出个价，这肥水啊也不流外人田了。
2: 你别拉上我，这回回都让我大仗大冤种，这回要真搞不好啊，师傅连我腿都得打折了。
0: 哎，明哥，说话得凭良心，是不是？
2: 我
0: 哪回让你亏着了？咱就说上回，我让你花一分钱了吗？最后是不是还落下了你师父师娘念你的好？所以啊，你得配合我，咱们得想办法尽快把这笔绝版纸给清仓出去。
2: 你呀，可真行！你现在把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是吧？
0: 你给句痛快话，干不干？
2: 当然可以，但不能让师傅知道啊。这样，我把这消息往我那几个行业群里发一下，那一发那群里都能炸了。纸是哗哗的抽，钱也哗哗的进。
0: 我这价可高啊！
2: 那低了我还不答应呢。
0: 那量也大，
2: 那不行，物以稀为贵。你多了就不值钱了，
0: 所以啊，不能让外人知道我们有多少货，咱们俩得好好设计设计。
2: 哎，您是大设计师，您说怎么搞就怎么搞，好吗？
0: 首先往群里发消息，没毛病，但具体这消息怎么发，它就是门学问。

0: 哎呀，好了吧，你这字越来越大气了啊，越来越完美了。真好，真不错啊！立天地之气，
1: 我是相信你在找你的，你可千万不能给我胡来啊！哎呀，
2: 真不错，
1: 这纸也好，哎呀，我都说了，这不是一般的纸，不是一般的纸，绝版纸。
3: 所以我说，谁捞到这个机会，谁就能发财。拍卖，拍卖，不考虑，拍卖，绝不考虑。听明白了吧？货卖十家，那不懂纸的，出再多钱我也不考虑。啊，这是交给你了。好，肖总，哎呀，
1: 吓我一跳。
3: 你这不够意思啊！咱俩这么多年，你有事瞒着我？
1: 什么事啊？
3: 我都听见了，你打电话。
1: 哦，我这还有急事。哎。
3: 什么这个给了钱都不卖啊？什么不一样的纸啊？
1: 听错了，听错了。哎呀呀！哎呀，拿下来，拿下来！
3: 有事？哎呦，我你肯定有好事，要不然你不能今天在群里发个消息，3秒就撤回。有人问我什么绝版纸，什么意思？
1: 上级请示。
3: 哎呦，我懂了。

0: 今晚我拿瓶好酒到你们家找你，不然咱俩一醉方休。这事不然你跟我分享。
1: 知道啊，
0: 我不跟人说，你跟我分享分享。
1: 你不跟别人说？
0: 保证。
1: 你确定？保证啊！你这个嘴。哎
0: 呀，放心吧。
1: 行，好了，那今晚见吧。
0: 好嘞，好嘞。
1: 我找人吃。
0: 你放心吧啊！我在桃花镇就是我嘴严了。
2: 什么会长啊？我不是你会长。
3: 不是说好了吗？保密保密，
2: 怎么现在全镇的人都知道了？
0: 肖会长，我也不知道啊。
2: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你还不知道？
3: 我告诉你啊，发财的机会没了。
0: 你呀、啊，肖会长，您在家吗？我去给您赔个不是。
2: 哎，别别别，
3: 我可不在家，我在家门口多少人给堵死了，我现在躲着宣言那儿呢。
0: 那我马上过去找您。
2: 哎哎，你别来啊！你一来，我马上就走了，我不想见你。
4: 还得是大老板啊。带菜，
3: 喝汤喝汤喝汤。
4: 当时俱备，军心何方啊？哎，
3: 他来了，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4: 啊？后来没告诉你吗？你们天天聊天了。哎
3: 呀，快行，行，快点啊！
2: 哎，慢点，慢点，这有水，这有水，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5: 啊，看到了，肖会长，你也在这儿。哎
3: 呀，我早就来等你了。
5: 谢谢肖会长啊，肖会长又让你费心了。
4: 不应该的，你的那份给你留着呢，还是按之前的价格。
3: 不好。
5: 但是小勋老师，这一次你可不能再拿我说事儿了。老爷子上一次对我就不是很满意。
4: 这次是我来做主，一切尽在掌握中。
6: 哦，我知道了。
7: 不
8: 是
7: 老乡，
3: 看看躲都躲不来，不让他来非来。
8: 他做的事儿啊，哎呀，
6: 肖会长，这
3: 情况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保密的吗？
7: 老乡，你不
3: 慌，这事儿做的不好，
7: 这不地道啊！
6: 对，这什么意思啊？
7: 你这是做的回事啊？
3: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是真没办法呀。哎，我师傅那脾气，
0: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3: 那以后他要在桃花镇看到自己的绝班纸，
0: 他能不生气吗？
3: 所以我就跟宣言说，我们俩商量好了，这批纸绝不能在桃花镇上售卖。
6: 老肖，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帮他们往外卖呀。
8: 对呀、啊，哎，收藏啊！
6: 就是我们买了，我们不拿出来，我们藏着，我们收藏行吗？
8: 我们收藏。
3: 是，这批纸确实是好纸，但价格贵呀、啊。你说你们哪有这钱呢？是不是？
6: 不是，你们你价格贵那是应该的，那你也不看看谁的手艺，这便宜了我们还不要呢。
8: 谁
6: 看
8: 了？便宜，
4: 谁要啊？大家的想法我也都清楚，不管是做中间商往外卖，还是自留收藏，都是有利可图，想分一杯羹，这我都能理解，也很正常。但是大家的确是来晚了呀，啊，人家大雅斋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做买卖做生意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我总得守着规矩是不是？
5: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大雅斋呢，刚好要出一批高档的线装书，宣老爷子的绝版纸对于我们来说就刚好适逢其会。在商言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想必我们大雅斋出的报价，各位出不起。哎我，
6: 金总，这话说得过分了吧？这破船还有三斤钉呢，何况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企业。
9: 啊，是啊，生意呢现在是不好做，但是就我身后的这些人，当年纸贵的时候，谁也没少往家里划了吧，对吧？
6: 对呀、啊，谁都不差呀、啊，对呀、啊。
0: 轩爷，要不再考虑考虑？纸，毕竟是桃花镇的纸，大家伙想占点便宜也是情有可原的，是吧？
6: 是啊，
7: 对
6: 呀、
7: 啊，
8: 对
7: 呀、
8: 啊，
9: 是啊，
7: 您这、
8: 啊、
9: 是啊，
8: 多少要给一点，
6: 都想要点吧，对不对？对，
8: 就是啊。
0: 邢总，您高抬贵手，多少的呢？给大家都让一点出来。
4: 行了，我做个主吧。这样啊，既然你回头跟你们董事长说一说，少要点。多少腾出来一些给他们分了，纸拿到手，着急用钱的给我卖到外地去，自己留着收藏的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爸知道。哎，英哥，哎，明天统计一下人数，给大家记一下的。

0: 在这吵吵了，不知道的以为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这样，明天啊去协会，想买纸的都给我报个数。
2: 好嘞，好嘞，
3: 说好了啊，
2: 明天协会见啊。
3: 好，
2: 加油啊！
4: 好，
5: 小点，小点，
6: 小点。等
7: 你
6: 好，
7: 小点，小点，
8: 小点。我先上，我先
9: 不说了，不找你。
10: 效果不错，
0: 我们也算过了，就这个价格卖给他们转手卖了也能赚上钱的。嗯，
1: 怎么算呢？他们也不会亏，而且这么搞下去啊，这个我们卖的也快，而且价格也不低。
0: 我是没有时间细水长流了，这事儿要是让我爸知道了，还不知道他怎么处置我呢。
1: 如果这事儿师傅要是知道了怪罪下来，你可不能出卖我。
11: 说我没钱，你好，
12: 我就知道你来这套，一沾钱的嘴里就没实话。
11: 明哥，你处分都给过了，你多少给我弄点，你得让我活呀。
12: 只要我当会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出去。哎，
2: 下一个。
11: 明哥。
13: 就哎，肖总，哎，你可说好了，多给我点啊。
12: 我多给你点啊。我多给你点那人家怎么办？
2: 要多少？
13: 多给我点。
14: 几点了？
15: 哎呀，都问了800遍了，一会儿人家有人来接你。
14: 你这提款声从昨天到现在就没断过。
15: 这都是库存，卖的是往年的辛苦钱。
14: 多少钱？
15: 18万。
14: 这么多呀？轩辕这小子行啊，他不仅卖得快，他价还挺高的。
15: 早就说过了，我儿子不比别人差，比你强。
16: 进来，
17: 新总。这是上个月的生产报表，您看看。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16: 刚才董事长突然间就来电话了，询问起我宣家绝版纸的推进情况，我如实汇报，结果他说我订货量太少，报价太高，想借机抄底，即便以后我们卖不了，还可以高价出货，要我重新拟定一个方案给他看。
17: 这事儿前两天你不是已经跟董事长汇报过了吗？他当时也没说什么。
16: 事出反常必有妖。
17: 张总，
16: 有事儿？坐。
2: 邢总，啊，就绝版纸的事情，为什么我毫不知情？
16: 你知道的好像不少。
2: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董事长指示，从今往后这件事情由我跟宣言直接对接，您不必再插手。
16: 张副总，下次进来的时候记得敲门。

0: 真叔，
1: 哟，林姑娘，哎呦，说了你忙就别来了，怎么还带着东西来了？
0: 早就该来了，但是最近事情太多了，就没来得及。

0: 谢谢。
1: 哎呦，轩叔今天手术啊？
2: 是啊，这一早上就没吃没喝的。
1: 哎呦，坐，
3: 不疼吧？输卧床，轩永年，
0: 我在。
3: 准备手术了。
0: 哦，
3: 走吧。
4: 能行吗？
5: 行，
4: 差不多。慢点啊！
5: 来来来，
4: 慢点，慢点。
5: 来，
4: 走，
5: 行了，来来。
0: 不，
6: 进来吧，
7: 老三。
6: 什么关系？
8: 小
7: 轩，我还是害怕你爸万一要是知道了，他会不会？
6: 哎呀，我这么干不也是为了他好吗？等这批货出出去了，有了钱了，他就不用操心那工资的事儿了，也不用再捞纸，可以好好养养身体了吗？
9: 轩哥
6: 啊，
9: 你是怎么把这么多纸都卖出去的？
6: 这还没卖完吗？不是，哎，大家可都记好了啊，千万别忘了，现在还剩多少纸，绝对不能往外说，跟谁说都不行。
10: 放心吧，哥，哎，只要啊。以后有活干，有钱赚，我们都听你的，是不是？
11: 难说。
6: 别紧张。
10: 哎，轩爷，
6: 哎，
12: 我知道你脑子活，主意多。要是用在旧厂子和帮冷轩啊，减少压力上，我们都支持你。要是胡来，那还真不行。
6: 哎呀，老叶叔，你放心吧，我也没偷没抢的，这怎么卖不是卖啊？
10: 嗯，
6: 对吧？
13: 我捞的古法纸你们没给我卖。
6: 你捞古法纸了？
14: 没壁纸单的时候竟倒腾他那点东西了。
13: 说好了啊，这可不能卖啊。
15: 我卖的是师傅的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
13: 师傅在这儿。这是师傅去年捞了一批好纸，是留给姜子游大师的，等他来了之后给他，这可不能卖啊。
6: 不卖不卖，那就劳驾您，把我爸捞的这批好纸还有你捞的那些找个地儿给我放好了。我再重申一遍啊，这事儿谁都别给我抖露出去了。
13: 放心吧，我坏不了你的好事。不过你自己心里也掂量掂量，轩家传承千年，到底最看重的是什么？
6: 什么？
13: 诚信。
16: 徐阿姨
1: 啊，
16: 最近纸卖的挺好的吧？
1: 就从昨天开始，我这个手机啊，一响，一万，再一响，又一万进账了。哎，从今天开始，这一响，十几万进来了，就刚刚几十万进来了，这吓得我都不敢看呢。哎呀，说实话，咱那些纸，你就是卖两遍，它也不值这个钱呢。
16: 这不正好说明轩爷有本事吗？价格卖得高。
1: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事儿，真的。不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问。
16: 不，阿姨。
6: 哎，爸，哎，林依然，你怎么也在这儿？
1: 你这臭小子，你爸做手术，你怎么才来呀？
6: 哎呀，家里那边忙得很，我忙着出货呢。怎么样了？
1: 你给我过来
6: 啊！
1: 我问你
6: 啊，
1: 怎么卖这么多钱？
6: 这还多？
1: 多？
6: 这才刚一半儿。
1: 一半
6: 啊？妈，你怎么了？你这平时没钱的时候啊，愁眉苦脸的，这有钱了怎么还忧心忡忡的？不应该高兴吗？
1: 儿子
6: 啊，
1: 你不会是把咱们厂子给卖了吧？啊，那可是你爸的命根。

0: 我本来啊，的确想过这个想法。
1: 你看，
0: 不是，但是我哪有这个胆子呀？我
2: 现在胆子也不小啊。
0: 你啥意思？

0: 是。
1: 绝版者，
2: 绝版者，
0: 是这样的，不是我本来呢是想把这个事儿做完之后再跟您解释的，好好的跟您说明白一点。现在我想专注把这事儿做好，我。
3: 血友年家属接病人。
0: 哎，这儿呢。

0: 他醒来你怎么跟他交代？
1: 先拖着呗，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不能再拖了，大不了让他打我一顿，那说不准对他还有好处呢。
0: 胆子真够大的。有这么多？
1: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现在定出去的加在一起大概有这个数，
0: 500万。
1: 啊，没事，如果全卖出去的话再多加150。哎呀妈，我这每天看着你，为了给工人发工资，这省一点那省一点的，我就特心疼。我做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想让你们少操点心，只要你们能不为钱啊愁眉苦脸的，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哪怕是让老爷子把我给打死我都高兴。
0: 没白疼。是啊，阿姨，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劝劝轩叔叔，他肯定会理解的。
1: 这你就是不了解我爸了。
0: 行了，等他醒来我先帮着他瞒着。哎，不过这顿揍你是跑不了。
1: 那就趁他没醒我先收拾收拾他。
0: 你干什么？跳跳跳，你干什么？
1: 不是，我那边还一大堆事等着我弄呢，我趁现在有空啊给他收拾收拾擦擦身子。
2: 我来吧，我来，你跟阿姨聊天。
0: 他都要收拾你了，你还给他擦身子啊？
1: 就怕哪天他收拾不动我了。
3: 去哪儿啊？
2: 回镇上。
3: 没记错的话你家就在县城吧？今天就是周末的，不回去看看？
2: 单位还有事儿呢。
3: 嗨，不急着一天两天的，这样你把定位发我，我带你回去看看。哟，新厂，你帮我把手杖拿一下。
2: 哦。
3: 喂，新总，怎么了？为什么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啊。行，知道了，拜拜。
2: 有事儿啊？
3: 新冉说他们董事长安排了个什么张副总，非要给我送礼钱来。哎，对了对了对了，你赶紧给肖大会长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全面停止销售，大雅斋把剩下的纸全都给包了。
2: 那你直接给他打不就行了吗？
3: 人家大雅斋给那么多钱，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啊？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肖大会长去沟通，那不还得请你出马吗？哎呀，行了，按我说的做吧，上车。
4: 叔叔。

0: 嗯，行，可以。
1: 哎，
0: 我到了啊。
1: 哎，哎，坐。
0: 先挂了。哎呦，破费了。
1: 小轩呢？
0: 啊，
1: 我们就开门见山了啊。你现在还有多少？我一次性打包全要。
0: 你等我一下啊，我看看。来，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家现在仓库门都不敢打开，那取货的都得在大门口等着。所以啊，您别问我还剩多少，大门一开，多少都不够抢的。您，
1: 哦，张
0: 啊，张副总。您刚才那第二句是想说一次性打包的话价格是不是能给你打折，你要一次性打包，这帮买纸的人能把你的腿打折。
1: 哎，其实我今天来啊也是受董事长委托，是他希望能把这个全都给包圆了。如果说没法一次性打包的话，您看是不是能给我多留一点。
0: 明白明白，其实咱们都不容易，我这次来接一下。哎，喂，什么情况？什么？真的假的？行了，知道了知道了，你等我消息了。眼下的情况，无论我给你多少都得得罪肖会长了。
1: 既然要是得罪的话，那还不如
0: 干脆得罪到底。
1: 有魄力，我就愿意跟您这种有魄力的年轻人打交道。
0: 行吧，那我就擅作主张，把剩下的都给你，价格上浮50%。哎哎，这什么意思啊，张副长？
1: 我得跟我们董事长商量商量。
0: 啊，对，那你抓紧，时间可不等人。
1: 我现在就去。
0: 赶紧去！
1: 我现在就上，你等我啊！
0: 快点啊！
1: 哎！
2: 宣言同志，请问你搞的是什么鬼啊？你让林依然给我打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大雅斋真的要包圆啊？
0: 你甭管真的假的，就这么继续下去，有人要买，那就涨价呗。
2: 你这到底是想的哪一出啊？
0: 借坡下驴。
3: 借坡下驴，在16计里有这一计吗？
0: 那你听好了啊，这是你宣叔叔的第37计。
4: 怎么样，这儿子没白养吧？不亏吧？又是给你擦身子，又是给你找鸡汤的。宣言说了，他是找的同学，又托的朋友，专门给你找的这种散养老母鸡熬的鸡汤。来，喝点。
5: 不喝不喝。
4: 做完手术你得喝点。来。
5: 啊？又来钱了。你不是说那纸都卖完了吗？
4: 宣言说是卖完了，这可能是后打仗的吧。
5: 多少？
4: 几千的。
5: 我这儿子真了不起，有了这几十万，那工厂又能喘过气来了。
4: 对哟，

0: 你跟宣言谈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就约在咖啡厅啊？
1: 我其实这不是给咱们，给您省钱吗？<笑>
2: 张副总，现在整个桃花镇都是到咱们要包圆了，现在抢纸的人抢得更厉害了，价格越出越高。今天早上还有人来咱大雅斋要订宣家的绝版纸呢，说不管咱跟宣家谈的什么价格，他都多出10%。
1: 你看，这不都疯了吗？
2: 奇货可居，能不疯吗？哎，
1: 我。
3: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1: 那个，就因为他们价格太高，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您
2: 比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

0: 比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高的太多了。你放心，肯定对得起你。我知道怎么跟董事长说。哎，
1: 谢谢邢总了啊！
2: 欣姐，您打算怎么跟董事长说呀？
1: 董事长自己起了贪念，这个事儿啊，就当是给他们的一个教训。但是大雅斋的生意还是要做下去，缺少的份额我去跟轩言谈。毕竟我们之前是有过约定的，以他的人品不会反悔。
2: 这个张副总，
1: 张副总是董事长身边的老人，虽然做人做事儿都不行，但是一直在董事长身边忠心耿耿。董事长对他的话有所偏信，能理解。
2: 欣姐，你夹在中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 我也是没有退路而已呀。
3: 价持续下跌，现已跌破七年新低，全国生猪价格逼近10元每斤，全行业深度亏损。
4: 这些吊瓶呢，拿到桃花镇打也一样。别问我了，我们什么时候出院？
5: 大夫说了，至少三天呢。
3: 高铁闭锁太尴尬，解决办法来了。购票时可优先选票通过过道，车票紧张分到闭锁，可退票重购或上车后协商换座。
6: 宣纸产地金县，一款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宣永年的绝版纸。引发了一股激烈的争论潮。根据绝版纸在市面上轩然大波，大量买家慕名而来。
4: 哟，这怎么了？这是我什么时候卖绝版纸了？
5: 哎呀，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4: 这不是造谣吗？这
5: 是造谣啊，你哪能信他呀？来，快快快快躺下。
4: 我告诉你，这不是小事儿啊，咱们得报警，怎么着得有个说法才行。
5: 网上的事儿你找谁去啊？快躺着啊，你的腰还不行呢。来，
4: 不行不行。
5: 你干什么？
4: 咱们回家，现在就回家。而且他说在桃花镇，咱们得回去看看。
5: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听风就是雨了？你给我躺下。
4: 什么叫听风就是雨？他现在都明目张胆搞成这样了，我告诉你，这后果严重啊！他要把咱们宣家给毁了。
5: 哎呦，至于吗？快躺下，快躺下。哎，你这干什么？你吊瓶！呀，我叫医生了啊！老薛，老薛，你干什么呀你？
4: 回家，现在就回。
5: 回不了。
4: 你知道这事儿？
5: 我。
4: 工厂出事了？
5: 工厂没出事，比以前还好。
4: 那。
5: 你知道宣言把咱们的库存纸卖了多少钱吗？
4: 我知道，是80多万，比我想的要多。原来我想的60多万，怎么回事？
5: 600多，小700呢？我都没有细算，可是老宣呀，这么多的钱够咱们厂活好几年的，也足够咱俩养老的了。
4: 我问你，你说是宣言打的这旗号？宣言这是把咱们宣家的祖宗给卖了，把我宣永年给卖死了。回家。
5: 老薛，老薛，
4: 回家去。
5: 老永年，永年，
1: 我们董事长呢对这件事情很满意，说我办事得力，维护了大雅斋的利益。那我就借你的茶敬你们二位一杯，谢谢你们的帮助。
7: 来，哎，小满，怎么了？什么事儿？
8: 轩言哥，你快回来吧！
7: 我现在回去干嘛？
8: 师傅他从医院回来了。
7: 我爸回来了。
8: 是啊，你赶紧回来吧。
7: 不是，那他知道绝版纸的事了吗？
8: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7: 完了。
9: 是的，这回腰啊可得养好了，
7: 对，
9: 不能再劳致了。
7: 好些了吧？好好养。
10: 师傅，你回来就好。
7: 爸，爸。

0: 这件事不怪任何人，是我做错了。您要怪的话，就怪我吧。
1: 你爸已经死了。
2: 轩，
3: 轩，
1: 你跟我说清楚，你是怎么卖的那么多钱？
0: 我。爸，
1: 无法无天呐！
4: 永年，宣言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我也同意。
1: 你怎么老糊涂了？
4: 是你糊涂了。宣言这孩子是好心，他不想咱宣家的职场倒闭，他不想你这个当爹的带着腰伤还去捞纸干活，他是心疼你。
3: 是啊，老宣，我觉得吧，宣言这孩子他没什么大错，你现在这个腰还能捞纸吗？你捞不了纸，还不如把以前捞的那个纸啊当做绝版纸卖个高价啊，解决厂子这个经济问题，这不挺好吗？是不是？
5: 对，其实他这么说也没问题，是吧？
3: 是啊。
1: 看来你们都支持他啊，都赞成他，是不是？
6: 我们是赞成你啊，天天在家里享清福，没有什么烦心事。那我们呢，也不用担心厂子会解散，我们啊就一直在老宣家干下去，是不是啊？
7: 对
6: 啊，
7: 师傅。
8: 是老宣。
9: 师傅，如果宣阳哥胡来，我们都骂他，可他没有做错，他是为了宣家好，为了职场好，更是为了您的身体好。
6: 是啊。
1: 你们知道吗？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师哥，什么死不死的嘛，这不就是一个说法吗？你看宣言挣了钱自己一分钱都没拿，那钱啊最后还是到了你的腰包。
7: 是宣言哥他不是不孝顺对吧？他要不孝顺的话，他不得等你死了？那不是，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他不想坑爹，对不对？他没坑爹那个意思，对吧？
0: 爸，我不想再看到你身体出问题了，我不希望你有那么多烦恼，操那么多心，只要您能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您让我干什么我都成。是，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怪我欠考虑，您要骂我打我我都受着，就算是要把我给打死了我也认。这话我在医院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过了。
10: 以前你怎么凶这孩子，怎么骂这孩子，我都没有过耳话，可这回不一样，他也是为了咱们厂子的发展。你现在好好想想，他要是不卖那么多的钱的话，厂子不就倒了吗？厂子要是倒了，你的命不就没了吗？
0: 妈，

0: 我知道了，我也看出来，你们呢，都跟他是一个鼻孔出气，说话是一个腔调。不是，师父，我一直都不同意。
1: 好，张都，你说。
0: 我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千年玄家传承到现在，靠的到底是什么？
1: 闲的。

0: 靠的是对造纸一百零八道工序一丝不苟的匠心，靠的是对客户诚信为本、一诺千金。老祖宗如果像你们这般投机取巧的话，还有今天的宣家吗？
1: 就你懂是吧？眼前这锅巴，行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大伙跟着我轩永年，确实是受穷了，啊。 也许呢，是被穷怕了；也许呢，就是想赚钱。想赚钱也没错，但是呢，就像镇上的有些工厂，为了赚钱，是非不分，廉耻都不要了。永年，你这话从何说起的？我宣家千年传承啊，讲究的是。 诚实有信，宁失千金，不失一诺。再苦再累，不闪一分。我宣永年没死，你宣言，你居然堂而皇之的拿着我宣永年的这个绝版纸，满世界去晃，甚至于恶意炒作，谋取暴利。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永年，你严重了，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稽呀、啊！我祖上二房的嫡子叫宣茂实，有个叫何员外的人，人家不懂宣纸。 于是宣茂实就高价卖给了他两刀纸，就因为这一点，他传承人的位子就给取定了。还有，我祖父，他年轻的时候，他错拿了一刀纸卖给了顾客，结果那刀纸至今还在书房的那个箱子底下放着，70多年过去了，就盼着那个人来取呀。
2: 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一百零八道，道道有绝，宁断食指，不食一敬，宁绝子嗣，不穿非人。
0: 下回千万别这样了，啊！跟你爸再会个话，宣言，你但凡像张杜那样，有他一半的踏实，我也就放心了。不过这样也好，反正。 你是不在乎宣家的传人的，也行，那样，我呢也就不再纠结了。永年，你再冷静冷静，
2: 你别管我。
0: 宣言，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3: 师傅，冷静冷静，别冲动啊，师傅，冷静冷静。师傅，说什么呢？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冷静。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想回个话再。啊。爸，我不知道你心目中那个传承人到底要好成什么样。 反正我长这么大，干的每一件对的事儿，你都没夸过我。

0: 今天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也就一句话，你认不认可我，我无所谓。
1: 别这样，儿子，你给你爸回个话。
2: 沈岩，
1: 你给你爸回个话，你。
3: 沈
2: 岩，沈岩，
3: 沈岩，
1: 你给你爸你再回个话嘛。
3: 喜哥，
1: 给你爸回个话呀。
3: 你也不服软，
4: 老君，
1: 给你爸回。

0: 你才虚度时期，幕府天地馈赠。
1: 说，
0: 牛奶当主人君，王母天地馈赠。
1: 智取虚存禁位，梦辱仙人降仙。说，
2: 牛奶当主人君，王母天地馈赠。
0: 智取虚存禁位，梦辱仙人降仙。
1: 再说，
0: 牛奶当主人君，王母天地馈赠。
1: 还敢用粮草烧火吗？还敢不敢？
2: 不敢了。
1: 还敢跳牢去草里洗澡吗？啊？还敢不敢？
2: 不敢了。
1: 让你洗澡，让你洗澡，让老鼠陪你。
2: 啊？
1: 让你用粮草烧。
2: 不敢了。

0: 哎呦，这个不能碰啊！你怎么来了？
1: 那个宣言呢？他摩托车在外面吗？不在。那他肯定是出去了，没在家。你先坐啊，我给你泡个茶。
0: 哎，行了，别麻烦了。那你说，他这能去哪儿啊？
1: 要我说啊，你也别太操心他。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经历了这个事儿，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也挺好。
0: 我倒觉得宣言没错，是宣叔叔，宣叔叔有点太苛刻。宣家千年传承至今，还能有我师父这样的风骨和敬畏，那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任由着子孙胡来，早就像蒋二虎家那样了。
1: 宣叔叔是对的，但宣言情况不同呀，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为了自己。我觉得情有可原。
0: 宣家祖训第六条：不限锦帛华贵。 不慕投机速成，手镯普之则。
1: 行，我不跟你聊了啊！你呀，就是宣叔叔的代言人，我去找。

0: 我妈和你说我在这儿的吧？还记得我师父吗？就是那个被你怼的那个。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他第一次给我上课，带我来。

0: 那就是这儿。这地方啊，
1: 景色变化万千的，就好像人的心情一样。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那会儿我哪懂啊，后来我就经常来到这儿，每一次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现在你看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真没想到啊，你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还会有难过的时候。
1: 谁说我难过了？你这人真逗啊，话还没说完呢就开始脑补了。你是不是言情小说看多了呀？
2: 啊，对对对对对，我言情小说看多了，怎么着吧？
1: 哎呀，哎，你听说过一个关于六道弯的传说吗？说这六道弯的悬崖底下有一个绝世美人，摄人心魄。你有什么愿望，只要跳下去，她都能满足你，让你如愿以偿。
2: 那你赶紧跳下去吧，再要个联系方式，你俩双宿双飞。
1: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应该是个帅哥。
2: 真是病得不轻。

0: 喂，你干嘛呀？轩然，你干嘛呢你啊？
1: 林依然，我好像看见他了。他正向我招手呢。他好美啊，真的比你美。
0: 他比我美，你先回来再说。轩然，
1: 林依然，
0: 哎，轩然，我跟你说话呢，你先回来再说。
1: 再见。
0: 哎，轩然，轩然，
1: 怎么样？帅吗？
0: 你有病吧你！我本来想过来支持你，安慰你一下，你爸骂你一点都不亏。我告诉你，骂少了，你就是脑子有病。
1: 下来啊！啊，这风景独好。
0: 我下来什么呀？我，你脑子有泡似的。上来。

0: 哎，你们说啊，这个老轩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他要立张度为传人，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我看轩言比那个张度强100倍都不止。
1: 轩言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起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的呀。这么多人里面，就轩言的心最真了。
2: 我也觉得轩言哥比张度好。
1: 我今天啊，我就放个屁在这儿。轩师傅，他要是立了张度，以后有他苦头吃。哎呦，
3: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说这些有用吗？
1: 我心里看不惯呀、啊。轩言这孩子从小到大挨了他爸多少顿打呀？
0: 还是我不。

0: 想干活的话，大家就都回去歇歇吧啊！在这吵吵闹闹的，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1: 走。

0: 这回你演学撵走啊，这厂子里没有一个人支持。苏兰为这事啊还掉了泪，毕竟轩辕这孩子是大家伙眼中看着长大的，孩子好不好啊谁都看得清楚。哎呀，我也想说你，你心真狠。其实我心里啊也挺苦的。哎，你真的要立张祖威传人啊？
1: 再看看吧。
0: 你把眼睛擦亮了，你好好看看。呀，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干嘛？我等秀梅睡了我再回去。

0: 小轩老师，觉得这个小院怎么样啊？
1: 我小时候常到这里来玩，现在来看呀，还是赏心悦目。毕竟是能让李白啊流连忘返的地方，文人墨客，一梦千年。
0: 其实啊，说实话，你们家的那个老宅就很不错，就因为你们父子俩吵架了，你还非得搬出来啊？
1: 我爸都跟我划清界限了，我呀也长点志气，别赖着了。
2: 搞得还挺认真，父子俩没有隔夜城。
0: 行，那中午呢，我就下厨给你做两样我的拿手好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辛总客气啊。
0: 你当得起。小轩老师
1: 啊，
0: 你对我们这一次的合作还满意吗？
1: 满意啊，啊，生产满意，销售也得力，挺好。
0: 听到你说满意，我就放心了。但是你和林依然挺让我惊喜的，我是没想到啊，你们居然能打开宣纸壁纸的市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有你们在，真的能看到希望。
1: 辛总，你错了，是我们要让宣纸产业迎来崭新的未来，
0: 一起努力。那既然我们目标一致，从今往后啊，我们之间可就是深度合作了啊。你主内负责好产品研发，我主外负责好生产和销售。设计师的费用呢，我们就按国内一线设计师的标准来算。这个小院呢，我租了5年，就作为你的工作室来用。从今往后，你就只管设计研发好产品，后面所有的琐事都交给我来处理。还有什么条件？没事，你尽管提。哎呦，
1: 辛总把该想的都想了，我要再提什么条件的话，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

0: 活嘞不挣钱急，有钱了吧不干活也急。你说他做人就没有舒服的时候？哎，你看你看，你看，
1: 嗯，
0: 你还不如我呀。
1: 嗯，
0: 宣言给我买了。

这老花镜以后啊，我这眼神啊比20多年前还好使呢。哎，我可没有点你的意思啊。你干不了这细活，你出去转转吧。你现在有大把的自由时间，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0: 哎，哟，老薛，马杆呢？谁知道？懒驴上磨，屎尿多。啊，你去。啊？
1: 什么意思？我来张良。啊？
0: 什么长？快点！嘿，你这腰，嘿。
2: 师傅，哎，师傅，师傅，师傅，您这腰才刚好，您得多休息休息啊！啊，
3: 别，师傅，您主要现在，您就算抬的话，这也不能算您的呀。我师傅，您看看我，我现在可以，我给您长个脸，师傅来，您休息，您看着我，我现在行，爹，今天师傅看着我来长个脸。
4: 是啊，师傅，您腰刚好，您歇着吧。
2: 歇下吧，师傅。哎，爹，一脸水靠山。

0: 师傅，张舵，来你坐。好。有事吗？师傅，我呢，哎，有点想法。好，你说。您看看啊，咱们宣家历代老祖们从古至今，那做了多少的豪纸？我记得咱们的纸样里边有一张宋朝流传下来的诚信堂纸，是吧？
1: 有的，就一张，好像那个还是五代十国南唐，有个什么皇帝姓李，
0: 李煜。
1: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叫李煜，
0: 大词人啊，写《小楼昨夜又东风》的那个。上学的时候我还学过呢。
1: 我听老一辈人说，那个纸就是他弄的。而且他亲自设计亲自督造，也是以他当时宫殿的名字叫诚心堂而命名的。
0: 对，
1: 那当然是后纸啊。
0: 那能不好吗？纸中之王啊。肤如卵膜，坚洁如玉，轻薄如翼，那说的就是他了。宋朝的时候可就是万金难求，眼下存世的好像哪个博物院有一张，我记得是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的诚心堂纸帖，还有就是咱们宣家的这张了。
1: 你说这些是要干嘛呢？
0: 师傅，我们为什么不复刻诚心堂纸呢？您想想啊，从上回纸王大赛之后，咱们宣家的名声损失巨大，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复刻这已经绝世了的纸中之王，那谁还能撼动咱们宣家的？

0: 文伟，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
0: 我知道，肯定很难，但好就好在，我们有一个样板啊，我们可以照着标准去琢磨它。正好您现在呢也有时间，咱们师徒俩一起，就拿出铁杵磨成针的功夫。这不比每天捞纸要有意义的多吗？
1: 这个宣家的成银囊纸是宣家的老祖宗做的，我记得那纸上有一句诗，那句诗好像就是老祖宗对造这个纸的理解。
0: 什么诗啊？你还记得吗？
1: 你等着。
0: 哎，

0: 千冲一随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
1: 你明白了吗？
2: 不太明白，不过这让我想到了《淮南子》中描述的一种玄境，诚心轻易明于天人之分。我也不知道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1: 你说的这个我也不懂，反正我就觉得即便铁杵磨成针，那也是下耽误功夫。
2: 师父，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1: 好啊，那我们就试试。不管这诚心汤纸能不能制成，今天你都启发了我，以后我就不会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啊。而且呢，正好可以重振我们宣家祖上的荣光，这个事儿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如果这个诚心汤纸真要做成了，那我死了都值。
3: 张栋啊，
2: 哎，
3: 这是一年生的，这些是两年的，咱们要的呢是三年以上的，力道要脆，尽量少伤树皮，来年还要发新芽的。来，我来。成型汤纸啊，精细绝伦，从原料加工上就要求极致极优。摊条蒸煮以后，丝皮啊讲究细如面条，要均匀一致，这样成纸后啊纤维才能够均匀。

0: 师傅，这莲丝怎么这么细啊？我们普通宣纸一寸莲，啊，这么大小，它要有31根莲丝。那么我推测，成心堂指的纸莲，要做到至少一寸莲，有40根莲丝，甚至还有更多。40根？嗯，这个纸莲越细腻，它表面才能光滑如玉。 纹理更为细腻，那这可真不容易啊！这还只是个开始哦。宣纸有108道工序，那成心堂纸呢？它要过的难关，它肯定不止108道关。我们就拿纸莲来说，啊，纸莲那个莲丝越细腻，纸莲呢，它就越软。 对掌莲人手上的功夫啊，他就要求越高，所以说要做好成心堂纸，对掌莲人，那起码要脱几层皮才行啊。
1: 我明白了，
2: 小仙老师啊，
3: 哎，
2: 我们大雅斋的品。

0: 控啊，你尽管放心，从材料到工，完全的一比一复刻，没任何问题。
1: 真好啊，能把流水线产品的品控做到跟设计品一比一还原，就从这一点，我得向黄总您多学习。
0: 像您这样有才华的设计师才是灵魂核心。哎，对了，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巴掌大的小册子能卖好几千。
1: 如果没记错的话，拍卖价最高达到过6800，你们首批生产的那5款产品没有一件拍卖价低过3000的。
0: 我们才卖998，那怕是要抢疯了。
2: 黄经理，进度怎么样？哦，
0: 放心吧，秦总，其他生产线啊全部停工了，全场突击，每件产品1000套，今天保证给你生产出来。
2: 好。薛爷，下午2点是我们的首场直播，董事长会在深圳连线给你捧场。
1: 董事长在深圳跟我连线，亲自给我捧场。这阵仗不会搞大了吗？
2: 不大，这是我们强强联合的首发式嘛，那仪式感必须来。
1: 行吧，
2: 加油，
1: 加油。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

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

0: 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枯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4: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5: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目看的天地。
7: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
1: 银川市聚焦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朱俊孝以宁夏风味餐饮在厦门打拼创业的故事。
1: 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零点行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近年来，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域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
2: 此刻我是在银川市教师表彰大会的现场，我们可以听到掌声阵阵。今天银川市的一大批优秀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将在这里接受表彰。
3: 现场，银川市180多名优秀教师受到表彰。来自银川市永泰小学的教师段汝燕就是其中一名。
4: 我们现在是双向交流，就是把骨干教师派到新建校，带领他们是这个培育本土的优秀的教师，使优质资源在各个校区得到了共享。
3: 这些年，段汝燕所在的学校开展教师交流互派活动，通过送教下乡、跨校走教、组团式互派等形式，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校学生从建校之初的400多名增长到现在的2700多名，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
5: 针对集团内部存在的师资配置不均衡、部分校区资源短缺等现实情况，通过呢干部互派、教师轮岗、特殊资源互通等方式来实现了互补。
3: 教师交流提速。

0: 为高质量教育发展夯实了基础。2025年，全区各级各类专任教师达10.23万人，教师数字素养合格率达99.93%，其中优秀率达到70%。组织1700多名教师交流轮岗，实施乡村学校教师走教支持计划，累计选派音体美学科教师到乡村学校走教教学近3500人次，缓解乡村学校音体美教师不足矛盾。让优质资源动起来，更要让外部力量融进来。红四补区作为全国最大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近些年一批批福建优秀教师把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管理经验深度融入本地教学与校园治理，精准补齐区域教育发展短板，
1: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落地。我们坚持以课堂为阵地，教研为抓手，把福建先进的育人理念、课堂模式和管理经验扎根红四补，助力红四补本地的教师快速成长。
0: 教育高质量发展，师资是根基。宁夏先后实施师范生公费教育、优师计划等政策，培养地方公费师范生3295人，优师专项师范生200人，5人入选国家级教学名师。教师专业化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2: 银川市聚焦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引导企业打通研发与生产闭环，深耕关键材料核心工艺高端产品赛道，推动产业提质培优，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3: 我现在就在宁夏北磁新材料的生产车间，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瓶白色粉末就是氮化铝粉体，它是半导体、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上游关键基础原料。曾经它的生产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随着本地企业持续攻关，这项卡脖子技术终于实现了国产化突破，这也是银川新材料产业攻坚的生动缩影。
4: 针对高端氮化铝材料在纯度、一致性、稳定性方面的严格市场标准，宁夏北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攻关团队，依托内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优势，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迭代产品性能，构建起从粉体到基板结构件的完整产业链。高端氮化铝粉体年产能达500吨，规模与品质居国内第一梯队。
5: 高端氮化铝粉体，长期以来是被日本在工艺技术方面，属于垄断地位。我们从设备方面、原材料方面、工艺技术方面，通过2年多的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这个国产化替代。
4: 高端新材料的迭代升级既离不开企业自主创新，也依赖于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有力支撑。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深度联动各类科研机构，精准破解产业升级面临的技术人才要素瓶颈，推动碳化硅产品向高性能、高附加值迈进。
6: 我们在很多的在成型烧结方程过程中呢，都要和不但要和国内的这个领先企业对标，我们更要锚定那么国际领先的一些水平的企业。那么在下一步的在这个创新过程中呢，我们会深度的这个把我们的需求呢提出来，那么全方位的展开合作，那么把我们的整个宁夏碳化硅的产业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4: 从完善产业链布局到攻坚核心工艺，再到创新研发，银川市新材料产业正加速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整体提升。据统计，银川市现有归上新材料企业112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2家，邓领企业5家，建成创新平台33个。2025年，银川市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294亿元，今年上半年完成产值180.5亿元，同比增长5.5%，预计全年产值可达320亿元。
7: 9月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守川一行，出席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
8: 陈庸对张守川一行表示欢迎，
0: 他说，以米宁协作为代表的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

0: 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工商银行立足闽宁等协作地区资源禀赋，深化跨省分行联动，大力推进协作项目落地。工商银行宁夏分行近三年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超300亿元，为服务经济、助力地方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支持宁夏发展，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持续拓展协作领域，更好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将立足职能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助力东西部产业协作向纵深拓展。张守川说，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年，也是开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工商银行将持续深耕东西部金融协作服务，积极搭建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为推动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赋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当日，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工商银行宁夏分行、福建分行、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共同举办“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吸引全国各地7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8家自治区政协委员企业参展。活动现场，兴农撮合平台东西部协作专区和中国工商银行支持闽宁协作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发布。宁夏、四川、广西、云南等地农业龙头企业围绕果蔬特产、畜牧肉食、咖啡茶饮三大板块，与东部商超、电商等采购方开展撮合对接。活动同步设置特色农产品展区，并开展助农直播。陈庸、张守川一行来到商品展陈区巡展，详细了解各地特色农产品品类、产地及销售情况。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全国农业展览馆、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工商联相关负责人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教育、卫生、医疗保障领域调研督导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落实好双清单、双责任、双消耗、双问责机制，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2: 庄严来到自治区教育厅、卫生健康委和医保局，近处室看台账，详细了解全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送教上门、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运行、医疗保障政策落实等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依然是底线任务。各部门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要在已有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策与工作衔接，持续提高三保障水平，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对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层层传导压力，凝心聚力再打一场攻坚战。要坚持精耕细作、精益求精，聚焦各项任务，重点抓、抓重点，健全到边到底的责任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工作格局，加强常态化培训和科学督导问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办实事、解难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9月10号，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光荣上榜。30多年来，马翠玲甘当孩子们的铺路石和引路人，用自己的热心、热爱、热情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据了解，自2020年起，宁夏先后有4位老师入选全国最美教师，分别是固原市西集县第四幼儿园教师马文燕、吴中市立通街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周小玲、银川市金凤区良田中学信息技术教师秦春娟，以及

0: 本次新入选的马翠玲。
1: 在福建厦门有一家特别的宁夏餐厅，老板是地道的石嘴山人，他把宁夏的滩羊带到了2000公里外的鹿岛海边。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名叫羊一夏的餐厅，听听他的故事。
0: 朱俊孝是这家餐厅的老板，羊一夏餐厅的招牌菜手推手抓羊肉，因宁夏滩羊独特的风味也更加符合南方食客们的口味。
2: 我们要把控好它的品质啊，如果哪一批羊哪有问题，提前跟我们讲，然后该调换调换啊，我们要把这个品控一定要放第一位，这是代表宁夏的第一道菜，所以手抓羊肉头牌一定要把它重中之重，让客人满意。
0: 2023年开业以来，餐厅里已不只是宁夏美食，还有宁夏美景。朱俊孝告诉记者，这里更像是宁夏在厦门的一个会客厅，客人推门进来，仿佛一脚踏进了塞上江南。
2: 这是我们闽宁镇新贸，每次这个福建人来，没有去过宁夏的，他说：“哎呦，你们这个地方的房子也有这个燕尾脊啊，跟我们这福建一样。”
3: 好好的把这个文化融进这个餐饮。它一定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吸引力。
0: 要在厦门立足餐饮业，服务态度、菜品细节、用餐体验，少一样都不行。为了把宁夏风味做出品牌，朱俊孝一次次走访厦门餐饮市场，让自己的餐厅既有特色，又能入乡随俗。
2: 测试一下今天的，这是菜籽油的青椒，是吧？我可能更喜欢胡麻油的味道。我来这里的前8个月几乎没有休息过，到处去拜访客户，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拼了，但是发现福建人个个都跟我差不多，而且比我更努力。
0: 如今3年的创业经历也让朱俊孝学会了福建人的生意经，有客来访泡壶清茶坐下聊天，茶汤话开，生意也便谈成了。闽宁协作30年，山与海早已不分彼此，羊一夏只是一个开始，宁夏人在福建打拼的故事仍将继续。
2: 山带给我的应该是质朴，我们宁夏人的质朴，还有面对困难时候不屈不挠的那种韧劲。大海呢，是有一个海的胸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努力，对，还有上进和更广阔的这种思维，有更多的宁夏籍的人能够来到福建生根发芽。
4: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零点夜间突击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企业夜间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0: 记者近日跟随宁东基地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在某化工企业，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企业厂区内部分点位挥发性有机物数值较高，存在管道密封点位泄漏情况。
5: 那你们就定期，不要等到坏了再修，定期差不多就开始修。
6: 现在
5: 啊，
6: 现在我们专门有一个人啊，就是平常就在维修。
0: 在当晚的夜查中，执法人员依托大气环境走行监测车，对重点路段工业片区全域动态监测，快速捕捉污染物浓度异常数据，发现问题后立即督促企业停机检修，彻底消除隐患。这种常态化的检查方式也有效杜绝了辖区污染问题反弹。
7: 持续保持全天候、全时段、零容忍的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0: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紧盯夜间薄弱监管时段，聚焦工业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重点污染领域，累计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30余次，精准打击偷排漏排、治污设施停运、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共立案查处涉气环境违法案件9起，有效倒逼企业合规生产。截至目前，宁东基地优良天数达156天，同比增加7天，优良天数比例73.6%，同比提升3.3个百分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从传统的报天气到报生活，宁夏气象部门努力打造气象加服务生态，丰富

0: 花粉预警、观星指南等健康文旅气象服务产品，守护百姓安全，提升百姓生活品质。
1: 最近呢，宁夏人的朋友圈隔三差五的就被晚霞刷屏，但您可能不知道，这漫天云霞背后有一群人在算云，他们能提前告诉你哪天的晚霞最好看，哪个夜晚的星星最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气象团队基于气象数据和开源信息建立观星适宜度评估模型，并联合贺兰山独特地理环境建成观星条件监测装置，实时捕捉天象变化，赋能文旅产业。
2: 利用我们自己建立的一套算法吧，去判识了就是是不是适合怎么观星，观星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基于这套设备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那个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信息专利。
3: 可以通过小程序以及我们的 APP，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实时的预报。这些预报呢，在客人给我们咨询活动，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一些观星建议呢，帮助是非常大的。
1: 气象服务的跨界还延伸至健康领域，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向记者展示了花粉智能监测仪，可研判未来一周花粉整体趋势，为过敏人群提供科学防范依据。
4: 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
5: 它能实时监测就是空气中飘的那个花粉粒子，能测到它的一个浓度，就是每立方米它有多少个花粉粒子。目前它的分辨率是十分钟测一次。
1: 近年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能力，全区灾害性天气预警提前量平均达到45分钟，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2%以上。观星、观霞等文旅气象服务已覆盖全区20余个景区，气象数据正深度赋能文旅、农业、交通等行业。
6: 西吉县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冷粮蔬菜肉牛产业加速蝶变，多元业态拔地而起。昔日的黄土汉源上，正孕育着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初秋时节，走进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连片日光温室整齐铺开，棚内菜苗生机盎然，棚外千亩芹菜长势正旺。
7: 是啊，俺们四千块钱，水煮多拿多哈，家这里么都有。
8: 我们男朋友主要是育苗，以育苗为主，去年的营收在100万左右。
1: 萧河村的设施农业发展离不开闽宁协作帮扶。近年来，当地整合1098.83万元福建对口帮扶资金，打造了闽宁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基地，常年稳定吸纳12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种植业拔节生长的同时，养殖业也迈上了精深加工新台阶。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精深加工，其2025年销售额突破5600万元，同比增长32%。
9: 单头牛可加工出30余种细分产品，年加工牛肉能力超2万头。
1: 从种得好到卖得俏，西吉县的产业变化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全域共建的真实写照。自2021年福建省福清市与西吉县结对以来，实施产业、民生等项目157个。
10: 我们福清将与西吉继续携手，那么推动产业从简单的种养殖向精深加工、品牌化、数据化升级，那么协作林业从原来的传统的农业基建向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生态环保等新兴领域拓展。
11: 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巡回审判法庭近日在闽宁镇揭牌，法庭的设立让生态司法服务下沉基层，直达一线。
12: 现在开庭，好，被告人到庭。
13: 鉴定从张处扣押的蝎子是条纹正前蝎，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11: 闽宁镇通过巡回审判模式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非法猎捕野生蝎子案件，当庭宣判现场释法，让群众直观看到违法成本，真正感受破坏生态必有处罚。
14: 我们挂牌成立的这个巡回审判法庭，我们生态后期修复的一些监督作用，协同共治，共同保护生态环境这么一个目的。
11: 作为宁夏专门跨行政区划集中审理环境资源案件的法院，

0: 截至去年，全院累计受理环境资源类案件175件，用法治力量守护塞上生态底色。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应用于制造无人机羽翼的智能制造系统研发日前通过验收，该项目由一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牵头实施，这一成果为大型无人机羽翼智能制造提供了新路径。狮子山市近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服务城市快闪消费季专场招聘活动。活动创新推出快闪消费季加招聘加便民场景加期满转岗融合服务模式，60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实习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提供优质就业岗位500个。9月8号，银川市西峡区在杭州市举办贺兰山下最美西峡招商推介大会暨葡萄酒品鉴会，活动融合项目推介与特色物产品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枸杞原浆、塞上牛羊肉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客商开展经贸洽谈对接。延直县近日举行山海无界闽宁情深文化艺术交流展演，闽宁两地文艺工作者以艺术为媒，以文化为桥，回望30年结对协作、携手共进的温暖历程，生动再现闽宁协作30年来从对口帮扶、携手攻坚到深度融合、共赢发展的奋斗图景。9月是民族团结进步月，梧州市红字堡区近日推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微视频《树水人家》4部曲。四部微视频运用 AI 技术回望红字堡区历史变迁，讲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记录移民扎根荒原、烟火渐兴的鲜活故事。
3: 一方黑板，老师的背影书写出灿烂文化的光辉，三尺讲台，老师的教诲造就栋梁之才的筋骨。
1: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岁月无忧。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0: 树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天下黄河富宁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域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9月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守川一行，出席山海情深、兴农同行、兴农撮合东西部协作产业对接活动。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教育、卫生、医疗保障领域调研督导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强化责任落实、任务落地，确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0: 吴中市医疗机构持续做好中医药便民服务，创新诊疗模式，满足人群健康需求，让优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3: 今年以来，吴中市各基层医疗机构将特色养老项目下沉落地，通过常态化、标准化的基层中医诊疗服务，把中医药保健资源送到群众身边，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中医健康服务。
4: 我们基层中医院也针对性优化了服务，简化流程，降低门槛，让中医保健从小众选择变成了老百姓日常养生的主流习惯。
3: 在基层中医药服务普惠开展的同时，错峰便民的中医黄昏门诊也逐渐走进市民生活。吴中市妇幼保健院推出黄昏门诊，将中医诊疗服务延时到晚间。
5: 黄昏门诊侧重牙健康干预与日常保健，适配上班族下班之后的时间段，方便就医的同时，可以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中医养生观念。
3: 吴中市立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积极拓展中医药服务场景，不断优化就医服务体验，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1: 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先后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4.04亿元，三支医服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政策，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持续筑牢社会保障基础。
3: 自治区财政统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育儿补贴资金7.9亿元。目前共向全区19.5万名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6.13亿元，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7亿元，统筹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4.9亿元，安排预算649万元，支持开展博爱送万家、困难群体帮扶、公益救护普及等民生项目。
0: 近日，在西吉县兴隆镇罗庄村冷粮蔬菜装车点，一辆满载17吨新鲜蔬菜的冷链货车正式启程，驶向福建省福清市。这是西吉县首次向福建市场集中发运本地蔬菜。
2: 装车现场来自当地农户和种植基地的白菜、包菜、西红柿、土豆等蔬菜码放得整整齐齐，每一箱蔬菜都经过了严格的分拣与预冷处理，以确保在长途运输后依然保持优良品质。将台堡镇明荣村的种植户张红选今年种了200多棚西红柿，这次他的西红柿被选中发往福建，他特意挑选了品相最好的西红柿，

0: 希望让福建消费者尝到最纯正的西吉味道。
1: 这次借着民营协作的这个平台，第一次发往福建，发了一个山东多。虽然量不算大，但能没到位置市场，我们心里挺高兴的，也更有信心了。希望后面合作稳定下来，销售越来越好。
0: 当天最早赶到装车点的是宁夏极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牛丽丽。这17吨冷凉蔬菜从田间地头到装车发运，从对接合作社到联络农户，全由她一手统筹。
2: 这次我们往福建福清发了17吨蔬菜，有白菜、包菜、辣椒、土豆等各类蔬菜。通过民营协作咱们这个平台，农户地里的菜能够卖到福清、各个学校和政府部门的食堂。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一个试点，如果那边市场认可、反馈好，后面就准备长期合作。
3: 今年贺兰县红广镇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芙蓉新苑小区天然气入户工程，让便民惠民实事落到实处。
0: 贺兰县红广镇芙蓉新苑小区自建成以来，小区内390户居民做饭烧水大多使用的是瓶装液化气或电磁炉，存在极大不便。近日，居民期待已久的天然气入户工程正式进场施工。
4: 哎呀，我住了10来年了，以前都是的煤气灶呀、电磁炉呀，很不方便，尤其是有时候就没有气了。现在是给这个老百姓装上天然气，当然是最好了。
0: 芙蓉新苑小区天然气入户项目于8月18号正式施工，按照计划，项目预计在国庆节前后全面完工。届时，小区居民楼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全覆盖，从根本上解决居民长期以来的用气难题。
5: 9月8号上午，吴忠市同心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实施的劳务碰瓷涉恶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6: 经审理查明，2024年3月至4月，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借助网络招工平台等物色目标，假借应聘务工名义进入工地，以管理制度严苛、居住条件差等为由，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制造矛盾，并采取辱骂、围堵、威胁到项目部闹事等软暴力手段，向用工方勒索不合理路费、误工费等费用。以此方法先后在广东省、海南省、河北省建筑工地实施劳务碰瓷违法犯罪活动16起，形成了以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纠集者，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7年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罚金。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责令各被告人依法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5: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9月10号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宁夏石嘴山市第3中学教师马翠玲入选。从教35年，马翠玲始终坚守教学一线，用爱心陪伴学生成长，同时把经验传递给更多年轻教师。
7: 获得最美教师，我觉着既是荣誉，而且更是责任。我觉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要立足岗位，勇于担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3: 9月9号，兴庆与时代同行2026全民快闪季在银川市兴庆区第6小学中山校区启动。行走的思政课快闪走，向未来以合唱、街舞、情景讲述、歌曲联唱等形式献礼第42个教师节。
8: 我们的思政课堂从教室走到实地，孩子们不再是单纯的听理论，他们可以看得到历史，感受到文化。我们的思政教育变得更加的有感染力，更容易入脑入心。
9: 我通过参加这次快闪活动，知道了红军叔叔走过长征的故事。
10: 今天这个活动，我的心情很开心。在室外活动跟教室也不一样，我能记到更多的知识。
5: 中卫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乐文艺演出接地气，演出生动展现中卫市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

0: 连日来，吴忠市千名作家连千村社区进千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行动火热开展。本土作家走进乡村校园，以文学讲座、写作指导、面对面交流等形式，把优质文学资源送到基层一线。
1: 按马老师的报告，我想到了传承与使命。读书不仅是获取知识，更是传承文化血脉，为我们打开了更大的世界。作为语文老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为学生点亮读书这盏灯，让孩子在文字中读懂中国，看见时代。
2: 9月9号，银川市金凤万达暖心驿站正式启用。该驿站位于金凤万达天桥下方，主要服务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共享单车运维人员等一线户外劳动者。
3: 现在有了这个爱心驿站，车也停得整齐，也不怕别人不脏，车堵住，而且这儿随时可以过来歇歇脚呀，而且还有冰镇的水，天气热的时候喝上，那肯定也防止中暑，而且也有充电的地方，然后还有个桌子，还有那边可以下象棋，也是有一些娱乐设施的，然后这儿还有这个雨棚，下雨的话这个棚可以拉出来，也是方便的多。
0: 宁夏12岁女孩不仅造火箭，还拿了全国亚军，厉害不厉害？咱们今天看看怎样的火箭。
4: 我是粤海中学的7年级28班的陈毅然，我刚刚参加了全国航天航模的锦标赛，参加了 S2 的载荷火箭和 S6 的带桨火箭，分别取得了第2名和第5。看到火箭上升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就是希望自己下一次比赛能取得第1名。
2: 第10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9月14号将在银川启幕，多国青少年要来宁夏，用 AI 拍短视频讲丝路故事，
5: 引导在藏的师生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6: 能力创新项目，这个主题将如何结合我们宁夏地方实际情况进行开展活动？
5: 创新在于构建的实景研学。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在福建厦门市举办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宁夏银川市再度获评投资热点城市，实现了该项荣誉的五连冠，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连续五次上榜的城市。2022年至2026年，我区财政部门累计争取和安排中央自治区资金 219.18 亿元，支持各市县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今年截至8月中旬，全区25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紧实施，惠及近 4.8 万户居民。我国首款且目前唯一获批上市的干细胞药品艾米麦托塞注射液正式落地宁夏苏银产业园，意味着我国干细胞药物创新成果进一步向西北地区延伸，宁夏及周边患者可就近获得新的治疗选择，不必再奔波北京等大城市。该药品用于治疗14岁以上以消化道受累为主且激素治疗失败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为确保城市供热质量，夏季以来银川市全面开展供热冬病夏治工作，目前累计检修管网1160多公里，改造老化管网26公里，同步开展访民问暖专项行动，推动供热问题由接速急办向未速先办转变，整改用户端问题 10.6 万户。近日中卫腾格里沙漠边缘，一群鹅喉羚在沙丘与灌丛间悠然觅食，警觉张望。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是荒漠生态健康的指示物种。近年来随着腾格里沙漠防沙治沙工程持续推进，植被恢复显著，为鹅喉羚提供了充足食源与隐蔽所，这群沙漠精灵频繁现身于此。

0: 枸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启动会暨第一届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会议近日在银川召开，标志着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一批重组的重点实验室我区获批的第一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正式运行，填补了全国枸杞产业国家级林草科创平台空白。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区共有三项发明专利喜获优秀奖，此次获奖成果分布在三个不同技术领域，分别涉及新材料、装备制造和精细化工，展现了我区多领域协同创新的良好态势。中国专利奖一贯聚焦技术创新性强、专利质量高、市场效益突出的专利项目，获奖项目对推动高价值专利培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具有突出的示范带动作用。2026年中卫市沙坡头区广场舞展演近日在沙坡头区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此次活动以赛上巾帼十六红沙漠水城共圆梦为主题，共有2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展现出沙坡头区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永宁县综合执法局依据相关规定，近日正式启动共享单车违规骑行有奖举报机制，鼓励全民随手监督、随手举报共止出行乱象。除有奖监督激励外，永宁县还同步出台约束惩戒机制，从源头规范骑行行为。我区无偿献血者迎来了专属权益，只要曾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终身荣誉奖、金奖、银奖、铜奖其中一项，凭本人的电子荣誉证书或宁夏无偿捐献荣誉卡，即可免门票游玩银川中山公园动物园。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国铁集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丝路海运北极航线气象导航服务8号正式启用，实现了对北极船队气象保障全覆盖，为后续北极航线规模化、常态化运营积累了关键数据与运行经验，也为北极航道安全高效开发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9号上午，黄河壶口瀑布水流量明显上涨，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奔腾的黄河激流在峡谷间铺展绵延，壮美瀑布群景观再次呈现。
2: 入秋以后，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秋燥表现，那么秋燥有哪些表现，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秋燥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3: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4: 补水一定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一。

0: 15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9月5号，第5届罗山东麓山地旅游自行车挑战赛暨黄河流域9省区自行车邀请赛开赛。赛事吸引了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骑手奔赴山野赛场。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再次回顾当时赛事状况。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的地方，我们
0: 今天买和巴芒苏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扫

0: 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1: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景以后呢，我就开

0: 支持，买喝吧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喝吧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1: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喝吧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2: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上下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喝吧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喝吧的家在第3师土木舒克市51团6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喝吧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3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4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3: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3000、2000多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3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0000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1师、第2师、第3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场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场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浙江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